0: 就是你。
1: 神眼可以看到一些平常人见不到的东西，帮主家族数次度过危难，但朝廷打算强行征用混元镜，我们只能举家逃来成唐关，却还是在林中遭了劫难。
2: 妈呀！
3: 快跑啊！
4: 这个家伙，看我的！嘿，子豹！哎，倒地！
0: 哪吒，哪吒，发现抢劫小叶的强盗踪迹了！
4: 好啊，快带路！
3: 不不不，太可怕了，那绝对就是妖怪，蜘蛛丝唰的一下把人给拖走了。
0: 蜘蛛丝应该就是他们，
5: 他们就在七星山黑塔的森林附近，剩下的就看你们自己的了。
3: 对对，告辞告辞。
4: 切，这么胆小也敢跑出来做山贼，
6: 居然有人敢在陈塘关的水路上胡作非为，我饶不了他。

0: 完全都没有妖兽的行踪。
1: 那两个山贼不会是说谎吧？
2: 他们虽然胆小，不过木头对两人有恩，应该不会。
3: 分头找，一定要把他们翻出来。
4: 休息一会儿再走。

0: 大哥，这陈塘关的水路真是富得了油啊！
1: 龙王一高兴，没准又能给咱们兄弟赏下个
2: 哪儿？哪吒！
3: 又是你们两个，是你们抢的宝物吧？
4: 不关我们的事啊！大哥，快跑吧！
1: 哼，不就是个娃娃吗？怕他干嘛？你忘了龙王赐给我们的宝物吗？
2: 对呀、啊，
5: 小个子。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哥儿俩的厉害。
3: 你说谁是小个子？
5: 宝火之牙。
3: 啊！管你是什么法宝，接我一拳！
5: 最硬的娃娃，不是之好。大哥，
6: 这龙王赐下的宝物居然如此厉害！
1: 二弟，这碧水刀是仿造的水神共工的法宝制成，可千里外取人首级。
5: 哪吒，区区人类也敢来坏大爷的好事，今天就和你算算账！宝火之牙！
1: 哪吒！
7: 不疼！
3: 哪吒！
7: 哎，快去看看哪吒！
3: 哪吒，快醒醒！哪吒醒了！

0: 好痛，就知道逞强。
1: 木头，谢谢你。
2: 可是我身体不能动。
1: 放心吧，接下来交给我了。
3: 二弟，速战速决，
4: 把他们都收拾了。
1: 老大，这里交给我。

0: 想烧了我哪吒？
1: 再接我一招试试！来，龙吟之怒！
0: 来得好！
1: 什么？
2: 这小子一定是打岔了。
1: 即使是妖兽的身体，遇到我的龙吟之怒，也要瞬间化为灰烬。
0: 什么妖，什么兽，都给我统统滚开！
1: 什么？你敢毁我的火焰镖？
2: 大哥，看我的！虎视之劳。

0: 拿着这两个破铁块，就敢在陈塘关兴风？我可是水火不侵的哪吒。
1: 哪吒大爷饶命，饶命啊！
2: 真的不关我们的事。这些宝物都是送给龙王的。
3: 哪吒，宝箱都翻遍了，没有找到混元镜
0: 啊！说，混元镜藏在哪儿了？
1: 混元镜？什么混元镜？
0: 说不说？
1: 我们真的不知道呀。
2: 哎，对了，是蜘蛛精，一定是他抢走了你的东西。
0: 蜘蛛精？
1: 他一直在帮龙王搜罗宝物，这些东西都是他抢来的呀。
2: 他就在山上的蜘蛛洞中，哪吒大爷快去找他，
4: 不关我们的事啊。
5: 真没想到，这失传千年的混元镜居然一直藏在人类的手里。给我安静点儿，赶紧出去警戒。
0: 第八集，勇闯蜘蛛洞。

0: 妖妹，休息一下吧。
1: 不，快把宝箱送回陈塘关，不去帮哪吒，这个家伙又在逞强。
0: 好。
2: 没路了！
3: 那两个家伙居然敢骗我，我饶不了他们。
4: 小心！
3: 木头，保护小叶。
0: 蜘蛛精的老巢一定就在山崖上。
3: 上，
5: 猪妹，你怎么还和妖王勾搭在一起？
6: 大哥，追随天妖与大商的好处不是显而易见吗？
5: 地心与天妖不过是把我们当成工具而已。
6: 工具？那又如何？看看地心与妖王现在是何等的威风，今后还能少得了我们的好处吗？
5: 哎，你糊涂，相信他们。我们被欺负的时候，他们两个在哪儿呢？
6: 难道我们就终日躲在这破洞里吗？成神成仙，难道你也不愿？
5: 我看你是鬼迷心窍啊，好自为之吧。
6: 大哥，我俩从小一起长大，难道我的话你也不信吗？我会害你。
5: 我只相信我手中的斧头。
6: 这，大哥，

0: 好冷啊。就是这里，你们留在这儿，我去看看到底什么东西作怪。
1: 那
0: 木头，我们也一起去。

0: 这里。好歹毒的蜘蛛精，
1: 居然有人类敢来这里，
0: 给我破！走，
1: 有意思，真是有意思。洞口就在前面。
0: 小叶，你的眼睛可真厉害。
1: 这都是混元镜赐予的力量。
0: 放心吧，混元镜我一定给你夺回来。
1: 你们听到什么声音没？

0: 有趣，真是有趣。
1: 你是蜘蛛精？
0: 怎么到我这里折腾这么久，还不知道我是谁吗？
1: 管你是谁，霍元镜是不是在你那里？
0: 你是说这个东西吗？
2: 霍元镜，
1: 果然是你，给我交出来！
0: 好没礼貌的娃娃！
2: 哪吒，小心背后！多嘴！
0: 反应不错嘛！
1: 敢伤害我的朋友，你的对手可是我！
0: 大难临头，还敢嘴硬！
2: 锁紧！
3: 哪吒！
0: 烦躁，让你尝尝我柔丝轻轻的滋味。
2: 木头，
1: 住手！
2: 这。
1: 我了，哪吒陀兔杀虫拳，成功了！
0: 天生神体，水火不侵，没想到这样体质的孩子居然被我碰到了。
1: 你。

0: 本想留你把你交给三太子的，这么好的资质，可惜，真是可惜。啊！毒株天王。不知你这神体遇到我的万毒之枪会怎么样呢？不成！你这家伙真是可恶！木头，
1: 哪吒，朋友，小姐交给你。你
2: 这个给你，你
1: 厉害。

0: 是我们的朋友。
1: 哪吒，
0: 怎么了？收好他，不要辜负木头。
1: 哪吒，你也多保重。
0: 第九集，熊王复仇。
2: 小一，耀成回来呀！
3: 到了那边给我们写信啊！
0: 遇到坏人就报我哪吒的名号。
4: 不用担心我，到了叔父家，我会帮着你们注意一下外面的消息。我们可是商人世家，没准儿还要经常回陈塘关做生意呢。
0: 这个给你，你可真能打。木头永远是我们的朋友，
4: 谢谢你们，再见。
2: 哪吒，我们也快回去吧，最近事情可多了不少呢。
0: 还不都是东海那群家伙在作怪，我正要去会会他们呢。
5: 不要胡来，家中长辈们都很忌惮东海的。
6: 哪吒，东海事大，不能莽撞。
0: 放心，我心里有数。现在想想，我确实莽撞了。父亲教过我们弓箭，对付蜘蛛精的时候，要是有弓箭，或许木头就不会。唉。

0: 父王，按照这个进度，再有几年，祖龙神器定可以再现天地。
1: 几年？不，太慢了，孩儿。不要忘记我们龙族的血统是何等尊贵。龙凤大劫前，我们可是天地主宰，如今却要臣服于天庭。只要得到祖龙神器的相助，何愁大事不成？
0: 可是父王，天庭虽示弱，但上古传承的底蕴还在，我们是不是再耐心些？
1: 底蕴？哼，那点底蕴是勉强够抵御天妖吧。继续抓紧搜罗天才地宝，祖龙神器需要更多的仙力滋养。
0: 是父王，我这就去安排。蝙蝠精，那件事你可想好了？

0: 三太子的吩咐，怎可不尽心尽力？只是您答应的报酬。
1: 放心，难道我们东海还会食言不成？
0: 多谢三太子，我这就去办。
1: 记住，最后一个孩子至关重要，要慎重挑选才可。
0: 是。
1: 你们两个站住。
2: 三太子，您有何吩咐？
1: 虾将和蟹将回来了吗？
2: 两位将军前几天外出押运宝物后一直没有回来。
1: 这两个家伙。
3: 大哥，我们真的要跑啊。
4: 不跑怎么办？丢了宝物，三太子不会放过我们哥俩的。
3: 可是就我们俩这点本领，法宝又被哪吒毁了，能跑到哪儿去？
4: 全都怪那个哪吒，害得我们有家不能回。终有一日。
3: 大哥小点声，哪吒那个家伙耳朵可灵着呢。
4: 你被那个娃娃吓破了胆不成？
5: 原来是你们。
6: 哪吒来了，
4: 快跑啊。
3: 你是熊妖王？
5: 算你有点眼力。我问你们，蜘蛛精是不是在为你们收集宝物？
3: 不是。
5: 是什么人害了他？
3: 蜘蛛精大人遇害了。这
0: 哪吒一定是陈塘关的哪吒干的，我们的宝物也被他抢走了。
5: 陈塘关哪吒是人类？
0: 熊妖王大人，哪吒可不是普通人类，他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专门和妖族作对。你也要小心，被他抓住剥了皮儿啊！
5: 什么？没用的东西，你才被剥皮！
7: 快跑！
5: 电狐，
8: 熊妖王大人，小的听您差遣。
5: 电狐，只要你能找出那个哪吒，我就还你自由。
8: 不，大人，小的只想追随在您身旁，绝不离开。
5: 你的那点鬼心思，当我不知道吗？一有消息，立刻捏碎他。
8: 是，小的这就去办。
5: 朱妹，大哥一定为你报仇。
8: 成了，有了它，什么大妖小妖都休想从我手上逃走。
9: 哪吒快试试。
8: 等等。用这个。哇，博酷啊，看我的。
10: 哇，这力气可真够大的。
8: 原来哪吒就是这小子。
9: 什么人？
11: 怎么会有这么弱的妖？
10: 好像是只狐狸呢。
11: 哪有会说话的狐狸？一定是妖。
12: 狐狸的人类，人对我大仙我礼，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10: 大胆妖兽，看我！
11: 哪吒，快上！
12: 冒犯了我，还想活着离开吗？
10: 哪吒，你可真会挑对手。
11: 我哪知道是这么个大家伙。快跑吧，这根本不是我们三个人能对付的。
5: 电狐，给我缠住他们，放跑了哪吒我饶不了你。
12: 尝尝我上仙的怒火。
10: 快闪开。
12: 现在知道害怕了吧？居然还敢嘲笑我！我们狐狸啊，不，蛤蟆一族可是最尊贵的血统。
10: 蛤蟆一族是很尊贵的血统吗？
11: 上古神兽中好像从没听过有蛤蟆一族。
10: 刚才好像听他说起狐狸。
12: 乖乖，束手就擒吧！
8: 我来试探一下。

0: 上去。
1: 你看下面，这个家伙好像只是在虚张声势。
2: 这家伙的确有些可疑，试试也好，不过还是要小心一点。
0: 喂，你这个大蛤蟆，鬼鬼祟祟的跑到这里做什么？
3: 大胆，要叫我上仙？哼，不知所谓的小个子。
0: 你说我是小个子，找打！
3: 和你这弱小的人类纠缠，简直是浪费我的时间。来吧！
2: 小心！
0: 他让我一拳！
3: 你敢殴打仙人？
0: 管你是仙还是妖！果然是故弄玄虚，追
2: 追！
4: 倒霉倒霉，怎么会遇到这么个大胆的娃娃？熊妖王，救命！
0: 你这等小妖也敢作乱，给我站住！
3: 区区人类，居然如此咄咄逼人，看来是不能留你了。
0: 大难临头还敢装神弄鬼，看我不揍扁你！
2: 心思说笑，快上来！
5: 难怪声名远扬，果然有两下子。
0: 这个家伙，
5: 我的任务完成了，你还是照顾好自己吧。
0: 我饶不了你！
2: 小心！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你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
10: 你让他来呀。
6: 想放下来。
11: 苏明玉是何许人？
12: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
6: 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了。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儿，
13: 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11: 哇！河南卫视都挺好，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5: 月升月落，皆是归途，人聚人散，终会团圆。拾一缕清辉，暖一路人间。守一腔赤诚，等一次重逢。一封家书寄往月光，一轮明月照见故乡。河南卫视2026中秋奇妙游，一场月亮镇的奇遇，一次跨越山海的团圆。

0: 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老干娘的三声啊，我的那个有三声啊，北也是老干娘啊，三声大炮啊。

经婆母娘她赐给了我，她言说我的孩儿啊，到南京若是没有好和歹呀，一辈子狗小来无有花名，到南京若是有着好和歹，你爸和妈俺本到那水盆中嘎哇嘎哇的叫几声，南京叫北京亲，我们娘养老宫中得着庆，那不分昼夜发大兵。

上啥叫一称呼的在北京啊，不享福带来36名大小为我的到南京啊，却换来3杆压倒兵我的在北京啊，不享福前往9省跑我的到南京啊，只如今潍坊跑一声我的在北京啊，强盗剑气一摆我到南京啊，一堆皮拉恨嘴供我的在北京啊，五色大旗发

十冬腊月里，可是好日子天哪，五花的六月，把这皮袄穿，那么老鼠拉赤毛腿眼哪，俺家乡风就显得没命，搁这穿遍了天。

0: 哎呀，就这吧。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急冲急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

0: 去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电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

0: 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一点。

0: 清仓了，
1: 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

都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2: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1: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2: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3: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扶他春夏生病，你

反房啊！

0: 俺盘算元帅要降而亡。
1: 今天发挥绝对没问题，
2: 太震惊了。

0: 宝子们，我是艾小草，一株中国爱。从河南南阳到湖北蕲春，从安徽亳州到广东博罗，我的兄弟姐妹遍布中国各大艾草产区。《诗经》里“彼采艾兮”写的是我，张仲景用我温经散寒，李时珍提了我340多次。古人知道这草管用，但为什么管用？很长时间没几个人说得清。直到屠呦呦从古籍里翻出一句话，用现代科学研究青蒿，拿了诺贝尔奖。我当时就想，我的身体里是不是也藏着青蒿素一样的高科技玩意儿？科学家们把镜头对准我，果然挥发油、黄酮、多糖一样不少。挥发油自己能渗进皮肤，还能带着其他成分一起进去，艾灸那股热乎劲儿就有它的功劳。黄酮抗氧化还抗炎，帮着清理体内垃圾。多糖负责调节免疫，给身体加个防护盾。老祖宗说我温经散寒，科学一验证，这话有依据。这一下我的朋友圈申请列表直接爆了，艾灸、足浴、面膜、牙膏，连奶茶店都出了艾草波波茶，需求蹭蹭涨，产量却跟不上。这也不能怪我，在自然环境下我的发芽率不足5%，根茎繁殖一年只扩5倍。你家楼下那家艾灸馆都喂不饱，农户想种不确定种什么品种，企业想收拿不准哪里的叶子好。在本世纪初，艾草的高效能人工栽培依然是困扰行业发展的一大难题。这时候我的科学合伙人出现了，黄显章教授，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艾叶单品种公关小组组长，一个土生土长的河南南阳人。南阳是全国最大的艾草原料供应、生产加工和装备制造基地，全国每10根艾条里差不多7根出自南阳。黄显章教授下定决心要把艾草的种子发芽难题解决掉。
1: 我们在显微镜观察下运用不同的试剂实验，打破它的休眠期，把艾草种子的发芽率提高到了80%以上。那么这样一颗优质的艾草，我们经过观察，大概它含有2000到10000颗艾草种子。那么这样经过2到3个周期，一颗艾草就可以变为成千上万亩的产业。
0: 5%到80%，全班倒数第一的学渣突然考上985，还拿了全额奖学金。但这只是准考证，还缺一个基因外挂。黄教授团队花了11年，跑了20多个省份，把200多个家族亲戚全请回来，层层筛选，从200到2培育出唐艾2号，我的学霸版。团队还破解了我的生命源代码，筛选出调控黄酮的关键转录因子。种子搞定了，新问题又来了，什么时候收割药效最好？老祖宗留下一句话，端午采艾。黄教授从3月到7月每半月采一次标本，
1: 结果发现艾草的采收期和我们传统认知基本一致，就是端午节前后它的有效成分含量是最高的。
0: 3000年前没有质谱仪，没有色谱柱，老祖宗靠经验观察实现了超时空预判。黄教授还解决了种植姿势齐垄模式，推广到全国多个产区。这回我真站起来了，南阳的事有了眉目，但我心里不踏实。除了我南阳艾，还有蕲艾、北艾、海艾3大名艾，各地品质天差地别，没有全国性的家底清单，产业还是一盘散沙。而答案就藏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的实验室里，康丽萍研究员正在用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给我做指纹图谱，把我身体里的化学成分一个个拆出来。

0: 艾草的成分非常复杂，上百种花卉混合在一起，里边有挥发油、黄酮、有机酸类等等。那我们所做的工作呢，就是利用设置软件将它进行分离鉴定，从而建立不同产地的艾草的化学指纹图谱。道地性评价不再依靠大概可能这些语句，而是通过一张张可以看得见的图谱。
1: 说白了，就是搞清楚哪里的我最地道，为什么地道。普遍来说，齐艾挥发油足，南洋艾出笼多，北艾历史久，海艾香味独特。有了精准的化学画像，企业收购按质论价，老百姓买艾条再也不用开盲盒。
0: 光说好不行，得说清楚为什么好，好在哪里。我们的化学指纹图谱就是给每个艾条办一个分子身份证，产地、采收期、成分含量一扫便知。
1: 画像画完了，康老师团队又盯上了我的燃烧。以前老师傅说好艾渗透力强，现在用同步热分析仪一测，燃烧过程中的热量变化、质量损失全都有了数据。
0: 艾灸的本质是燃烧湿热，但什么样的艾条燃烧更充分，温度更稳定，有效成分释放更完全，过去没有系统的研究。那么我们利用热力学实验和成分分析相结合去回答这些问题，这样既能指导企业改进加工工艺，也能让老百姓用得更安全更放心。
1: 从成分画像到燃烧实验，康老师团队把我从经验之草变成数据之草。种子有了方向，产地有了分子身份证，我的底气足了。接下来就看这些努力怎么变成老百姓手里实实在在的东西。先天不足被补上，分子画像装上，黄金时刻锁定，逆袭开始了。从濒临失业的野生种苗，到全国数十个标准化基地，从论斤卖到按克售，中国艾草产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河南南阳、湖北蕲春产业综合产值都超过100亿元。南阳艾、齐艾拿下国家地理标志，品牌加产值合计超1000亿元。湖南、安徽、山东等地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链。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在艾草种子的收集、评价、采收、仓储、干燥等关键环节上进行深入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1: 从荒坡野地到全国基地，从艾灸馆到海外诊所，我的朋友圈越扩越大，诗人、医生、药生、各地农户，还有泰国、柬埔寨的经销商都是我的朋友。我甚至进了医保甲类目录，成了正经的医疗器械。中国艾香飘向世界。
0: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用临床和药理实验把它的疗效讲清楚，把这些研究成果转化为国际标准，就是让中国艾草成为代表中国品质的国际名片。这也是新时代中医药人的使命，也需要大家伙一起来干成。
1: 3000年前，《诗经》里的一抹绿色是相思；3000年后，《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名片是自信。从野草到顶流，从看不见到了不起，这场跨越千年的接力远未结束。

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蝴蝶。
1: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

0: 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1: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0: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2: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4: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子，吃饭了吗？
1: 吃上呢，吃上呢。
0: 那就好，要多吃蔬菜水果。
1: 哦，妈，那个你打电话有啥事儿？
0: 我能有啥事儿啊？这不是马上中秋了？隔壁李婶她儿子说是要回来了。你忙吧，家里都挺好的。
1: 啊啊，好好。

0: 不是，这是哪儿啊？
1: 这是月亮镇呀。
0: 月亮镇，
1: 追月人，你终于来了。
0: 什么追月人？
1: 我带你去见镇长吧，他会都告诉你的。快点，大哥哥，快点。
2: 说月亮镇隐匿在时空的缝隙之中，今年将有来自不同时空的追月人来此收集月华。月华是月亮旁边的光芒，承载着人们思念、担当和美好的心愿。月华尽数点亮，皆化为盈满光芒，即可共赏中秋明月。

0: 今天中秋夜要忙起来了，先补充小分子乳蛋白，好吸收。老神仙呀，也得保持好状态。
1: 这算算时间，今年的追月人也该到了吧？
2: 镇长，人我给你带过来了。
3: 你们这月亮镇还挺有意思的啊。
1: 记忆应约，你来到这月亮镇，就是要完成收集三片月华的使命。
3: 那我什么任务啊？
4: 首片月华已定位，桂花树下寻吴刚。
5: 这桂花酒年年酿，越喝越没滋味。
6: 哎，吴老师，在吗？
3: 吴老师，您这是怎么了？
7: 你是谁呀？啊，
3: 吴老师，我小旺，那个来找月华碎片。
7: 看样子你是从人间来的。
3: 对，我是河南来的。
7: 这不巧了吗？来，坐坐坐。
3: 哎呀，吴老师，您尝尝。怎么样？
7: 遗憾呐。
3: 什么意思啊？
7: 这么多年，终于见到了家乡的人，见到了家乡的酒。遗憾的是，再也没见过家乡的月光了。嗨，
3: 哪儿的月亮不都一样啊？
7: 不一样。家乡的月亮，永远是圆的，永远是满。来，陪我喝上一碗。咱们敬故乡。
3: 那我们敬故乡的月光，
7: 敬圆满。

0: 这遗憾呐！不是，怎么又遗憾上了？
1: 这只有家乡的酒，这没有家乡的菜呀！
0: 嗨，这还不简单？您稍等。
2: 哎，不急，我可以等。

0: 们果园自己种出来的石榴，看看个儿大，而且啊颗颗饱满，
1: 甜可甜。
0: 主播唱首歌，嗯，不唱了，
1: 唱吧唱吧，
2: 闺女，唱呗，
1: 啊，唱吧。
0: 那行，那我给大家唱一个吧。

0: 真幸运，谢谢，中秋来了，愿每个人都能遇到幸运。
1: 酒是中国人心中的长久吉祥，中秋的人在九州之下团圆，当月光洒向人间，幸运也随之而来。
0: 您的餐好了，慢走，祝您幸运。
2: 每个努力生活的人都会成为幸运的自己，中秋快乐。
1: 幸运咖九周年，让幸运继续发生。

洛阳燕菜、鲤鱼背面、炸八块、桂花皮丝儿，再配个酸辣肚丝汤。

0: 家乡的味道。
1: 小子，你要的东西就在这上面。

0: 第二片月华已定位，前五昆吾有奥妙，请追月人搭载交通。准备好了吗？
1: 准备上。

0: 谁呀？孩子，有事进来说。
1: 老伯，是镇长让我来这儿，说您这里有月华。
0: 什么是月华呀？你说这些我不懂啊。你看看这屋里哪个是，你自己找找吧。
1: 您家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也许那就是月华。
0: 哦，你等一下。

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这面红旗，我们家守了整整45年。 1934年，我的爷爷把这面军旗珍藏在一个木盒里。弥留之际，他又颤巍巍地把它托付给我的父亲。为了躲过敌人的搜查，父亲把军旗紧紧地绑在我的身上，那布面贴着我的身体，粗粝炽热，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

0: 我们能在您这里休息一下吗？
1: 快进来。

0: 皇家，谢谢您。我们剩余的粮食也不多了，您收着。
1: 你这是干什么吧？
0: 你收着吧。
1: 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是为我们穷苦人闹革命闹翻身的。 快点拿着吧！这些药桶，
0: 后面敌人追得紧，留给我们阻击的时间也不多了。

0: 3000年前的风，吹过殷商，也吹到了今天。100,000,000片殷墟卜辞里，他的名字出现了至少200多次，记着他的一生。
1: 富豪的牙痛缓解了吗？
2: 最近身体虚弱，
1: 我又问
2: 祖先，
1: 富豪回来了吗？
2: 他不会有什么灾祸吧？
1: 应该回来了吧？
0: 这一次，我要走进他的山河，读懂他的过往。

俺浩儿要为家国黎民拼死一战，马车战队听令。

公元644年，玄奘东归途中，在《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下了一篇关于于田古城的传说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来自东国的传思公主。相传传思公主将蚕种置于棺中，开始了这场跋涉千里的远嫁之旅。终于他们来到了这座有着丝路明珠之称的于田古城。

千年流转，往来的脚步留下了被后人讲述的故事。古城于田至今仍在延续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0: 大哥哥，能帮我记个心愿吗？
1: 啊，记心愿？
0: 你帮我寄信，我就帮你拿到月华。
1: 成交。

0: 第三片月华已定位，月亮邮局是目标。我要飞机往哪里呀？
1: 还真是什么心愿都能祈祷啊。
2: 你好，寄个信。

0: 这陶罐上的黑点是怎么画上去的呀？
1: 可能是古代的工匠
0: 拿笔画上去。

0: 这个黑色的点到底是什么呀？
1: 这黑色的点啊，就是花蕊。5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把这花画在了陶罐上。中华的华呢，最早就是一朵花，而这朵花一直开放到现在，就成了现在的你们呀。
2: 找个带五行锁的盒子放进去。
3: 五行锁。

0: 黄色不是对金，金对白，正所谓清明与纯粹亮到极致，就是白。
1: 好，剩下的我自己来。青，草木之色；绿，果为赤红；水无色，
2: 深到了底就是黑；
1: 土为黄，大地的颜色。

天地有五色，藏于山川草木，也露在人间烟火。寻色而行，看五色相生，见国色万象。

0: 这封信的书信人已经收到了。
1: 未来的我，你过得好吗？不要忘了你的梦想。累了就抬头看看月亮。祝你快乐，不止中秋。

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30，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2: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4: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5: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6: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7: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8: 怎么了爸？
9: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1: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0: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1: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3: 我要让他去坐牢。
12: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6: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4: 好的，
13: 去吧。
15: 理想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1: 哈，南北渐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

0: 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4: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虾皮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0: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看新娘子如何，看看是谁呀、啊？
1: 哎呀，这与那画中女子一个样啊！
0: 好了好了，该上轿了啊！哎，
1: 娘子请。哦，活佛请了。
0: 啊，宋老爷，你看，你已经容忍元和县令了。
1: 啊，是啊。
0: 贫僧答应你说的新娘子已经完婚。
1: 啊，是是。
0: 你是如愿以偿啊，贫僧也要告辞了。
1: 这万万使不得。本县这顶乌纱乃活佛所赐，请活佛随我到任上，让我好生报答活佛指点迷津之恩呐、
0: 啊！哎呀，我哪里是指点你迷津哦、
1: 啊？
0: 我是指点你入迷津。
1: 入迷津
0: 啊，有何很可谢啊？
1: 哎呀，活佛万物推辞，随我享福去吧。
0: 哎呀，享福消福。贫僧福薄，消受不了。不过嘛，你我缘分未尽，就随你任上走一遭吧。
1: 好，好，好，来来来，穿上侍夜服。
0: 哎呦，哎呦，哎呦，
1: 侍夜请。
0: 哎呦，哎呀，
2: 哎，你们都注意啊，老爷马上要上轿了。这一路上大家都得小心啊！
3: 好嘞，好嘞，
2: 老爷，老爷请，请、
3: 啊、老爷坐好。哎，
2: 抬稳了，抬稳了！哎，怎么搞的？别跌坏了，老爷！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

0: 你们当心点啊，踩稳了啊，踩稳了。好，脚底下看着点。注意啊，注意，准备落轿啊。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儿。哎哎。
1: 元和县城恭迎知县大人到任。元和县城恭迎知县大人到任。
2: 宋大老爷，别不好意思了，快出来受礼吧。啊，
3: 这老爷，
4: 拿着吧，
3: 拿呀，我拿着。
4: 本县初到任上尚未有所作为，所赠礼品一概不受，悉数退回。啊，如有诉状，本县到任即行受理。本县定当为民做主。啊，
5: 哎呀，是啊，是清官呐，可盼来个好官啊！
1: 走着看吧，谁知什么样啊？
4: 您不受礼，暗地里谁知道受不受啊？
5: 是个清官，
2: 但愿是个好官。
0: 老爷上轿了，
5: 是个好官，
0: 起驾。
3: 老爷，老爷起来了。

0: 老爷早，老爷请用。
1: 老爷，我给你收洗收洗啊。
0: 老爷，老爷，这是让您漱口的，让您漱口的。
2: 这个，
3: 你懂个屁呀、啊！老爷是先洗洗胃，让里面光。你去，
0: 是。
1: 老爷，来。
4: 哎呀，宋大老爷真是内秀啊，人家都是让外面光，宋大老爷你是让里面光啊。快快准备，本县名流等着要接见嘞。
0: 好，
1: 是，
0: 快快
1: 更衣。
5: 来，穿上。
0: 稍后，
1: 我得跟着去。手指。
3: 老爷。
1: 哎呀，老爷。老爷呢？
6: 那边。
1: 老爷。

0: 这不是老爷吗？啊，哎呀，哎呀，老爷，您在这儿干什么啊？啊，哟，老爷人斯文，全也打得斯文哎。哎呀，老爷，你要不要帮忙啊？啊，要不要帮忙？我来帮帮你呀、啊！啊，
1: 这老爷，你在这儿干什么？
0: 我
1: 走，真是，快，快走，快走，进去，快走！哎，老爷，手指，
2: 好，
1: 我给您看着。

0: 哎，老爷，这下您放心了。
1: 来来来，
2: 哎呀，正好赶上，刚好赶上。
3: 你请，你请，请，请。
4: 宋某不才，蒙圣上恩宠，得任元和县令之职，啊，还望各位商界巨富鼎力相助啊！
5: 一定一定一定！
4: 使元和县民安业兴，风调雨顺啊！诸位厚爱，本官心领了。只是这酒席嘛，
1: 这酒席，
2: 这酒席太让我们老爷为难了呀！
4: 是啊是啊，
2: 我们老爷在家的时候，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菜。
6: 哎呀！得罪得罪，不知大人喜欢什么菜啊？
2: 那这样，我来点菜吧。啊，
3: 好好好好。
2: 我们老爷很简单，豆腐、韭菜、萝卜足矣。哎
6: 呦，这太简单了吧？
2: 这豆腐嘛，炖鱼吃；韭菜嘛，炒熊掌；萝卜嘛，燕窝汤。哎呦，简单的很，简单。哎
3: 呀，玩笑，玩笑。
6: 这些东西本来不足为奇啊，只是一时无法筹措，望大人见谅啊，见谅。
4: 那就下不为例啊。
6: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4: 谢谢大家的厚意啊！
3: 请请请请请请请。大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想必是出身名门望族，书香门第吧？
2: 是啊，是啊，哎，不错不错，我们老爷就是书香门第呀，我们老爷除了书香就没有别的了。至于名门望族们，那是正而又真呐。我们老爷这个姓啊，那都是朝廷封赏的嘞。

0: 姓的就是大宋朝的宋。哦，
1: 果然是世家门第呀、啊，难怪难怪。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嗯、
0: 我们老爷的家也是很有名的嘞。哦，祖籍是清水县，清凉山庄。五凤楼啊，
3: 五凤楼啊，清凉山庄五凤楼。

0: 只是后来啊，一直在云雾山里懵懂懂里悟道。嗯啊，今年才道行圆满。嘿，初登考场就大展才华，一篇狗屁文章就夺得了头名状元呐！
1: 师傅，怎么狗屁文章啊？
0: 狗屁文章哦，精彩文章，
2: 精彩文章，
1: 状元，头名状元，头名状元文章。
0: 哎，啊，喝酒，
3: 请。
4: 来，
1: 老爷，
5: 请鱼，
1: 吃菜
5: 啊！老爷，请吃鱼，吃鱼，吃鱼。
4: 不知本县的民风如何呀？啊，
6: 本县虽不敢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却也民风淳厚，绝不敢有狂徒作祟呀。
4: 老爷。
7: 哎，老爷，
4: 听着，本县嘛，旅途劳顿，不善饮酒，多谢各位美意，我先告辞了。
8: 老爷，
9: 这么多菜不吃，太可惜了。哎，
0: 吃不了兜着走嘛，快。
9: 哦，对，来，
0: 端走，这个端走，哎。段总，这些盘子嘛，明天一定会给你送来的啊，不用担心。这个酒嘛，我也拿走。
10: 冤枉啊！

0: 来来，快！
1: 哎，老爷，哎，来来来，更衣更衣。哎，嗯，
2: 哈哈哈哈，宋县令，该升堂断案了，好官坏官在此一举哟。
0: 活佛放心，学生定做好官。

0: 待击鼓人上堂，
1: 待击鼓人上堂。
2: 叩见青天大老爷。
0: 堂下所贵何人？
3: 小人张四清。
4: 小人李文武。
5: 小人钱茂。
6: 小人徐林。
7: 小人刘二奎。
8: 状纸给我，状纸给我。
0: 状告何人呢？
5: 我们都是县城外李家庄人，状告李家庄大户李其堂员外。
0: 有何状告？一一说来。
3: 小人先说，我家种几亩薄田度日，李员外霸占水源，不准小人浇灌，误我农时，小人全家一年生计无着，现又逼我把田卖与他家，小人不从，李员外派人将小人打伤。
4: 小人李文武与李员外本是同堂亲戚，上两辈上就把房产分清，近来他家扩建花园，硬说我家户产是他家所有，李员外撕毁地契，把我一家赶出家门呐。
5: 小人田茂家有一女，年方18，被李员外的儿子抢去霸占侮辱以后，又把小女卖给了人贩子，至今下落不明啊。
0: 哼，代理员外李其堂。
1: 代理其堂。
0: 你是何人呢？
9: 李员外。
0: 李员外。
9: 李员外的管家李大都。
0: 你家员外为何不来见我？
9: 我家员外乃前任尚书，不便前来。
0: 什么原理？员外上书下书的，来啊，传李其堂。

0: 谢青天大老爷。
1: 哼，真是岂有此理，一个小小的管家竟敢如此狂傲，难道那员外来了还要本官亲自迎接他不成？
2: 李员外家的势力大得很呐，你就不怕得罪他？
1: 本官秉公断案，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百姓，何惧之有啊？
3: 官人，当官是应该为民做主，可也不能不多加小心，提防小人暗算呐。
1: 哼，我就不信，一个退位的尚书，竟能一手遮天。
2: 老爷一心为民倒是令人敬佩，可是这样会惹麻烦的嘞。
4: 老爷，李员外的管家李大求见。
1: 我见。
4: 这不大好吧？俗话说，官儿不打素礼的，狗不咬拉屎的嘛。
1: 嗯，既然如此，本官倒看他有何花招。传。
4: 老爷来了。
5: 宋大老爷，我家老爷听说新县令到任了，特备薄礼以示祝贺，这是我家老爷的一片爱才之心，往效呢。
1: 李大，你藐视公堂，目无法纪，本官还没有治你的罪，你竟敢又在光天化日之下贿赂朝廷命官，来人！
4: 哎，老爷，
1: 这是后堂，不便用刑，念你一把年纪，暂且记下，公堂之上一并发落。
5: 大人，是在公堂之上小人多有得罪，可那时小人实在气不过那些刁民呐，他们无中生事，诬陷咱们家老爷，还望大人海涵。
1: 哼，好一个无端生事，那欺天霸产坑害良家妇女也是无端生事，此案本官定要查清。你去回复你家员外，莫把本官看作蝇营狗苟之辈，本官清正廉明，你就是搬座金山来也休想洗脱罪责，国法森严，宋某绝不轻恕恶人。
5: 宋登哥，你别不识抬举，你一个小小七品县令竟敢目中无人。告诉你，我家老爷要收拾你，就像捏死个臭虫。哪个知县到任不是先来拜访我们家老爷自认门生？你倒好，就像吃了雄心豹子胆似的，臭架子不小啊。哼，还敢在我家老爷头上动土。我看你这乌纱帽也戴不了几天了。
1: 反了反了，给我轰了出去。
5: 宋登阁，你错过了今天的好日子，就是用八抬大轿也别想抬来李爷的一条腿。走。
2: 老爷，为官清廉不容易吧？而且你还得多加小心嘞。

0: 老爷又要上堂问案了，正等你去呢。
1: 哎呀，问案问案，我看你家老爷是问不好这个案子的啦。哎
0: 呀，好，你先去，你先去，你去一下。
1: 我跟孩子们玩完了，再跟你家老爷玩去啊！你快去，快去，快去，你先去，快去，去去去去去。啊，再会，再会啦，再会，再会啦。
2: 怎么，他竟敢藐视本县，拒不到堂？来呀，
3: 在，
2: 速带李奇堂前来见我。
3: 是。
4: 老爷，老爷，启禀老爷，御史大人驾到。啊，
2: 御史大人驾到。啊啊，快快，请到后堂相见。退堂，退堂。
5: 元和县啊，你既蒙皇上恩宠，就该报国安民。你初到任上，就收受馈赠，大吃大喝，挥霍民脂民膏。如今有人把你告到御史台，你可知罪？啊，
2: 下官不敢，此乃无妄之词啊！
5: 大胆，还敢狡辩？按察院着本官特来查询案情。你若不知悔改，这个，你这把县令的交椅还要不要做了？
2: 下官知罪，下官知罪。
5: 若不看你乃荆轲头名状元，要是初犯的份上，我早就把你给革了。
2: 是是，
5: 你好好闭门思过，待本官查明案情再行处置。备轿。哦，
2: 大人，带小人送您到驿站歇歇。
5: 不必了，我还要去拜会李奇堂李大人。哦，为官要尊崇前贤，怎可目中无人呢？宋登阁，你可别忘了，瘦死的马儿比狗大。哼。

0: 嘿，老爷，哎呀，你问俺怎么问到后堂来了？
1: 济公活佛呀，那员外搬来了御史大人，要降罪于本官，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哎呀，那怕什么啊？当官嘛，就要为民做主呀。
1: 哎呀，我是想为民做主啊，可没官了怎么做主啊？
0: 要官要民，那你自己看着办吧。记住，要什么果就种什么因。
1: 哎，这刚一上任就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对头哦。
2: 老爷，我看啊，
1: 叫我给他送礼，哼，我宋某绝不为五斗米折腰。
2: 老爷，
1: 这再说，我们哪有钱去打通他的关节呢？
2: 哎呀，老爷，只有保住了前程，才能为民做主啊！要是不忍这一时之气，怎么能有前程呢？哎，老爷，这件事就让小的替你办吧。
1: 好吧，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哎，
2: 啊，为老爷尽心是小的本分。
1: 哎，去吧，去吧，快去吧。哎，
2: 好。
3: 今日大人光临，下官荣幸之至。聆听大人教诲，下官如醍醐灌顶啊！不到之处，还望大人海涵。
4: 好，
3: 下官，敬大人一杯。
4: 哎，好，好，好，来来来，
3: 聊表心意啊。
0: 到，
4: 这个元和县令啊，你这个事情嘛，这个本官回朝后，要向按察院和吏部禀报啊。

0: 上上。大人呐，这是毕县的一点土产，也是下官的一点心意，还望大人笑纳。
1: 哎，这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啊！
0: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收下，收下，收下啊！我说宋县令啊，你这个人为人还是很不错的嘛！
0: 大人过奖，
1: 本官呢？有几句话想点拨于你，
0: 愿听大人教诲啊。
1: 你书读得多，却没读懂两个字。你文章写得好，可没写好这两个字。
0: 下官后教，不知是哪两个字啊？
1: 这个关节。
0: 关节？
2: 有滋味。
1: 这关节不通，官运不行啊！审时度势方可运转自如啊！
0: 哎呀呀呀！金玉良言，金玉良言呐、
2: 来吃鸡。
1: 这个我属鸡，不吃这个。哥哥，谢谢。
2: 那我就不客气啦。
0: 下官敬大人一杯。
1: 好好好，干。这个朝中的大臣那是千万不能得罪呀！十个人说你好，不如一个人说你坏，更能使圣上相信。李大人朝中门生多的是，你怎么能不顾自己的前程和他作对呢？
0: 下官汗颜，当日一时气盛，急于想做出些政绩来呀。
1: 政绩？是你这样做的吗？哎呀，小小平民，命如草芥，理他作甚？不过要出政绩，倒必须在他们身上做点文章。你可知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妙用吗？
0: 下官定会谨记大人的金玉之言。只是这次。
1: 老弟呀，你放心，回朝以后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尽量的为你开脱啊。
0: 哎呀，多谢大人，下官没齿不忘。
1: 老弟你放心，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了啊！
0: 多谢大人。
2: 来个大鱼头。
1: 不，
2: 你客气了，你客气了，
1: 谢谢啊。
0: 哎呀，老纪呀，幸亏本官应付得体，御史大人才满意而归呀。只是我置办礼品已预支了一年的俸禄啊。但愿这一关能平安度过啊。
2: 宋大老爷，你的关心还正旺嘞。我看呐，我也不必在这里多事了，贫僧啊还是云游四方去吧。
0: 这如何是得？下官的前程乃法师所赐啊，仕途艰险，倘若日后万一有个山高水低，还要请法师援手啊。
2: 既知仕途艰险，何不早日罢手呢？我看呐，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你这里已经有好帮手了吗？贫僧啊，游荡惯了，我还受不了你衙门里这股子酸味儿嘞。
0: 你先留下，
2: 不过嘛，你这一年的俸禄都花光了，你拿什么来供养贫僧啊？
3: 老爷，这里头有啊。
0: 法师不必多虑，下官自有办法。我看你还是留下吧。
4: 夫人，管家来了。

0: 夫人，您叫我呀？
1: 是这样，官人为渡次难关花费了一年的俸禄，这上上下下十几口人的支付眼看就要断了，我一个妇道人家也帮不上什么忙，这几件首饰你拿去兑些银两，以备府中应急之用。
0: 夫人，您不必担心了，老爷已经有办法了。这些东西已经不需要了，对，我还得给老爷送参汤去呢。
2: 各位乡绅，这捐税为何拖延至今呢？
3: 大人，今年雨水过多，蚕食不佳，丝绸行生意一落千丈，再加上捐税，店家实在不堪重负啊。
4: 对，我们茶叶行也是啊，完成税本已是不易，再加上捐，可实在受不了了。
2: 好了，不必多言，县衙修理费、官道平整捐，一文钱也不能少。另外，全县百姓人头税再加一成。
3: 哎呀，老爷不行了，
4: 不能再加了呀。
2: 老爷，你们好生糊涂。这县衙修缮乃是为了本县的声誉，俗话说官不修衙，民不修殿，我宋某修县衙绝非为一己之私，平整官道乃是为发展商事，不加捐加税，难道要我宋某自己出钱不成？
3: 老爷，
2: 哪个再敢多言，定不饶恕。好了，快下去吧。
4: 是
0: 老爷，
5: 哎呀，你看，你怎么扫的地呀？
2: 狗奴，
5: 你怎么瞎了眼睛了？
2: 狗奴，你去备些礼品，我要拜访李员外。
0: 李员外，
2: 李奇堂，
0: 马上就去。
2: 不打通这一劫，我们在这里就站不住脚，快去啊！
0: 我懂，我知道。快跟上，太稳了啊！
6: 停轿！
2: 何故停轿啊？
0: 启禀老爷，前面是和尚拦住轿子，
2: 叫他过来。
5: 和尚，老爷叫你轿前回话。
6: 哎呀，宋大老爷，这是到哪里去呀？
4: 这个，去李府。
6: 是去问案呢，还是去拜访？
4: 二者兼而有之，
6: 那贫僧也要一同前往。
4: 这不方便吧？
6: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我也想看看那上书下书原里原外是怎么回事儿。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人物嘞。
4: 本官是去问案的。
6: 哎呀，你是说不要去捣乱的？这样，你问你的，你想谈就谈，想问就问，我是有酒就喝，有肉就吃啊，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走，去叫。

0: 这是我们老爷的拜帖，相反门上的兄弟通报一下。
1: 哎，好的好的。
2: 哎呦，进这个门还不容易嘞，啊！
1: 啊，请宋老爷到后堂相见。
0: 下轿。
1: 宋老爷请。穷和尚走开。
2: 我是宋大老爷的师爷，不信你问问。
1: 宋大老爷会请你这块料做师爷？
2: 你不信？你看，你看。像不像？是不是？你看哎呀，你这个眼睛看人可不高啊。

0: 老爷，宋登阁求见。啊，晚生宋登阁，拜见李大人。
1: 哦，原来是宋县令大驾光临。吴老先生，替老夫下完这盘残棋。
0: 啊，好好。
2: 嘿嘿，贫僧是最爱看收拾残局的啦。
0: 大人，
1: 宋县令果然是一表人才，不知光临敝府有何见教啊？
0: 啊，老前辈言重了，晚生初到位上，本当早来拜访，只因公务缠身，未能如愿，今日特来致歉，万望老前辈海涵。老前辈请。
1: 宋县令过谦喽。
0: 啊，
3: 上茶。啊，
1: 好好好。嗯，啊，那么
0: 对下对下，
1: 老夫就愧领了。
0: 晚生不胜荣幸。
2: 哎呦，这一手还挺管用啊。
0: 晚生今日造访，是要向老前辈讨教治政的良策。
1: 老夫已经退隐山林，哪敢妄言什么治政良策，老夫只求安度晚年，别落得个欺天霸产、坑害良家妇女的罪名就足够了。
0: 啊，老前辈快莫提此事了，晚生唐突，险些铸成大错，万望老前辈念我初入仕途，行事糊涂，原谅了晚生吧。
1: 宋县令真是心有灵犀呀，过而能改，难怪御史大人每每的赞扬于你呀。
0: 哦，
1: 如此良才，已深得老夫之心呐。
0: 晚生惭愧之极，还望前辈赐教。
2: 嗯，哎呀，这一招下去嘛，怕是要和棋喽。
1: 若论治政之道，你宋县令的妙招，着实让老夫费了一番脑筋。仕途中人常说，宁挖绝户井，不栽折荫树。而你宋大人偏偏背常理而行。既修官道又修县衙，此举初看似乎是治政幼稚，然而仔细推敲，哈哈，此招既充了门面，显示政绩，又解了府内无银之困，大有道理，大有道理呀，哈哈哈哈。此招还有一节，钦差大人不日将来巡查，到时候官道县衙一齐竣工，你的政绩便可直达圣上，还愁不加官进爵吗？至于增捐加税嘛，这一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足可遮掩过去。你到那钦差大人真会微服私访吗？到时那驿馆该好好装饰一番。
0: 啊，多谢大人点拨，晚生感激不尽。大人真是帷幄之中观天下呀，朝中之事尽皆了如指掌啊。
1: 我的门生遍布朝中，什么事情还能瞒得过我吗？
0: 是是是。
2: 哎呦，这一后手打劫还挺厉害呀。
4: 哎，观其不语，真君子哟。
2: 见死不救是小人，贫僧啊才不怕当这个小人嘞。
1: 看来此地非讲话之所。来人呐，
0: 老爷，
1: 在内厅摆上酒宴，我要和宋大人把酒长谈。
0: 啊，是，
1: 请。
0: 啊，谢老大人厚爱。
2: 哎呦，看来这场酒贫僧是喝不上的啦。
5: 这些狗官为了自己的前程，只把老百姓往死里头逼呀。
6: 啊！是啊，那捐税呀，不知有多少进了私人的腰包，
5: 入了福的韭菜，一茬不如一茬。
2: 老爷啊，哎，百姓对你可。

0: 哎呦，微子啊，哼，反正我也听不见，由他们说去吧。
1: 哎，抓民工，修官道，田也荒了，
2: 听见了吧，
1: 菜也黄了，
3: 还说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呢？哼，我看是干丝炒臭豆腐，一个味儿。
1: 就是，
0: 狗奴，赶快把他们给我赶走。
4: 哎，是是，
2: 哎你。
4: 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容

0: 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

0: 白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4: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5: 不配有家。
6: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3: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7: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6: 新花样、新戏码。
8: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6: 如何招架？
5: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8: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9: 你就是倒霉吧。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0: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11: 在菜园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12: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13: 我不识字啊，
14: 你教我先。
11: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15: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11: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5: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11: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6: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2: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纸了。
17: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8: 着火了！
15: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1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18: 没了，一切都没了。
15: 不可能。
12: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2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15: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4: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11: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21: 郑州小雨转阴，24到20度。新郑小雨转阴，23到19度。安阳阴，25到17度。

0: 濮阳阴26到17度，鹤壁阴26到18度，新乡阴25到17度，焦作阴24到18度，开封小雨转阴25到19度，商丘小雨转阴25到17度，周口小雨25到20度，西川中雨转小雨22到19度，洛河小雨23到19度，永城小雨25到19度，巩义阴24到19度，桐城西线小雨转大雨28到20度，天然氧巴西峡中雨转小雨23到19度，华县阴26到17度，长垣阴25到17度，邓州中雨转小雨22到19度，固始小雨转大雨28到21度，鹿邑小雨24到19度，新蔡小雨转大雨25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一粒素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肠为您，
1: 胃肠为您，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0: 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为您，只限制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今天是农历8月15，中秋佳节，桂香萦绕人间，团圆是中秋永恒的主题，既有家人相聚的温情，也有天涯同心的牵挂。祝愿大家阖家安康，岁岁顺遂。中秋佳节，河南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感受邻里温情，共度美好佳节。
1: 漯河市原惠区顺河街街道在中秋团圆之际举办百家宴，社区居民欢聚一堂，酱牛肉、胡辣汤、黄河大鲤鱼一应俱全。除了辖区热心商户带来的招牌菜肴，不少居民也端上自家拿手好菜，大家一边品尝美食唠家常，一边欣赏居民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
2: 聊聊天，说说说笑话，高兴，
3: 大年快乐，一年一回，你看潇洒不潇洒？
1: 顺河街街道连续8年深耕百家宴特色品牌，以美食为载体，以治理为内核，让文明浸润人心，温情温暖城市。
4: 百家宴活动以党建为引领，搭建邻里交流平台，让大家围坐一桌，共品家常菜，共话邻里情，弘扬守望相助的文明新风。
1: 鹤壁市宜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中秋话团圆榜样传新风文明实践活动，邀请辖区道德模范、鹤壁好人等先进典型与群众代表欢聚一堂，品月饼、叙家常、游戏互动，感受榜样力量，共度美好佳节。
5: 和大学生们呢做游戏，分享月饼，过这个中秋节非常有意义，非常快乐。
6: 听了中国好人分享的事迹，我感觉到非常敬佩，过这样一个中秋节让我觉得更加有意义。
1: 洛阳市宜宾区河洛文化集市在中央公园热闹开集，木质烙画非遗传承人特意创作以玉兔明月为主题的烙画半成品，让市民游客亲自拿起烙笔在原木上作画，体验非遗魅力。
7: 传统手艺不能只在橱窗里，得让它真正的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跟节日文化产生联系，大家愿意看、愿意做、愿意买、愿意了解，才能真正的让非遗活起来。
1: 牡丹鲜花饼和月饼 DIY 制作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市民们亲手体验传统糕点制作，舞台上豫剧经典唱段、歌舞表演轮番登场，台上台下沉浸在一片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中。
8: 我们紧扣中秋丰收双节点，把节日氛围、文化味道、民生服务一并送到群众家门口，让节日更有温度，文明更有厚度，群众更有幸福感。
0: 中秋夜月邀月，赏月、祭月、吃月饼、讲月宫故事，几乎每个习俗都跟月亮有关。今天咱们就跟着月光穿越千年，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中秋团圆之约。
9: 古人到底有多爱月亮呢？在《全唐诗》里，月字就出现了12126次，寻常三五夜，不是不婵娟，极致中秋满，还剩别夜圆。这首8月15夜玩月里的玩月，指的就是赏月。
10: 最早关于祭月的活动呢，在于《周礼》的记载啊，天子的特权，每个月月初的时候，第一轮的新月傍晚时分出现在西方的天空，所以古人呢讲究是东方拜日，西方拜月。有记载，武则天还会邀请一部分民众进到皇宫里边一块儿过节，与民同乐。
9: 那今晚呢，咱们就来隋唐洛阳城一起观礼拜月、游园踏月，解锁盛世大唐的中秋玩法。
1: 走进隋唐洛阳城，古月齐鸣，发光神龙盘旋于天堂塔身，和中秋满月交相辉映。身着盛装的武则天带领乙官侍从缓缓入场，按照饮月、祭月、拜月、咏月登高祭拜，祈愿五谷丰登、岁岁平安。这场面仿佛千年前的神都盛景就在眼前。
9: 古时候过中秋呢，那叫一个热闹，文人雅士凑一块儿赏月吟诗开派对，富贵人家呢搭台

0: 孩子唱戏赏灯，普通人家呢抢酒楼，去晚了怕没座。那现在呢，咱们就到唐朝的南北两市溜达溜达，感受一下盛唐街市的热闹欢腾劲儿。
1: 在洛阳九州池投月大会热闹开场，游客分成南北两大阵营，把月绣球投入对方月宫门，得分高者获胜。还有月夜巡游，提灯宫女、隋唐英雄、祥瑞神兽一一登场，一路给大家送月饼、送祝福。
2: 这个中秋呢，像申花传统文化设计出来的这种体验活动，更是在搭建一个让游客愿意沉浸、愿意停留、愿意消费的文化空间。
1: 中秋节期间，以赏月拜月文化为核心的中式夜游，成为河南省中秋假期的文旅消费热点。
3: 姑娘请留步，来对首诗吧。
0: 你出题。
3: 露从今夜白，
0: 月是故乡明。
3: 答对了，获得咱们乌鸦飞天免费体验券一包。哇，
0: 这儿呢就是关关洛阳的凌波微步飞天体验区。那现在呢，我已经换好了乌鸦飞天服，要挑战一下喽。
1: 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化身飞天仙子，体验月光下凌空飞翔，还可以坐上月亮秋千，感受空中赏月的唯美和浪漫。把酒在清明上河园系列宋韵主题活动开启，一秒穿越回大宋不夜城。在老君山金顶海拔2000米之上，脚下是翻涌的云海，头顶是硕大的满月，一览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意境。云台山主峰茱萸峰海拔1308米，当年王维就是在这里写下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千古名句。游客体会到的不只是团圆，还有跨越千年的诗意。今人在建古十月，建的是习俗里的团圆，也是创新中的传承。传统文化也在沉浸体验中焕发出文旅新活力。
4: 接下来关注天气。据河南气象消息，今天河南全省阴天，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许昌南部、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有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2到3级，阴雨连绵，凉意明显。假期首日，国铁集团郑州局发送到达客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83万人次。秋雨持续，路面湿滑，大家赶乘高铁外出游玩，请留意路况，减速慢行。9月24号，记者从河南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截至9月，河南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站1008座，充电枪5898个，换电站65座，高速公路百公里充电枪数量59个。河南高速中秋期间充电高峰为农历8月16，充电繁忙服务区主要集中在南邓高速、京港澳高速等路段。提醒广大新能源汽车车主，可通过充电桩查询平台或导航软件了解充电桩分布及实时状态。双节期间，南阳西峡内乡金秋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各大景区客流稳步攀升。当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聚焦景区商圈配套设施，开展专项保电，全力护航文旅市场平稳运行。
1: 针对景区展馆、演艺设备、夜游灯光对供电质量要求高、用电负荷集中的特点，国网西峡县供电公司组建专项保电队伍，深入各大文旅点位开展全覆盖用电安全巡检。工作人员重点对景区配电房、变压器、供电线路、开关柜等核心设备开展红外测温、负荷监测与隐患排查，彻底消除用电安全隐患。
5: 游客量暴增，对供电要求高，供电公司近期多次上门检查配电房、变压器、开关柜，做红外检测和负荷检测，我们接待的底气更足了。
6: 我们建立了文旅产业用电服务台站，利用无人机加人工相结合的方式，对景区供电线路开展多轮巡视，运用红外测温仪对配电变压器等关键设备进行实时检测，同时实行24小时应急抢修机制，全力保障从日常运营到假期旺季用电无忧。
1: 国网内乡县供电公司也全面启动节前保电工作，聚焦辖区旅游景区、周边商铺、宾馆民宿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拉网式用电隐患排查。工作人员重点检查景观照明、游客服务设施、配电箱、漏电保护装置等设备运行状态，及时整改线路老化、接线松动等安全问题，筑牢假日用电安全防线。
7: 我们提前和景区做好沟通。

0: 疏通对接，假期期间实时监测用电符合，旅游景区和周边商户万一出现用电异常，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理，确保假日供电稳定运行。
1: 结合双节自驾出游热潮、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激增的实际情况，工作人员对辖区各充电站点的接入线路、配套变压器开展专项巡检，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并向过往车主普及安全充电、规范用电知识，全力保障群众出行便捷安全。
2: 假期期间，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统筹调配抢修力量和物资，常态化开展线路设备特巡特护，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用电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9月24号，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赛场捷报频传，河南运动员在武术、散打、赛艇、射击、游泳等多个项目上全面开花，单日斩获多枚奖牌，成为赛场上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
4: 我现在是在日本爱知县武道馆，本届奥运会的武术散打比赛在这里进行。今天将要进行的是金牌争夺战，来自河南的欧佳明和张小雨将全力冲刺，向着冠军发起冲击。
1: 率先登场的张小雨迎战印度选手瑙雷姆，全程掌控节奏，两回合均以5-0取胜，总分10-0完胜。随后出场的欧佳明同样发挥出色，对阵越南选手丁文三，连胜两局，零封对手，拿下冠军。
5: 这一次拿成绩肯定是意料之中嘛，因为我一直坚信我肯定就是冠军。因为对于运动员来说，人生可能只有一次亚运会，然后肯定是不想留遗憾嘛，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然后也为国争光嘛。
6: 然后针对他研究这么久，然后肯定没问题，然后上去稳扎稳打，然后一分一分分取得这次比赛的胜利。
1: 亚运赛场，河南选手多点开花，边世豪、韩梦瑶等人携手队友斩获赛艇3金1银，20岁小将步帅航首战亚运，在射击项目拿下团体金牌、个人铜牌。王浩宇与队友赵佳悦、张展硕、潘展乐在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中配合默契，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为中国队夺得冠军。
7: 我现在位于日本丰田天空大厅，2026爱知名古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决赛在这里一触即发。
1: 亚运男团决赛上演中日强强对决，比赛耗时超3小时，对抗激烈。19岁河南小将温瑞博首次亮相该决赛，与王楚钦、林诗栋并肩出战，中国队鏖战5盘，2-3惜败摘银。截至9月24号23点，河南选手已斩获9金3银1铜。接下来，河南运动员还将在射击、场地自行车等项目继续比拼。
3: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1: 近日，2026年河南省气象学会学术年会暨人工智能驱动气象预报预警与防灾减灾学术交流会在三门峡召开，聚焦人工智能与气象业务融合。专家们围绕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风清集合预报、风和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等课题展开交流。河南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试点新一代短林预警业务体系，推动智慧气象迈入全国第一方阵。9月23号，郑州市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新密召开。会议明确，从服务提升、创新驱动、文化传播、质量提升四个方面下功夫、见实效，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近年来，郑州出台全省首部中医药地方性法规，建成4个国医大师工作室，培养中医药人才1.1万多名，新增4个省级重点实验室，推广30多项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惠民活动惠及群众40多万人。9月24号，老家河南秋染中原秋季文旅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安阳林州太行大峡谷景区朝阳村举行。活动以老家河南秋染中原为主题，联动省内优质景区，打造金秋盛景、中秋雅集、丰年乐动、惠游中原4大内容体系，并发布河南多条山水观光和红色研学精品线路。9月23号，2026遇见台湾花好月圆玉台职工中秋联谊晚会在郑州举行，劳模工匠和在玉台包台企职工代表欢聚一堂，欣赏精彩表演，体验非遗技艺，参与知识大赛，共庆中秋佳节，共话团圆喜乐。 近日，天下黄河洛阳美，洛阳母。

0: 丹甲天下主题发布会及作品展在洛阳举办，活动面向全国征集歌曲、摄影、短视频、文学四大类原创作品2696件，评出140件优秀作品集中展出。通过主题海报和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呈现黄河流域洛阳段的自然风光、牡丹文化和城市发展面貌。线下展览将持续到10月22号。9月23号，天时节令岁物封城24节气特展在许昌启动，庆祝24节气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展览融合多项非遗，设68个图文版面，将节令时序转化为可观可感的农耕画卷，将持续到明年9月。
1: 9月24号，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在郑州组织召开全省重大交通项目引起对接会。会上，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集中推介了6大类共计115个重大交通项目，总投资规模约3053亿元，涵盖水运通道提质升级、高速路网扩能增效等6个领域。
2: 这些项目啊，一部分已具备开工的条件，一部分处于核准立项、设计批复等前期工作阶段。今年年底和明年上半年将陆续开工建设。
1: 现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与相关单位签署意向合作协议，签约6大类71个项目，意向金额1485亿元。
2: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元投入、风险可控的原则，坐实项目储备、探索、道路建设加综合能源补给站加物流分拨中心的新型商业模式，增加项目现金流，拓宽项目融资渠道。
3: 平顶山是鲁山县依托独特地形地貌发展特色种植，6.2万亩板栗迎来丰收季。
4: 在平顶山市鲁山县团城乡玉皇庙村的山坡上，沉甸甸的板栗果实挂满枝头，栗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脱粒、运输，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而在另一边，村党支部书记赵伟伟正在网上直播售卖果子。
5: 今年的栗子品质非常高，口感非常好。
4: 团城乡地处鲁山县西南部山区，独特的气候特点适宜板栗生长，当地栗族山多地少的自然条件，在原有的野生板栗的基础上，根据地形和土壤特性，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引进板栗新品种4个，改良品种6个，并先后邀请林业专家开展板栗种植培训班，激发群众种植的积极性。
6: 这一年种的有70多亩这个板栗，一种是信阳栗子，个儿大，肉厚。另一种是这个黑油栗儿，本地黑油栗儿，吃住香甜面。
5: 俺村大概400多户，其中有300多户啊都种的油，在销售上大概也能达到300多万。
4: 眼下，团城乡板栗种植面积已达3.7万余亩，年整体创收500余万元。板栗产业不仅让村民腰包鼓起来，还带动了当地30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7: 我们通过品种改良、技术赋能，让万山板栗成为群众增收的摇钱树。下一步，我们将做好板栗加采摘纹理融合文章，把特色山货变成富民强乡的大产业。
4: 目前，鲁山县共有团城、熊背以及下汤等西南部山区近10个乡镇1200户群众从事板栗产业，全县板栗种植面积约6.2万亩，年产量3600余吨，产值900余万元。
3: 金秋送爽，双节同庆。9月23号至10月7号，三门峡陕州地坑苑景区开启花灯闪耀、非遗点彩金秋花灯游园会。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姚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据科技日报报道，一种常用于减重和治疗二型糖尿病的 GLP 一类药物，或许还有延缓衰老的潜力。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机构研究人员通过小鼠实验发现，老年雌性小鼠服用 GLP 一类药物司美格鲁肽后，寿命比未服药的小鼠延长了12%，同时多项与衰老相关的生物学变化得到减缓。但目前相关证据均主要来自动物实验，还需要开展长期临床研究加以验证。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杂志。不到两年的时间，33岁的女孩小曼因为饭量变小，瘦了20多斤。从开始的欣喜，到后面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她终于来到了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肝胆科来就诊。原来啊，已经是很严重的萎缩性胃炎了。那么，萎缩性胃炎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这么年轻会患上这种疾病呢？今天的生命守护，我们继续来揭秘这个容易被误解的疾病。
1: 萎缩性胃炎它一般是分两大类，我们所谓的 A 型和 B 型。 B 型就是咱们最常说的这种萎缩性胃炎的类型，它往往和什么相关？和幽门螺旋杆菌相关。提到幽门螺旋杆菌这块儿，就很多年轻人就很注意这一点。比如说一块儿出去吃饭的时候，那就分餐，这个是能够杜绝一部分的这种相互传染的。那还有一个类型是 A 型的萎缩性胃炎，它又称为自身免疫性的一个胃炎。这种胃炎往往伴随着什么营养不良，比如说维生素 B 的一个缺乏，还有这个贫血啊、消瘦这样的一个状态。它的消化性不良，它的营养不良的这个表现更为突出。所以说它的治疗其实比我们刚才说的 B 型萎缩性胃炎更难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纯中医的一个疗法来进行一个治疗，当然还有很多的补充叶酸啊，补充维生素 B， 但是你要想从根上来治的话，还得靠我们的中医来治疗。
0: 这位患者的情况，医生推断还是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关系最大。这俗话说食人九胃，人吃五谷杂粮，所有食物都要在胃里储存分解消化，再加上生活节奏的加快和饮食习惯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着胃部不适或者是疾病的困扰。而萎缩性胃炎是胃病中需要高度警惕的一种，被称为胃癌的警报。那么萎缩性胃炎和普通胃炎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又该如何辨别呢？
1: 那很多的病人他可能就没有拿到病理结果，一看到萎缩性胃炎就赶紧从网上搜萎缩性胃炎是什么，然后就说萎缩性胃炎是癌前病变，这个时候心里边就非常紧张，非常恐慌，甚至就焦虑的睡不着觉，就觉得我是不是已经胃癌了，就有这样的一个顾虑。萎缩性胃炎它的诊断其实它的金标准是靠什么，可不是说靠胃镜下我就看你的是红白相间以白为主的胃黏膜就给你报一个萎缩性胃炎，这个诊断是需要靠病理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胃镜下取个材，然后再去做病理。如果病理提示是萎缩呢，那就是萎缩，病理没有提示萎缩，那可能暂时我们就按照普通的胃炎来治就行。
0: 经过各种搜索，这位年轻的萎缩性胃炎患者选择了中医治疗。中华医学在漫长的时光里总结了很多养胃治胃的良方，在中医这里，萎缩性胃炎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那么中医会使用哪些方法来根治萎缩性胃炎呢？
1: 只要诊断萎缩性胃炎的，我们都能够给他设计到一套适合他个人的这个治疗方案，疗程可能也就是半年或者是小一年左右的时间，通过中药，通过这个比如说穴位埋线，再根据个人的体质看看你适合做艾灸还是适合做这种刮痧，就这种综合的调理。如果是轻度的或者是说中度萎缩性胃炎，我们尽量的让它逆转。当然对于这种肠化或者是说不典型增生的时候，我们尽量的阻断它往癌的方向进展。我一大师李殿贵老师，他就认为是一个浊毒导致的萎缩性胃炎，所以他从化浊解毒这个方

0: 方面来走，还有一部分呢是脾虚血瘀，从健脾活血化瘀这个角度来进行，还有一部分是胃阴不足，比如说我们伸出舌头来一看，上面一点胎都没有，舌光红无胎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从这个滋阴这个方面来进行治疗。所以说不管是哪一个类型，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精准的辨证，来进行给患者更好的一个用药。脾虚血瘀型的，那我们可以用健脾活血的中药，但是如果是能配上刮痧的话，它对于这个瘀的这个清除能力是非常强的，那可能就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对于那种浊毒型的，我们可能通过针刺或者是说穴位埋线这种方法，就是配合着中药来治疗。那对于这个脾胃虚寒型的，尤其是那种一吃凉的就拉肚子或者是胃疼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配合灸或者是火龙罐这样的温法来进行治疗。
1: 幸运的是，如果发现及时，在中医治疗下，大部分的萎缩性胃炎可以得到较好的逆转。可是再好的治疗都比不上预防，生活当中一日三餐上我们可以怎么做来预防萎缩性胃炎的发生呢？
0: 就是一定要生活方式要更健康一些，比如说我们自己尽量做饭，吃一些清淡的调味料比较少的这个饭菜可能会更好一些。胃病本身它不传染，但是刚才说的幽门螺旋杆菌它是传染的。比如说我们最经常给大家科普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上，它是通过这种口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唾液传播的。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吃饭，一个人有一个人没有，然后共用这个，就是共同在这个盘子里边夹菜啊啥，有可能传染。我们还是建议用公筷，就是比如说家里边也是炒过菜以后，就是自己拿个盘子拨到自己的盘子里边去吃，这样的话可以最起码可以避免这一条通路的一个传播。但是还有的人担心，他说你看我是胃病，然后这个我妈是胃病，胃经常不好，我也是胃经常不好。这个胃病其实不传染，它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可能跟家里边的这种饮食习惯也有一定的关系。
1: 这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养胃并非一日之功，需要我们从日常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中入手，一点一滴的呵护。祝您拥有健康的生活，健康的胃，咱们下期再会。老年人的鼻饲操作，对于不能自己吃饭需要留置胃管的老人，鼻饲操作是每天都要做的护理。喂多少，温度多少，怎么喂才安全，这里边的讲究可不少。操作不规范，轻则腹胀腹泻，重则呛咳误吸，危及生命。今天的健康小贴士，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老年人鼻饲的规范操作流程。
2: 操作前，将床头抬高30度至45度，预防反流误吸。准备好消毒后的鼻饲器具，操作人员洗手，在老人胸前铺好治疗巾，连接灌食器与胃管末端，轻柔回抽胃液，观察胃液颜色、性状与量，确认胃管在胃内无残留食物，再进行喂食。先注入20至30毫升温开水，排出管内空气，避免引发腹胀，以脉冲式手法冲管。鼻饲留食温度需控制在38到40摄氏度，温度过高会损伤消化道黏膜，过低易造成腹胀腹泻，确认温度合适后缓慢输注。鼻饲每日4至6次，单次250至400毫升，禁止快速大量推注，防止呛咳反流。喂食结束，再次取20至30毫升温水，清除管内残留，预防毒管和细菌滋生。冲管完毕，封闭包裹胃管末端，妥善固定。老人需维持半卧位30至60分钟，严禁立刻平躺。随后清洁老人面部，做好口腔护理，撤除治疗巾，本次操作完成。重要安全提醒：胃管意外脱出，禁止自行插回，需联系医护人员处理。胃管需要定期更换，根据说明书要求，避免管道老化断裂。牢记体位、温度、用量、冲管与操作禁忌，科学做好鼻饲护理。

桑田，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0: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1: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6: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

0: 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江苏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0: 此女乃户部尚书孙大人之女。哦，她年方二十，仍待字闺中。她曾说，若没有如意郎君，誓不嫁人。为此急得孙大人夫妇那是常常愁眉不展呐、我此次回京复命，在朝房遇到孙大人，谈起此事，我说你老弟是年轻有为啊，孙大人是千同意万首肯，一定要我成全此事。他回府说与小姐，小姐竟一口答应了，只等你一句话，便可成就这美满姻缘了。
1: 孙大人可知我已有妻室？
0: 哎，这如何使得呀？我说你尚未婚配，否则此事怎么能够和谐呢？
1: 哎呀，这如何是好啊？日后若孙大人得知，下官怎处啊？
0: 哎，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姻缘呐！孙大人答应了，只要能够成就此事，他保你日后京城为官，那老弟的前程可就青云之上了。哎呀，到那个时候，你把孙小姐立为正室，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哎，大丈夫有个三妻四妾的，那不是很平常的事吗？
1: 啊，是啊，只是，
0: 哎，老弟啊，你仔细的想一想，速作决断吧。啊，
2: 嗯，好，就这样说定了。
0: 哎，
2: 夫人那儿我自有办法。襄樊大人回京之时，将下官的聘礼先行送到孙府，待我料理一下，便去京城相亲，择吉日完婚。
0: 好，好，好，好，我这就去办。老弟呀、今后前程锦绣，加官进爵之时，可别忘了我这个大媒人呐！
1: 哎呀，下官怎敢？御史大人啊，说笑了。
3: 那就忘了我这个大媒人了啊！
4: 哎，
5: 老爷请。
2: 你速去把夫人请来，我有要紧事和她商量。
5: 是，

0: 啊，官人此刻找我，莫非有要紧之事？啊，
1: 正是有要紧话儿要告知于你。
0: 官人请讲。
1: 御史大人来府，乃是为我做媒。户部尚书孙大人，已决意招我为婿。
0: 大丈夫三妻四妾也是有的。

0: 妾身并非心胸狭窄之人，官人如果愿意，尽可自处。
1: 这个，
0: 官人还有何为难之事？
1: 只是御史大人对孙大人讲到，说我尚未娶亲，所以孙小姐过门之后，必须立为正室。
0: 这如何使得？
1: 我也如此说。可是孙大人答应我，待成亲之后，保我京城为官，这可是关系到我的前程啊。
0: 所以你就答应了？
1: 我也是万不得已呀。再说，你我之合，既无父母之命，又无媒妁之言。我乃朝廷命官，妻室岂能名不正言不顺呢？
0: 可这你我的姻缘，可是活佛他老人家住过婚的。
1: 活佛？一个疯和尚，他是你父母还是我父母啊？若叫朝中同僚知道，还不笑掉大牙？
0: 官人，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停妻再娶，莫非将往日的恩爱尽皆忘了吗？
1: 正是念着往日的夫妻情分，我才容忍于你。好了，我主意已定，你如愿意继续留在宋府，那只能做个偏房，否则，哼，别以为我宋某不知道如何休妻。

0: 哎呀，官人一去，你还哭什么呢？
1: 活佛，嗯，妾身如今已难在这个世上为人了。
0: 哎，这个世上不行吗？还有那个世上啊？只是你尘缘未尽，事情还没办完，哪能就去呀？
1: 可是妾身如今已无存身之所。
0: 那你就哪里来到哪里去吧。
1: 为什么叫我哪儿来到哪儿去？
0: 是啊，我看你呀，还是先回去挂起来。
1: 妾身险些忘了，是该挂起来。
2: 奉大人，
3: 列位大人，恭喜
2: 恭喜恭喜啊！
3: 谢谢谢谢谢谢诸位，谢
4: 谢恭喜宋大人，
3: 多谢诸位，
4: 宋大人，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谢谢
5: 宋大人，
3: 哎呀，御史大人，多谢多谢，多亏了您呐，
6: 大人，大人，这不知是谁奉的，好是奇怪啊，这里面好像太奇怪了，
3: 打开看看。
6: 奴才不敢，大人请看。
1: 官人，官人，官人，
6: 这是谁捣乱？
7: 大来了。
8: 一拜天地，
9: 一拜天地了，
8: 二拜高堂。
10: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
0: 什么成何体统啊？他自认我是他的老子，我还不该受他一拜吗？
8: 这是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11: 娘子请啊。
0: 哎呀，恭喜恭喜啊，进洞房进洞房吧，祝你美满婚姻啊。
12: 哎呀，别叫新娘子等时间长了，快进去。
11: 好好好，哎，
12: 进去吧。哎，进去吧。哎呀，来啊，喝了交杯酒。哎哎，啊好，来，姑爷，小姐，

0: 啊，恭喜啦！
1: 多谢。
0: 我们走吧。嗯。啊，恭喜啦！恭喜啦！
2: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0: 郎君。
2: 你是孙小姐。
0: 你看我长得美吗？来呀。
2: 别你可别过来。你可别过来。
0: 原来你也嫌我丑。
2: 没有。
0: 我们头一天你就嫌我丑。
2: 不。哎呀。
0: 今天老娘要不给你立个规矩，你还不知道老娘的厉害。你敢欺负我，我叫我爹把你给杀了。我给你点
2: 小
0: 钱。
2: 夫人，
0: 我让你嫌弃我，
2: 我
0: 让你嫌弃我啊！还敢气我啊？学乖了吗？
2: 学乖了，
0: 听话了吗？
2: 听话，
0: 床上待着去。哎呦！
2: 哦，我的妈呀，这不是要宰了我吗？
3: 哎呀，宋大人呐，怎么又要加捐加税了？
4: 告诉你也无妨，京城里带信儿来，按察院呐、吏部啊、枢密院呐，都要严禁。一处打点不到就要耽误前程，这许多银子我不向老百姓要，向谁要啊？
3: 哎呀，如此说来，做你治下的百姓也真够难为喽。
4: 哎，官场之事你和尚不甚了之，也就不必多管了。还是只管图清静，在本府抬些好酒回寺院受用去吧。啊，
3: 贫僧倒是很想回去呀、啊，只是今日京城里来了两位老友为府出游，已经来到本府了。贫僧要陪他们到寒山寺随喜，少不得还得逗留数日嘞。啊，
5: 为府出游，他们莫非在京城为官？
3: 啊，旧时的乡试，一位是白翰林，一位是京侍郎。
5: 哎呀，原来是两位高官呐、他们现在何处？可否为本府引荐呐？
3: 哎，人家是微服出游，不肯惊动州府的。
5: 法师，好法师，活佛，请引荐呐。
3: 等着吧，
5: 法师。
3: 等着。

0: 今天换我们有何贵干呢、啊？
1: 有何吩咐啊？
2: 我是请你们啊，跟我去游戏一趟。哦、
0: 哎呀，那是好事啊！谢谢您。哈哈哈
3: 快！
4: 金大人请，
5: 白大人请。
2: 啊，请来了，请来了。
6: 哦，哎，老爷。
7: 知府宋登阁拜见白大人、金大人。哎，
4: 宋知府不必过谦了。哎呀，
5: 宋大人果然是年少英才、
7: 啊。过奖过奖，二位大人请啊。啊，
5: 请。
4: 好好好。哎，请。
2: 怎么样？啊，给您请来
7: 了吧。多谢大师。
1: 不错啊。
2: 这边。哎，好，往里。
5: 您坐，请。
7: 啊，请。二位大人，请坐。啊，
2: 请坐
1: 吧，坐吧。
2: 好。
7: 二位大人怎得闲暇，寄情于山水，使下官得此荣幸啊？啊，
4: 老夫与

金大人出京，名为游山玩水，实为奉旨访民情、查官声。凡有为官不良、滋扰百姓、阳奉阴违者，回京报于有司，严加查办。但对那朝廷栋梁之才、忠君爱民之官，自当保甲

0: 念老友济公长老与你有一段缘分
1: 啊。是啊是啊，
0: 你的官声我们也查得甚好
1: 啊，
0: 所以在平江只剩下游山玩水了。
1: 多谢二位大人包拯，还望多多提携下官。
2: 免礼免礼，这个自然喽啊。
3: 时候已经不早了，宋大人该给二位大人修修五脏庙了吧。
1: 对对对对，下官早已准备，二位大人请啊。
0: 不用破费，老夫用些素菜即可，
2: 本人也就吃点小鱼小虾就行了。
1: 那哪成啊，二位大人光临敝府是敝府之荣幸啊，今天晚上理当尽兴才是啊。啊，请请请请，
0: 那就不推辞了。
1: 法师请啊。
0: 金大人请。
4: 请请请。哎，没香了，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
5: 这位大哥，
6: 哎，
5: 这位小姐，买柱香吧。
6: 啊，大碗的鲜肉馄饨，来一碗吧。
4: 买香了，买香了。
7: 来，
1: 哎，包
4: 子。
1: 老爷，
4: 买香了。
5: 啊，好好。
8: 二位大人，
1: 请看，此处风景优雅，乃是此地最有名的酒楼啊。二位大人，请啊，
5: 请，走走走，走走走。
3: 宋大人呐，你如此排场，就不怕他二人回京去参你一本，说你铺张奢侈啊？
1: 哎呀，师父放心，本官自知官样文章怎么做。
3: 怎么做？
1: 二位大人已夸赞本府政绩优良，现在他们只要游玩尽兴即可了嘛。
3: 真是啊。
4: 宋大人来
1: 啊，请请请请啊，请啊啊，请。好酒好酒啊。白大人请。添酒添酒啊，添酒。下官，哦不，学生久仰白大人、金大人师名，今日难得有幸试坐，二位大人是否有雅兴歌吟一曲呀？哦，
0: 老夫久不赋诗了。哎，今日在此聚会，特别高兴，即席歌吟一首。
1: 停停停停！啊，大人请啊！
0: 清波兮红照，泛中流兮远眺，饮尽兮高歌。远山兮怀抱。
9: 老爷唱得真好。
1: 好好好，好诗好诗啊。白大人此诗取前朝骆宾王咏鹅诗之意，志在高远，道骨仙风，佩服佩服。金大人想必也有佳作吧。
9: 就是，
1: 请请。
2: 好好好。春江花月夜。
1: 哎呀，金大人。

0: 真是出口不凡呐、
1: 啊！这水暖
2: 鸭先知，
1: 我先知啊！空对山歌起，啊，无酒人小吃啊！
0: 哎呀，金大人取东坡诗句“春江水暖鸭先知”而成章。风趣啊啊，风趣！
3: 好，好，好，
4: 该你了，该你了！
1: 对对对，
5: 对对对，
1: 宋大人也该一展英才呀、
4: 啊！就是啊，
5: 来
1: 来来，请请请，
4: 请、
0: 啊！好好，那学生就献丑了，献丑了啊！

0: 送我一药上青天。哎，
1: 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该我和尚的啦。各位官儿都不孝，是谁把你来喂饱？一旦好梦惊破事，因果孽债怎么了？
3: 二位大人，
2: 来来，请请请。
3: 这里风景如何呀？
4: 好，
5: 确实不错呀。
6: 这里可是好山好水呀。
3: 二位大人喜欢吗？
5: 是。
6: 他日老夫归隐山林，可否赐以山坡给老夫结庐而居呀？
3: 定位大人在此借一华屋。金大人若有雅兴，也在此借一华屋。
5: 那就多谢大人了。
3: 二位大人今日赴京，务请笑纳学生一点小小的心意。
5: 免了，
3: 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呀、一点小意思。二位大人请看，这幅是前朝吴道子的人物，这幅是我朝范宽的山水，而这幅呢是王右军的真迹，还有徽宗皇帝的御笔呢。
2: 那有没有八大山人的山水呀？
3: 谁是八大山人呢？
2: 此乃后朝之事，你等不知啊。
3: 二位大人还有一点小小礼物，务请二位大人转交御史吕季大人和吏部高大人。不成敬意啊。
5: 那就多谢
6: 多谢宋知府了啊。
5: 多谢宋知府。
3: 二位大人请啊。请请请。二位大人慢走啊。
5: 留步。
2: 我看你真是前程似锦啊，那贫僧在这就没什么用处啦，我还是回到我的庙里去当我的和尚，创我的钟去吧。宋大老爷，那我就走了。

0: 和尚，找我们老爷啊。哎，进去吧。进去。
1: 在呀、啊。
0: 在。

0: 哎呀，宋老爷啊，真是啊，官越发做大了，春风得意哟。
1: 大和尚很久不见，今日造访有什么事吗？
0: 宋大人是官越发做大了，你看你看你看，真是春风得意哟。可还记得当年屡试不中和平僧在路边小酒店里饮酒之事吗？啊，
2: 非是我和尚爱借人之短，你如今已经是尚书大人了，可还记得黎民百姓之苦吗？
1: 出家人莫管国事，若再多言莫怪老夫怠慢了。
0: 哎呦，宋大人就想断了与贫僧的贫贱之交吗？啊，
3: 老爷，张公公到了。
1: 知道了，快请。
3: 哎，好好好。
0: 哎，也罢也罢，贫僧本想劝你一劝，见你如此执迷不悟，贫僧只好去也。
1: 不送。
3: 张公公请。张公公请。
1: 啊，张公公。
4: 宋大人，
1: 请往内室。公公
4: 啊，
1: 圣上那边有何表示？
4: 洒家常在圣上面前美大人美言
1: 啊。多谢。
4: 今日圣上龙颜不悦，洒家问是何故，圣上说是正在想老相国退位之后何人接任，洒家趁机推举了您呢。圣上点头沉吟，看来你当丞相是指日可待了。只是有一事不大好办呢，那枢密使王芳对你一向不满，他可是个绊脚石啊。
1: 是啊，搬开石头好走路。
4: 石头怎么搬呢？
1: 寻个机会在圣上面前参他一本
4: 啊。圣上知你二人不和，由你出面不太好办吧？
1: 哎，何须由我出面，那兵部尚书与他素有芥蒂，只要他出头，此事必成。
4: 可是要他出面还需做点文章啊。
1: 不知他有何喜好？
4: 他呀，只是喜欢那个调调儿。
1: 啊，这好办，圣上面前就拜托张公公了啊。
4: 告辞。
1: 不送，请。快去。
5: 我刚才跟你们交代的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6: 听见了，听明白了。
5: 事情办好了，大爷定会有赏。
6: 好好好好好，
5: 只要找到合适的立刻向我禀报。
6: 你放心吧，
5: 记住不可走漏风声。
6: 这事包在我们身上。
5: 走
6: 走走走走。
0: 哎呀，狗儿爷真是买卖越做越大了，居然买卖起活人来了啊。
7: 关你什么事儿啊？哪个奴才不听主子的
0: 啊？不过谁的话该听谁的话不该听可不要搞错哟。
7: 去去去去去去。

0: 们是什么人啊？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我求求你们，不能这样啊！我的孩子，子燕哟，子燕啊，我的孩子，
1: 快快走！
0: 班长大老爷，你就让我进去吧。
2: 站住！啊，
0: 我女儿在里头啊！
2: 你让我进去吧。干嘛的？
0: 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
2: 你老实点，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3: 把他拖到城外去，埋了。
2: 是是是，走走走走走。
4: 你是怎么办事的？坏了我的大事！
0: 老爷，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4: 好了好了好了，起来吧。过来，你快去找一个好杀手。啊，凡是知道此事的人。一个不能留。

0: 宋大老爷，咱们路边小酒店的酒还没喝完嘞。各位官儿都不孝，是谁把你来喂饱？一旦好梦尽不是，因果孽债怎么了？怪机。
1: 唱的还挺不错的啊。
0: 宋大老爷，咱们路边小酒店的酒还没喝完嘞。咱们路边的酒还没喝完嘞。

0: 这个风和尚在外面喝着不了的，你快去。哎，这边，和尚这边，这边。啊，法师，前日老夫多有怠慢，今日特备薄酒，还望法师多多海涵呐。来来，坐坐坐坐。不要紧，不要紧，只要有酒啊，贫僧就什么都不计较了。老夫敬你一杯。好，谢谢。哎呀，你真了解贫僧啊。就这一个喜好，不过嘛。 这第一杯酒应当敬你呀！哎，老夫不胜酒力，今日乃是老夫特意请法师来喝酒的，所以还是你先喝。
1: 我先喝。哎呀，宋大官人。 这第一杯酒嘛，还是应当敬你呀！因为你想想，从小酒店到现在，你已经升了大官了，进了京城了。我祝贺你再升官！
0: ，没有法师当日相助。
1: 哪有老夫今日之荣华富贵呀？所以这杯酒啊，还是请法师先喝。
0: 那我先喝，你真有情有义呀！是啊，我就喝了。你喝。
1: 那我就干了。
0: 对，你干啊。
1: 好。
0: 干了。你这个酒，是什么酒？这个酒的味道怎么样？太好了呀！哎呀，贫僧喝了那么多年的酒，就没有喝过。
1: 这么好的酒啊！哎呀，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酒。哎呀，真是好啊！
0: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你真是有情有义呀！
1: 是啊，这好酒，
0: 请我喝。
1: 是啊，请请。
0: 再来。来来来来，我自己喝吧。一个人呐，就是要有情有义呀。
1: 对对对对，
0: 哪能忘了酒好呢？
1: 对对对对，
0: 你这个酒嘛，太好了呀！
1: 法师，
0: 哎呀！
1: 真痛快呀！法师，你又怎么了？
0: 这酒不对吧？这酒怎么样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这酒有毒，是不是有毒？啊！你为什么要对贫僧下毒？啊！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你知道的太多了？
0: 知道的太多就要害我？哎呦呦呦呦！

0: 呦！啊？怎么回事啊？啊？
1: 你没事吗？
0: 哎呦！不好了！你背我，我回去吧。
1: 法师，法师，狗奴，快来，拉开他！
0: 拿刀来！快！快快！
1: 小心你！
0: 你啊！快点！
2: 死人也怕刀？
3: 赶快把他埋了！再去办你那件大事。
4: 哎呀，好身手啊！起来！
5: 哎呀，你是个练家子！
4: 哎呀，我是什么练家子啊？我看你才是练家子嘞！你呀，你明日就有好买卖可做，是不是？
5: 和尚真是高人。
4: 你做的什么买卖？
5: 我是专门练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一门子的，
4: 你这买卖不高明。你是收一份财，需要一份灾，何不一举两得，收两份财，需要两份灾呢？想想吧。
6: 什么？谁想取老夫首级？
5: 大人的政敌。
6: 管家。
7: 在，
6: 取10000两银票来。
7: 是，
5: 多谢大人。
8: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个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

0: 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得安全又放心，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 吃了之后真的

0: 会香的你啊，直拍大腿。
1: 我这么大岁数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0: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杀猪炖肉的味道。那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3: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

0: 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如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

0: 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4: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7: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8: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9: 不配有家。
10: 苏大强，作

0: 标无下限，
1: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2: 他们不要迎合戏野的，
0: 新花样、新戏码。
3: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0: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3: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5: 你就是赵本山。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无胖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哇

0: 换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5: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4: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7: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4: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

0: 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佩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谁？宋登阁。

0: 住！
1: 站住！站住！
0: 站住！
1: 站住！
0: 站住！人证物证都齐了，把他拿下！
2: 是。
3: 我招！我招！我招！我招！我招！我招！我招！我招！我全招！
4: 夫人，六十寿诞所收礼品是否一一在账啊？
5: 京城所送的都记在这儿，周府里送的在另一侧。
4: 啊，可有未做表示的州府啊？
5: 黄州府、延州府未做表示，扬州府仅送寿账一幅。
4: 嗯，哼，这些个知府都不要前程了，给我记下。
5: 是，
6: 圣旨下。
3: 御史大人，宋
7: 恒阁过接旨。
3: 臣在。
7: 奉天承运，护道大皇帝谕旨，查宋登阁过欺国扰民，中饱私囊，谋害重臣，纵奴行凶，草菅人命，图谋不轨，着即革去一切官爵，查抄家产，发送大理寺会同刑部勘问，钦此。
3: 谢守隆恩，臣罪该万死。

佛呀，活佛，当初我为何不听你的一再规劝，如今落到这一步田地，我宋某真是追悔莫及。

佛，你是来救我的，你快救我出去吧，我不要再做官了，我不做官了，活佛。

0: 你不是死了吗？
1: 这不是宋大老爷吗？
0: 是我。
1: 你不是升大官了吗？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
0: 活佛，你不是被我害死了吗？
1: 是啊，你是送我到阎王爷那儿去了呀。我去了，但是他不收贫僧啊。
0: 啊，那你？
1: 他呀，他要我回来陪你再到路边酒店去喝酒。
0: 哎呀，活佛是来救我的。活佛，
1: 我哪是救你哦，我是陪你到路边酒店去喝酒啊，你去不去？
0: 啊，去去。
1: 啊，那就随我来吧。
0: 哎呀，活佛，如何出去呢？
1: 哎呀，跟我走吧。怎么样啊？啊，走。哎，跟我喝酒去吧。
0: 不。酒喝完以后我又该如何呢？
1: 那就看你自己了。
2: 嘿，胜者为王，败者寇，我心里好生不服啊。
1: 哟，哎呀呀，你呀，你还想做官呐？
0: 啊，我还想做官。
1: 还想做官？那就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0: 活佛，
3: 进去，活佛，给我进去，进去，进去！

0: 侵犯纵登阁，祸乱朝纲，卖官鬻爵，谋害重臣，图谋不轨，草菅人命，欺国扰民，
1: 你怎么来了？
0: 中饱私囊，欺压百姓，罪恶昭昭。
1: 夫人，
0: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大理寺审理，罪证属实，
1: 御
0: 批斩立决。
1: 臣情还得揭发气呀！
2: 官人，
1: 宋某今日方至，只是天意难违，悔之晚矣，晚矣！天哪！
2: 官人，官人，
1: 夫人，我不做官了。我不做了。
3: 哎，给贫僧打上一壶好酒，带回去喝。哎，好，再打上一壶好酒，回去再做一场好梦啊。

0: 这造桥什么时候能造得起来啊？不够，钱不够啊！就是，还差多少钱？差多少啊？有了桥，多少钱了？来来来，我们来听啊！是啊，是啊，顾姐，你家捐多少啊？三两，没办法呀。各位乡亲，敬一下。
1: 敬一下，大家捐助的造万民桥的钱物够不够？我们现在先听吴学究给我们念一下捐单啊，请。陈大进，捐银200两；苏小龙，捐银5两；木料1根；杨朱氏，捐银2两；木料4方；何四海。

0: 捐食料九方，高继平捐钱足十贯，高明忠捐木料十根。
1: 有了万民桥啊，就再不用担心翻船了。
2: 听着听着，听他说啊，这些钱呢，造桥还不够，至少还少1000两银子。
3: 我捐文银1000两。
4: 和尚，这些银子。
2: 请问师父上下在哪个宝寺出家呀？
3: 我乃黄莲寺出家，大号苦瓜和尚。
5: 这和尚可真是苦够了。
2: 是，苦瓜师父，你的心意我们领了。看来你化缘的钱比我们更难得，断不能让你为我们受累。
3: 我和尚一言，
6: 驷马难追，
3: 九条骡子也难追。我和尚有的是钱呐，1000两文银，一分钱也不会少的。
1: 哎，和尚，你钱在哪儿啊？
5: 就是，
3: 请先施舍一壶酒，让我润润嗓子再讲嘛。
7: 哎呦，这和尚骗吃骗喝
2: 呀！啊，不要闹，不要闹了。酒保，哎，拿壶酒给这位师傅。
6: 好嘞。
5: 你喝酒
6: 啊，来，给你酒。
2: 现在言归正传，请大家继续认圈吧。
8: 真好，再想想看，
3: 写上。
8: 捐一点。
3: 苦瓜和尚捐白银1000两。
9: 1000两。
2: 师傅，果真要捐
8: 啊？
3: 那还有假？
8: 和尚
6: 是。
3: 王二。
8: 他
3: 怎么？朱阿大。高大力，钱坨子，
5: 就是，
3: 跟我来，
8: 好，
3: 来把这几块石头搬过去，
1: 没问题，
3: 快，
6: 来，搬过来，
5: 小舅啊，
6: 使点劲啊，
3: 搬过去，搬过去，这个。

0: 王员外，这几块石头上我都写上字了。今天拍两个人看着，好看着。如果有人想看这上面的字啊，只管让他看好了。看能看着我都不。如果有人想看这底下石头上的字啊，那就要出纹银100两。100两。如果想看这第三块石头上的字啊，那就要出纹银300两。300两。那就行。如果想看这最后石头上的字呢，那就要付纹银600两。600两。依你，但愿菩萨显灵啊，也不枉你一片苦心。
1: 这和尚真是疯了，哪有这样的呆子？
2: 这写手的花1000两银子，
3: 这上面写的什么字啊？
4: 这和尚也真够神的，
5: 就是他喊的四个人都不识字。
6: 是啊，来来来，喝口米，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0: 师傅若不嫌弃，请便。请问苦瓜贵姓？师傅如何晓得在下小名叫苦瓜呢？在下姓吴明阳，与师傅。 从不相识啊！
1: 你看，我们有缘了不是？你小名叫苦瓜，我大名叫苦瓜，我是黄莲寺苦瓜和尚，游方到此。
0: 如此倒好，我俩一个从军，一个游方，正巧扣到一处去了。不过啊，苦中有甜，甜中有苦。 脾气还太来了嘛，我看你这一辈子。

0: 吃了不少的苦头了吧？啊，
1: 正是。像我吴某，当年娶妻成家才3日，便应征从军，在军中奉命夜探敌营，不料被敌方抓住，押往北方做苦工，一晃就是4年，实在是吃尽了苦头啊。4年之后，我从北方逃出，回到军营，还受到赏赐。这不，现在合议已成，我卸甲归田。回乡来寻找娇妻。
2: 慢点，慢点，
1: 真可谓是
3: 小心点，
1: 苦尽甜来啊。可是我近乡情切，都到家门口了，这心里边反而发虚了。这不，到这儿来喝上2盅，定定神呢。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过施主啊，事无定事，凡事不可过于执着。执着嘛，要添烦恼的。吃啊吃啊。

0: 娘吗？
1: 是我，婆婆。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啊？我回来了。我的老婆呢？
0: 那年发大水，这儿都淹了，有个姓罗的划船来把你老婆救走了，他这一走就再没回来。哎，你到哪儿去呀？
1: 我找我老婆。
0: 哎呀，天色不早了，路又那么远，你就在我这儿住一夜，明天再走吧。啊，来，来吧。

0: 怎么样，有没有人来看石头啊？
1: 只有看第一块的，没有人愿意掏钱看第二块的。
0: 反正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你们就再辛苦一下，说不定啊，这个和尚还真有点灵验，万一要没有，我们也没吃亏啊，全当开开心嘛。
2: 对对，
1: 说的是。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出家人不打妄语。我和尚可没有功夫跟你们先开心哦。啊，
0: 大师傅醒了，我这是顺口一说，不要介意啊。来，你先喝口茶。
3: 来，给我。
0: 大师傅啊，时间不早了，石头上的字要换这么多银子，也实在太……你的心意乡亲们都领了，造桥的银子我们再另想办法，就让大力他们守到晚，你到我家去用点斋饭。
3: 不忙不忙，大家心里都盼着造桥的银子呢，我苦瓜和尚辛苦到底了，谁让我是辛苦的呢？
0: 好好好，那就再等半个时辰，等到太阳

0: 小姐，你看，
1: 张丁，你快去问问。
2: 请问那告示上的石头何在啊？就是这些石头啊。
0: 圣不姓赵，本姓黄。就是我，张丁，我要看第二块石头。
2: 请二位把上面的石头移开，我家小姐要看第二块石头。
1: 要看可得给钱的，100两银子。
0: 把银子给他。
2: 好好好。这是纹银100两，请收下。
1: 好好。
0: 这说的就是我。
1: 哎，员外，真的有人给钱了？就是他们二位。
3: 是吗？快搬！
1: 搬！
4: 来，搬！
0: 好！夜夜梦中见亲娘，啊，菩萨，苍天有眼，这说的就是我。我要看下面的石头。
1: 要300两。
2: 哦，好好。好好给。
0: 快给他钱。
2: 好。
0: 寻娘千里来张竹，员外员外，这里是什么地名？
3: 此地是张竹古镇。
0: 对了，一点都不错，确实是菩萨在指引我，菩萨知我一片孝心，谢谢菩萨。张丁，快把银子全拿出来。
2: 我没了。
0: 员外，这儿是赤金8两，折合纹银400两，求父老们开恩仪式啊。
3: 难得一片孝心呐。
1: 来，员外，那和尚先前说了，想看第三块石头要付600两，可是现在他们只有400两，还差200两啊！
3: 这位小姐大老远的来到张主，我张主人怎能为造桥缺银而为难这位小姐呢？这200两银子，我们另找出处。别说800两，就是1两也没有，我们也要移石搬。
5: 慢，这造桥的1000两银子是我和尚认捐的，1两都不能少。怎么，这人情我自己不会做，要你们瞎操心呐？银两不够吗？不能搬，就是不能搬。
6: 大师傅，小弟有礼了。在下乌阳与大师父前日有一面之缘呐，望高僧连这位小姐一片真情，也给在下一点面子，就叫她少出200两吧。
5: 是苦瓜兄弟来说情来了啊！好，
7: 和尚也是。
5: 不够嘛？我要给你个谜语猜猜。
6: 谜语？
5: 你要猜对了嘛，就可以；这猜不对嘛，那就没法了。
6: 听师父说来，我猜。
7: 太有意思了。
5: 世上何物最硬呢？
6: 铁最硬啊！
5: 不对，铁一到火就化了呀，怎么最硬呢？
6: 这倒是。那师傅何为最硬呢？
5: 依我看呐，最硬不过胡须。
8: 胡须
6: 胡须怎能言硬？师傅笑话了。
5: 你想想，城墙般厚的脸皮都让他钻了出来，还有什么比他更硬啊？
6: 大师傅，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你想积德行善帮别人，尽管用你的银两去帮嘛，何必用脸面之皮呢？
6: 大师傅言之有理，我这里是带着200两银子，这是我多年艰辛苦熬所得。此次回乡寻妻，本打算买2亩薄地维持家计，

0: 也罢，你既这么说，我就把它捐出来造桥也好，日后名字刻在桥上，身后留名，也算是件幸事啊。
1: 好，施主啊，你是救人一难呐、啊！好，我替众人谢你了。
0: 不敢当，不敢当。
1: 不过嘛，你想身后留名，我也送你一句话。
0: 师父，请讲。
1: 善不图报才是真善呐、啊！
2: 说什么？
1: 员外啊，你看呐啊，这一千两银子都在这儿了，我和尚歇差了，你们呢可以搬石头了。
0: 啊，来帮帮忙，大家来帮帮忙，
3: 来。
4: 遇见亲娘，到法王，各位父老请了。这里可有地方叫法王吗？
5: 哎呀，不知道，
6: 不知道。
4: 这就奇了，你们的石头明明是这样写的，怎么会无人知道呢？
7: 姑娘有所不知，这石头上的字不是我们写的，就是这位师，师傅呢？刚才还在这儿了。哎，
8: 这和尚可真坑人，花了一千两银子，没有找到要找的地方。姑娘，你可否告知这石头上的字和你千里寻娘的由来吗？
4: 是这样的，小女名叫赵慧娘，父母是在余姚开茶庄的，可是我本不姓赵，我是丹徒柳林庄人士。8岁那年，金兵南犯，我身生父母带着我逃兵荒，不料生父被乱兵射杀，生母只好领着我靠讨千家饭度日，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好把我送给余姚的赵氏夫妇为女。那石头上写着，生不姓赵，本姓黄，说的就是我。我本名就叫做黄莲。
8: 哎，命可真够苦的。哎，那第二块石头呢？
4: 第二块石头上写着，夜夜梦中见亲娘。我余姚的父母家境好，人对我也好。可这十几年来，我总是忘不了。
8: 哎，你还别说，这风和尚还真是神仙下凡啊。黄莲小姐，这3-4块石头上可否有菩萨指路啊？
4: 我余姚父母见我天天发愁不得笑颜，只好心头割爱，帮我出来寻娘亲，让我带足了盘缠，还让老家人张丁陪着我来。可是这石头上写着要见亲娘去法王，你们却无人知道在哪儿。
0: 难得姑娘一片孝心，不过在下吴阳倒是听说这河对岸10几里路有一个法王寺，会不会就是这个法王呢？
8: 哎，别胡扯了，他娘怎么会在和尚庙里呢？
9: 且慢，据小老儿所知，那法王寺早已毁弃，7-8年前又在原处盖了个明月庵，莫非你娘在庵里容身呐、啊？
0: 有可能就是这个所在，你快去看看吧。哎，
8: 快去看看吧。
4: 吴大哥，啊，小女子真是拖累你了，所欠银两日后一定奉还。啊，
0: 姑娘不必客气。这法王寺过河10几里路，那我就陪你一块走吧。
4: 多谢了。啊，小师傅，这儿有余姚出家的师太吗？
10: 我不知道啊。哎呀。
0: 哎，那不是苦瓜大师傅吗？他怎么也在这儿啊？
1: 师太，你看这是谁？
4: 苦瓜师傅，谢谢你的指引，我以为见不到你呢。哎，
1: 会见到的，我们的缘分还不浅嘞。
11: 苦瓜师傅，也许你们认错人了，这是杭州灵隐寺的道济大师啊。
0: 哦，原来是远近闻名的济公活佛啊。
4: 济公活佛。
1: 不必。锦绣师太，这才是真正的苦瓜呀。喏，这就是黄莲呀。啊，黄莲不记得了？
4: 娘，
1: 走吧。
4: 娘。
11: 黄莲是从余姚来，赵家父母对你很好。
4: 余姚家中父母对女儿很好，可是娘，女儿这十几年来日思夜想娘亲，余 要的家中父母见女儿如此，只好让老家人张丁陪女儿一路回乡寻娘亲，成全女儿的孝心。
11: 真是难得啊，我佛慈悲。
4: 娘，女儿千里来此不易，以后再也不和娘分开了。
1: 哎呀，你看你们在这里没了没节的，我和尚还饿着肚皮没用斋饭嘞。王莲姑娘，你就不必在这里出家了，你为寻娘亲出家，正说明你尘缘未断嘞。锦绣师太，你就留他多住些日子
11: 啊，
1: 我也不在你这儿用斋饭了。吴阳兄弟，我们走到你家喝酒，让你老婆做几个好菜啊。走走走走走。哎，怎么怎么你也不肯画一顿斋饭给我和尚？
0: 师父，不是我不肯，我一言难尽。
4: 吴大哥，你还没找到大嫂，真是拖累你了。
1: 阿弥陀佛。哎呀，真是啊，念你一心向善，我就不向你化缘了啊。这样吧，我们能相会到一起呀，就是有缘嘞。贫僧送你们二人一人一间宝屋，日后啊用得着地。这是太上老君炼了千年的通仙丹，喏，活人吃了马上死，死人吃了马上活。
0: 多谢师父。
4: 多谢师父。
1: 啊，我就跟苦瓜兄弟一同上路到星级镇花园去，你呀就先在这里住些日子，我们还见得着你啊。走走走走走走。

0: 师傅，吃吧。嗯，师傅，吃吧。嗯，就一个包子啊？啊，那我们两人怎么吃啊？两个人分吧，两人都吃不饱都不好受。我要一个人吃吧，我看你饿，我心里也不好受。你吃吧。不过你要吃了，我就更不好受了。这样，你再找老板娘化缘，听几个啊？
1: 哎呀，师傅，你就吃吧。哎，
2: 快去呀！你吃嘛，你找他会给的呀。哎呀，你先吃吧，师傅。
0: 会给的，你师傅这一个不够吃啊！
1: 先吃吧。
0: 天津，你去找他。哎呀，你这找他吧。
1: 师傅，这几个包子你们先吃吧，这包子不要钱。
0: 啊，不要钱啊？那谢谢了啊。
1: 嗯，
0: 生蚝啊，嗯，你看多好啊。
1: 还不谢谢老板娘哦！对，谢谢老板娘。
3: 不用客气。杨慈，杨慈，你是吴郎？
1: 怎么？你真的认不出我了？你是吴郎？
3: 你真认不出我了，吴郎！文义兄弟啊，我是吴阳啊，怎么，你连大哥都不认识了？大哥，哎呀，是大哥呀！来来来，坐坐坐。好。大哥。 几年前听说你被金人所掳，后来就没了音信了呀。
1: 我是被金人抓去了，后来好不容易。

0: 我们赶紧设法逃出来。哎，这孩子是谁的？说话呀，说呀，愣着干什么啊？好，你们不说呀，我和尚替你们说了吧。哎呀，这孩子是他们二人所生。 名字就叫罗念哥，哎呀，谁知道你出去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啊？哎，有一点消息都没有，多亏你这好心的兄弟啊，好心相助，这么多年了，照顾你妻子啊，也就怪不得人家了。你想开点吧。
1: 罗毅，你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情？
0: 你想开点，想开点，哎呀，想开点，想开点，哎呀，
1: 还有你，
2: 我，
1: 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呀？哎呀！
2: 娘子，我看既然大哥已经回来了，你还是跟他走吧。别胡思乱想了，孩子怎么办？再说这也不是你的错，你还是早点歇息吧。

0: 这是天意呀、啊！哼，像我们俩已经千辛万苦，朝思暮想，就盼着团圆的这一天。谁想到，到头来却落得这般的下场，还不如……
1: 别想那么多了，一切随缘吧。
0: 可是师父，这个罗恩义跟我从小就是兄弟呀、啊。
1: 是是是是。
0: 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可他竟然抢走我的老婆。师父，你佛法无边，你可得帮帮我。
1: 这样的事情连佛菩萨也帮不了你忙的啊。这样只能你自己解决，要知道因果自造啊。好了，你好好想想吧，我要睡了。
0: 师父。

0: 谁呀？你醒醒，你听外面什么声音吗？你醒醒啊！哎呀，你醒一醒。
1: 可能是猫，
0: 像是碰到了什么。
1: 安娘子，快睡吧。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上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怒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0: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

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

0: 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嗯，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嗯，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嗯，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

0: 钱，好事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4: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5: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6: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7: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8: 怎么了？
9: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5: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0: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1: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3: 我要让他去坐牢。
12: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6: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

0: 计算，物项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价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

0: 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2: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3: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谁呀？你醒醒，你听外面什么声音了？你醒醒啊！哎呀，你醒一醒。
1: 可能是猫，
0: 像是碰倒了什么。
1: 娘子，快睡吧。

0: 哎呦，老板！
1: 库珀，来，里面请，
2: 里面请，里面。
0: 打二两酒。
1: 哎，你要点什么？
0: 哎，来两酒。
1: 哎，好嘞。
3: 哎，苦瓜呀！你这是怎么的了啊？
4: 没什么，没什么。
3: 啊，坐。哎呀，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好梦啊，梦见你变成一个娃娃了。哎呀，在那里一个人玩，玩的好高兴啊，又翻跟头又拿大顶的，好痛快哟！
4: 哎，师傅，嗯，还记得你送给我的那个药丸吗？啊，真的能让活人死，让死人活？
3: 那当然，嗨，苦瓜呀，我看我们俩这么待着不是个事儿啊，你呀还是跟我走，咱们出外花园游逛天下吧，啊？哎，咱们吃完了饭上路吧。
4: 啊，师傅，我在此地还有点事情要办，等我办妥了，就陪师傅上路。
3: 就怕替我付酒钱不是？
4: 师傅，我去去就来。
3: 哎，好。
4: 哎，师傅，我去去就来啊。
3: 啊，你放心，你放心，你办你的事，我办我的事。
4: 啊，哎。
1: 哎，来，
5: 喝，客官慢用，
6: 这酒真不错啊。
4: 恩义兄弟在吗？
5: 啊，在。
1: 在。
5: 恩义，你出来，大哥来了。
7: 啊，大哥来了，请屋里坐吧。
4: 啊，不了，我有事要和你商量。
1: 来，吃菜，来，
6: 很久没到见你了，
4: 兄弟。我这几天就要离开此地，离开之前想请娘子到酒店吃顿饭，顺便说几句话，不知可以吗？
7: 啊，当然可以，大哥尽管吩咐。娘子，娘子，你陪大哥去一趟吧。啊，
1: 再喝一点吧。
6: 再喝吧。
1: 哎，您早。哎，
6: 您早。
3: 别走啊，还得给我付酒钱呢。
4: 我我们这一两天不是要走吗？
3: 嗯，
4: 我约了娘子告别一下。哦，也请师父来作陪啊。
3: 啊，是得好好告别。啊，请坐，请坐。哎，你也坐，你也坐。哎，熊儿，
6: 哎，
3: 来，你看客人来了。
6: 哎，好嘞。
3: 哎呦，好菜多上几盘啊。
6: 好的，
3: 放心，有人付钱啊，快去。
6: 哎。
4: 我和娘子一别数年，没有好好照顾她，实在是不应该啊。
6: 菜来了，客官。
4: 啊，

0: 今天我要敬你几杯，算是将往事一笔勾销。我去拿酒。
1: 哎，来来来来，您吃吃吃吃，
0: 我自己来。
2: 哎，
1: 好，好，好，好。哎，吃菜，来来。
2: 好的，
1: 嗯。哎，怎么样？来来来，来来，喝喝，来来喝喝喝。
2: 这菜不错吧？
1: 哎，还可以。
2: 好久没见了。
1: 哎呀，来来来，来吃吃吃吃。来来，
2: 这个来一下啊。
1: 那好。嗯，来，再喝一个。

0: 哥，你今生今世给我的，且终身难忘。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这都是我的错。几年前，逃荒到这里，全凭恩义兄弟照顾，你们俩都是我的恩人。后来从军回来的人都说，你被府后为金人所杀。 我和恩义兄弟闻听以后，都万分悲痛。我们为你烧香，超度你七七四十九天呢。后来我帮他干活，闲话也多，于是就嫁给了他。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可我没有办法呀。
1: 大师傅教我，临别时喝一次对饮交杯酒，算是妾身送大哥重登好前程。来，我先敬你。
2: 慢，慢，慢，慢，慢，且慢，且慢。
1: 你二人今天是喝对饮交杯酒啊？既然是喝对饮交杯酒嘛，就应该你喝他的，他喝你这一杯。
2: 不不不，大师傅，这个杯子大，他酒量不行，还是让我喝吧。
1: 不不不不，应该让他喝这一杯。
2: 我先把它喝了吧。
1: 嗯。
3: 娘子，你自己保重，保重。嗯，好，好，好，好，好酒量啊！
4: 吴郎，师傅他怎么了？
1: 哎，不要紧，
3: 吴郎，
4: 吴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1: 想不开呗。
4: 我吴大哥不是那种想不开的人。
1: 如果不是他施舍银子给我，我根本就见不到我娘。你还不信？告诉你吧，我陪他到这里来寻妻，结果呢，他老婆改嫁了别人了。嫁了别人？哎呦，他这一时想不通哦，心里呀痛苦的不得了。结果呢，半夜里想去杀人，又自杀。可是呢，又想啊，请大老婆喝酒，结果呢？
4: 自己在酒里下了药，
1: 顶事了。你看，师傅，你为什么不救他呢？哎呀，净说傻话！
4: 师傅，你救救他吧！
1: 不行的，因为他用了我的宝贝啊，那可是太上老君的仙丹呐，那活人变死，那我有什么办法？
4: 同仙丹我也有一粒，不是可以让死人变活吗？
1: 姑娘啊，那可是你的宝贝啊。
4: 你留着
1: 要派大用场的嘞！吴大哥助我寻母，
4: 恩重如山，我一定要救他的。
1: 那，你真舍得？
4: 嗯。
1: 那行，那你看着办吧，我何尚管不了了。
4: 师傅，你救救他吧，师傅。
1: 好，好，好，好，好，姑娘，你一片真。

0: 情啊，那就试试看吧。
1: 哎，
2: 给他用啦。
1: 嗯。
2: 用啦。
1: 嗯。

0: 起来起来啊，姑娘一片诚意啊，要把你救活，下去，这就行了啊，躺下。Om Mani Mani Hong。
1: 师父，
0: 哦，你看看这是谁呀？
1: 黄莲姑娘，
2: 吴大哥。
1: 我这是。
2: 师父，吴大哥已经想通了。
0: 哦，他想通了，那好啊。
2: 他要跟我去余姚，您说好吗？
0: 这还有什么好不好的呢？只要你高兴就行呗。我看呐，你们余姚县要多出一个倒插门的女婿嘞。
2: 师父，你怎么也逗我？我还要跟你修行呢。哦，
1: 黄莲姑娘，说什么修行呢？
2: 我在说要跟师父修行一辈子啊。哦，
0: 修行不靠师父，要靠自己。我早已看出你们二人有缘嘞，你们现在已经认清了无缘之情不可强求的道理呀。好，贫僧啊，去了。
1: 哎，师父，你真的不要我们了？
0: 哎，我是无牵无挂上路啊。
1: 哎，师父，师父，哎，
0: 有缘自会来相会嘛。你看看，你那个有缘变无缘，无缘又成有缘，无缘有缘皆是缘呐。

0: 戏吗？那我想去演演啊。
1: 卖橘子喽！你好，卖橘子。哎，您尝尝，
2: 我这橘子甜呐，您尝一尝。
3: 枪了啊！
1: 买枪，卖橘子喽！
2: 哎，买枪吧，我这枪无坚不摧啊！来来，买一支吧啊！哎，买枪了啊！
1: 哎，好，哎，好。冰糖葫芦，卖橘子。
4: 哎，怎么样？这是前朝大书法家怀素和尚的真迹呀、啊，这可是真品啊！你们看看，
5: 这个字可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你仔细看看嘛。哎呀，
5: 比我卖的差远了。
4: 啊，这怎么会差呢？
5: 就是啊，我晓得你们生财之道。
4: 什么？你知道？
5: 你呀，真的吗？当假的收，假的吗？当真的卖。
4: 哎，这
0: 马前大大。
5: 来来来，
4: 卖不过了。

0: 上的银双鱼啊，来来来看看啊，
1: 这个镯子啊，
0: 你要这个镯子、哦、
1: 不，我看看
0: 你到底买不买啊。
1: 不，我看看、
0: 走吧走吧啊，
2: 先生买下这可怜的孩子吧。
3: 冰雹葫芦，
2: 大娘，可怜可怜我们吧，买下这孩子、哦、求求你
4: 了。怎么这孩子卖呀？啊啊，好一个瘦马呀！哎，多少钱呢？啊，
2: 就给五两银子吧。
4: 哎呦，哪里只有五两银子呀？啊，哼，我看呐，一吊钱。
2: 哎呀，大娘，
4: 一吊钱我就买下了。
2: 救救我们，救救这孩子！
4: 慢着，一吊钱，
5: 这女孩我买了。
4: 哟，这不是听箫馆的一品红姑娘吗？怎么跟老娘抢饭吃来了？
5: 不敢和大娘作对。奴家只是听他口音是乡亲，想买了做个使唤丫头。
4: 嗯，你
5: 这点钱给大娘买果子吃，这女孩子让给我了吧？
4: 看姑娘面上，我让你了。哎，走，咱们回去。哎，
6: 我们走。
5: 大娘，
2: 多谢
5: 你把女儿卖给他，就是把她推进火坑了。
2: 姑娘，我们也是没办法呀，我们从淮河北逃难来这里投亲，人没找到，身无分文，已经饿了三天了，不卖了她就只有饿死了呀。
5: 我老家也是在淮北。哦，影子，大娘，我这里有20两银子，足够你们用了。哎呀，赶快上路吧。啊，
2: 我这是捧上活菩萨了，快给女菩萨磕头了。
5: 快起来吧。
2: 啊，姑娘，刚才那个婆子说要买我女儿做什么瘦马。什么叫瘦马呀？
5: 瘦马就是小女孩、啊、养到15岁就
2: 怎么
5: 就接客啊。
2: 原来买去当妓女啊，多亏遇见女菩萨相救啊，多谢女菩萨，
5: 别，多起来吧，
2: 菩萨呀，
5: 快走吧，
2: 走了，谢谢了。
7: 卖橘子
8: 了，姑娘，你救人脱离苦难，功德无量啊！阿弥陀佛，
5: 阿弥陀佛。

0: 你们姐弟三个，
1: 对呀，
0: 一个大姐啊，
1: 是啊，
0: 排行老二，
1: 没错啊。
0: 下面还有个弟弟，
1: 哎呀，真准呐！
0: 你15岁的时候，你们家有个大喜事儿，
1: 哎，没错，没错，没错。哎呀，
2: 真灵啊！
0: 你老爹过50大寿吧？
2: 哎呀，真灵，
1: 真灵啊！
2: 对了，哎呀，对了，我也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2: 你爹是50了，哎，我还知道他是谁呢。你爹就是他呀！
3: 哎，这就是我儿子，
2: 这就有呀。
1: 不卖不卖，
4: 便宜点吧，
1: 不卖不卖啊！
4: 不要买，
5: 不要买
4: 了，走吧走吧。
1: 小娘子怎么样？
6: 这是什么？
1: 啊，这叫银双鱼，挂在身上保你平安呐！啊，上至王公老爷，下至贩夫走卒，都买过在下的吉祥鱼啊！小娘子怎么样？买一个吧。
6: 多少钱？
1: 这种，1两银子。哎，
6: 这个呢？
1: 这个啊，那要50两啊。
6: 常言道，杀得了穷人，才做得了富人。我今天算见到了。
1: 哎，在下怎敢哄骗小娘子啊？哎，你看呐，这种鱼眼用的是波斯红宝石啊，哎，你看这图案多好啊，啊，
6: 太贵了，
1: 好，就看在小娘子的面上，这一只啊，便宜你了啊，你就给25两吧，怎么样啊？啊？

0: 你可要看真呐、啊！
1: 别
0: 让榆木当猪混呐、
2: 啊！去，那边去。小娘子怎么样啊？啊，
0: 真会做买卖。我看顶多值二两。
2: 那就八两，怎么样？
3: 三两。
2: 五两，五二价啊！小娘子啊，你可不知道啊，这个吉祥鱼啊，可有个用处。你瞧。它可是空心的啊，用纸啊写下你的心愿放在里面，小娘子啊，你挂在身上啊，保你吉祥啊，怎么样啊？
3: 那好，就五两吧。
2: 好，那可是再便宜也不过的啦。你等一下啊。
4: 再拿我的。到那儿去看变形。
2: 小娘子啊，我这儿有纸笔，你想写点什么啊？写上郎君金榜题名，是不是啊？啊，
3: 不，
2: 那就写观音送子。
0: 哎呀，姑娘的心事我和尚知道。
2: 去，你这和尚又来搅什么呀？
0: 我就是要搅和。我来给他写。我来给你写啊。
2: 哎呀，小娘子啊，你怎么让这个风和尚帮你写呢？他岂能知你的心事啊？啊？
3: 他既说知我心事，且看他写来吧。
0: 你看什么？姑娘，请看。
3: 师父真知我心事，多谢师父了。
0: 收好，收好。给他收好了。
3: 麻烦你给我装好。
2: 好。
3: 想不到师父写的一手好字。
0: 不忘经来，书法大家就是两个和尚。
3: 两个和尚？一个是唐朝的怀素和尚。还有一个是谁呢？
0: 还有一个就是在下我这个和尚啊。
2: 小娘子啊，封好了啊。
3: 给他银两。
2: 多谢多谢。
0: 姑娘啊，空心便失信，失信空心，空心失信，姑娘难得一片好心呐。这摊主啊，摊主啊，
2: 这干什么？这是，
0: 也试试这带宝石的银双玉给我行不行啊？啊！
2: 哎呀，去！你这和尚许愿找菩萨去，你要这吉祥鱼做啥呀？
0: 我和尚也有朋友啊，把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话装在里头送给人家去啊。
2: 走。
0: 好，不施舍也行，那我拿钱买。
2: 买？你出得起银子吗？你这个穷和尚。
0: 失恋了不是？不要以貌取人。这样，我们打个赌，我要拿得出钱来，你怎么样？
2: 那我这摊上的东西，随你挑选。
0: 好，一言为定啊。
2: 就看你拿得出银子吗？开玩笑。
0: 你看我有没有钱？看我有没有钱。你看我有没有钱。这里头都是钱。
2: 走吧。
0: 信不信？怎么样，是真是假呀？拿嘴咬咬看看是真是假。说话要算话哦。怎么样？
2: 那你看着办吧。
0: 你这个摊上面我什么东西都不要。
2: 那你？
0: 我要你这个里头的。我就要这个里头，就要这个。
2: 师傅，这个银双鱼是人家定做的。
0: 不行，我就要这个。不行，我走了。
2: 大师傅发发慈悲啊，这只银双鱼实在是不能出手啊，否则小的失去了信誉，生意可就断了呀。哎呦，
0: 你还要信誉啊？
2: 这样吧，你看，这只银双鱼就送给大师傅，分文不取，怎么样啊？
0: 好了，这样，可怜可怜你，放过你这一回吧。下次要小心哦。要小心哦。

0: 谢谢，多谢师傅，多谢。哎呦，你来啦！记住，明天我还在桥头摆摊儿，啊，啊，你走好啊。老爷，您回来了。
1: 嗯。
0: 老爷，
1: 下去。
0: 是。

0: 去玩玩啊，到里边玩玩去。
1: 哎，怎么总也不
0: 能
1: 看我？
2: 韵兰妹妹，将军他怎么这么多天都没来看你？莫非是他变心了？
3: 不会的，有道是自古英雄爱美人嘛。
2: 姐姐倒不如说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呢。对我们这种人，你就知道将军他不是逢场作戏吗？
3: 哎呀，不会吧，你不知道将军平日对韵兰可好了，还给韵兰不少首饰呢。
2: 首饰？首饰有什么稀奇的？最难得的是真心。
4: 哎呀，好了好了，今儿个不玩了。你身体不舒服，还是早点睡觉吧。明儿个再来。
5: 是。
4: 韵兰妹妹，我们先走了啊。
3: 走了。

0: 将军您走好。
1: 将军。
0: 啊，我来，我来。哟，谁来了？去去去去去去去。
2: 下棋呢？谁赢了？我们来一盘。哎。来。哎。哎，人生如梦，飘忽东西。这次到淮河前线巡查，站在驿馆窗前，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1: 想什么？
2: 我在想你呀。
1: 我才不信呢。
2: 不信？这
1: 你若心里有我，为何不赎我出去？
2: 哎呀，我的小亲亲，我迟早要赎你出去的呀。
1: 奴家不稀罕什么高官厚禄，奴家只要一片真心。
2: 我的真心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1: 哎，原来将军也喜欢

0: 欢这个。哦，
1: 你干什么？
0: 奴家只是喜欢这只吉祥鱼罢了。将军何不把它赏赐给奴家，也算替奴家赐福吉祥啊。
1: 那可不行。哎，你要这只吉祥鱼干什么？
0: 这吉祥鱼里藏的心愿，难道将军也不能告诉奴家吗？
1: 心愿？对对对对，我迟早会告诉你的。韵兰，
0: 将军多日未来，何不听听奴家为你填的一曲新词？
1: 是吗？那太好了，还像我们以前那样，我来吹，你来唱。哎。

哎呀，人生啊，到处是戏哟。哪一台真，哪一台假呢？哈哈哈哈，我和尚就看一个热。

0: 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

0: 老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 我们司徒县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2: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0: 去吧。
4: 分享抗心激动，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送我
5: 家。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 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

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这个菠萝迷你什么？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4: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6: 本活动由仰韶彩陶坊赞助播出。

950年前，苏东坡抬头问了句：“明月几时有？”这一问，问的不是月亮，是全世界华人心里团圆在哪儿、家在哪儿的惦记。950年后，我们依然在不同境遇里遇见苏东坡，被温暖，被治愈。这个中秋，访友苏东坡。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河南广电中秋特别节目《明月几时有》，三苏园中秋月话。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是通过我们河南卫视以及大象新闻客户端

0: 同步进行实时直播的。今天我们这场访友对谈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好朋友，他们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李波教授，你好。
1: 任老师好，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河南省作协的副主席秘书长南飞燕老师，你好。
2: 任老师好，大家好。
0: 还有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副秘书长苏东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0: 我们这场直播呢，是通过我们河南卫视和大象新闻客户端同步的跟大家直播，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的好哈。你看现在我们轻轻的点击屏幕，就可以来一次短暂的这种相逢和相聚，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千里共婵娟。那我不知道此时此刻电视机前以及我们手机端的观众以及网友们，你们在干什么呢？是已经回家阖家团圆，还是正在奔赴团圆的路上，亦或者像我们一样在忙碌的工作中度过一个美好的节日？更有甚者，可能啊，此时此刻肯定有不少的年轻人可能刚点好了外卖，然后就刷到了我们这段直播，那都是一种千里共婵娟的一种相逢。我们的这次对谈不仅仅是我们台上的几位嘉宾，当然也包括屏幕前和电视机前的云嘉宾哈，这就是我们现在这种传播方式的一个便利化。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实时的参与进来，随时的加入聊天。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访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心目当中的苏东坡，聊一聊我们共同期盼的那种美好和美满。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也会给大家我们的云嘉宾提供非常丰富的礼品，一定要实时互动。我提醒一下，我们的互动端口是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端内进行留言就有可能获得大奖。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听到旁边有小伙伴来问我说，哎，我们这次的直播为什么要放到三溯源来进行呢？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我们都知道苏东坡呢，他是四川人，他21岁的时候从梅州离开了，但是他65岁去世的时候，他是把他最终的归处选择在了我们河南夹县的三溯源。
1: 对
0: 啊，他们10年后呢，他的弟弟苏辙也葬在了这里，包括他的父亲苏洵的衣冠冢也在这儿。其实这是一个美好的寓意，因为父子三人最终在这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一种团圆，是吗，李波老师？
1: 对，你看，我还特意带了我的心意来到三溯源，因为我前一段还正好在梅州三苏祠，从梅州三苏祠到成都，然后又到我们夹县，所以我还带了我这个以前写了一本小书，叫《梅州三苏》，也是我的一片心意，一是向苏公坡歇表达心意，于是向我的网友朋友啊，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签名给大家。
0: 哎，真是从您看这个名字“梅州三苏”，
1: 梅州三苏，
0: 从它的起点，再到它的归处，哎，这个寓意挺好的。哎，我知道，其实南飞燕老师也有他的一份心意要送上，我们来看看。
2: 这份心意也比较特殊，它是平顶山文学大戏，它是囊括了从1979年到2025年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平顶山的作家们，他们那个最优秀的小说、诗歌、散文，我想它的在今天它的一个不同的意义，就是他们使用的是1000年前苏轼曾经使用过的方块字，他们站立的地方也是苏轼长眠的地方，是三苏长眠的地方。我想这也代表了我们的河南的作家、平顶山的作家，他们在一代一代的在三苏文化的滋养下，一代一代的有所成就，然后汇集成了这套书。
1: 平顶山是著名的鹰城啊，所以又可以叫鹰派文学大师。
0: 你看哈，二位不愧是资深的研究这个苏东坡的学者，而且是资深的苏粉。这两份这个心意，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哈。你看，苏东坡一辈子写了那么多的文字，而今天我们爱他的人，通过这样一种文字以会友的方式，可以说来自千年的这种双向的奔赴。刚才讲了，这三位除了是，研究学者，还是这个苏粉。其实我特别好奇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爱苏东坡，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不同的对他的定义，可以说他所流传的故事也好，然后他的文字也好，给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可以说1000个人心目当中就有1000个版本的苏东坡。我不知道您三位心目当中，如果说只局限一个词哈来形容苏东坡的话，您会立马想到什么，李波老师？
1: 只限一个词
0: 了啊，
1: 这个对波迷来讲有点难啊。因为我记得我在一个节目里头讲过这个石榴坡，石榴洞坡，什么段子坡、美食坡、宗师坡，然后各种坡，我们都是坡迷嘛，我们叫它坡仙。如果用一个词认真一点，我个人特别想说，就是你看

0: 1944年，我记得薛定谔写过一本著名的《生命的意义》。
1: 对，
0: 他说：“生命以伤减为始，以负伤为始。”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苏东坡其实是什么？生命的伤减搭子。
2: 嗯
0: 啊，所以我们今天才说，如果生活不快乐，只缘不读苏东坡。啊，王阳明也说过，能快乐是真功。
2: 嗯
0: 啊，关键都在伤减上。
2: 嗯，
0: 而苏东坡其实是最好的伤减搭子。
2: 嗯，伤减搭子，人生其实要适当的学会做一些减法和熟除哈。那我不知道南平燕老师，您是用哪个词？
1: 这也很为难，因为苏东坡的标签太多了。
2: 对
1: 对，但是我感觉的那个，如果用一个词的话，我想是复杂。
2: 复杂，
0: 复杂，
1: 复杂，
2: 这个我倒没有想到。
1: 因为在我心目中有三个苏东坡。
2: 嗯，
1: 第一个苏东坡是真实的苏东坡，他是活生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的，留下那么多不朽的诗篇。
0: 对。
1: 第二个苏东坡是故事里的苏东坡。
0: 嗯。
1: 第一个讲苏东坡故事的是他自己。
0: 对。
1: 是他自己，他讲了自己在赤壁下，讲了自己在承天寺，然后他用文字记录下来以后，后世的人不断的去理解、去拆解、去重构，然后形成了每个人心目中的苏东坡。这是第三个苏东坡。其实每个人都在从苏东坡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2: 对，
1: 然后把苏东坡当作自己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每一步里面，希望从他那里找到力量。所以我想，这三个苏东坡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复杂的、真实的，也是完整的苏东坡。
2: 对，是一个更丰富立体
1: 的，
2: 是个鲜活的一个人哈。
0: 嗯，
2: 那苏东先生，您心目当中的苏东坡是什么样？
3: 所以我来讲，我觉得他是一个会生活的人，而且是懂生活的人。他是告诫我们后人，就是在怎么来生活，不管是我们困顿的时候，还是这个非常富有的时候，一定要懂得生活。那么苏东坡呢，他的一生呢，其实他经历了很多的困顿的场景，但是恰恰是一个生活的烟火气，让他走过了低谷，成就了我们现在的苏东坡。
2: 嗯，
3: 所以我们要学会生活，要懂得生活，要感悟生活。
0: 我那个十六坡里这个生活坡，那个爱民坡，去爱民坡。
2: 其实不管是十六坡也好，包括我们的复杂的，包括我们生活家的，苏东坡给我们的感受就是，他不像是史籍当中的一个符号或者一个圣人，他没有给自己立圣人的标签，他就是一个很丰富、很立体的，我们现在来讲活人感很强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不管是哪种境遇，即便穿越了千年，依然让我们觉得，哎，好像离我们很近，好像很能懂我们哈。而这份共情，我觉得在中秋这一天，为什么大家永远会想到他？我觉得就是源于我们的主题，这首诗词《明月几时有》，因为一到中秋，一到期盼月圆的时候，就会想到他。那其实这首诗词在我小时候刚接触的时候，小嘛，你就会觉得是一首很唯美、很浪漫，哎，很好的一个花好月圆夜。但其实你读懂它之后，发现其实不是那样，它可能多了一丝怅然，它更多的好像是一种无奈，但它更多的是一种期盼。那为什么，穿越了900多年，我们依然在月圆夜还是会被这首诗词撞击到呢？这个是因为什么？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来
0: 整整950年？
2: 对，950年。
0: 那一年《水调歌头》是丙辰中秋，今年是丙午中秋。
1: 丙午中秋
0: 啊，然后这首词，这个南宋的胡子，很多人都读胡仔，他其实读胡子啊，他字元任，我们都知道赵元任元大师，他叫胡元任，他的调戏韵从话里说，这个自东坡词出，他的这个《水调歌头》里出，啊，这个中秋词，《水调歌头》中秋词，余词皆废，这就是千古词论
2: 对
0: 定评，这就是千古第一中秋词，啊。当然了，其实这个苏东坡写《水调歌头》才是大巧若工啊，他在里头啊，其实怎么样呢？是你看上去语言都非常平易，
1: 对，
0: 但是他其实把李白啊，然后卸庄啊，包括屈原、天问这些典故，都是融铸一笼，啊，所以他的这个弟子，你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就说，李白和苏轼，那古今两谪仙，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间嘛？谪仙，但是，和李白不一样的就是，唐诗重情，宋诗包括宋词里头，你看苏东坡是以。

这个开辟了旷达词派的豪放词派，它是一种哲理入词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啊。所以你看我们在三苏词，我觉得其实特别应景啊。

0: 下的誓言，
1: 对
0: 啊，这个哪得风雨夜，赴此对床眠。
2: 对，
0: 所以这个啊，叫我们说夜雨对床，今天已经变成一个成语，就从这儿来的。那你看，将要入夜时分，三苏言这个雨声淅淅沥沥。
2: 对，今天刚好中秋节，我们迎来了这个雨声。
0: 我们其实就是来替苏轼、苏辙完成夜雨对床的这种愿望。所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请注意，开篇是明月几时有，最后是千里共婵娟，一个回环。婵娟这个词，最早张衡用的，
1: 对，
0: 但是它其实最早不是指月亮的。你比如说阮籍写诗的时候，他就讲的竹影婵娟，啊，后来孟郊啊，他们都写过，比如说有花婵娟、竹婵娟、季婵娟、月婵娟，但是苏东坡一用千里共婵娟，从此以后，
1: 就是、
0: 啊，这种美妙的姿态就定在这
1: 月亮
0: 上，千古定评。所以苏东坡的那个旷达，从语词文本到他的那种哲理啊，通透的境界，其实不仅是为他的一生，你要知道，因为他写完这首词没多久，啊，是1076年写的，到今天950年嘛，熙宁9年，
1: 对，
0: 紧接着后面密州过后，徐州、湖州就是乌台诗案，
1: 就是乌台诗案，对
0: 啊，马上这个乌台诗案就来了，真的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啊，
1: 是，
0: 所以他其实是用一种哲学家的姿态，预先透支了生命，啊，然后生命中的苦难的一些东西，啊，预知了，他就是先揭晓了一点点，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已经揭晓了命运的一角，接下去他真的要像他诗中词中写的那样，然后，啊，路长人困蹇离思，对吧？人生到处知何似的那样走下去了，然后用一生来回答一个终极的命题，到一生。人是一身霜雪归来，还是那个少年的苏东坡，还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 当这个诗词跟你的人生境遇其实产生一种很奇妙的勾连的时候，
0: 对，
2: 其实给带来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0: 对，
2: 所以说，那您作为创作者南明老师，那您觉得这首词写尽了团圆和遗憾，在您觉得它影响我们这一代人的它的力量感在哪里？
1: 我觉得大家都说文学的底色是哲学，这首词里面最能打动我的就是刚才李波老师不断的在引述的那个哲理，就是那个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他用了一个苏轼用他最擅长的中文来给我们解答了这一个哲学的最浅显的给我们解，他用最近的一个意象给我们解答出来了这个哲学的意涵。我们都讲那个文学对于苏轼来讲，它是苏轼的避难所，是苏轼的安慰剂，是苏轼的铠甲，也是他的刀锋。他就用这个最锋利的这个刀锋划开了我们眼前的一切，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缝隙，这个文透过这个文字的缝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不完美，
2: 对，
1: 可以看到世界的不完美，然后呢，他又让我们在两个不完美中间，让我们还仍然一步一步有勇气去走下去，去走到一个温暖的所在。我相信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2: 对，其实
0: 南老师说到刀锋这个意象，我觉得特别好啊。它不仅划开了生命的一角，它其实还有一种雕塑的作用在。
1: 对，
0: 你看我刚才讲这个婵娟，最后从苏东坡开始落实这样明月，我就突然想到，你讲这个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他曾经在这个深圳海关，深圳机场，说有一年，很多年前啊，不像现在很多外国人到我们中国来旅游，很多年前他接待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这个英国的老太太还不会讲中文，结果到了深圳机场求助，刚好碰到他，然后在中国也没有亲戚，就问他为什么一个人跑到中国来，很多年前了那个时候，然后他就是因为喜欢苏轼的词，他就说他读了一辈子但愿人长久啊，这个千里共婵娟，然后一定要到中国来看看中国的月亮为什么那么圆那么亮，所以啊，我们中国人的月亮才是世界上最圆
1: 最亮的月亮，
0: 因为是无数的大师他们用我们的文字的刀锋去雕刻，
1: 对对对，
0: 去雕琢，然后使得中国的月亮成为我们的不只是文学意象，是文学的母题，代表了我们时间延续性文明的一个象征。西方是空间扩张性文明，所以他们最崇拜的是太阳，太阳神， 但我们其实是时间延续性的。

0: 就是总书记在六二讲话讲华夏文明五大特性，第一连续性，嗯，而这个主体意象其实就是文学母题，就是月亮，
1: 嗯，所以今天很应景，嗯，月有阴晴圆缺，其实虽然外面在有些小雨的时候，
2: 但是看不到月亮，
1: 但是我们的月亮它其实还
2: 在我们的心里，
0: 我们中国人的月亮一直
2: 在我们
1: 的心
2: 里。对，其实我们刚才也讲了，月亮圆不圆，可能我们是天说了算哈。那人能不能团圆，其实有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遗憾，我们也不能完全的说了算。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才让我们中国人心中有那么一种特别想期盼圆满的这样一种，有时候略带一点点执念。那每年到了这一天，我们都在想，我们到底能不能团圆呢？这个中秋我们能不能回家呢？期盼回家的心理还是一样的。那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以及网友们，此刻你最想跟谁千里共婵娟呢？如果你不能回去，没关系，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来替你告诉他们。

0: 苏东坡他其实是期盼了一辈子的团圆的，就刚刚您说的夜雨对床嘛，但是他最后他没有葬在自己的家乡，而是几千里之外的我们的河南省的夹县。其实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疑问，他为什么不像我们中国人一样落叶归根呢？他是不想回去，还是有某种境遇让他不能回去呢？这个就要请教我们的专家们了。
1: 这是一个确实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夹县呢，其实和苏氏兄弟啊，他们这个是很深有渊源的。就是你看啊，后来的这个元代的这个县令杨允，然后特别聪明，把这个老苏的衣冠冢也放进来，这样的话我们这叫三苏园嘛，对吧？那么梅州叫三苏祠。那么这个其实他们父子三人第一次和夹县，就是他们出川第一次，嘉佑二年参加那个千年龙虎榜的考试。

0: 事，他们输得很早，尤其是这个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先去见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张方平很欣赏他俩，
1: 对，
0: 然后就免了益州的考试。他们俩其实是没有经过，就像我们现在高考各省的，然后跑到这个会，对，明清你先是乡试的会试的，他们没经过乡试，张方平自己搞了一个小考试，看看考考。啊，认为两个人是无双国士，尤其看中老二苏辙，说将来成就要比老大还高。
1: 对，
0: 果然苏辙呢后来做到副宰相，成就比哥哥高。然后他们出川，从北路出川的，北路出川我们知道啊，这个关中出潼关，然后洛阳，走到洛阳的时候应该我们从洛阳到汴京，这个老的洛汴官道是在嵩山的北面的，
1: 对，
0: 走巩义啊、荥阳那边过去，
1: 就是萧杭古道那时候。
0: 哎，古道。但是他父亲当年科举考试不是18岁就落榜了吗？
1: 对。
0: 然后这个愤而游历天下，
1: 就再不考了。
0: 27十八分，
1: 对，
0: 中间又不考，他游历天下，他曾经来过这个地方，他很喜欢，他就带两个人，因为时间充足，他们就走了许洛古道，走了南路下来。南路下来，这个他父亲就很喜欢嵩山南路。他的想法是什么？苏洵的想法其实是，儿子，两个儿子肯定将来考中进士，对吧？朝廷大有作为，他亲自培养出来，他有数。这样孩子到了他家，就要可能搬到这个中原来。
1: 对，
0: 他甚至想到这个嵩山南路来搬家。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走过这个许洛古道，走过这个夹县。那个时候，哎，苏轼、苏辙兄弟一看这个，我们说这也是啊，这个嵩洛三脉嘛，这一带，说这个地方很像我们老家的峨眉山嘛，
1: 对，
0: 小峨眉山。
2: 峨眉。
0: 所以你看，他们等到母亲陈夫人去世，回家奔丧，第二次父子三人出川，就从南路出川了，走岷江入长江，对吧？然后写了南著名的《南行记》，从南路出川再去这个汴京，更要走这个许洛古道，
1: 对，
0: 啊，还要从这边夹县走。所以早年苏洵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到晚年的时候，苏辙住在这个许昌，号隐兵遗老嘛。当时旧党的人没有多少人敢住在靠近汴京，
1: 对，
0: 但苏辙不论新党旧党，大家都佩服他的人品，连苏轼都不敢住到那，怕这个新党惦记他，所以他要去常州买房子，
1: 对，
0: 那就是他弟弟在这个许昌都买好了房子了，
1: 对，
0: 他不敢来，但是他后来这个临终等于是给苏辙说啊，记账啊，然后把我葬在嵩山之下，然后可以怎么样？因为为什么葬在这个地方，就是夹县小峨眉山的地方，离许昌又近，他弟弟就可以怎么样，满足他哥哥一生反复提的夜雨对床之约。
1: 对，
0: 就是他们这个啊，母亲去世之后，然后他们奔丧第二次走夹县，到了汴京。然后本来朝廷给人派官了，你看那个为什么苏辙写这个，他写贺子由渑池怀旧，苏辙派的就是渑池县的总部，他派的是洛阳扶桑县的总部苏轼，但两人都没去，为什么呢？准备这个61年的制科考试，制科考试非常难考，
1: 对，
0: 这个一个月要写50篇策论，
1: 对，
0: 这是开卷了，然后接下来一天要写6篇，然后最后的殿试不得少于3000字，只有4个人考，张涛落榜了嘛，这个苏轼考了3等，就是百年第一制科，苏轼这个苏辙也过关了，然后这个在怀远驿准备制科考试的时候，他们就读到了韦应物的那首诗，哪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两个人就约定在怀远驿中，当时很艰苦的生活啊，每天吃的饭，这个苏东坡叫3白饭。后来他的好朋友刘斌请他吃饭，说请他吃小饭。哎，他说小饭是什么？我没吃过，美食家。结果到那一看，小这个字就3个白叠在一起，很小。就是他当年在怀远驿艰苦的生活的时候，白米饭、白盐、白萝卜，然后有点白萝卜，他说省给弟弟苏辙吃，因为苏辙有肺病，通气的嘛，然后这个他们就约定啊，他年一定啊归隐田野，夜雨对床，世间什么事都不如兄弟之情重要，所以
2: 其实他还规劝弟弟不要去臣服于那个一直去追求功名或者怎么样，他希望他能够让自己心里有一个舒适，
0: 这个最有意思了。我就说苏东坡他叫段子坡。

0: 啊，他有时候也是非常有搞笑多。那他这个制科考试的时候，他派了凤翔府签判，他弟弟本来也派官了，商州军事推官，但弟弟说哥哥要出去当官，父亲有年龄大了，在直使馆秘书省，然后没人照料，我不去就官，我要在这个汴京照料老父亲，送他哥哥去凤翔府，送到哪儿呢？送到郑州的西门外，
1: 对，
0: 郊园相携话别正园上，对吧？然后他弟弟写的是相携话别正园上，啊，共到长途踏雪泥。他是为了贺他这个弟弟的这首诗，才写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
2: 雪泥。
1: 对
0: 啊，泥上偶然留之早，鸿飞哪复计东西。但在这两首诗之前，他特别搞笑，他弟弟看到他弟弟走了之后，他在马上写了一首诗，啊，辛丑那一年是，我记得11月19号嘛，子由送我郑州西门外，啊，话别之后，别子由马上赋诗一首，就劝他最后一联说的就是，弟弟你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夜雨
1: 对
0: 床
1: 之
0: 约。
2: 他这个夜雨对床之约好像还不止提了一次，
0: 很多次，最有意思的是后面半句是什么？啊，你不要以高官为人生的终极追求，然后要以我们的兄弟夜雨对床为终极追求。他弟弟明明放弃官不做，他自己去做官了。他给他弟弟说：“你不要以高官追求高官职，这都是次要的，最重要是什么？”
2: 他劝他弟弟早早的抽身，能够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兄弟俩能够闲话家常哈、啊。
0: 所以苏轼的这个性格，你会发现他的这很跳脱，其实
1: 对
0: 啊，很有意思的。所以他弟弟才给他写了这个啊渑池，然后他又贺他弟弟的渑池怀旧，啊，才有了雪泥红枣的一生。
1: 对，
0: 啊，他一生后来反复的提夜雨对床，啊，包括你看乌台诗案的时候，他就狱中。他已经觉得自己要完蛋了，他写了绝命诗啊，
1: 对，
0: 赠子由二首，
1: 对，
0: 他说什么，这个世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
1: 独
0: 伤
1: 神，
0: 啊，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
1: 来
0: 生
1: 未了因，
0: 就我死了之后，他年夜雨对床，你只剩你一个人独伤神了、我想想先走的人反而解脱了，
2: 对，
0: 我反而替你弟弟感觉伤感了，所以他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愿结他生未了因。所以这个宋史后来感慨啊，说这个哲与兄啊，叫进退出处无不相同啊，
1: 对，
0: 患难与共，友爱弥毒，如少怨尤，尽古罕有。就宋史写传的时候都说这样的兄弟情很难见到，为什么呢？北宋和唐代不一样，唐代还士族门阀，一个士族选一个代表出来就行，比如说刘禹锡这样叫刘28使君、李白李十二，但是宋代你看都是兄弟出来，苏轼苏辙、啊，曾巩曾布
1: 二仇，
0: 王安石王安礼、陈浩陈仪、
1: 蔡
0: 京蔡
1: 卞
0: 蔡卞、对吧，吕慧卿吕生卿、好多啊，什么宋祥宋旭，
1: 对，
0: 都是亲兄弟出来，啊，但是呢亲兄弟在政治上的选择都不一样，王安石和王安国的选择其实是不一样，
1: 对，不一样，
0: 曾巩曾布那就是
1: 更
0: 是天差地别了，
1: 天差地别的、
0: 哎，所以他说进退出处无不相同，只有苏轼苏辙兄弟叫尽古罕有，所以这段兄弟之情包括苏东坡整个人生，他说人有悲欢离合怎么救赎啊，刚才南老师讲就是亲情友情爱情是他人生的终极救赎。
2: 那其实到了最后，他也没有实现这个夜雨对床，这也就是我们提
0: 实现了呀。现在不就在
2: 目前是实现了
0: 啊，在三苏园里头就夜雨对床了。而且因为是他弟弟啊，就是主持他的身后事嘛。
2: 对、
0: 他又有遗言。啊，所以你看、啊，我刚才讲爱情也是苏东坡的救赎。我经常讲苏东坡一生。三个姓王的女子，王福、王润之、
1: 王
0: 昭
1: 云、
0: 啊，真的是像这个林徽因写的，你是爱是暖是希望，苏子瞻就活在他的人间四月天里了、但是这三个女子这个不一样，苏洵最喜欢王福这个儿媳、所以交代苏轼，王福去世之后一定要把他的灵柩带回眉山老家葬在陈夫人身边、啊，这是最欣赏的。苏轼晚年我们知道陪着他天南海角的，
1: 对，
0: 那就是王昭云，
1: 对，
0: 啊，苏轼其实真爱确实是王昭云，但是苏辙最敬佩的是反而文化水平最低的王润之，这个嫂嫂他认为是陪着苏轼经过

0: 黄州岁月最苦难的岁月，包括大儿子苏代，他生的第一个儿子其实是老二了，苏代还有残疾，对吧？苏过又是最聪明的，所以苏辙认为最后要和苏东坡合葬的，生则同室，死则同穴的，应该是王任之。所以他决定的最后就是把王任之和苏轼安葬在这个小峨眉山我们家县里，然后苏辙自己身后和自己的发妻也安葬在一起，他们的墓挨在一起，是不是就是永永远远的夜雨对床之约？
1: 这是最终归处，我觉得是实现了的。我刚刚讲的是可能在他们生前没有实现这个，确实一个很大的遗憾。你看他们记了一辈子，念了一辈子，但是确实是我们人生境遇当中，他们也不是说不愿意去做，是很多时候是被裹挟，是没有办法去做。我不知道去影射的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现代人能从他们这个兄弟情当中读懂些什么呢？我就想到的，其实您立波老师您曾经讲过的一个观点，就在于我们很多事情不能等。
0: 对，
1: 想做就要去做，不能去等待。其实也告诉我们，我在想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去念这种亲情、友情、爱情，包括我们今天的中秋节，包括我们的春节，就在于可能也给这些先人们也给我们提了个醒，温柔的提醒，就是在你能够去珍惜的时候还是好好的珍惜，千万不要去过分的蹉跎岁月和等待。
0: 对，我们中国人哲学就是这样的。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过中秋节看到天星月圆期待，但不是每天每个中秋节都有月亮出来，像今年中秋
1: 年
0: 全国很多地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雨季，对不对？但是天星月圆是影子，中国人追求的是此心圆满，哪怕现实不如意，他的心境也是圆满。你像我们说这首《水调歌头》，苏东坡写的时候他不圆满啊，他从杭州通判任上自动请调密州，你要知道杭州在这个唐宋五等州里头属于上等州，繁华的。
2: 对，
0: 那密州属于低等州，包括黄州都属于低等州。
2: 吃没吃的，喝没喝。
0: 对呀、然后还有疫情、蝗灾各种，对不对？他为什么调到那儿去？他就是为了靠他弟弟近一点。因为他弟弟苏辙当时在齐州，就是济南黄庭坚的舅舅李常手下做长书记。结果去了两年，还是没见到弟弟。你说圆满吗？还是不圆满啊？刚才你说对于这个夜雨对床遗憾，他在常州去世的时候，春祖祭文里头他讲就是人生最大遗憾，到人生最后诀别的时候，唯吾子由不得一绝而别，心痛难堪啊。
1: 我现在听到都很心痛。
0: 对，你说他晚年的时候，那时候唯吾子由不及一绝而别，心痛难堪。那苏东坡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来，他最后真的是很伤感，
1: 对，
0: 太不圆满了。
1: 他那么重视这份情感，
0: 对，
1: 最终不得一解。
0: 但是他留给了中国人圆满，
1: 对，
0: 他留下了《水调歌头》啊，
2: 对，
0: 这样的圆满，他留下了这个夜雨对床的千古佳话，留下了《宋史》里头评价的兄弟之情近古未有、罕有的这种圆满，这是大圆满啊。所以中国人喜欢讲辩证法，就是这样的。生命中是有很多缺憾、不如意，但是我们要用此心圆满之心去面对它，这就是苏东坡最可爱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到今天，不光我们中国人，全世界人都喜欢他，
2: 对，
0: 那法国世界报评千年英雄，唯一的中国人就是苏东坡，我教很多留学生，他们最喜欢的中国人都是苏东坡，就是这种心境上的圆满，才是人生最大的追求，这种有序圆满，就是抵抗熵增的最厉害的武器，所以我说他是生命中的熵减搭子。
3: 所以这个我接一下立波老师的，就是说这个圆满是从内心来创造的。
0: 对，
3: 确实刚才讲到王任之嘛，王任之其实他作为一个女性来讲，他陪了东坡先生最困顿的日子，
0: 对，
3: 也给到了我们后世有这么的一个苏东坡。那么当时呢，其实他作为一个女性来讲，他其实得到的爱情应该是很少。最后当他走的时候呢，他这个东坡他已经时间长了，自然就会有这种爱情，他就觉得很追悔莫及。那么他在他的一个就是书信里面就写了，告诉他弟弟，就是说这个二嫂，就我这辈子对不起他， 怎么来对得起他呢？

0: 就是唯有同学上逃职责，所以最后呢就
1: 这些死的
0: 102年过来时候就把这个王伦慈从开封回来就把他们葬在一起，
1: 对，
0: 完成了他这么一个心愿，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圆满，就跟我、嗯、就是一个内心的圆满，
1: 对，
0: 是的。
1: 所以王伦慈你看上去文化水平不高，好多这个研究苏轼的还经常埋怨他，乌台诗案的时候他一恐慌，他苏轼前期的诗稿烧
2: 了
1: 17、18，刚才苏轼你看在《后赤壁赋》里头写，这个月白风清，如此良夜河。然后那个客说：“今者薄暮啊，举网得鱼。”哎，我打了一条鱼，巨口吸鳞，状如松江之乳，好鱼啊！故安所得酒乎？没有酒。然后归耳毛足赋，赋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那苏东坡最饥渴的时候，和朋友要去赤壁赏月的时候，没有酒。王伦之藏了一斗酒啊，你要知道当时的酒有多贵，他们的生活有多困难。王伦之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他们每天从房梁上取150文下来，
3: 嗯
1: 啊，然后一座全家7到8口8、9口人的使用，当时一口人一个人一天的这个大概消费大概是这个20文左右，对吧？所以你看150人8、9口人，
2: 嗯，
1: 然后当时一斗酒一坛酒至少180文，他怎么藏下这一斗酒来的？你想想，这要不是一个极其了解丈夫的贤内助，
2: 嗯，是，
1: 哎呀，所以你看东坡在那个东坡上耕种的时候，老牛生病了，
0: 老牛生病了，
1: 没有办法，哎，王伦之有办法把他治好了，苏东坡高兴的把这个事情立刻写给当时最好的朋友张敦，当时还是他最好的朋友，对吧？告诉他，这个正是叫贤内助，
3: 对，
1: 所以苏辙就认为，啊，对。自己兄长一生帮助最大的其实是
2: 王伦之，
3: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哈，离别和遗憾，当然也聊了其实东坡先生他的爱情，他生活当中的一些很美好的事情，我们觉得他之所以让我们记在心里，他很奇妙的一点就在于他没有让自己过多的停留在遗憾当中，他能够很快的跳脱出来，能够站出来去看看自己，然后换一种生活方式去，就刚才您开篇讲的那句我特别认可，就在于所谓人生烦恼多，因为不懂苏东坡。尤其是现在细想下来不无道理哈，我们现在很多包括不说年轻人了，包括其实我们中年人也面临着很多的困顿，像内卷啊、躺平啊、焦虑啊，有很多的不如意，但是依我来讲的话，其实东坡先生刚才我们也讲了很多了，他不见得是没有波折的，甚至于说他是波折坎坎的，但是他就能够做到让我们来讲，哎，如此的宽慰。我们现在讲是精神搭子哈，我们年轻人给他起了两个新的外号，我觉得特别的贴切，叫互联网嘴替，还有就是情绪疗愈大师。怎么说呢？就说明900年前的苏东坡苏仙，他还能够跟我们共情，甚至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开药方，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地方啊！
4: 跨越千年，
3: 是的，
0: 说大实话了，
3: 就是你不管时代怎么变，那种情绪，就是人可能真的是变化是没有那么多的，情绪是相通的。那现在既然我们是实时的直播哈，那各位网友们，我们现在呢会有一个临时的小互动，我们公屏上的朋友们，如果做一个小小的尝试，如果把你最近比较焦虑、比较烦恼的事情，我们用简单的一句话吧，我们打在公屏上。我现在要出考题了啊！要给第一波老师出一个考题。
1: 我希望
3: 我们家长都可以参与进来哈。做一个穿越时空的回复，怎么讲
1: 啊？
3: 想借您的脑海中的苏东坡来回复我们现代网友的他们的一些人生困惑，用苏东坡的诗词
1: 哦
3: 来代替吧，我来看看，
1: 来回答，
3: 来回答一下，
1: 嗯，
3: 哎，我们来
1: 看一下。东坡先生最喜欢玩那个游戏，
3: 懂吗？
1: 知道了，恨不得从里头出来。
2: 从里头出来，
3: 我在想，那您现在去动脑一下，如果是东坡先生的话，他会怎么做？嗯，我们来看一下。哎，我看到有一个，哎，考研三次。但是我又担心失败，我3次考研失败了，我怎么办？
1: 啊，怕失败。
3: 对，
1: 谁怕？一蓑烟雨。

0: 不要怕，东坡先生悟到了，从此站到东坡最关键的定风波。我特别喜欢这个词牌，它元丰五年一首，元丰六年一首，元丰五年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对吧？然后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元丰六年啊，就是此心安处是
1: 书生。
0: 不要怕，人生就这么成长的，从随怕到不辞啊，这个后来不辞常做岭南人了，日啖荔枝三百颗
1: 、
0: 开始不要怕，不怕呢你就是情绪起伏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然后在这个他说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时候，其实就是不要放任自己这种情绪，要古井无波，任你现实坎坷，你先不怕，你先笃定了此心有安处了，一切自然会迎刃而解。
2: 好的，网友，你觉得这个答复怎么样呢？也直接跟我互动起来哈。好，还有一个，内耗严重，别人一句话我得想三天，我想应该这个很多人都会有，很内耗的一个感觉。如果是东坡先生的话，他会怎么回复呢？
0: 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得之而为声，慕遇之而成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此造物者无尽藏也，吾与子之所共事。你不要在内在的纠缠，你要天人合一，和大自然融而为一。天也有飘风，但飘风不是中期啊，也有大雨，骤雨不中招啊，对不对？你用一种恒常心来看世间的万物啊，所以我经常讲，这个东坡先生他其实是认知决定人生，我们现在很讲的认知维度。他早期的你看七律名作，我刚才讲，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
1: 去。
0: 最后说这个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见于斯。哪是往日崎岖？他写完这首诗之后，此后一生都是来日崎岖，然后路长人困。这是人生的预言啊，然后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也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人与星人去，紧接着乌台诗案就来了。他其实有像一个预言家一样，
1: 预言的还都是自己的倒霉，
0: 预知到了自己的人生，你知道吗？生活要有这种的，你不要觉得现在一切顺遂，物极则必反，反者道之动，对吧？
1: 对，
0: 我们中国人讲的，为什么易经里头讲，即使你顺遂的时候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临卧病。那个时候是苏东坡最顺遂的时候，百年制科第一，大家给他起外号叫苏贤良。
1: 对，
0: 他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你注意他弟弟原话是共到长途踏雪，他用的鸿飞雪，他已经消解这个苦难了。古代没有柏油马路啊，古代十一二月的时候下过大雪，然后你这个马车还有马匹驴走过，那个是泥泞不堪的路啊，官道也是泥泞不堪的。但是他说像飞鸿踏的那个雪一样，他已经在用哲学消解苦难了。所以这种认知，就是苏东坡他其实很接地气，但是他认知高度也是很高的，他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大宗师，所以我讲宗师坡十六坡最后一个大宗师坡，他这样的话他有一种恒常之心，所以他不是没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刚到黄州的时候，那第一年
2: 就正想说这句话，
0: 对，第一年的那个中秋节他写的是西江月，写的嘛，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你说这个凄凉到什么地步，对吧？然后
1: 寂寞沙洲冷，
0: 对，这个就是
2: 他有消沉的时候，
0: 对，这个就是说这个叫什么，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醒，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那时候他还借住在定慧院里头，对不对？他也是非常的，就是即使马正清给他寄要了五十亩东坡黄州城东的廖荒的营地，他说什么，他在那耕种东坡把手，那个叫苦啊，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那叫一个艰难啊所以即使到写定风波前，谁怕一蓑烟雨，这个四天前有一个著名的作品，其实大家都知道，叫 黄州寒食雨二帖，
1: 对，
0: 就是著名的黄州寒食帖。
3: 寒食帖，
0: 自我来黄州

0: 过三寒食，就是元本五年啊，
1: 非常惨的。
0: 对啊，写那个空袍煮寒菜，破灶烧尸尾，那个灶台的灶，繁体字，一个字斗大，好几个字大。为什么？心中苦闷至极呀、啊。
2: 他其实也有彻底崩溃的时候吧？
0: 是啊，有啊。
2: 小舟从此是江海寄余生，就证明了我算了吧，我彻底消失吧。
0: 哎、那个倒
2: 是不是也是一种
0: 那个是突破了？夜饮东坡醒不醉、嗯，那个是已经到元丰六年、嗯、年初了、嗯，他已经超脱出来了、嗯、啊，就是说他对功名利禄不在意了。
2: 不在意。
0: 小舟从此是江海寄余生、嗯，结果他的诗传播得很远。传播到京城里头，大家说不是软禁在黄州吗？这家伙怎么跑了？赶快问黄州当地地方官啊！所以他的心境也是经历一个挣扎，啊，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也会有时候内耗，挣扎。问题是你能不能走出来，能不能超越原来的那个我？苏轼给大家最大的启迪就是，他不是没有烟火气。和我们年轻人一样，为什么说他现在人嘴屁啊？我经常讲他为什么是段子坡，说话有时候很得罪人的啊。本来他旧党和这个落党之间没什么矛盾，就他来一句讽刺这个
1: 程颐、
0: 傲招杯里诉孙通，
1: 对
0: 啊，司马光去世到底要不要那天去哭司马光，程颐说不行啊，那天皇帝祭祀过了，是之歌不哭，歌则不哭，哭则不歌，孔子说的。这个苏东坡大家都愣了，这是什么理由啊？但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在人群里来一句傲招杯里诉孙通，对不对？哎呀，把这个
1: 整个落党都得罪了，
0: 整个落党就疯了，你知道吧？后来就盯着苏东坡要落党属党皆怨，后来闹的其实比新旧党争还厉害。啊，苏轼为什么后来自请外放到杭州去，在这个京城待不下去，就是因为落党，然后朔党又从居间使坏，所以他最后没办法，他就变成了京城的靶子了嘛。曹太后特别喜欢他的，对吧？然后一心想留他，留不住啊，
1: 留不住。
0: 北宋文人党争那个叫难以想象啊，就现在比这个什么公司里头的勾心斗角啊、
2: 压榨呀要狠得多，
0: 狠几千万倍，我告诉你。
2: 那他怎么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又能做到啊直抒胸臆，又能够做到能让自己得到一种自洽？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我们都说我们很内耗，我们在讲我们去疏导，大道理谁都明白，但真正去做的时候好难啊。他如何去做到我们现在讲一种自救，一种自洽？他真正怎么去，他有怎样的一种方法论？
0: 哎，这个就是大智慧了。我个人讲道德经的时候经常讲，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大家误解很深，上半句大家都知道，反者道之动，对吧？物极必反。但是第二句话呢叫弱者道之用，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这个就是要示弱是吧？不是，这个弱是柔弱之弱，柔者树之梢也，春天的时候树梢刚发出来的芽的时候啊，柔这个弱是微弱的弱，其实
3: 不是懦弱。
0: 哎，老子要说的是微者道之用，要从生活中细微处做起。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曾经问过我，还蛮胖的一个女同学，她说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动，怎么办？哎，我就说很简单，去做这个仰卧起坐啊，不要一直躺，不要一直卷。我只是给他开玩笑。他过了几个月跟我说，老师，我一直在做仰卧起坐，马甲线出来，也不卷了，也不内耗了，对不对？苏东坡就是当年这样，你看他在黄州里这么困顿，他写《东坡八首》的时候写下著名的什么？哎，静喜生，少浊水。柴头掩烟咽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他就琢磨怎么吃，
2: 怎么吃，
0: 对，这不就是微者道之用吗？当你全身心的时候，放在那个美食里头，食物里，中国人民以食为天啊。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的农业文明时代，我们中国是人类的高不可及的天花板，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中食物的理解，在人类文明史上那是无与伦比的。在我们的这个族群文明里头，苏东坡对食物的理解又是无与伦比的。当他去琢磨一个怎么吃的时候，而且能把这个吃的从想法落地，
1: 是吧？
0: 东坡肉、东坡羹啊，羊蝎子，
2: 对羊蝎子，
0: 对啊，在海南吃这个蛤蜊最早的时候，
1: 对，
0: 都是他琢磨出来啊，琢磨出来怎么吃的时候，哎，那个苦难就在这细微细微的知行合一里，
2: 对，
0: 纷纷化解。
2: 我们要求精神上的自救，我们先从我们物理层面的

0: 自救，先从享受折起。那说到吃呢，其实我们
1: 指了半天，
0: 来了半天开始吃吧。这个是我们河南特色的胡辣汤味的月饼，其实可以尝一尝。
1: 胡辣汤味的月饼，来，老师，
0: 好，你们二位先吃一个，我进一波。
1: 南老师大概吃过，咱俩应该吃过胡辣汤。
2: 胡辣汤，
1: 那是不是很辣？
0: 可以尝一尝
1: 看。胡辣汤也是
2: 辣，胡辣汤也特别好吃。胡辣汤，
0: 其实刚才讲哈，苏东坡他把这种变成了这种吃好饭哈，在这种烟火气里，我们自然少不了一杯酒。我们来看，这是我很熟悉的仰韶酒。我不知道东坡先生若是现在能尝到这杯仰韶酒，是不是会品出不同趣味的豁达呢？也感谢我们仰韶酒对我们本次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怎么样，这个味道
1: 非常独特，非常好，
3: 非常独特。
0: 有辣的吗？我还没有尝，我也尝一口。
2: 特别好吃。
0: 我不知道广大网友们，你们今天会吃什么馅儿月饼？
1: 哎，胡辣汤的，现在年轻人都很实用。
0: 我不知道现在，我不知道东坡先生他爱吃什么口味的月饼呢？您二位有研究吗？
4: 我觉得只要是香的，他都喜欢。
1: 对，好吃的，而且不要虚头巴脑的弄个月饼盒，比月饼还贵，那真的是叫买猪买毒还猪，
2: 买毒还猪。对，他口味不同，他都喜欢。
0: 哎，我们也吃也吃了，喝也喝啊，我们继续聊哈。其实刚才我们说，现代人其实也面临着活着的压力。很多人可能跟东坡先生境遇比较相似的是，他们都有一种漂泊的状态。我们知道，东坡先生一生也是去到了很多的地方，
1: 对，
0: 是被逼无奈被贬谪到了很多地方。但我们现在也是，比如说我们北上广深的一些漂一族，以及我们现在。就像刚才一直讲的，卷也卷不动，我们又不知道该如何落脚的时候，甚至人到中年又面临着大厂裁员，我到底是该回到我的家乡，还是我坚守在这个大城市，因为已经有一份家业，我该怎么选择的时候，其实这种漂泊感也是能够从他的身上取到一点点经验的。我不知道，南老师，您是经常写作的，你也会观察一些小人物和一些一些底层的生活，你该怎么去看待这种漂泊感？
4: 我觉得你这个词用得很好，漂泊感。其实这个漂与漂泊对应的是应该是安稳，对吧？其实那个。身体的漂泊和精神的安稳，灵魂的安稳，它有时候可以是并行不悖的，对吧？可以既是身体的漂泊和心灵也要有一个安稳。其实刚才大家都提到了，有那么两句诗，一个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就是一个漂泊的过程。而且在苏东坡其实写到这首诗的时候，他已经从苏轼变成了苏东坡
1: 了，
4: 他已经是苏东坡了，已经是苏东坡了。所以他写，
0: 但你看，我们很多人还会想到他是不是依然不愿意去奋斗和上进呢？其实不是，他是一种心境的改变。
4: 他这种改变，那个包括后来的他，当那个稍剩的时候，他又回去啊，积极的入世，这是儒家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一个底色。然后那个他除了这句诗后，还有一个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就是一个安稳，对吧？刚才是漂泊，现在是安稳。其实我从写作我的这个经验和我的一直以来的想法来，就是我们所经历的每一次身体的漂泊，身体的困顿，其实都是一种财富，一个宝藏。当我们能够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灵魂和精神安稳下来的时候，所有经历过的那些漂泊都会变成宝藏，
1: 对，
4: 变成财富，不可避免的扑面而来的。
0: 对，
4: 我觉得这个是尤其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讲，哎呦，因为我身体的漂泊，所以我无法实现心灵的安稳。其实东坡先生教育我们的就是，你既可以从江海寄余生，你也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此心安处是吾乡。
0: 其实漂不等于空，
4: 不等于空。
0: 我们是应该每次都要好好的、认真的对待去活自己，
4: 认真的活出来自己。
0: 对，
4: 这是东坡先生教给我们的。
2: 心要有安顿之处，
4: 对，
2: 灵魂要有安顿之处。
0: 对，每一步其实都算数，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去面对自己的人生哈。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东坡先生对我们的意味，其实我还有一点特别羡慕他。他不仅拥有高质量的兄弟情，他还拥有高质量的友情。因为我们现在你看，我们就怀民嘛，我们一直刚才讲，我说我的怀民在哪里，对，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微信打开微信几百个好友， 但是好像似乎

0: 我们真正有心事的时候，我们做不到像他那样，去找到连夜去叩开他的门，就说走就走。就是，在这一刻，我们怎么能够像他一样，能够找到自己生命当中的知己？其实也是我们现代人特别孤单的一点，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懂自己的真正的好朋友，这也是我们特别羡慕他的一点。
1: 这是我们现代人想的，我想找一个懂我的。
0: 对呀，
1: 但苏东坡不是这样的。苏东坡，你看我们刚才讲此心安处是吾乡，我们要问安处安在哪儿？他安在哪儿？我们刚才只讲了一点，就是生活中的细节美食什么，这都是小道，这不是大道。苏东坡你看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自己说的嘛，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
2: 飞天
1: 乐
2: 器，
1: 眼见的全天下无一个不好之人，对不对？你说的这个怀民，我们都以为他去找怀民疏解他的心情，但是你要注意这首《寄游承天寺》，寄承天寺夜游，写于什么时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心，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亦未寝，巧了，怀民也没睡，
2: 也没睡，
1: 相与不与中庭，然后停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这出于东坡志林。我们呢，往往认为一般解读说他正在黄州岁月艰难，对吧？然后睡不着，去骚扰张怀民，也不管人家睡没睡。你怎么知道怀民意未寝？说不定人家早就睡了。
0: 对呀、
1: 但真正的细节在，他到哪里去找张怀民？他去张怀民的家里吗？他去哪找的？去承天寺找的。张怀民怎么住承天寺里呢？苏东坡刚到黄州的时候住在哪？住在定慧院。宋代的知识分子被贬谪之后因为那时候儒释道都和解了嘛，不像唐代还有武宗灭佛，对吧？然后官员都是寄宿在僧舍的，困难的时候都寄宿在僧舍里。所以张怀民是元丰六年刚刚贬到这个黄州来的，而且我仔细考证了一下找了所有的资料我考证出来结果是根据李涛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张怀民从哪贬过去？从南京贬过去的。然后他去等于说走帮助拆了定怀门的那个桥然后帮助王安石修金义堂还有挪用了公款这个当时新党，你像剩下的新党那些吕慧卿那些人就觉得他去走这个王安石的门路然后就把他贬到黄州来。所以严格意义上根据史料他应该是属于新党的那边人。
2: 对，
1: 根据史料苏东坡此前和张怀民没有任何交往，也就是说他此前可能和张怀民并不是什么好朋友。可是这时候元丰六年他已经超脱了这个张怀民被贬到黄州来，寄居在定慧院里，他本来要睡了，他想想自己当年刚刚贬到黄州来的时候痛苦睡不着这时候他去是怀民意未寝吗？他是担心张怀民睡不着他已经超越出来了，他用他的生命经历去温暖还在困境中的张怀民我为什么这么说？接下来十一月的时候他就帮张怀民建了，在江边建了小阁什么小阁？他取的名字叫快哉亭又写的快哉亭记让弟弟写他还写了一首著名的词，最后一句特别有名，叫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就送给张怀民的结果到十二月的时候人家张怀民这个贬期结束回京城了因为京中有人他又写了词说你在这个京城的时候可不要忘记黄州我这个莫大的老朋友所以你看回头来看他十月这个十二月也他这个九月三十号的时候刚刚王昭云给他生了第四个儿子顿儿虽然第二年就夭折了对吧然后才过了半个月九月二十七生的九月三十号他写的喜儿诗人杰生子望聪明
2: 对
1: 这个唯愿我儿于且鲁无灾无难
2: 道
1: 共亲对吧我被聪明误一生嘛所以你说他那个时候怎么会是痛苦的而且元丰六年他元丰五年写了定风波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
3: 完全
1: 成为大宗师了已经彻底超越出来了所以此心安处还是什么还有一种强大的共情能力

0: 温暖他人的能力。所以你别看他一生漂泊走过很多地方，他除了在老家梅州生活的少年时代，他在后来待的最长的连续待的最长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就是黄州，将近五年，其他没有一个地方超过这个时间。
1: 是的。
0: 然后待过八州的知州，啊，三个部的部长，啊，但是大多数时间还在贬谪的路上。即使贬谪，你会发现他真正的此心安处是什么？我讲十六坡里头，我最后一坡叫爱民坡。他即使是没有官职在身，他也要在当地，你看广州的自来水系统，惠州的西湖，
1: 对，
0: 他都是被贬官，他想尽各种办法兴修水利工程，更不用说他当政的时候在杭州，对吧？然后你看我们现在讲正确的政绩观，什么叫正确的政绩观？告诉大家，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时期，儒家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政绩观，兴修水利工程。
1: 对，
0: 所以有一句话名人总结的，说他到哪儿，他就喜欢兴修水利，尤其城西边的那个湖，就根据他的名字改叫西湖。不光杭州的，说天下西湖三十六，半与东坡相筹谋。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此心安处啊。你有了这种与这个大地啊，与这方百姓共命运，我们现在讲命运共同体，然后个人的小小苦难，那种漂泊之感，它就化解了。
2: 对，
0: 人生就是在路上。我讲呢，他这个贺子由勉吃怀旧，就是他人生的诗称嘛。说往日崎岖还记否，来日都是崎岖啊。他一生都是路长人困蹇离思啊，但是他此心安处啊。试问你南音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安处不光在美食上，不光在生活的细节上，友情啊，温暖他人，以及为天下为百姓，这才是真正的此心安处。
2: 他是有一种推己达人的一种感觉，他不管是在自己的生活是如何，他愿意把自己烟火当中的唯一那么一点甜都温柔地给予对方。
0: 对，
2: 所以说我们在羡慕那个怀民，其实是因为东坡先生他有一种大的胸怀，他愿意去体恤别人，像你讲的有强大的共情能力。我觉得他的这种态度为什么让当下的年轻人这么的推崇，我觉得他如果在现代的话，他也一定是顶流，也一定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个顶流。
0: 我记得余光中先生说吧，那个要旅游千万别跟李白去，他不管你，跟杜甫去也不行，太苦哈哈的，一定要选苏东坡。
2: 会玩，
0: 最好的旅游
2: 会共情还会吃。他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的男女老少吧都很喜欢他。其实我们在讲东坡不是我们的东坡，他已经是世界的东坡了。其实在全世界当中，刚才您讲的一个例子就是他特别希望来看一看，因为他的明月几首的诗词，愿意来看看我们中国月亮为什么这么的美。其实还有很多世界各地的人去推崇我们样一个中国文人，为什么苏东坡以及他的精神他的诗词能够在全世界产生这样的一种共鸣呢？
0: 这就是我觉得他通过文学艺术达到了人类文明所追求的一种极致，人性光明的一种极致啊。你看这个世界啊，其实就像我一开始问我词，我为什么讲它是生命商检的搭子。这个世界很残酷，自1850年克劳修斯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然后在1854年找到了一个常量，就是熵，对吧？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宇宙中最悲哀的一条终极定律叫熵增定律，宇宙终极是要热寂的。可是为什么在这个混乱无序的宇宙中却产生了有序的生命，而有序的生命最后啊演变成了万物之灵长，人类文明的出现。人类文明是在干什么？我们的理性也好，我们的社会组织也好啊，我们的这个南非的古人，非洲草原的古人，走出来20个亚种，最后只有智人。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都是智人后代，最弱的是智人啊。但智人最早是结成了团体组织和发现了语言。所以这是用一种有序的力量，熵减的力量来对抗这个宇宙中最悲哀的熵增规律。这就是人类文明的终极使命所在。包括我们现在发现 AI， 我也认为 AI 最理想的结果，我们和 AI 融为一体，因为 AI 它是创造了更加的一种有序，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尤其古代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你看啊，西方的科学还原论要回到那个世界的本源那去，我们却讲的是

0: 世界的基本物质是五行。
1: 嗯，
0: 为什么要说五行金木水火土呢？肺里头难道有金吗？有金属吗？不是，它为了它形成一个相生相克的循环系统。
2: 嗯，
0: 这样的循环系统才是终极的有序。苏轼这些知识分子，虽然他外向一些，他弟弟内向一些，对吧？再加上他又是摩羯座，啊，我还讲十六坡里有个戏精坡，摩羯座都是戏精，就像他去看张怀民，他也不明说，啊，他还要以这个我睡不着的理由来看看你能不能睡着觉，但是他都是在完成一种人与人之间，首先是人与自我的和解，
2: 对，
0: 是吧？这是一种自洽，你刚才讲，然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和解，啊，然后人与社会，人与这个族群。这个文明之间产生一种谐振的力量，这种谐振的力量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东方文明最大的智慧啊。
2: 嗯，
0: 然后一旦谐振了，你看上个世纪有三大基础科学，信息论、系统论和精神分析学，是吧？系统论里头，这个就像我们一般认为最重要的是元素，我们就像西方科学还原论要找这个世界的基本粒子元素是什么，但我们今天知道，相对于元素和最后产生的能量，最重要的是关系。
2: 嗯，
0: 他们是处在一个怎样的关系里头？你处在一个良性的关系里，它就是良性循环。
2: 对，
0: 它处在一个恶性的关系里头，熵增就开始加剧。所以苏轼一生，你有没有发现看到一点？那始终在完成一种与自我、与命运、与他人，甚至与对立面的和解。
2: 对，
0: 啊，张敦后来把他害得很惨，当到晚年的时候。啊，张端的儿子给他写信，他立刻说：“我和你父亲平生的是至交啊！
1: 对，
0: 啊，我们在路上，人生路上可能有一些点点局无，但都过去了。
1: 归来开药方，
0: 是吧？我给你开药方，雷州那个地方，岭南瘴疠之气。我知道的，我弟弟又在那待过，对不对？我有方子，开了方子给他。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什么对抗生命熵增的一种大智慧，熵减的智慧。所以在他眼中。全天下无一个不好之人，
2: 对，
0: 所以当他这个离开人世的时候，你说有没有遗憾？当然遗憾很多了，对吧？就像他说临别的时候见不到啊，唯吾子由啊，一别不及这个诀别的时候，那心痛难堪，那很多遗憾，但是这些遗憾反而成就了圆满的苏东坡。
2: 嗯，
0: 当他在我老家金山寺看到李公麟给他画的小像，对吧？身如我这个已灰之木，心事不系之舟，啊啊，这个
1: 心如已灰之木，
0: 身似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三场贬谪，三场最苦难，却是人生最圆满的辉煌，
1: 是他的功业，
0: 苦难辉煌啊，这叫大智慧，
3: 大智慧，
2: 对
0: 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年轻人，就是我经常碰到一些年轻人，年轻朋友很多，啊，一碰到点苦这个坎坷，就觉得天塌下来过不去了，然后怎么怎么样啊，然后觉得这个是站在这个局中的时候，
2: 嗯，
0: 我经常讲啊，有些人给我来这个说老师怎么办，我说站在局中，我特别理解你。那一刻，即使苏东坡当时也未必能走，刚到黄州的时候
2: 也
0: 走，
2: 也有困顿，也有迷惑。
0: 这个苦难你必须要自己亲自经历，
1: 对，
0: 别人讲什么都没用。但是你要知道终极的方向，你要知道有一个方向，无数的前贤像东坡、苏辙他们都走出来过，你也可以，因为你是中国人，你身上流淌着苏东坡的啊文化基因。
1: 文化基因，对。
0: 哎，我们经常讲基因。除了生理学上的基因，其实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基因，
2: 嗯，
0: 唐诗宋词就是我们的文化双螺旋，那文化基因其实有时候更重要。
2: 嗯，就是我们去追求那种我理解的哈，目前我所能理解的就是我追求的此心安处，其实就是解决我们一些困惑的一个开始。哎呀，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这场对谈我没有聊够，但是我们的直播时长是有限的，我们待会会把一些时间留给我们的三素园，毕竟我们来到这里，我看外面好像雨不是那么大了，我们可以去园内去逛一逛，然后我们去看看我们整个夹县三素园会有几个展馆，会展示我们东坡先生的几个生平，我们一起移步那里继续聊一聊，好不好？
1: 好，
0: 好，
2: 观众朋友不要走开啊，跟我们一起来逛。哎呀，

0: 园。
1: 我来过，
2: 我在很多年前来过，那个时候还没有纪念馆。嗯，我记得门口是启功先生写的《三苏坟》那个字。嗯，我特别喜欢启功先生的字。嗯，啊，那是很早以前了。
1: 现在是苏步青先生提的。哦，
2: 现在是
1: 苏步青先生提的。
0: 啊，我昨天来了，
2: 等于苏家后人。
1: 对
2: 对吧？
1: 三苏纪念馆。
2: 啊，三苏纪念馆。
0: 啊，我昨天来了之后，就那个思乡柏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2: 对，太神奇了。
0: 对，
2: 那个
0: 它刚好它的朝向还就是它
2: 望向
0: 四川眉山的那个方向。
1: 望向家乡的方向。
2: 家乡。
0: 所以说当地人也愿意理解为，哎，这个就是一种很巧妙很一个缘分。
2: 就是的。
0: 是吧？
2: 尤其是今天超越了牛顿力学到了量子力学。
1: 对。
2: 我们通过量子科学就可以解读了。这就是量子纠缠。
1: 纠缠。
0: 好，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其实夹县当地能够把这一块做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的传承，帮我们记录下来哈。
2: 我们现在你看我们鹰城平顶山市啊，有三张文化名片，
1: 对，
2: 是吧？一个是我们马街的说唱艺术，
1: 对，
2: 然后还有我们的陶瓷、
1: 陶瓷、
2: 汝窑、
1: 汝窑，
2: 然后就是我们夹县的三苏文化，这是我们最重要核心的名片。
0: 好，我们一起来步入，先是苏轼的哲学展厅。刚才您在开篇就提到了，苏轼之所以让大家觉得是我们的一个灵魂的一个偶像，那就是因为他的哲学观。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啊，哦，逆传，对，这也是继承他父亲的遗志，
1: 是他父亲的遗志，
2: 对，
1: 他就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写这些，
2: 对对对对，
1: 而且他大部分完成是在海南岛完成，
2: 海南最艰难的，
1: 最艰难的，
0: 那个时候的海南可不是我们现在想的度假地方，
2: 儋州，哎呀，这个自由七绝冠平生，
1: 对，
2: 九死南方无不恨，
1: 无不恨，
2: 自由七绝冠平生，
1: 成夜过海的时候，
2: 对对对对对，
1: 月夜过海的时候写下来，
2: 对，
0: 来我们一起来看。那您觉得苏轼如果去总结一下他的一个人生哲学的话，应该是哪一个？
2: 苏轼，我个人特别钦佩他一点，他就是在北宋的时候，代表整个中国知识分子完成了儒释道的大融合。
1: 对对对对，是的。
2: 你看这个唐代的时候，他的偶像这个韩愈，那还是谏迎佛不表的，
1: 要灭佛，
2: 对吧？
1: 要灭佛。哎，
2: 但是到了宋代的时候，尤其我们知道，其实按照我们华夏文明史，唐代呢就隋唐科举制，就是南北朝呢是世家门阀时代，隋唐科举制呢使得底层的知识分子有了上升通道，但是唐代是并行的，它同时李世民建国之后还要编士族制，对吧？五姓七望，它还要世家门阀，但是到了北宋呢，就是平民知识分子彻底崛起了。这时候儒释道也彻底完成了融合，所以你看苏轼他叫东坡居士，他那个朋友里头，对吧？你看在杭州啊参聊那么多啊，这个佛印更不用说，那么多故事，对不对？不论是道家的，他和弟弟他早年还学过道，
1: 对，
2: 那不用说，他又是儒家的大宗师，他其实身上有一种儒释道融合的大智慧，这个融合大智慧不得了了。我在多伦多大学讲学的时候，我讲儒释道三教合一，有个汉学家质问我，说不对，全人类的宗教都是排他的，怎么能合一呢？我说没问题，问的特别好，只有我们中国的是可以合一的，不论你是外儒内道，还是这个外儒内释，对不对？你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智慧是相通的，终极的智慧是相通的。
1: 其实，在我的理解里边，儒家给了这个苏轼的一个底色，
2: 对，
1: 一个积极进取的一个底色。
2: 他生命的底色是儒家，
1: 是儒家。道家给他的是一种，我觉得是一个退路。他在自己困顿的时候，他可以往这个退路上走一走。
2: 对，
1: 佛教给他的是一种超然，一种慈悲。我觉得这个三种精神在他身上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
2: 我也特别认同这一点。我个人总结呢，儒释道解决什么问题？

0: 过不好这一生。
1: 哎，其实他说，你说的，你觉得你懂，你做不到，做不到就是不知道，
2: 还是没有懂。
1: 对，真正知道就一定能做到。
2: 啊，哎，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厉害，他十八个纪念地的土壤，
1: 对，
2: 就是很珍贵的。
1: 是，啊，他的贬谪之地跟巴州州长
0: 之地。
2: 昨天跟蓝老师聊，还在说，可能在那个年代，很多人一生可能
0: 都走
2: 不
0: 了
2: 张
0: 家
1: 界，
0: 出不了村子。
1: 那就是我们讲刚才那个“客子由勉之怀旧”，是说失寸嘛，路长人困，真的，一辈子都是在路上。
0: 路上，
1: 路长人困，真的是。
3: 那在这几年，您对于苏浩先生在哪个地方的故事是特别想讲一讲的？
1: 我觉得每个地方都特
2: 有
1: 讲究。我刚才说“客子由勉之怀旧”，是去凤翔。
0: 去凤翔，对。
1: 去凤翔做官就三年，凤翔五千万，这三年不得了。他交了三个朋友，第一个是陈继常。
0: 陈继常，
1: 啊，然后第二个当时在商洛任县令的张敦。
0: 张敦，
1: 啊，还有一个是谁？反正这三个朋友是特别重要的。当时就在凤翔，刚好三年，啊，然后从凤翔府出来。然后等于回京，
0: 回
1: 京之后他父亲也去世，
0: 去世又守孝，
1: 又守孝，守孝出来回来就是熙宁元年回来，熙宁二年，王安石变法，
0: 王安石变法就被赶出去了。
1: 哎，然后他就去杭州，当然大家都熟悉他两任杭州，一是杭州通判，二是治杭州。到后来，啊，然后他在杭州就是西湖水利工程修最多的一个杭州的苏堤嘛，对吧？然后当然了，这个杭州过后去密州，密州又很关键，三首作品。他在此前他不怎么写词的，他是到杭州了之后，路上先去颍州拜访了他老师欧阳修，啊，然后欧阳修代表作这个《采桑子》一组，就这个时候写的。然后他到了杭州，结识了一个重要的人，词坛的一个老前辈，就是张先张子野，啊。张子野呢，在张子野的影响下，他开始写。写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作品。到了密州大爆发，刚到密州，
2: 特别有名的几首词是不是都在密州？
1: 江城子，
0: 江城子
1: 啊，十年生死两茫茫，叫千古悼亡之首。然后又写了《江城子密州初恋》，老妇摇花少年狂，豪放词奠基之作。然后第二年，熙宁九年写《水调歌头》，千古名句。所以这个划时代的作品在密州，三首词，三首划时代的作品。
0: 其实，在密州的时候，他年龄并不大，
1: 不大，
0: 嗯，三十来岁。
1: 对，他其实你刚才讲他这个二十一岁出来，那是古人的说法，古人都是按虚岁论的，我们今天是按周岁。他其实十九岁出来参加科举考试的，按周岁，因为他是腊月里生的，
0: 腊月生的，
1: 对他，所以。他过了一个月，他又算一岁了，他虚两岁。
2: 我们更正一下，十九岁出来的，
1: 对，
2: 二十一岁。
1: 要按虚岁，他是六十六岁去世的，但是
2: 多
1: 岁六十四岁。哎，所以古人，我们现在到年龄，我经常给学生讲，古书里头都是按虚岁。你要今天算到他今天啊，那个不得了了。啊，像那个什么，欧阳修，我们现在说这个四岁丧父啊什么的，他其实三多岁，对吧？很多啊，范仲淹，
0: 很多神童都是这样
1: 说的。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没满周岁，
0: 没满周岁，
1: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他父亲是谁。所以你看，我为什么要葬在松山脚下？我突然想起来，范仲淹后来也要求葬在松山脚下，古人都要求葬在北邙三万
0: 北邙
1: 山，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为什么这个范仲淹明明苏州人，他为什么要葬在松山脚下？就是他的母亲，他母亲是后来改嫁了，他父亲去世之后。在古代改嫁了都没办法入祖坟的，他把他父亲葬在哪儿呢？他就葬在松山脚下。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过这个松山的时候，看到姚崇，我们知道唐代的名相，姚崇的母亲刘氏也改嫁过，然后不能进祖坟，就葬在松山脚下。姚崇孝子啊，说我也不入祖坟，就陪着母亲葬在松山脚下。对，现在苏东坡，不是苏东坡，范仲淹的坟在我们河南，因为他母亲葬在松山脚下，他也葬在松山，陪着他。他大儿子范纯佑也葬在这儿，
0: 对，
1: 啊，范远嘛，啊，所以这个松露之下，松山这个山落，松落山路之下，那是块宝
2: 宝地，
1: 大宝，
3: 这个就是他在各个地方的一些生平的事迹。
1: 对，他去哪儿都喜欢旅游，走遍山山水水，啊，这个山水之间，啊，完成一种。

0: 就是和解嘛。啊，人为与自我的和解一定要有终结。
1: 那个苏辙这个为兄是下狱上书，
0: 对，
1: 很有就愿意赎罪嘛。
0: 对，那这个时候他愿意捐出自己的
1: 一切
2: 来
0: 换
2: 取他放
0: 纵的心。是，
1: 其实就有一种观点说法，就是苏轼更像一个弟弟，
0: 就是马上都
1: 就是他老是闯祸，
2: 马上就
1: 陷入对全
2: 弟弟救我。
1: 而这个苏辙更像是个哥哥，到处提醒，到处兜底。
0: 就是苏辙呢是至孝，所以你看他和哥哥一起吃科考试都派了官了，但是哥哥去凤翔府上任，他本来要做上座军事推官，当时张敦在做商洛县令，两个人就可以见面了。后来苏辙其实和张敦家是亲家，结了姻亲，但是苏辙又是说因为父亲年龄大了，一个人在京城，哥哥又去当官了，我不照料谁
1: 照
0: 料？宁肯不要官，我也要在这照料这个父亲。
2: 我倒很想知道苏辙是什么星座呢？
0: 苏辙是，我看，
2: 按理说我星座应该是蛮稳重的。
1: 1039年，
0: 他是我看三九年多少号来了？应该是记不起了。
1: 我记不起。
0: 四月份。
2: 网友们，
0: 他比他
2: 打在公屏上，
0: 对，
2: 帮我们来看看
0: 他
2: 是什么
0: 星座。他比他哥哥小。整整两年零几个月
1: ，
0: 对，一般书上说小了不到两年，不对，我当时仔细查过，小两年多一点。苏辙其实是什么？宋代的理财大师，
1: 对，
0: 这个他做过财政部部长啊，他是这个苏辙买房子，在北宋南宋买房子最有名的两个人，一个是苏辙，一个是辛弃疾。
2: 会投资，那就应该
0: 投资，
2: 兜底没关系，
0: 对，兜底的。
2: 好，我们前面的是我们的雕像，我们也。

0: 快接近尾声了，我们也跟三苏遥相打个招呼，中秋快乐。哎呀，哎，我们今天聊得很开心哈。我们现在也既然已经在这儿，我们聊一些比较放松的一些话题。如果说像今天这样的天气，我刚刚在想哈，苏轼肯定会忍不住，他有社交媒体的话，他一定会发圈的。
1: 那
0: 他会发些什么呢？
1: 他是各大朋友圈的
0: 群主。他会发些什么？你会觉得？
1: 南老师呢？我觉得依他的性格，那肯定得口干一绝啊，或者写首诗、写首词，他一定会的。而且他那个才华横溢，都是急救的好，对吧？你说到这儿，我突然倒是有感觉了。怀远意中明夙愿，松风林下费沉吟，清辉最是中秋月，照彻千古，照彻天涯赤子心。
0: 好，这是我们今天
1: 听我们送给我们要改成天涯照彻天涯赤子心。
0: 那南老师您觉得他会发些什么？
2: 我觉得他会发胡辣汤馅的月饼。
0: 对，我也觉得他会发吃的。我多么希望他今天也能够尝一尝我胡辣馅
1: 月饼，给我留两块。尤其那酒月饼倒无所谓，他对那个酒
0: 泡酒，
1: 对，
0: 那就记得我们今天是仰韶酒，也希望他能够品一品哈。
2: 他会自己酿酒，
1: 自己酿酒，
2: 酿各种酒。
1: 对，他写完那个《黄州寒食帖》之后，刚好有一个朋友叫杨世昌来看他。杨世昌呢，四川这个绵竹人，是一个道教的大宗师。
2: 对。
1: 然后呢，他会酿酒，把祖传秘方给他，他高兴得不得了，就是酿了一种叫蜜蜂酿的酒，
2: 对
1: 吧？他最后说。人间万事真悠悠。

0: 有蜜蜂大圣兼河童，就是蜜蜂能帮我念流。
1: 后来他那个《后世壁赋》里面说那个那个就是
0: 客，就是杨世仓，
1: 就是杨世仓。
0: 对，前后《赤壁赋》里头都有杨世仓。
1: 对，
2: 哎，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非常的开心哈。我们今天是中秋节，我们刚才也讲了，其实我们今天看不到月亮，但是我们别忘了那首千古名词里面讲的前，在千里共婵娟的前一句其实是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0: 对，
2: 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那么的圆满，人生可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圆满，我们去追求那种不完美中的完美，其实已经是一种美哉的事情了。
0: 对，
2: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给大家一个中秋寄语好不好？哎，南老师您先来。
1: 我想说的是，何人不遇苏东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可能和苏东坡相遇，都有可能从他的身上找到自己的一点影子，然后让自己前行的路上有一点勇气。
2: 谢谢我们李老师。
0: 作为中国人啊，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自怨自艾，要记得，苏东坡就是你，你就是苏东坡。
2: 说得好，那我就简短的结束一句，祝你快乐不止中秋，再见。
3: 没钱，你没钱飞机，我钱飞机。

0: 我想邀你一起赏月，在中秋，在月桂飘香的九月，
1: 快看快看，我抓到月亮了耶！
0: 我想邀你一起赏月，
2: 我也抓到了呢。
0: 等我抓住了月亮，
1: 我也想抓月亮。
0: 你可一定一定要回来陪我玩啊！我想邀你一起赏月。愿世间所有的团圆都不必跋山涉水相见，
3: 爸妈隔三差五的都要确认一遍你是哪一天的哪一班车。
0: 我想邀你一起赏月，我想邀你一起赏月，
4: 你看这月，
0: 我想邀你一起赏月。我想邀你一起赏月，即便你不在我的身边，即便我们隔着山海，在月亮变圆的这一天，一定要抬头看看月亮，收下我的思念。

月升月落，皆是归途。人聚人散，终会团圆。拾一缕清辉，暖一路人间。守一腔赤诚，等一次重逢。一封家书寄往月光，一轮明月照见故乡。河南卫视2026中秋奇妙游，一场月亮镇的奇遇，一次跨越山海的团圆。

0: 有减繁重，坚不昂贵。
1: 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

0: 教我先。
1: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2: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1: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2: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1: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3: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4: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旨了。
5: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6: 着火了！
2: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7: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8: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子走火入魔了。
6: 没了，一切都没了。
2: 不可能。
4: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9: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2: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0: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1: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6: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7: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8: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9: 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
15: 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1: 好的，
20: 去吧。
22: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
24: 吃蒿醋。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酸酸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怎么了？
1: 玉兰，你怎么起来了？
0: 你没事吧？
1: 天亮了。没什么，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0: 看你。

0: 哎，摊主。
1: 您来了。
0: 我上次买的这个鱼尾巴没弄好，线条又呆板，
1: 咋了？
0: 我不喜欢，你给我换一个。
1: 换呐？
0: 不换就退钱。
1: 好好，换，我给你换啊。你看，这个怎么样啊？
0: 好。
1: 走好，
0: 好，
1: 走好。
2: 哎呀，老板呐，我这里有银霜鱼要换一换。
1: 卖完了，卖完了，走吧，走吧，啊！
2: 哎，怎么会卖完了呢？哎，那你怀里那一只呢？
1: 这只是坏的。哎，你

0: 你要它干什么？
1: 哎呀，我要它们可以装地图之类的呀。
0: 这，
1: 我喝上云游四方，有一个图嘛，可以找找路啊。哎，
0: 我看你这和尚也走不了多远了。
1: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哎，那咱们就走着瞧吧。哎，
0: 走着瞧。
2: 听着，你们二人带着他星夜骑马北上，亲手交给杜元帅大人。
3: 是。
2: 军国机密如有差池，立即斩首，明白吗？
3: 明白。
2: 好，上路吧。
3: 是。
4: 宋兵沿河布防，可有何举动啊？
5: 近来守军调动频繁倒不足虑，只是南岸地形复杂堪忧啊。
4: 那么一定要严密注视南岸的兵马调动，只等谍报一到，我五路大军一齐进兵。
5: 嘿，

0: 启禀大帅，情报送到。此图是打开淮南的一把钥匙啊！我要立即挥师南下，饮马西湖。这什么？这什么？这是什么？啊！
1: 脱离苦海，早出风头。
0: 嘿，你们在干什么？干什么？大帅，
1: 此事关系重大，我看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好，那就有劳军师速救速回，小心行事。
0: 哎，奇怪，怎么会这样？
2: 啊，军师！哎呀，不知军师亲临啊！哼，
0: 大帅为此事非常恼火啊！要你们南下收集军情谍报，你泡娼妓泡昏了头了！
2: 这。
0: 把什么相好女人送的吉祥鱼当成了谍报送给大帅。嗯，
2: 什么
0: 什么？你看看，
2: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如小人一看啊啊，小人当初疏忽了，这鱼眼是水晶的，是被那妓女苏玉兰买去的，莫非是取错了？
0: 此话当真？
2: 不敢说谎啊！
0: 你们二人速去打探苏玉兰的情况。
3: 是，
0: 我们去会会将军。哎，走。啊！
4: 哎，大帅不是说过，叫你们不要直接来和我接触吗？你们这里，
5: 将军，
2: 事关重大，
4: 上茶。
5: 不必了，我们还是来谈一谈银霜鱼的事吧。
4: 那不是给你们送过去了吗？你们，
0: 想耍我们？
4: 你确实记得一品红买过这只银霜鱼吗？
2: 千真万确，而且此鱼我只卖出这一只啊。哦，
4: 那天夜里一品红确实伺候过本官，莫非被这贱人调包了？
2: 什么？
5: 你将军不要多心，他是说对付那个娼妓，
4: 那也不能杀。哦，还是抓活的。
5: 对，先抓活的，现在追回那只银霜鱼才是第一要事，然后我们再杀。

0: 哎，我们假冒一家富商，到听销馆包下一品红，以由瘦西湖之名将他抓起来，怎么样？
1: 嗯，不可。如果一品红是见财起意，那么追回失窃之物，我们不必出面。如果他是官府安置的眼线，那我们动手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2: 那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由将军把他接进府来。反正你们大宋的高官风流韵事是司空见惯的，不会惹人起疑呀、啊。
0: 这，
1: 嗯。
3: 这和尚也想到这儿来风流快活。
4: 听销馆呢、啊？
3: 你看，你看，你看，
4: 有人进去看去。
5: 哎
4: 呀！
5: 常来呀，
4: 刘姐，
6: 别忘了上我这儿来。
7: 哎，哪来的野和尚？到别墅化缘去。
5: 和尚，
4: 和尚不是来化缘的，我是来看看。
7: 看看，到外面去看叫花子去。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呀？啊，
4: 这是什么地方？这不是听箫馆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还是我和尚吹箫，你们听吧。
7: 和尚还吹箫呢？
8: 吹嘛！
7: 哎呀，都反了！
9: 老婆真是，
10: 真够拿反
11: 心了。
7: 好了好了，别在这搅和了。
4: 哎呀，你看这个也能吹响。
12: 这个能吹
13: 呀，能吹呀，
14: 这个好玩。
7: 够了够了，这里是堂子，是玩的地方。
4: 是玩的地方，我和尚也可以玩玩啊。
7: 我说你这和尚，你是真不懂呢，还是假疯癫呢？这里是花钱找姐们玩的地方，你有钱吗？
4: 哎呦，看来你是只认得钱哦。
15: 那你有钱
16: 拿出来呀，看呀。
4: 我和尚有的是
17: 钱。
18: 拿出来呀，拿呀，
19: 拿哪儿呢？
6: 没有吧？
3: 没有啊，
4: 你
6: 看看，打不出来了吧？
4: 你看看，
12: 有一文钱呢，
0: 点
12: 谁呀？真是，
0: 点谁？
4: 你呀，还不行。
16: 点我？
4: 不行。
16: 那我呢？
4: 你也不行。
16: 点我？
4: 不行不行，我都不要。
12: 哎呀，
4: 我都不要。
12: 真是啊，
4: 文钱。我要点你们的一品红。
16: 啊，文钱点一品红啊！
5: 真是笑死人了。
16: 你这个样子也要点一品红？
12: 就是。
4: 那怎么？你把它叫出来，你看看行不行？
16: 妈妈，那你就去把他叫出来。
6: 就是
7: 一品红，有个和尚找你，你见不见呢？
16: 是师傅啊，快请屋里坐。
7: 哎，你怎么回事啊？
16: 是呀，师傅是我请来算命测字的。
4: 哦，怎么样？
7: 那快进快出，一会儿有钱的主子来了，看见你这和尚，非砸了我听销馆的招牌不可。
4: 哎呦，砸不了，要砸了你听销馆呢，第一都要关门喽。
7: 真是奇怪，
12: 这和尚。
16: 师傅请进。师傅请坐。
4: 哎呀，姑娘的房间好高雅哟。这是姑娘所画。
16: 正是。
4: 哎呀，用笔细致，功力不凡呐。
16: 师父夸奖。
4: 一副忠厚相，可是不像。
16: 不像？为什么？难道师父见过他？
4: 画虎画皮难画骨，画人画面难画心哦。我看这儿不像，

0: 是说，
1: 贫僧给你添上一笔，就是这儿。
0: 师父，你，
1: 姑娘啊，不要生气。他的心思啊，不是在那银霜鱼里头吗？
0: 银霜鱼？
1: 怎么，姑娘还没有打开看过？
0: 奴家手镯，请师父代劳。
1: 哎呀，这个才是他的心意之所在呀。
0: 师父，这
1: 这不是淮河沿线宋军布防图吗？这可是宋军的军事机密呀，本应送到金人之手，却阴错阳差的到了姑娘手里了。哎呀呀呀，姑娘啊，我看你是坏了人家的好事喽。
0: 旭郎身负守备军纪之职，怎会是敌兵的奸细？不会的，不会的。
1: 这位将军现在正派人在外头伺候着你，等着要抓你呢。我看事情紧急，姑娘还是暂避一时为好，贫僧告辞了。
0: 师父要去哪里？
1: 贫僧在门东城隍庙栖身。
2: 情况吗？
3: 没有，
2: 没有。一品红有没有出去？
3: 没有，没有。
2: 好，只要他在就好。守备大人之命，将一品红秘密抓到守备府，不能出任何差错。你们守在门口，千万别让他跑掉，知道吗？
3: 知道。
2: 走。
1: 哎呀，这位爷呀，幸会幸会呀，不得了不得了啊！哎呀，你要交大运了，好啊。
0: 月兰妹妹，快开门呐！快，快点收拾！
4: 什么？
0: 将军他派人来抓你来了？
4: 不会吧？
0: 哎呀，这是我亲耳听到的，他们要置你于死地呀！
4: 春桃，我实在想不通。
0: 哎呀，现在不是想的时候，快，再迟就来不及了。
4: 可是这儿怎么办呢？
0: 这儿有我呢，快收拾收拾。
1: 我看你今年27岁了，
3: 对，
1: 子年出生之人，对不对？
3: 对对对。啊，
1: 好，我看看啊，哎呀，马上要交运了，
3: 交运，
1: 不得了，要升官，又发财，而且是发大财呀！哎呀呀，这个财，而且不费力气，马上就发，对，今天就在这个地方。
2: 你滚开，胡说八道！走，
1: 那真是。
2: 进去，走，在这儿呢，带走。
5: 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怎么能叫一个弱女子跑掉了呢？一定是你们露出了马脚，
6: 两台也跑不出扬州城。
5: 怕只怕他把东西送到府衙去，那我们就一切都完蛋了。对了，我们何不来个先入为主呢？你那个状子先送到府衙去，就说守备府被盗，叫府衙派人搜捕苏一兰。
2: 是。
7: 快！快！找到金灯的路口。你到那边，你到这边。

0: 姑娘怎么了？
1: 救我！啊！他们在追我，
0: 追你！
1: 让我躲一躲吧。
0: 不，那藏哪儿呢？你看这，那这
1: 不行。
0: 而且藏那儿，藏那
1: 儿。也不行。
0: 这
1: 还是不行呀。
0: 来，上来。哎呀呀，不行，不躲。
1: 师傅怎么办呢？
0: 哎，来，你先暂时当一回城隍奶奶吧。来，蒙上，好，别动啊。来，坐，坐下。别动
2: 啊！进来看。哎，臭和尚啊，有没有看见一个女子啊？
0: 哎，你们真是找女子，怎么找到我和尚头上来了呢？哎，
2: 我们看着他进来的，不找你找谁呀？
3: 那就是，
0: 那你找啊！
2: 哎，找，走。你们看着他进来的吗？
4: 哎，大哥，没有啊，这怎么回事？
2: 没有啊。
0: 怎么会有呢？
4: 等，
0: 走吧。哎呀，
2: 有香味儿，
4: 好像是女子身上的这个香味儿。哎，大哥，
2: 是女子香味儿。
0: 你们是说有脂粉香气啊？哎呀，这爱美之心嘛，人皆有之啊。我和尚，你看，就差了一点。你看。哦，对，我这还有，还有更好的呢。你看，这叫回春养颜露，你试试。你来一点，怎么样？哎，没擦过，你看外行。
4: 哎呀，走吧。
2: 不对呀，不是明明看见他走进来的吗？
4: 啊，是啊。
2: 那好像动了。去看看。
0: 别动啊，别动。今天呢，是城隍爷爷和城隍奶奶喜庆的日子啊。你们不请自到，他生气了，这气得发抖啊。
2: 净胡扯，你敢骗我们。
0: 你看，哎呀，都把他不得气成什么样了。真是。
2: 闹什么鬼呀、啊！不要胡说八道啊！我看看。
0: 你看，哎，这是新素的，你看，还没干呢，你看，还没干呢。你看这儿火了吧？你看新素的呀。
4: 大哥，
2: 我看啊，
0: 是新素的。你看。
4: 哎呦！
0: 你看这，
4: 大哥，
0: 不得了！哎呀，惊动神灵了！
4: 好，
0: 那么现实报！哎呀，
4: 不行啊！
0: 哎呀，快走！
4: 不行啊！
0: 快走！赶紧走！
4: 这个城隍奶奶头部盖着，我们没看到她的脸呀！
2: 是啊，看，
0: 这个脸可不能随便看啊！你要想看，在我们这个地方，城隍奶奶的脸，谁要看的话。如果是好人呢，他就延年益寿。如果是坏人呢，那就立遭报应，天打五雷轰啊。你们做过坏事没有？
4: 没有。
0: 你做过没有？
2: 没有。
0: 哦，没有做过坏事啊。你们想看，那就看吧。那看。
2: 你上。
4: 哎，大哥，你去看。
0: 你看娘娘贤弟，快走！
4: 娘娘饶命！
0: 快走，快滚喽！
4: 快跑！
1: 师傅，吓死我了！
0: 哎呀，好姑娘啊，你真是有勇有谋啊！快下来！哎呀，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快到井边上洗干净脸，我们一起上路。

0: 女施主，此事你打算如何处置？要不要告到官府？
1: 不。
0: 那又是为何呀？
1: 朝廷若见到此图，许将军必死无疑。他虽派人追杀于我，奴家却不忍置他于死地。这银双鱼既不能落入金兵大营，又不能送到朝廷官府，求师父大发慈悲把它收好。奴家到姑妈家先去躲一躲。
0: 哎呀，我怕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女施主哟。
1: 青楼见去，得将军厚爱之远，也只有以此为报了。奴家带着他多有不便，若有闪失，岂不身临涂炭？求求你了，师父，望师父为我收好。多谢了师父，师父，我走了。
2: 人是从你这儿走的，我不找你要，找谁要啊？
3: 哎呀，将军啊，这话你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两年他不是你包着的吗？我怎么知道你们闹翻了呢？这怎么能怪我呢？
2: 你别啰嗦了，找人要紧，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3: 哎呀！这个贱人呐，真是不知好歹呀！平日将军你待他可是不薄啊，可是他却撇下你，他自己跑走了。哎呀，这下好，把老娘我也害苦了。他自己跑去找那相好的，叫我在这顶罪。哎呀！
2: 好，行了行了。
3: 哎，对了，今晚啊有个和尚来找过他。对，
2: 你怎么不早说呢？
3: 啊，他会不会是？
2: 对，赶紧派人去追。
3: 啊，对啊，那我走了啊。
4: 哦，那和尚我见过，他也买过我的吉祥鱼，好邪门的和尚啊。
5: 你带咱们兄弟去捉拿那个和尚。
4: 哎，
5: 如果扎手就不必留活口。
4: 是。
5: 你速以捉拿奸细为名，封锁所有的水路要道，绝不能让他们逃出扬州城。另外，你知道苏云兰还有哪些亲人，他们住在何处吗？
2: 丹阳城春和坊住着他的姑妈。
5: 好，我要守株待兔，速去丹阳城。
6: 我听说从扬州到丹阳就这一条路，要进丹阳城必从此路过。
7: 对，
6: 我们守住轿子，寸步不离，人一抓到马上就走。明白了。
7: 好，明白了，明白。
6: 哎，嘿，来了。
7: 好，
6: 快拖起来。
7: 走走。
8: 小姐，要轿子吗？
1: 不，
9: 哎，拿着，看管得好。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哎呀，你来我这一下，我有鱼儿，
1: 一双鱼，
2: 拿过来，拿过来，
1: 快点，一双鱼给我们。
0: 店主啊，贫僧与这位女施主赶路匆忙，哎呀，走的是腹中饥，口中渴，能否施舍两碗豆浆啊？
1: 可以，可以。啊，
0: 坐坐坐坐。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趁热喝，趁热喝。
3: 谢谢师父。
0: 谢谢谢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
1: 二位喝好啊。
0: 好。
3: 师父，他们逼问银双鱼的下落，为何如此狠毒呢？
0: 哎呀，姑娘有所不知啊，金兵正等着银双鱼里的徒渡河南下嘞。
3: 金兵南下？
0: 哎，
3: 师父，小女本是良家女，嫁住淮河岸边。当年金兵南犯，就因朝官军官腐败卖国，暗中通敌，致使金兵打过淮河。我一家十二口人皆死于此难，唯小女子一人逃出，却被骗卖为瘦马，落入风尘，至今难以脱离苦海。我是自怜生世，痛恨奸贼，可是
0: 女施主痛恨着奸贼，正是女施主所爱之人呐，这才搞得你难以取舍。真是苦海无边哦。好了，女施主啊，看来这豆浆是喝不完了，我看呐，这就请他们喝。
1: 快点，快走，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
3: 上，快上，快上，
4: 地图迟迟不能到手，大帅对此已经动怒，你敢怎么办吧？
5: 这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是被贵军所俘，幸蒙优待放我逃脱，为报此不杀之恩，才冒险为贵国效力。
4: 哼，别忘了，每年给你五千两银子。
5: 五千两银子？难道我的脑袋只值五千两银子？冒着身家性命之险也就罢了，只是你们办事不力，让那贱人两次逃脱。罢了，罢了，看来只有我亲自走一趟。
0: 四松庵庵主惠莲师太与贫僧是早年相识的，所以你在这儿啊。阿弥陀佛，惠莲师太，
6: 不知大师光临，未曾远迎。
0: 这位女施主想在你这里暂住几日如何呀？
6: 阿弥陀佛，快到客堂歇息吧。
0: 来，请坐。
6: 请。请。相公
1: 啊，
6: 相公
1: 啊，
6: 相公。

0: 请这边。来。
1: 那这是大殿。这就是释迦牟尼佛。
0: 你们先看一看吧。

0: 起呀啊啊啊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0: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戴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1: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0: 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样子可是不沾香、啊、要知道我唱的那一段能听清，我唱着来洛阳话，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们，我那可是中。

菩萨的两手是敢转春，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妈娘家某。俺那妹子娇贵了，十来岁才真真的门口，天地撒泼他要生分，哭着要吃那江面甜。我凑凑着我看看呢，木材咋走那江面甜，快一个煮了我上南坡，南坡前把那红薯油，回家好走那江面甜，在前邻居我结把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蘸点花椒面，又去青桥碰酸粉，熬的哪里这叫闷闷呀闷。你上午还走那江面甜，吃饭吃到日错午，刷锅洗碗我喂猪，还会有烧点那红薯藤，说会说的那个更甜，再喂碗三碗吃我闷。

淮地区秋雨将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青藏高原的部分地区有明显的雨雪天气。假期外出谨防道路湿滑和低能见度对交通的不利影响。同时，南方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暑热将持续，江南华南局地高温将持续打卡，需要做好防暑措施。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佳节。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河南新闻联播祝大家
0: 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河南牢记嘱托，扎实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河南制造加速跃迁；大象新闻推出盛世中秋花好月圆系列报道，邀您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中秋团圆之约；亚运赛场刮起河南旋风，河南运动员单日夺得10枚奖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河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扎实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盾构机到煤机装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正在重新定义河南制造。
1: 这里是中铁装备，在我后面就是中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的盾构机，它的直径是16.68米，现在正在拆装运输，马上奔赴合肥。
2: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化、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指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为制造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现在企业每年拿出约8%的营收投入技术创新，联合产业链企业攻克了主轴承、液压泵、密封等卡脖子部件，整机国产化率超过95%，技术上的底气也让中铁装备有了闯荡全球市场的资本。
1: 在我旁边啊，就是即将出口的盾构机，它的名字叫伊丽莎白，它的名字是由当地的小学生真名得来的。这台盾构机啊，将去当地建设地铁，缓解交通难题。这些签名也承载着他们对中国装备的期待。
3: 从6米地铁盾构起家，到16.68米超大直径盾构下线，从水平掘进到垂直斜向异形掘进，中铁装备产品谱系实现全方位拓展，产品出口至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销量连续9年世界第一。
4: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勇闯技术无人区，突破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拿得出、叫得响的大国重器，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中铁装备力量。
5: 你能想象吗？一家1958年建厂靠煤机装备起家的老国企，现在工厂里见不到几个工人。我现在就在郑州中创智领集团，它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郑煤机。

0: 灯塔工厂是指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的示范性生产工厂。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这里时强调，要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5年后，2024年，中创智领拿下这块牌子，成为全球煤机行业第一家，河南本土唯一一家。
1: 你看我右边这条这个流水线，就是我们全球煤机行业第一条通过机器识别、人机协同实现了全流程的数字化和自动化。现在我们每百架的生产周期从28天缩短到9天，全年的产量超过2万架，并且呢，我们人均工效超过了200%以上的提升。
0: 借打造灯塔工厂的契机，中创智领成立了第三大业务板块——工业智能板块，目前已在船舶、钢构、线缆等多个行业落地标杆项目。
1: 智能制造，实际上呢，煤矿本身就是最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之一。我们把 AI、机器视觉、数字孪生这样一些智能化的先进技术用到煤矿上，反过来呢，再把这套经验应用到自己的工厂里。
0: 如今在河南，硅上工业企业智能应用场景覆盖率超过90%，一个个车间里的制造实践正在汇聚成全省装备制造业向优向新的强劲动能。
2: 9月24号，省委政法委机关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主持并讲话。
3: 张威指出，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牢牢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实践要求，统筹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张威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不断增强看家本领，持续提升政法工作效能，要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民工作导向，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推动问题在基层解决，作风在基层转变。要聚焦关键重点，全面梳理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抓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夯实平安河南建设根基。9月24号，郑州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在郑州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松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到郑州调研，充分体现了对郑州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期望。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郑州肩负的重大责任，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投入工作。要扎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以实干实际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要持续转变作风，为全国全省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4: 月到中秋分外明，人间至味是团圆。中秋佳节，大象新闻推出盛世中秋花好月圆系列报道，邀您品读中秋诗韵，体味家国团圆。从古至今，中秋的浪漫始终与明月相依，赏月、祭月、吃月饼，几乎每个习俗都跟月亮有关。今天我们就跟着月光穿越千年，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中秋团圆之月。
5: 古人到底有多爱月亮呢？在《全唐诗》里，月字就出现了12126次。寻常三五夜，不是不婵娟，及至中秋满，还剩别夜圆。这首8月15夜玩月里的玩月，指的就是赏月。
6: 最早关于祭月的活动呢，在《周礼》的记载啊，天子的特权，每个月月初的时候，第一轮的新月傍晚时分出现在西方的天空，所以古人呢讲究是东方拜日，西方拜月。有记载，武则天还会邀请一部分民众进到皇宫里边一块儿过节，与民同乐。
5: 那今晚呢，咱们就来隋唐洛阳城一起观礼拜月，游园踏月，

0: 解锁盛世大唐的中秋玩法，
1: 走进隋唐洛阳城，古乐齐鸣，发光神龙盘旋于天堂塔身，和中秋满月交相辉映。身着盛装的武则天带领女官侍从缓缓入场，按照饮月、祭月、拜月、咏月登高祭拜，祈愿五谷丰登，岁岁平安。这场面仿佛千年前的神都盛景就在眼前。
0: 古时候过中秋呢，那叫一个热闹，文人雅士凑一块儿赏月吟诗开派对，富贵人家呢搭台子唱戏赏灯，普通人家呢抢酒楼，去晚了怕没座。那现在呢，咱们就到唐朝的南北两市溜达溜达，感受一下盛唐街市的热闹欢腾劲儿。
1: 在洛阳九州池投月大会热闹开场，游客分成南北两大阵营，把月绣球投入对方月宫门，得分高者获胜。还有月夜巡游，提灯宫女、隋唐英雄、祥瑞神兽一一登场，一路给大家送月饼、送祝福。
2: 这个中秋呢，像申花传统文化设计出来的这种体验活动，更是在搭建一个让游客愿意沉浸、愿意停留、愿意消费的文化空间。
1: 中秋节期间，以赏月拜月文化为核心的中式夜游，成为河南省中秋假期的文旅消费热点。
3: 姑娘请留步，来对首诗吧。
0: 你出题。
3: 露从今夜白，
0: 月是故乡明。
3: 答对了，获得咱们乌鸦飞天免费体验券一包。哇，
0: 这儿呢就是关关洛阳的凌波微步飞天体验区。那现在呢，我已经换好了乌鸦飞天服，要挑战一下喽。
1: 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化身飞天仙子，体验月光下凌空飞翔，还可以坐上月亮秋千，感受空中赏月的唯美和浪漫。把酒问
0: 青，中秋快乐。
1: 在清明上河园系列宋韵主题活动开启，一秒穿越回大宋不夜城。在老君山金顶海拔2000米之上，脚下是翻涌的云海，头顶是硕大的满月，一览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意境。云台山主峰茱萸峰海拔1308米，当年王维就是在这里写下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千古名句。游客体会到的不只是团圆，还有跨越千年的诗意。今人在建古十月，建的是习俗里的团圆，也是创新中的传承，传统文化也在沉浸体验中焕发出文旅新活力。
4: 中秋佳节，河南各地的人们品月饼、赏秋色、话家常、观非遗，浓郁烟火气里满是邻里温情，悠悠民俗底蕴中浸润千年传承。
5: 团圆是一桌桌热闹的百家宴，在漯河市园会区顺河街街道，辖区热心商户带来招牌菜肴，社区居民端上自家拿手好菜，大家一边品美食唠家常，一边欣赏居民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
6: 亮亮片坐着说说话，高兴。
5: 临颍县巨灵镇专门为留守独居老人筹办中秋团圆宴，家常菜、月饼、水果一应俱全，还为当月过生日的老人摆上蛋糕，齐唱生日歌。
7: 这个中秋的感觉到非常圆满，非常高兴。
8: 既是想让老人们真切地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气氛，也希望在外务工的子女们能够安心工作。
5: 鹤壁市宜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中秋话团圆榜样传新风文明实践活动，邀请辖区道德模范、鹤壁好人等先进典型与群众代表欢聚一堂，品月饼、叙家常、游戏互动，感受榜样力量，共度美好佳节。在太极拳发源地焦作温县陈家沟，上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相聚于此，以练太极、品月饼的方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度别具韵味的中秋节。享受中国文化，享受月饼，所有这些都太美好了。
9: 中秋节快乐！
5: 中秋佳节也是一场文化传承。在洛阳市宜宾区河洛文化集市，木质烙画非遗传承人特意创作以玉兔明月为主题的烙画半成品，让市民游客亲自拿起烙笔在原木上作画，体验非遗魅力。
10: 传统手艺不能只在橱窗里，得让它真正的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跟节日文化产生联系，大家愿意看、愿意做、愿意买、愿意了解，才能真正的让非遗活起来。
5: 牡丹鲜花饼和月饼制作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市民们亲手体验传统

0: 糕点制作，舞台上豫剧经典唱段、歌舞表演轮番登场，台上台下沉浸在一片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中。
1: 我们紧扣中秋丰收双节点，把节日氛围、文化味道、民生服务一并送到群众家门口，让节日更有温度，文明更有厚度，群众更有幸福感。
2: 9月2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许昌专场新闻发布会。十四五末，许昌经济总量达到3583.4亿元，以全省第13位的土地面积、第12位的常住人口，创造出第6位的经济总量。“十五五”时期，许昌立足发展新起点，将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推动综合实力跃升、科技创新突破、产业转型升级、开放能级提升、城乡融合发展、城市更新提质、民生保障改善，
3: 持续激活徐集电器、远东传动等骨干企业和48万户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根基，建成胖东来、孟之城商业综合体，建设具有影响力的品质消费目的地，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在5.5以上。
2: 9月2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省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条例》，这也是我省首部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主题的省级地方性法规。
4: 条例共26条，明确红旗渠精神基本内涵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规范了县级以上政府和相关部门以及群团组织、科研机构、纪念馆等在传承弘扬中的有关职责。在规范媒体宣传和文艺创作方面，规定红旗渠精神的主题创作、传播交流、展览展示等应当杜绝低俗化、庸俗化，防止商业化滥用。条例支持打造以红旗渠为重要标识的红色旅游品牌，引领和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各级人大也将发挥职能作用，将条例贯彻实施纳入重点监督工作，推动法规落地见效，
5: 充分发挥红旗渠干部学院、宣讲团和休区劳模代表等载体作用，讲好红旗渠故事，深挖红旗渠精神时代内涵，赋能太行红日市井演出、红山研学、文创产品开发，做强以红旗渠为精神标识的红色文旅品牌。
6: 9月24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赛场捷报频传，河南运动员在武术、散打、赛艇、射击、游泳等多个项目上单日夺得7金2银1铜。
7: 我现在是在日本爱知县武道馆，本届奥运会的武术散打比赛在这里进行。今天将要进行的是金牌争夺战，来自河南的欧佳明和张小雨将全力冲刺，向着冠军发起冲击。
4: 率先登场的张小雨面对印度选手瑙雷姆，从头到尾掌控着比赛节奏，两回合较量他均以5-0完胜。随后出场的欧佳明同样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零封对手夺冠。
8: 人生可能只有一次亚运会，然后肯定是不想留遗憾嘛，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然后也为国争光嘛。
9: 然后针对他研究这么久，上去稳扎稳打，然后一分一分分取得这次比赛的胜利。
4: 亚运赛场河南选手多点开花，边世豪、韩梦瑶等人携手队友斩获赛艇3金1银，20岁小将步帅航首战亚运，在射击项目拿下团体金牌、个人铜牌。王浩宇与队友赵佳悦、张展硕、潘展乐在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中配合默契，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为中国队夺得冠军。19岁小将温瑞博在乒乓球男团决赛中和队友王楚钦、林诗栋并肩作战，代表中国队与日本队鏖战5盘，收获银牌。
0: 昨晚，2026中秋奇妙游通过河南卫视大象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新华社等媒体同步直播，为观众和网友奉献上极具东方浪漫气韵与鲜活时代温度的中秋文化盛宴，让网友跟随追月人的脚步穿梭古今时空，共享一场追月之旅。
10: 河南台的中秋奇妙游和我们提倡的孝文化不谋而合。中秋团圆，无论我们走到任何地方，都不能忘了故乡和爹娘。
11: 晚会中这个《纹路》这首歌呢，展现的仰韶文化

0: 让我感到非常的感慨，也给我们这些家乡在千万里的思乡人呐、一点点的慰藉。
1: 2026中秋奇妙游让我们看到，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有温度、有根脉、有回响的艺术实践。
2: 节目开播后，中秋奇妙游主话题词登上微博、抖音、快手主榜，其他相关话题也登陆各新媒体平台榜单，全网直播观看总量破百万。
3: 9月25号，明月几时有三苏园中秋月画文化访谈节目在平顶山夹县三苏园进行直播。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厉波、河南省文联副主席南飞燕与苏东坡第30世孙苏东一同走进三苏园，对话三苏与中原文化，为观众奉上一场沉浸式文化盛宴。节目分为《明月几时有》《明月千古问》《人间有滋味》三大篇章，围绕苏轼的人生经历、中秋词作、旷达境界和苏门家风深入对话，从学术、文学、家族传承多个维度解读苏东坡的精神世界。
4: 苏东坡他就是特别能够提供真功夫的快乐的情绪价值的一个人，一定要学会把苏东坡从历史深处请出来，做自己的朋友，做自己的导师。
3: 节目在河南卫视、大象新闻客户端等平台全网同步直播，直播精华短视频将二次分发，打响人文夹县文化名片，赋能当地文旅发展。9月23号，武则天与神都洛阳展览在澳门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展品涵盖陶俑、瓷器、金银器、佛教造像等品类，共126件套，从城市营建、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中外交流等维度，立体呈现唐代及五周时期开放多元的历史图景。日前，新乡首个全品类县域综合公共品牌丰秋正式发布，品牌覆盖特色农产品、中药材、食品加工等42个领域，通过统一品牌授权、统一标准管控、统一包装设计、统一市场运营，助力品牌强农和乡村振兴。9月23号，愈讲愈出彩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机关示范宣讲活动在郑州举办。8组宣讲达人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用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故事，为在场省直和中央驻愈各单位党员干部代表300多人进行了精彩宣讲。9月24号，第9届河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郑州闭幕，来自全省18支代表队的292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一线产业工人精益求精、敢闯敢拼的时代风采。
5: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6: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金秋的中原大地，共赏玉米金黄、瓜果飘香的丰收画卷。

晚上好，明月寄相思，团圆正当时。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整个中秋假期，河南都将与雨水相伴。预计今晚到明天，黄河以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南部有中到大雨，其中今夜在信阳的局部有暴雨。另外今夜到明晨呢，在西部南部局部还将出现雾。明天夜里到27号降水收缩，西部南部有小到中雨。到了27号的夜里，降水范围扩张，全省大部都将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在西部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提醒大家假期出行防范降水导致的道路湿滑、低能见度等不利影响，提前做好规划。郑州阴，18到27度，安阳阴，17到28度，濮阳阴转多云，17到27度，鹤壁阴转多云，16到27度，新乡阴，17到26度，焦作阴，18到27度，开封阴，18到26度，商丘阴，17到26度，周口小雨，19到24度，许昌阴，17到26度。

0: 漯河小雨18到25度，平顶山小雨18到24度，三门峡阴15到26度，洛阳阴17到26度，南阳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驻马店大雨转小雨18到22度，信阳大雨转小雨20到22度，济源阴17到27度，航空港区阴17到26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8: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9: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7: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10: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7: 在李时珍之前，1000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0: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7: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1: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8: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12: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3: 着火了，
10: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1: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8: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子走火入魔了。
13: 没了，一切都没了。
10: 不可能。
8: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4: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10: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5: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7: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正式对公众开放；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

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Thank you.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

以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

0: 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今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2: 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共设置7个部分主体及展望，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展览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中秋佳节，大江南北的人们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话团圆。
2: 在安徽铜陵李桥水镇张灯结彩，游客走进中秋游园会，观看民俗表演，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的烟火中秋。在黑龙江哈尔滨，100多个品种的60000多盆菊花集中亮相，市民游客穿行花海，在绚丽多彩的金秋景致中感受中秋氛围。今天是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参观热潮，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的首个中秋，人们乘坐游船沉浸式领略世纪工程的沿线风光。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江西南昌李家村，大家欢聚庆团圆，当地代代相传的中秋烧塔民俗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北京朝阳公园里各色光影演出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东方美学与国际风情的视听盛宴。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在吉林长春，璀璨光影秀、烟火秀点亮夜空，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气氛。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4个月，他们按计划开展了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这是中国人在太空度过的第5个中秋节，航天员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
4: 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愿伟大祖国
5: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2: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4人皮艇500米、女子双人划艇500米、男子单人划艇500米3枚金牌。游泳比赛收官日，中国队延续强势表现，单日再获5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男子50米步枪3资团体金牌，并包揽该项目个人赛金银牌。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袁金伟夺得金牌。马术盛装舞步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举重赛场，杨柳月夺得女子61公斤级金牌。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夺得女子高低杠金牌，邹静媛夺得男子双杠金牌。田径赛场，中国选手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昨晚进行的乒乓球女团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连续第6次夺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女子水球循环赛最后一轮，中国队19-18战胜日本队，实现该项目亚运

0: 会五连冠。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
2: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2: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3: Both China and US.
4: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
2: 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对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维护全球政治经济稳定至关重要。中国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期待中国提出的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加具体、更有成效。
4: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美领导人会谈，作为在全球举足轻重的两个国家，中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并围绕共同利益凝聚共识，会让整个世界对未来更加乐观。
5: 连日来，多个国家举行精彩的中秋庆祝活动，邀请各国民众共赏一轮明月，同享中国文化魅力。
0: 德国汉堡的芋圆是中德两国友好交往的重要象征。近日，这里迎来了一场热闹的中秋活动，中德两国民众欢聚一堂，在中国民乐等表演中品味佳节秋韵。
2: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们共同庆祝中秋，传递美好祝愿。
0: 英国曼彻斯特的中秋游园会以“月满华章，东西共此时”为主题，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艺术轮番登场，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近距离感受中秋氛围。巴西伊瓜苏市已连续多年举办中秋文化活动，今年的活动上，舞龙舞狮、中国舞蹈与武术精彩上演，让现场观众目不暇接。中国驻多哥使馆及当地侨界近日也举行了中秋联欢活动，中多两国艺术家联袂演出，送上对两国友谊的祝福。
1: 中秋节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中秋节的文化之美。

农历八月十五，正值三秋之半，故称中秋。中秋节源自先民的天象崇拜，后来逐渐演变成普天同庆的民俗节日。庆丰收，舞火龙，玩花灯，人们把对天时的敬畏，对日子的热望，揉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中秋的月亮被升华为圆满的符号，家人围坐，石饼赏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合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处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6: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要害他？
10: 我要让他去坐牢。
6: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搜索崇文经典频道，一用就会。
13: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4: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菜头坊。
1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7: 好的，
16: 去吧。
13: 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菜头坊。

0: 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

0: 闪闪闪闪。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朱莉亚，今天叫你来是想通知你一下所里对你的一个决定。
1: 主任，您先听我说行吗？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一份工作，而且我在咱们所已经干了7年了，我舍不得离开这儿啊。主任，上次的事情呢，我知道全是我的责任，我已经认真的反思过了，我希望所里面给我任何惩罚都可以，降职降薪，哪怕从一个实习生做起我都接受，我只想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别辞退我行吗？
0: 谁说要辞退你了？我今天是想通知你，你升职了。
1: 升职？
0: 对啊，从明天开始，你就是咱们所最年轻的中层了，恭喜你啊！
1: 那谢谢主任了。
0: 谢我干什么？不过呀，你要真想谢，就谢你小姑子。
1: 苏明玉。
0: 对啊，哎，你小姑子厉害啊，众诚集团的蒙总亲自到咱们所和咱们大老板把事情说清楚了。上次的事啊，不怪你，是个误会，而且通过蒙总，咱们公司啊接了好几个大的审计项目，这不大家都挺忙的，所以啊你也就别闲着了，一会儿啊你到老宗那儿拿一下资料回家准备一下，明天就赶紧上手把审计程序做出来啊。
1: 好。
2: 食品隐身，
3: 车已经到了，走吧。
4: 明玉把视频删了。
3: 删了
4: 啊？
3: 你看明玉是怎么办事的，好好跟你妹学学吧。
5: 删了？
6: 删了。
5: 不可能，
6: 你大哥亲自给我打的电话，说明你把视频删了。
5: 你有亲自看到他删吗？那你凭什么说他删了？
6: 你怎么这么犟啊？这么大的事儿，我想明玉应该是删了吧，他不会骗人的。
5: 他不会，谁会？他性格你不了解吗？你为什么相信他？打电话。
6: 我打电话管用吗？
5: 管用。打电话让他亲口说他删了。
6: 我打电话能行吗？
5: 能行。打。

0: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1: 看到吗？看到吗？关机了，关机了。他怎么可能会删呢？他都没开机，所以我大哥根本就没打这个电话。你们机里喝酒，我来骗我是不是？哎，丽丽，你回来的正好。你说，苏明玉可能就这么痛快的把我那视频给删掉吗？
2: 啊？
3: 丽丽是这么回事，刚才明哲给我打电话，亲口告诉我说明玉把视频删了，他就是不相信。
1: 我为什么要相信？证据呢？
2: 爸，您先吃东西，我来跟他说。
1: 不是，你先告诉我，你这谁都没有看见他删，你们凭什么要相信他呢？
2: 来，我买了好吃的，吃完了咱们再说，行不行？
1: 不，咱们先把事儿说清楚。你坐下。你相信苏明玉会这么快的把我的视频删掉吗？
2: 如果明玉他亲口说他已经把视频删了，那应该就是删了呀。
1: 为什么你也会相信他？不，为什么你们突然所有人都相信他了呢？早上起来你不是还说他是蛇蝎心肠的吗？
2: 是，我之前是这么说过，那不是因为他之前把我的工作弄丢了吗？而且我又觉得他六亲不认，还告你，还让警察抓你，放你出来吧，还要录视频秀。

0: 问你，我觉得他真的做得很不近人情，挺恶毒的，是不是？
1: 就是。
0: 但是，我今天不是去了一趟公司吗？我本来以为我会丢掉工作，但我没有想到主任他没有开除我，还给我升职了。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苏明玉在暗中帮我吗？
2: 他帮你？
0: 是啊，其实在审计那件事情过后呢，明玉他给我发过道歉的短信，但我当时没有注意。后来我不是去医院求他吗？他说这是个误会，他会想办法弥补我。没想到他真的言而有信，他这样做了呀。所以他并没有把我们这个小家逼上绝路，害我们就过不下去了。他还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吧，对不对？他还是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的。这件事情就算了吧。

0: 圈套。
1: 我告诉你，这就是他的圈套计谋。我一下子就想明白了。我告诉你，他就是要孤立我，他把你们全都画到他那个圈圈里边。
2: 不是，老公，你已经是一个30多的人了，想的问题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首先，你说名誉这是一个圈套，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1: 目的就是先孤立我，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再把你们逐个歼灭。
2: 怎么可能呢？现在事实摆在面前，他帮了我，我升职了呀，这不很简单吗？他在帮我们。
1: 你不要沉迷于他这点小恩小惠，他的计谋很大，你知道吗？他后面埋了一个很大的圈套。
2: 老公，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受了刺激，但是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误会，是因我而起的，对不对？所以呢，你打名誉是你错在先，人家现在名誉已经不追究了，咱们不要再闹了好不好？踏踏实实过咱们的小日子。
1: 好好好，我幼稚。好，那我想请问你，我打名誉是因为谁？
2: 是因为我呀，但是我没有让你去打人呢。
1: 朱莉，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去打他，我很讲义气，对吗？你为什么不能站在我的角度来帮帮我呢？你为什么要被他这种小恩小惠给迷惑呢？
2: 我为这点小恩小惠，我朱莉这么要强的肉，我为什么要接受？还不是因为你。你知不知道你打人犯了这么大的错，我们全家人把你弄出来费了多大的劲，我爸妈去求他，我接受这点小恩小惠全是因为你，因为我们要给爸还债，我不能没有工作。
1: 你不要再提还债的事儿好吗？这是两回事儿。
2: 这是一回事儿，我没有工作，我没有钱，我们拿什么给爸还债？
1: 我现在要说的是，我是你的老公，我是你的男人，你不能丢了我的尊严，你不能站到他那边去。
2: 你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
1: 我幼稚吗？
2: 苏明成，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如果咱俩今天说不通的话，你走，你到你爸你妈那儿去住，我可以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我独自对抗苏明玉。

0: 明成，
1: 别拦我。
2: 菲菲啊，我就只能送你到这儿了，里面我不能进。
3: 轻松了，终于可以逃离你们苏家了。
2: 话别这么说，
3: 我还不能说说吗？
2: 可以说，可以说。不过我们家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让你看得上眼的。
3: 我挺欣赏明玉的，但是所谓的欣赏，也只能停留在远远的欣赏。你记住了啊，我走了之后，你们苏家的事情你爱怎么管就怎么管，我只有一点要求，我跟小蜜。

0: 你的生活质量不能降低。
1: 我知道是。好了，过三个月我就回去了啊！你好好陪着小妞，好吗？赶紧走吧，还要过海关呢。来，抓着妈妈的手，你要听妈妈的话啊！来跟我拜拜，
0: 跟爸爸说拜拜，
1: 拜拜。
0: 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1: 知道知道。拜拜。

0: 这里不错吧？
1: 很久都没有这样放松过了。
0: 对啊，嗯，就是压力太大，你应该多跟我出来走走。你看，美景、美食，还有美男子。
2: 小石来了。
3: 哇，老板娘，
2: 我就说嘛，一般人点菜可没你这么多讲究。那哇，这可是按你的要求做的啊，
0: 来来来，
2: 改良版的鲜鱼野菜汤。
0: 来来，尝尝。
2: 女朋友啊？啊
1: 啊，还挺般配的嘛。
2: 小石你可以呀、啊、嗯，挺快的嘛。
0: 好、
2: 啊、哎哎，对啊，你们等等啊，
1: 老板娘为什么说你挺快的？
0: 我快不快你是知道的。
1: 你也是经常来这儿吗？
0: 来过几次。嗯，
1: 都带姑娘来吗？
0: 我带过，你是第
1: 数清楚啊，
0: 第八个。啊，你是我第一个带来的，我上回来呢还单身呢。
1: 你在我之前都单身几年了？
0: 单身有一段时间。
1: 一段时间是多久啊？
0: 一段时间就是好一阵子嘛，一段时间就是一段。
2: 小石，
1: 我想说，不想听。
2: 小石啊，
0: 嗯，
2: 啊，这是我们自己酿的梅子酒，来，你们俩尝尝啊。嗯，也算是我对你们俩的祝福了。
3: 祝福。啊，
2: 那你们慢慢吃，我不打扰了。
3: 啊，好，谢谢。
1: 啊，来，那你跟上一个女朋友谈了几年？
3: 这么重要吗？
1: 问问嘛，
3: 就一段时间了嘛。
1: 老气子，
0: 真想知道。
2: 小石啊，
3: 哎，老板娘叫我，她刚不是说不打扰了吗？
1: 我是过初一，
4: 来了来了，
1: 过十五，我告诉你。
5: 丽丽，你爸好骗，我可没怎么好骗啊。你这次回来真不是因为明成又闹事儿了？
6: 没有的事儿，我们俩能有什么事儿啊？这不是他大哥回来了，要给爸买房子吗？我跟他们三个男人住在一起吧，也不方便。再说我最近工作真的

0: 挺多的，我想搬回来能踏踏实实的好好工作，就住几天就回去了。
1: 总之你要受什么委屈一定告诉妈，听见没有？
0: 嗯。
1: 你这姑娘还挺不错的，既放了名城，又帮你把工作的问题解决了。她表面上看上去冷得跟冰似的，心肠还挺热的。哼，以后你跟你这小姑子好好相处，互相有个帮助啊。
0: 嗯，
1: 既然回来了，就在家好好待几天。我给你爸多给你做点好吃的，早点睡吧啊。
0: 嗯。

0: 好了，
1: 不要找老娘亲，快点干，
0: 干，干。
1: 爽。哎，这么久没动啊？什么情况？啊？
0: 这太大杯了。
1: 哎呀，你赶紧的，喝多了有我照顾，你怕什么啊？
0: 哎，
1: 快点，放下。
0: 太多了。
1: 放下。不想喝这杯也行啊，那就聊聊最让你刻骨铭心的那个。
0: 好，我喝。
1: 改变规则了，先聊。

0: 好好好
1: 干干，
0: 你不能一天天的老这么沉迷于游戏之中啊。那新闻上老报道说有人长时间玩游戏猝死，你得引以为戒。
1: 好啊，死全死。
0: 你老这么玩这么大声，你也会影响人家别人的呀。

0: 门，你们能不能小点声啊？
1: 大妹子，实在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你们家孩子有病啊？你怎么管的？
1: 是我的责任，实在是抱歉。谢谢。

0: 们算听明白了。
1: 嗯，
0: 感情你这20多年每一段感情都刻骨铭心啊。
1: 哎，我这么掏心掏肺跟你讲这些，
0: 哎，夸你呢，夸你呢，对待感情认真。哎，那你这个最后那段感情挺好的嘛，跟那姑娘挺投缘的，怎么也没在一块？
1: 家人反对
0: 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你都这么大了，这家人反对你就不在一块，肯定有别的原因。

0: 没说实话你。
1: 真的。不是只有你会因为家庭烦恼。我也一样。
2: 寒光在起舞啊！
3: 啊！

0: 心啊。
1: 嗯。啊。
0: 哎。
2: 哎。那啊，怎样？这酒后劲儿这么大？
3: 嗯。哎呀，你们俩都起来啦！昨晚睡那么晚，怎么不多睡会儿呢？这年轻啊，是体力旺，但也多吃点，补补啊，多吃点啊。

0: 醒醒吧，儿子，醒醒吧。
1: 我几点了，爸？
0: 都中午了，几点了？哦，吃点面吧，再不吃就坨了。这都做好半天了。
1: 丽丽做的。
0: 丽丽做的。
1: 爸做的。
0: 哎，我。嗯，
1: 还是我爸好。
2: 嗯，你怎么就动火了？不是说不让你动火吗？
0: 像平时都是丽丽管着你，管着我。你说因为个名誉，你和丽丽吵成那样了，都把丽丽气走了，我再不管你，谁管你啊？

怎么就我气他呢？你是觉得那是我不对吗？你们都对，苏明玉也对，就我不对，

0: 明成，你别这样。你说你这样，你让你爸还怎么在这待下去啊？
1: 待不下去了是吧？很好啊，你们这全都是中了苏明义的奸计啊，这都是在他计划之内啊，他就是让你们离开我，就让我自己过啊，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相信我啊？

0: 管不了就别管了。再说了，如果他真心想道歉的话，你让他自己给我打电话呀。
1: 不是，丽丽，他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好了，要不你为了爸你回来看看啊。
0: 爸，我现在在工作，我工作很忙，您别再给我打电话了行不行啊？万一我这工作再丢了，我可就连还您的钱啊都还不上了。就这样啊，再见。

0: 喂，爸，你说，
1: 你快点回来吧。
2: 爸爸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 你还忙什么呀？你快点回来吧。明成已经疯了。
2: 我上午给他做了碗面，他不但
1: 不领情，他还把我撵出家了。
2: 我现在正跟着。
1: 这跟着大街上，你快点回来吧！你要再不回来，我就跳河了。
0: 爸，你说的是真的吗？

0: 大哥，
1: 哎，明成啊，你怎么回事啊？啊，你怎么可以把咱爸赶出家门呢？
2: 我什么时候赶呢？他又告我黑状了。
3: 你别管咱爸说了什么，你这么做就是不对的。
4: 你现在心情不好，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别忘了，妈妈走了，咱们就剩爸爸一个人了。他都60多岁的人了，咱们尽孝心还来不及呢。
3: 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啊，我只是希望在咱爸买到新房子从你那儿搬走以前，你能不能对他好一点？
4: 你多少给他做顿饭，不要让他总吃外卖，他想吃什么就让他吃什么，想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别拦着他，
3: 让他舒舒服服的不好吗？还有啊，明玉山视频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你要是不相信呢，我可以把微信的截屏发给你。
2: 不用了哥，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爸，我会把他照顾得好好的啊。
5: 哎呦大叔，你这好久没

0: 回来了，手气也变差了。
1: 哎，我不是那意思，要不我们换一种玩的，你看这个怎么样？可好了，中奖率特别高，玩不？
2: 玩，都买，玩您的。

0: 呀，明成，又中100！哟，
1: 大叔，今天手气真不错呀，都200了。
2: 兑奖了吧？
0: 兑奖。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4: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0: 你就是倒霉蛋。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

0: 见证成长，聆听梨园心声。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

0: 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关爱肠胃宁，四方制药。

0: 家。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呀，明成，又中100。哟，
1: 大叔，今天手气真不错呀，都200了。
2: 兑奖了吧？
0: 兑奖。
1: 好，等着啊，给你取钱去。来，200，还玩不？
0: 还玩不？
2: 开心吧？
0: 开心啊！
2: 赶紧走。来吧，来，年轻。尝尝，
0: 好，
2: 来啊。

0: 吃吗？
1: 好吃，好吃，好吃
2: 啊！好吃，多吃啊！
1: 你也吃啊？
2: 我不吃，我不吃，我不敢吃这个，我不配，我要外卖。

0: 这些不好的东西啊，你得少吃。你年轻，我岁数大了，要不咱俩换换吧？
1: 哎，别，不行不行不行，不可以，我来。
2: 您吃坏了，那就要了我的命了。
1: 你来最新鲜的，
2: 这儿。您放心，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1: 好好的照顾。
0: 谁呀？
3: 您好，苏先生是吧？
0: 嗯，
3: 您的外卖。

香啊，正宗，真好吃。嗯，香，地沟油啊，对老年人身体不好，没办法，我来。

老叔再玩两把呗，再慢慢再玩两把。

0: 说了什么？他们说不管。
1: 还是不是公司员工啊？啊，现在是怎么样？是听我老婆的，还是听我这个董事长的？你去告诉他们，限他们一个小时之内搬。要是不搬的话，
2: 不搬会怎么样？啊？你出去！你出去！快点！我看你呀、啊，赶紧架起机关枪，把我娘家的人，还有我，还有我儿子，一通通扫掉，这样心里才会彻底痛快了吧？
1: 你这喊什么喊呢？啊，
3: 你对我的人尊重点，可不可以啊？你以为这是哪？这是公司啊！你还嫌公司不够乱吗？啊？
1: 你要像那个姓孙的一样，看到众臣岛，众臣岛对你有什么好处？
2: 行啊，要我不喊也可以，但是你得收回你的人事任命，包括我表哥在内，还有我娘家所有人。
1: 不要提你那个表哥，
3: 提到他我就一肚子火。跟那个姓孙的干的狗屁唠叨的事，我开他十次都有余。今天我是看到你的面子才把他给留下来，升职加薪，他还闹什么闹？闹个屁啊！闹他闹闹闹闹！
2: 你给他升了什么是加什么薪啊？他现在一分权利都没有了。
3: 他有什么狗屁本事？要什么权利啊？他去吃屎吧他！哎，
2: 他是我在众臣公司里面的一双眼睛，你要是把他砍了，我不就瞎了吗？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呀？啊，老孟，你砍我娘家人算什么本事？当初你创业的时候，我娘家人是怎么帮你的？他们抱怨过吗？啊，现在你牛了是吧？用不上他们了是不是？
3: 哪个我亏待过了？都报答了啊！是他们自己没出息，不长进，不要求自己。在公司里面，正事没做，捞黑钱的事没少做。别以为我不知道。
2: 他们有错让我来管，容不了你插手。
1: 我告诉你好了，我这次动他们的意义不一样。众臣已经不是以前的小作坊了，我想让公司再上一个台阶，让众臣脱胎换骨，变成一个现代化大企业，顺利上市。
2: 你要上什么我不关心，你就是别想动我娘家的人。你要是敢动一个，我们就离婚。哎，反正公司你占股70%嘛，里边有一半是我的，到时候摊开来分财产，我看你怎么上市。你牛啊，继续牛。

0: 待会儿。
1: 我不要吃肥肉，我不要吃肥肉。
0: 为什么？这不肥，吃了肥肉不会长胖的，知道吗？
1: 不要，你吃肥肉把瘦的留给我。
0: 干嘛？
1: 哎呦，就打一个电话。
0: 打什么电话？
1: 一个就行
0: 了。一个。
2: 喂，你终于出现了，你这什么情况啊？
3: 养病还养失踪了，连个去向也不报告一下。
2: 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1: 放心吧，活过来了。公司怎么样啊？老孟回来以后是怎么处理姓孙那帮人的？
2: 哎呦，这故事就太精彩了。老孟回来以后第二天，姓孙的那帮人就被扫地出门了，连根带续一个没留。
1: 下手这么快？
2: 这就是你师父的风格呀。这不过也有内伤。
1: 怎么了？
3: 你师父处理完姓孙的，
2: 也想顺带着把张副总跟蒙太族系的人一起处理了，
3: 没想到却捅了马蜂窝了。这帮人仗着蒙太对他们撑腰，
2: 拒不交权，新来的职业经理人连办公室都没得坐。刚才老蒙跟蒙太为这事儿还大吵了一架，蒙太都提出离婚了。
3: 你想想，
2: 你师父这个级别的人，这婚哪能说离就离呀？蒙太用这招，你师父也没啥办法。
3: 这事儿可比姓孙的那事儿麻烦多了。
2: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借口在家里养病，多待两天，千万别回来，免得烫了他们这滩浑水。
0: 好了，整完了，
1: 马上来，
4: 快快快！
1: 好，
5: 太行了！
1: 哎呀，这个鱼什么都好呀！
0: 来，好了，好了，好了。

0: 的确会比较复杂。
1: 请放心，我们恒天财富一定会共振出去到最完美的方案。
2: 你起开，
3: 瞧我
2: 吧，
3: 你咋这光着眼睛呢？
2: 就起开，起开，挂！不许让凤凰里问。
4: 小万，把张顾问带到那个会议室去。
1: 去。
4: 你闹什么闹啊？
2: 爸，你为什么要跟我妈离婚？是不是你在外面有人了？你有钱就要抛弃我妈呀？
4: 谁要抛弃你妈？是你妈要抛弃我，是她想离婚。
2: 她为什么要离婚？还不是因为你欺负她？
4: 这事儿太复杂了，说来话长。你小孩子不懂，回去。
2: 好，
4: 回去，回去，回去。
2: 我才不管那么多，你不许欺负我妈，更不许跟我妈离婚。
4: 小磊，你听好啊，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想跟你妈离婚。你要劝要闹，找你妈去。我现在正在跟人家谈公司资产配置的问题，你要是再闹的话，小心我让人给你给扔出去。
2: 不就是舅舅们的事儿吗？
3: 爸，你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出去呢？当初你创业，他们是怎么帮你的？
2: 现在用不上他们了，你就羡慕啥驴啊？
5: 谁叫你说这些的？是你妈还是那些舅舅？
6: 我不用人教。
4: 小子，你听好了，公司是我的，你是我儿子，只要我有一口，就有你的。
5: 他们是谁啊？啊，他们能跟你一样吗？想想他们为什么天天要扒着你。我要是天天由着你妈娘家那帮人在公司里面胡搞瞎搞，吃干喝净，你将来吃什么？你喝什么啊？
4: 老大不小了，长点脑子好不好？长点脑子。

0: 老金啊，
1: 别天天被人当枪使啊。
2: 反正我不许你跟我妈离婚。
3: 是我不愿意留下来，公司事情真的太多了，我再不回去他们个个都要原地爆炸了。哎呀，你别那么不开心嘛，咱们下次去更远的地儿，咱们出国旅游吧。
4: 你都伤成这样还要回去工作，我实在是不敢奢望我们去更远的地方。好，走走。
3: 你干嘛去啊？
4: 收东西啊。
3: 哎我突然觉得他们可能也没那么需要我了，要不我还是把假期过完再回去吧。
4: 你确定？
3: 确定。
4: 还好多天。
3: 管他的。
4: 确定？
3: 确定。
4: 他们会爆炸哦。
3: 那就让他们炸了吧。
4: 好。哎。哎。
3: 别闹太好，万一有急事儿。喂，师傅，
0: 在哪儿呢？
3: 啊，您说。
0: 没法让你休息了，形势逼人。
5: 你快进来吧。
3: 好，我知道了。
4: 走了，快快快！
3: 干嘛去？
4: 收东西啊。

0: 老弟，我求你个事儿啊，你能不能过来帮我个忙啊？
1: 品质严格，国际标准，滴滴精华，无
2: 添
1: 酒精。
0: 找你了，
2: 来，没点外卖啊？
1: 餐桌上的黄金。
3: 哟，哎呦，叔，
4: 你好，你好，
2: 来，进，叔、
4: 哎。哎呀，大侠，我在下桌都等急了，你怎么还在这磨叽呢？
0: 哎呀，我给忘了。
4: 你看，哎、你看你爸爸这记性。老朋友们聚会早都定的日子，这记性。
3: 嗨，那我也去。
4: 你别去了，我说明成，老家伙们在一块聊的那些话题，你也不感兴趣，你也待不住。
0: 我得陪我爸呀，
4: 有我呢，你放心吧。
2: 那您多费心。
4: 哎，没事没事，你放心吧啊。
3: 好，
4: 你赶紧
2: 。啊，您费心啊，你说
0: 时间都过了，到哪儿我都能找着你。8点钟准时进门，我等你。
4: 哎，我说，快点吧，快点吧。
0: 老聂啊，幸亏我打电话让你来救我，要不我连家门都出不去。
4: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怕你儿子呀？
0: 哎，我不是怕他。哎呀，说来话长。哎，要不咱俩找个地儿吃点饭，我慢慢跟你说。
4: 今天不行，我女儿跟我外孙子回来了，我得陪他们呀。从国外回来的，你说我能不陪着吗？今天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0: 走吧。
4: 对不起啊。好，再见。
0: 只有我一个人消磨时光喽，谢谢老聂。

0: 哎呀，假期怎么这么短？
1: 对呀、啊，那别去吧。
2: 哼，你去你养我。
1: 可以啊。

0: 厨房现在缺人呢、啊，走。
1: 拉倒吧你，有你点工资还不够我买包呢。
0: 答应我啊，养伤第一，工作第二啊。
1: 知道啦，唐僧。
0: 快点开啊！大叔
2: 啊，那个那是明玉吧？
0: 是明玉啊。
2: 你是脑门上
0: 啊？哦
2: 啊，是嘴唇印儿是吧？
0: 不是，明玉怎么那么不卫生？
2: 行了，没事没事，我饿了，我吃饭去了啊。
0: 不是，大叔，我这是餐厅，你去哪吃饭啊？
2: 在你这儿吃多贵啊！我就到墙对面吃俩包子就完事儿啊！
0: 大叔，你这不是骂我吗？你都 VVVIP 了，两个 V 章不收钱啊！走。
2: 不是，你看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不在这儿吃也不好啊。
0: 对啊，
2: 这万一要是让明玉知道了，该说我占小便宜了。
0: 你就在我这吃个饭，我跟他说什么？
2: 啊，不跟明玉说呀？
0: 不说。
2: 啊，那行。那我就在这儿吃吧啊，在这儿吃吧。

0: 我这个资产配置的方案就交给你们专业了。
1: 非常感谢蒙总的信任。接下来我们恒天财富会制定一个个人和企业资产的配置方案，在个人和企业资产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为您降低一切资产风险。
0: 好，好，那就这样吧。
1: 行，那蒙总我就先走了。
0: 好，
1: 再见。
0: 可以上班了？
2: 没事儿。
0: 人们想让你多休息几天的，可是公司现在是非常时期啊，各岗位都缺人。
2: 我明天就上班，放心吧。
0: 哎，走走。那个，你二嫂的那个事情呢，我已经解决了。我委托朋友让他回去上班了。另外，我也替他拉了不少业务啊，估计以后不会有人为难他。
2: 师傅费心了，谢谢师傅。
0: 你谢我干什么？我还给你道歉呢。为了重臣，惹了你二嫂，然后又被你二哥打。坐坐。嗯。
3: 我要跟你说，就是武汉那边的事儿，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过去。
2: 本来也是为这事儿的，我还是想留在中央。
3: 不去。
2: 武汉那边柳青是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仲成现在是关键时刻，你知道的，我不是躲事儿的人。你现在还要处理家务事，我更应该留下来帮你排忧解难。
4: 你都知道了，我那个老婆她那哪是叫离婚呢？她这么做就是要掐断众臣脱胎换骨晋升现代化大企业的路啊。这更可笑的是他居然把小梦拿出来当枪使啊。
0: 你想想，他娘家那一帮人窝在公司里面，要是不把他给拿掉的话，这众臣他怎么改组啊？
4: 还是得沿着老路走。那我花那么多钱请那个职业经理人到这边来干什么用？众臣还要不要上市啊？
2: 师傅现在怎么

0: 想。
1: 我是没招了，我真的没招了。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尤其是这种家庭跟公司粘在一块的事儿。我也不怕你笑，这次诈病啊，才让我知道我老蒙在家里就是一个孤家寡人，根本没有人管你的死活。我也看到我自己的未来，要是将来我真的走了，这老婆孩子他也不会为我难过，他们唯一想到我的就是怎么样从我这边再多捞几笔财产而已。
0: 师傅您别那么悲观，师母和小萌还是非常爱您的，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有误会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化解一下。
1: 怎么谈呢、啊、怎么谈呢、啊、我们现在已经水火不容了，根本不在一条线上啊，尤其这母子俩做的事情真是让我寒心啊。好吧，还要离就离吧，大不了鱼死网破嘛。
0: 师父心里已经有解决方案了吧？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1: 好了，那我就直说了啊。纵成现在这个局面确实是离不开你，那我请老纪来只是负责帮我上市，业务这一块他还管不到，我是需要你扛起江南江北的业务，同时把我老婆他们那帮人全部肃清，还要稳住局面。明月，还是那句话，我只相信你一个人。

0: 看我们家米莉是不是长得很漂亮？
1: 嗯，
0: 又有社会地位，又能挣钱。以前找我相亲的呀，可多了，多了去了，都是成功人士啊。以前呢，他一个都没看上，我还以为他眼得多高，得找个什么样的。结果让我没想到，他怎么找了你了呢？
1: 是我是有点配不上明月啊。
0: 你确实配不上
2: 啊。
0: 我不是那意思，我不是那意思。你也有你的优点嘛。
1: 是啊，
0: 哎，但是虽说你没有明玉那么好的工作，挣的也不多，长得嘛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你诚实，哎，宽厚，会照顾人。
1: 大叔，这你可真的要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珍惜明玉，我照顾他，保护他的。
0: 有这种想法就好，以后就看你怎么做了啊。
1: 嗯。
0: 但是我觉着我还是应该嘱咐你几点。明玉啊，脾气不大好，有点凶。
1: 嗯。
0: 但是他不管对你如何凶，你都要忍让他。
1: 嗯。
0: 还有，明玉平时工作很忙，休息饮食都不规律，你有这么好得天独厚的环境条件，你一定要好好的给他安排好。
1: 大叔，明玉的健康，他的饮食包在我身上，放心吧。
0: 还有啊，既然你和明玉好了，也要好好的对待他的家人。
1: 嗯
0: 啊，尤其是我。

0: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和待遇，哎，怎么就给了我没给你啊？
1: 更看好你呗。
0: 这甭说别的，老蒙这一次让我去武汉单挑，我确实还感觉有点意外。哎，我平时是不是不应该抱怨他？
1: 太不该了。
0: 老蒙有眼光，他看好我，错不了。
1: 我师傅还跟你说什么？
0: 他说啊，这次收购武汉这个公司啊，规模不小，但体制老化，设备陈旧，需要下大力气整改。
1: 那你可得好好干，你可不能辜负我师傅对你的信任。别顾着贪玩，安分一点。
0: 你放心吧，我肯定好好干，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站好这个坑，谁也挤不走我。
1: 什么时候走啊？
0: 明天。
1: 这么快？
0: 哎呀，老蒙说了，时间不等人，必须在刘金发现之前让我坐稳这个位置。
1: 我师父相信你，我也相信你，等你的捷报。
0: 哎，我可听说了，公司里那一堆烂摊子事儿，老蒙让你来处理啊？这是要借你手砍人了，你可千万别犯傻。这砍的是谁？砍的是蒙总老婆那一家人。这是个烫手山芋，就算你干好了，也会惹一身麻烦。
1: 要是你，你会怎么处理啊？
0: 要是我来干啊，会先从内部瓦解。
1: 说说呗。
0: 蒙太那个弟弟沈浩，最近刚入手了辆百万级的豪车。哎，你说他那点工资吧，他买得起吗？

0: 带回来啊？去哪儿了？
1: 啊，老朋友好久没见了，就在外边多聊了一会儿。
0: 出事怎么办？我怎么跟大哥交代啊？
1: 我能出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岁数
0: 了，出了事一切都晚了，没法跟大哥交代呀。
1: 我知道你这是关心我照顾我，可我老这么在家里待着也不出去走动走动，我真的是怕又郁闷又烦躁又孤独，就像蹲监狱一样。我才得了抑郁症啊。
0: 您怎么会得抑郁症呢？你可以跟我大哥告黑状啊，可以发泄，侮辱我，谩骂我。我呢，跟大哥保证了，我要把你照顾好，所以我决定，我每分每秒都在你身边，形影不离。您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睡觉。

0: 你怎么找到这儿啊？
1: 你以为你躲到这儿我就找不到你了？
2: 躲什么躲呀，就换个环境而已。
0: 什么事儿？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2: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国城，雕虎下千金，仙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月升月落，皆是归途。人聚人散，终会团圆。拾一缕清辉，暖一路人间。守一腔赤诚，等一次重逢。一封家书寄往月光，一轮明月照见故乡。河南卫视2026中秋奇妙游，一场月亮镇的奇遇，一次跨越山海的团圆。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四，吃饭了吗？
1: 吃着呢，吃着呢。
0: 那就好，要多吃蔬菜水果。
1: 啊，妈，那个你打电话有啥事儿？
0: 我能有啥事儿啊？这不是马上中秋了？隔壁李婶她儿子说是要回来了。你忙吧，家里都挺好的。
1: 啊啊，好好。

0: 不是，这是哪儿啊？
1: 这是月亮镇呀。
0: 月亮镇，
2: 追月人，你终于来了。
0: 什么追月人？
2: 我带你去见镇长吧，他会都告诉你的。快点，大哥哥，快点。
0: 好。
3: 传说月亮镇隐匿在时空的缝隙之中，今年将有来自不同时空的追月人来此收集月华。月华是月亮旁边的光芒，承载着人们思念、担当和美好的心愿。月华尽数点亮，皆化为盈满光芒，即可共赏中秋明月。

0: 今天中秋夜要忙起来了，先补充小分子乳蛋白，好吸收。老神仙呀，也得保持好状态。
1: 这算算时间，今年的追月人也该到了吧？
2: 镇长，人我给你带过来了。
3: 你们这月亮镇还挺有意思的啊。
1: 记忆应约，你来到这月亮镇，就是要完成收集三片月华的使命。
3: 那我什么任务啊？
4: 首片月华已定位，桂花树下寻吴刚。
5: 这桂花酒年年酿，越喝越没滋味。
6: 吴老师在吗？
3: 吴老师，您这是怎么了？
7: 你是谁呀？啊，
3: 吴老师，我小旺，那个来找月华碎片。

0: 你是从人间来的？
1: 对，我是河南来的。
0: 这不巧了吗？来，坐坐坐。
2: 吴老师，您尝尝。怎么样？
0: 遗憾呐。
2: 什么意思啊？
0: 这么多年，终于见到了家乡的人，见到了家乡的酒。遗憾的是，再也没见过家乡的月光了。嗨，
2: 哪儿的月亮不都一样啊？
0: 不一样，家乡的月亮永远是圆的，永远是满的。来，陪我喝上一碗，咱们敬故乡。
2: 那我们敬故乡的月光，
0: 敬圆满。

0: 这酒怎么又淹上了？这只有家乡的酒，这没有家乡的菜呀！
1: 嗨，这也不简单。您稍等。
2: 哎，不急，我可以等。

0: 们果园自己种出来的石榴，看看个儿大，而且啊颗颗饱满，
1: 甜可甜。
0: 主播唱首歌，嗯，不唱了，
1: 唱吧唱吧，
2: 闺女，唱呗，
1: 啊，唱吧。
0: 那行，那我给大家唱一个吧。

0: 幸运。
1: 谢谢谢谢。来
2: 都能遇到幸运。
3: 酒是中国人心中的长久吉祥，中秋的人在酒桌之下团圆，当月光洒向人间，幸运也随之而来。
4: 您的餐好了，慢走，祝您幸运。
5: 每个努力生活的人都会成为幸运的自己。中秋快乐。
3: 幸运咖九周年，让幸运继续发生。

洛阳燕菜、鲤鱼背面、炸八块、桂花皮丝儿，再配一个酸辣肚丝汤。

我家乡的味道。小子，你要的东西就在这上面。

0: 有华以定位，前五昆吾有奥妙。请追月人搭载交通。准备好了吗？
1: 准备上。

0: 谁啊？孩子，有事进来说。
1: 老伯，是镇长让我来这儿，说您这里有月华。
0: 什么是月华呀？你说这些我不懂啊。你看看这屋里哪个是，你自己找找吧。
1: 您家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也许那就是月华。
0: 哦，你等一下。

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这面红旗，我们家守了整整45年。

1934年，我的爷爷把这面军旗珍藏在一个木盒里。弥留之际，他又颤巍巍地把它托付给我的父亲。为了躲过敌人的搜查，父亲把军旗紧紧地绑在我的身上，那布面贴着我的身体，粗粝，炽热，像一团永不熄灭的火。

0: 老乡，谢谢您。我们剩余的粮食也不多了，您收着吧。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收着吧。
1: 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是为我们穷苦人闹革命、闹翻身的。
0: 你快点拿着吧，啊！
1: 这些药桶，
0: 后面敌人追得紧，留给我们阻击的时间也不多了。

0: 3000年前的风吹过殷商，也吹到了今天。100,000万片殷墟卜辞里，他的名字出现了至少200多次，记着他的一生。
1: 富豪的牙痛缓解了吗？
2: 最近身体虚弱，
1: 我又问祖先，富豪回来了吗？
2: 他不会有什么灾祸吧？
1: 应该回来了吧？
0: 这一次，我要走进他的山河，读懂他的过往。

俺浩儿要为家国黎民拼死一战，马车战队听令。

公元644年，玄奘东归途中，在《大唐西域记》中记录下了一篇关于于田古城的传说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来自东国的传思公主。相传传思公主将蚕种置于棺中，开始了这场跋涉千里的远嫁之旅。终于他们来到了这座有着丝路明珠之称的于田古城。

千年流转，往来的脚步留下了被后人讲述的故事。古城于田至今仍在延续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0: 大哥哥，能帮我记个心愿吗？
1: 啊，记心愿？
0: 你帮我寄信，我就帮你拿到月华。
1: 成交，我帮你寄。
2: 第三片月华已定位，月亮邮局是目标。我要会寄往哪里呀？
1: 还真是什么心愿都能寄到啊。你好，寄个信。

0: 这陶不是上面黑点，是怎么画上去的呀？
1: 可能是古代的工匠
0: 拿笔画

0: 这个黑色的点到底是什么呀？
1: 这黑色的点啊，就是花蕊。5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把这花画在了陶罐上。中华的华呢，最早就是一朵花，而这朵花一直开放到现在，就成了现在的你们呀。
2: 找个带五行锁的盒子放进去。
3: 五行锁。

0: 圆环，五行对应五色就可以开门。错了错了，黄色不是对金，金对白，正所谓清明与纯粹亮到极致，就是白。
1: 好，剩下的我自己来。青，草木之色；绿，
2: 我为赤；
3: 红，
4: 水无色；
1: 深到了底就是黑；
5: 土为黄，大地的颜色；

天地有五色，藏于山川草木，也露在人间烟火。寻色而行，看五色相生，见国色万象。

0: 呢？
1: 啊？
0: 看来这封信的收信人已经收到了。
2: 未来的我，你过得好吗？不要忘了你的梦想。累了就抬头看看月亮。

了，不止中秋。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祝大家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中秋夜赏月、吃月饼、讲月宫故事，几乎每个习俗都跟月亮有关。今天咱们就跟着月光穿越千年，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中秋团圆之约。
1: 古人到底有多爱月亮呢？在《全唐诗》里，月字就出现了12126次。寻常三五夜，不是不婵娟，及至中秋满，还剩别夜圆。这首八月十五夜玩月里的玩月，指的就是赏月。
2: 最早关于祭月的活动呢，在《周礼》的记载啊，天子的特权，每个月月初的时候，第一轮的新月傍晚时分出现在西方的天空，所以古人呢讲究是东方拜日，西方拜月。有记载，武则天还会邀请一部分民众进到皇宫里边一块儿过节，与民同乐。
1: 那今晚呢，咱们就来隋唐洛阳城一起观礼拜月，游园踏月，解锁盛世大唐的中秋玩法。
3: 走进隋唐洛。

0: 阳城古月齐鸣，发光神龙盘旋于天堂塔身，和中秋满月交相辉映。身着盛装的武则天带领女官侍从缓缓入场，按照饮月、祭月、拜月、咏月登高祭拜，祈愿五谷丰登，岁岁平安。这场面仿佛千年前的神都盛景就在眼前。
1: 古时候过中秋呢，那叫一个热闹，文人雅士凑一块儿赏月吟诗开派对，富贵人家呢搭台子唱戏赏灯，普通人家呢抢酒楼去晚了怕没座。那现在呢，咱们就到唐朝的南北两市溜达溜达，感受一下盛唐街市的热闹欢腾劲儿。
0: 在洛阳九州池，投月大会热闹开场，游客分成南北两大阵营，把月绣球投入对方月宫门，得分高者获胜。还有月夜巡游，提灯宫女、隋唐英雄、祥瑞神兽一一登场，一路给大家送月饼、送祝福。
2: 这个中秋呢，像深挖传统文化设计出来的这种体验活动，更是在搭建一个让游客愿意沉浸、愿意停留、愿意消费的文化空间。
0: 中秋节期间，以赏月拜月文化为核心的中式夜游，成为河南省中秋假期的文旅消费热点。
3: 姑娘请留步，来对首诗吧。
1: 出题。
3: 露从今夜白，
1: 月是故乡明。
3: 答对了，获得咱们乌雅飞天免费体验券一包。哇，
1: 这儿呢就是关关洛阳的宁波微步飞天体验区。那现在呢，我已经换好了乌雅飞天服，要挑战一下喽。
0: 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化身飞天仙子，体验月光下凌空飞翔，还可以坐上月亮秋千，感受空中赏月的唯美和浪漫。把酒问
1: 青，中秋快乐。
0: 在清明上河园，系列宋韵主题活动开启，一秒穿越回大宋不夜城。在老君山金顶，海拔2000米之上，脚下是翻涌的云海，头顶是硕大的满月，一览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意境。云台山主峰茱萸峰海拔1308米，当年王维就是在这里写下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千古名句。游客体会到的不只是团圆，还有跨越千年的诗意。今人在建古十月，建的是习俗里的团圆，也是创新中的传承，传统文化也在沉浸体验中焕发出文旅新活力。
4: 渠通则田稳，路畅则粮兴。今年漯河抢抓汛前时机，疏通田间沟渠，乡村群众捐资修路，补齐农田小微基础设施短板，保障秋粮稳产增收。
0: 金秋九月，漯河市少岭区万金镇四庄村连片良田长势均衡，玉米颗粒饱满。说起丰收的底气，大家都说是当地提前实施的田间沟渠整治工程。今年汛期，漯河经历多轮强降雨，以往即以积涝减产的低洼农田，今年平稳度汛。
5: 这是我家种的3亩多地，今年村支书带领给这个沟挖挖，一点也没有淹，这庄稼可好。
0: 村民口中的这个沟，就是脚下这条950米长的沟渠。今年汛期，漯河部分低洼农田面临内涝威胁，当地未雨绸缪，提前疏通田间排水的毛细血管。经过清淤修整，这条沟渠不仅守护四庄村2000多亩耕地，更打通107国道万金段沿线13个村庄的排水堵点，承担近20000亩耕地排水泄洪任务，实现旱能浇、涝能排。
6: 今年我们村两委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8月份那场强降雨，沿线的涞水汇集之后，2天就顺利下泄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
0: 四庄村的变化是全省沟渠整治的一个缩影。按照河南省农村沟渠连通整治2024至2027年3年行动方案，各地以3沟4渠为重点，疏通各级渠系，补齐小型农田水利短板，提升农业应对极端降雨的防灾减灾能力。
7: 这里其实出台了补贴标准和降雨办法，赈灾灯拿到大头，村集体出一点，群众投工投劳，修完了也不是交工就了事儿。我们得到漯河市专用烟头标准，出去打分，阻断消耗，确保修一条通一条管一条。
0: 完善水利设施的同时，四庄村村民主动捐资，同心修路，参与村内道路升级工程。村里自筹资金新建一条650米长、4.5米宽的田间硬化道路，直接与新改建的107国道相连通，解决了村民出行难、运输难的老问题，还吸引周边村庄群众
8: 众前来卖粮。
9: 是隔壁村的插入来卖粮的，没有修路之前呢，得绕好几公里的路。现在路修好以后，从西边过来，节约了很长的时间。
8: 截至目前，漯河完成农村沟渠疏通2853。

0: 让优质特产走出深山，走向全国。
1: 通过了新媒体的介入，让我们有了更多的销售渠道，通过直播带货的方法，让我们的农产品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当中。
0: 活动当日，百名主播直播矩阵观看量突破40万人次，单日销售额达60余万元。小米、辣椒、蜜薯、时令果蔬等本土地标农产品备受网友青睐。
2: 下一步将持续深耕电商助农模式，培育本土电商人才，常态化开展直播推介活动，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把小特产做成大产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数字新动能。
3: 9月23号，女皇天下武则天与神都洛阳展览在澳门博物馆开幕，120多件套珍贵文物从中原大地来到濠江之畔，展品来自河南多家文博机构，涵盖陶俑、瓷器、金银器及佛教造像等品类，从城市营造、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中外交流等维度，立体呈现唐代及武周时期开放多元的历史图景，
4: 让广大的澳门市民和旅客感受洛阳古都的盛世风华，还有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
5: 以文物为载体，讲好中国故事，共同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展出至2027年2月28号，展期内唐代妆造体验、中秋夜间开放、武则天主题乐剧折子戏等配套活动将陆续登场。
0: 9月24号，第三届数字系统与设计创新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原工学院龙湖校区举行，吸引了海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师生代表300多人参加。会议围绕数字系统、人工智能、交互媒体与设计创新等议题开展研讨，为数字技术与设计学科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多元视角。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收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金秋的中原大地，共赏玉米金黄、瓜果飘香的丰收画卷。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0: 你就是倒霉蛋。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30，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7: 看一下发票，谢谢。
8: 这边扫码。
9: 请看发票。
10: 这个你也喜欢？
11: 都不如你。
12: 您的邮箱已加满，
9: 请看一下发票。
11: 请稍等。
1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1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

0: 再说了，这人命关天的，您小心谨慎吧，没错啊。
1: 大兄弟，你给我托个底，到底要多少钱？一年五万。我跟你说，你也看见了，我也让你去我家了，我就那个房子60万。
0: 婶儿啊，我不是说过了吗？现在不谈钱，先办事儿，把事儿办好了，其他的咱们再谈。
1: 哎呦，那不行啊！这年头，你要是不拿钱，说明你不愿意接这事儿啊。大兄弟，你给我报个价，要不然呢，我这心里不踏实。
0: 行，婶儿，行啊，啊，这样吧。
1: 50万，
0: 50块，你先把这个水饺钱付了，好吧？其他那个办事得大钱，那得办完事儿才能谈。
1: 你这个大兄弟，你吓死我！
0: 还是挖你不有钱吗？
1: 这水饺不值钱呐！该收就得收。没有不告油他就转油的，这是理儿。特别是现在什么事儿不给钱能行啊？我跟你说啊，你没见着我这广军，那是个好孩子呀。嗯，从小啊就孝顺，从来不吵架，跟街坊邻居不闹。你说他能杀人？我看出来了，你是个好人，今天遇着你算我们有缘呐。这是我卖房的定金，你拿去随便花，打点人随便花，别打奔啊。
0: 这么多钱你就随时带身上，那你太不安全了、
1: 啊、我这心里也打突突啊。
0: 这么多钱你就这么随身就带这么多钱，你这
1: 大兄弟啊，除了何树国你还认识谁呀、啊、
0: 那当然还有人呢。
1: 你想啊，虽然何树国是办我儿子案的顶头上司，可是他上头还有领导啊。哦，你就是跟他穿一条裤子他也不行吧。
0: 那当然还有其他人呢。那个常州地区人民检察院的杨检察长杨涛熟，主管的那个副检察长姓熊的熊少峰熟，还有那个具体办事的那个女的罗欣然熟，还不是一般的熟。你担心什么？
1: 哦，是这样，那我还真是找对人了。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广。担心什么？是不是？只要您给我提供有力的证据，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要不然我整天在这跟你忽悠什么呢？我又不是骗子，是不是？
2: 你就是个骗子。
0: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你怎么知道我是骗子呢？我看你啊，还像骗子呢。
2: 你不是这个时候那个时候的吗？那我是谁啊？
0: 是啊，你谁啊？
2: 我就是你说的那个姓罗的女检察官，还不是一般关系的那种，不认识了。
1: 哎呀天哪，怎么这么多骗子啊。
2: 大娘，跟您说了骗子多您偏不信，有冤屈从正常途径申诉，不能信这些人。大娘您看看我，上次就是我把您送上的救护车，您记得吗？
1: 啊，那你是真的？
2: 我是真的。

0: 你们俩没头啊，没注意啊！你就知道吃。大娘，您别太着急，他迟早得落网。您住哪儿？要不我送您回家吧？
1: 回家？我还哪儿有家呀？要不我住你们检察院去？
0: 再给你们送点紧急，都给你们。原来你也是个骗子呀！我都快成神经病了，可我还不是个傻子，熊哥。
2: 你说我这吃个饭都能碰上，哎，这帮掮客真的是无法无天，就这么5万10万，公然这么卖减刑，你说这不打击行吗？啊，
3: 罗主任，
0: 回头再说。罗主任，大娘还有事儿吗？
3: 罗主任，您现在是我儿子的直管领导，您得救救他呀，您得救。
0: 哎，大娘，不行不行，您快起来起来。
3: 不是，你听我说，我现在没别的招了。
0: 我就得求您了，您不让我们找他们，行，我就赖上您了，要不然我就死在您面前。大爷，
2: 您快起来吧，我给您依法办案，您这样不行。
0: 我死了算了，不行，我就磨脖子，我刀子，我刀呢？我的刀呢？
2: 我刀呢？我刀呢？气，大爷，什么大事？我刀呢？我着急了，这么大岁数了呀，说挺可怜的。刀长着了，
4: 大娘怎么了？
2: 不知道，家里出了什么大事，要死要活。大娘，您这样真不行，我们得依法办案。您说大家都跟您一样。 动不动就下跪，再不行就割腕抹脖子的，你说我们检察院该怎么工作呀？是吧？就算我们答应你把您案子先办了，那前面排队的案子呢？不办了吗？我们不能助长歪风邪气，况且我们更不能按闹分配，一切都得按流程来办。大家也都在这看着呢，你们说对不对？
5: 对，
6: 是，
7: 对，
6: 是，
8: 不能按闹分配。我弟弟马上就假释出来了。
0: 这都是他们检察院和监狱依法给我们办理的，他们真的很不错。大妈，你可不能这么闹，你这叫道德绑架。
5: 对，是，这女生说的对。
0: 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弟弟要放出来了，你就去填检察院，那我儿子判死缓了，我再不折腾就出大事了。
5: 发生什么事儿，我死了，那你就遵命就行了。
0: 罗主任，你刚才帮我赶走了这骗子。 我得谢谢你，可是您还是得救我儿子啊！起码咱们留个电话。
9: 这个没问题，您儿子的案子本来我就想找您聊一聊，这样，咱换个电话，加个微信好吗？哎，
2: 这样方便联系。
9: 啊，这好心的女同志，你就帮帮大娘吧，
2: 哎，
9: 热
10: 心嘛，对。
9: 前个这事儿不抓是真不行了。 小罗在望海楼就碰上那做生意的了，开价啊，减刑一年5万到10万，旁边还好几个竞标的。
11: 监狱管理局已经得到内部消息了，准备今晚就采取行动，把他们一锅端了。
9: 是吗？
11: 哎，那他们哪来的消息啊？具体还不清楚，但我知道的是，晚饭之前就会有消息。
9: 太好了！<笑>
11: 少峰啊！
9: 啊。
11: 我听说小罗最近情绪还不错，这是我没想到的。
9: 小罗啊，一直就这样，他这整天是大大咧咧的。<笑>
11: 有句话呢，我一直不想说，但是我必须得说了。
9: 啊，您说，
11: 小罗对他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已经知道了，
9: 应该是知道了吧？ 上次省里表彰大会，你不是专门让他去带领奖状，说是跟何主任熟悉熟悉，以利于开展新的工作。

0: 本来我们是这样打算的，让他尽快回圣院二部，但是现在呢，情况有了点变化，小罗可能暂时回不去了，他要继续担任检察室主任。
1: 为什么呀？
0: 检察室不能缺编，他有经验有能力，他要留下来配合工作。袁宏伟检察长今天亲自打的电话，组织上对930杀人案非常重视，他们要重启调查，巡回检查组呢马上就到，需要熟悉案情的人员留下来配合他们的工作。
1: 那他们什么时候到？要不要提前准备？
0: 也不用准备，具体方案随后会传达的。
1: 但是小罗这工作不好做呀，人家本来是打算回去结婚的。
0: 少峰啊，你要稳定住小罗的情绪，我们现在人手不足，驻监检察室只有小罗跟王鹏两个人，这个王鹏呢又经验不足，所以小罗不能有情绪，如果他垮了你就要顶上去。
2: 吴姐，您是我的前任，我可以说是您一手带出来的。
1: 我有点个人的想法，不知道能不能讲。
0: 讲，我这个人一向是民主的，有什么话就讲。
1: 而我觉得就是小罗这事儿上，上头做的有点过分了，我个人是持反对意见。
0: 还有吗？
1: 这对小罗这太不公平了。人家兢兢业业在咱这干了整整六年，一个女人最好的年纪放在咱们成州地区人民检察院了，对小罗来说咱们这儿那就是她的芳华呀。
0: 你不要再提芳华了，谁的芳华不是芳华呀？如果小罗不在了，那别人就得顶上来，你我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少峰啊，如果小罗不在这个位置上，你觉得谁能顶上来啊？
1: 这谁都行，其实那他都不会有那么大影响。
0: 少峰啊，我实话告诉你，巡回检查组的组长是高职低就，组织上只给我们两个选择，一小罗留下，二小罗调回省里，你兼任检察室主任，你要去顶小罗的位置。怎么样，要不要我亲自去做小罗的工作呀？
1: 别麻烦您了，我解决。
0: 那就明确地告诉他，回城暂时没戏了，还要经受住组织上的考验。
1: 行，我现在就跟他谈去。

0: 接着吃。
1: 您带醋了吗？婶儿啊，您跟那个姓罗的主任搭上了？
0: 搭上了，管用吗？
1: 那怎么能不管用呢？他现在毕竟是驻检检察官啊，您儿子的事儿，您可以直接跟他申诉啊。
0: 我跟你说，大兄弟，这个姓罗的他是检察官，你呢是跑江湖的，你们是两条道上的人。我为我儿子这个事儿跑了两年了，我什么人没见过呀？我都得用得上啊！我现在是对谁我都不能全信，对谁还不能不信，只要对我有用，哪怕一丁点儿都行。
1: 我对您有用啊，婶儿，您放心，您儿子那事儿啊，我还要知道更多的情况。要是您大儿子沈广顺，还有他那个前妻宋丽敏，能够再提供多一些情况，那我说不定就能想出办法来。
0: 我跟你说，在我们家，现在除了我，一提起沈广军这仨字儿，就全都急，因为他们觉得呀，苗苗就是广军给弄丢的。你现在要再去我们家，他们能把你给吃了。
1: 他能把我给吃了，那我也不是一般人啊。我能干这行，我肯定有背景啊。
0: 你有背景，你跑昨天？
1: 那我跑，我肯定是有原因的呀。我不是说了吗？我跟那个罗欣然啊，我们不是一般关系。我说实话，我俩……哎，婶儿，
0: 信不信我把这饺子扣你脑袋上？
1: 别，我这新洗的头，您吃。是您的，是您的。
2: 就我这儿遇到一个叫李振东的硬骨头，所有的东西都摆在台面上，他就是不承认。
3: 而且我的感觉，他一定是那种特别讲义气的那种硬骨头。
4: 嗯，老婆，什么吩咐？你说。
2: 他是有老婆孩子的，曾经手下还有一个包工队，只是这些人的流动性比较大，
3: 以前的那个地址现在没有人住了。我想让你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找到他们现在的地址。我呢去一趟实地，
2: 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米振东的线索。
5: 欣然，
4: 我记得你以前没这么积极啊，是什么促使你开始动用起我这么贵的腕儿了？
2: 少废话，让你去你就去，
3: 回头把资料发给你。
4: 好，保证完成任务啊。
3: 得了，滚吧。
4: 哎，

0: 哎，我就是让你把那个提神米振东的记录看看，还能不能想到一些新的方案。行，那我加个班。
1: 不了，辛苦了。
2: 嗯，小罗，
1: 熊哥，
2: 回来了，小罗。
1: 哦，我刚吃了点水饺。
2: 正好，我有点事儿，我跟你商量商量。
1: 跟我商量，好事坏事。
2: 到我办公室去吧。
1: 我先忙点事儿，我马上找你，半个小时。什么事儿啊？人生大事儿。
2: 行，好，等你啊。
1: 哎，
3: 这工作不能这么做呀！那宿舍走廊，我跟你说了，换成15瓦灯泡，你非换成30瓦的，你弄那么取量干什么？节能灯泡，你记住，15瓦的已经很亮了。啊，
1: 钱主任。
3: 哎，罗主任，
1: 咱们不生气哈，以后按照领导说的办就行了。
3: 哎，赶紧去吧啊！
2: 好的，主任。
1: 我有个小事儿啊，求你。
3: 哎，什么事儿啊？
1: 方不方便带我看一下监控？
3: 看监控啊？
1: 可以吗？
3: 可以，罗主任说话哪能不可以？
1: 谢了，谢了。麻烦你帮我调一下1:13的。

0: 行，谢谢你，就看这些吧。
1: 罗，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说要给我个惊喜。
0: 哦，惊喜！
1: 谢谢主任。
0: 没事没事没事。这走廊太亮了，15瓦都不行，换10瓦的吧，这那说。
1: 哇，今天真是吃的喝的都有嘛，待遇挺好的。那好，
2: 罗总来了，待遇必须得吃。
1: 来来来，给你看这个。这是今天胡雪娥发给我的。我今天算是见着这个老太太了，哐当一下就给我面前了，然后就要假装抹脖子。你看，但我觉得她找我们是找对了，这事儿就归我们管。我要跟你要个政策，咱去走访一下胡雪娥，看看沈广军这个案子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2: 这都是胡雪娥给你发的？啊。
1: 都沈广军照片吗？还有呢？他这是要打悲情牌。这世界上每个母亲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最好的，都不可能犯错。但是法律管不了这些。你不觉得他很可怜吗？他这叫病急乱投医，实在是走投无路了。你看，连骗子都找，就觉得我们不管他。
2: 你先坐啊，我跟你说点事儿。坐坐。
1: 来，
3: 那我坐了。嗯，
2: 你呢？
1: 赶紧设计成免打扰啊！你一旦被这罪犯加入台上，是没完没了的粘着你。行行行，听你的，省得啊。行行行，你说啥重要的事儿？
2: 啊，这个还真是很重要，就是这个领导啊，那边这个事情有了一点变化，暂时你可能离不开这里了。啥意思？
1: 这关于9303案，领导已经做了明确的指示，必须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是应该给大家交代，可是也轮不到我来交代。专案组那边是边国立，公诉人是何树国，怎么也轮不到我负责，是不是？
2: 沈广军他在第一监狱服刑，是吧？
1: 你又是派出到第一监狱检查室的主任，
2: 不是刚才你不还因为胡雪娥那事儿，你跟我要政策吗？其实你心里清楚，不管是何树国或者谁来查，最终都需要你来配合，所以暂时你是真走不了。我的熊大检察长，你不太这么跟我开玩笑的。何主任那边我办公室都已经准备好了，哎，我这婚房是交了定金的，现在就等我调回省院了。
0: 是，这事儿啊是我对不住你啊。
2: 不这样，等这件事解决以后，我马上就帮你办，好不好？马上，好不好？
1: 你觉得这事合适吗？我过完生日我就33了，我要回去结婚呢。
2: 咱可以找那个邓律师，咱们商量啊。
1: 这事儿没得商量，我不干。
2: 小罗，小罗，小罗，哎，欣然，醒醒醒醒醒来，不小了，你给我站住！
1: 说什么呀？我都听见了，
4: 不能意气用事啊！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1: 组织也是人组织的呀！啊，你们就这么坑我？在外头千万不能这么说啊！你现在是网络时代、自媒体时代，咱们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你这说话嘴上千万得有个把门的。说就不说，检察室主任，罗主任。
2: 我就为这3个字，我又得在这耗几年，我最后只能嫁个二婚呢。哎，我先声明啊，我是坚决支持你和这邓大律师早结连理、白头偕老。另外，我也相信你不用找二婚的，但是咱们也不能歧视二婚，不是？啊，因为二婚更懂感情、更懂生活，这他也不一定是坏事，是不是？你这是看笑话呢吧？
1: 我这不是想分散一下你注意力吗？这谁也不希望这样，我们都看在眼里呢。现在这事儿，它是如果你不留下，就没人能更好的配合上头的工作。
2: 待会儿见着大伙儿，你千万别这样。
1: 我见什么大伙儿啊？你们就这么坑我？多大领导这么整我呀？
2: 袁姐，梁红梅。
0: 检察长亲自指派的人，张永成张书记直接下的命令，都是胡雪娥、娟锦琪那事闹的。
3: 胡雪娥闹的。

0: 我妈要知道非跟他掐一架。你妈怎么了？她是一闹，我又结不成婚了。我说无所谓啊，那你觉得我妈能受得了吗？但是还是要控制好情绪啊，就好好配合她解决。
1: 我知道，都是大领导，我这些下的芝麻官，我这胳膊拧不过大腿吗？啊，可是我就是不明白，干嘛非要把我困在这儿呢？啊，你说。 离了我93零这么大的案子，他不赚了吗？欣
2: 然，这次啊，确实让你受委屈了，是我这当师哥的对不住你。你也别这么说，都是领导的决定，跟你也没关系。但你别时隔时昧的叫了，既然是公事儿，叫罗欣然同志。
1: 罗欣然同志，那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啊，上头啊，其实是有两套方案。
2: 一个是你留在这儿继续当主任，配合巡回检查组的工作；还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你调回省院二部，我来兼任这个主任。哦，原来是熊大检察长为了关心我替我选了方案一啊！不是，这真不是说我替你，真不是我选的。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上头的意思是啊，当时是你直接负责这个930案件的具体工作，所以情况你更了解一些。另外，我是主要是负责宣传这一块嘛，具体到业务啊，那你比我强多了。就算是我兼任这个主任，那也就是一个摆设，是吧？
1: 您不用为了安慰我这么自黑，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您领导下进行的。现在您说您没工作能力，谁信呢？
2: 但是你比我强啊，人家领导既然指定你，就说明他们相信你的能力。哎呀，
1: 我这都什么事儿，干嘛都冲着咱俩来呢？哎，你说这个巡回检查组组长什么人呢？啊，很了不起吗？非要把我一个老姑娘扣在这儿有意思吗？
2: 反正这检察长是滴水不漏，一切保密，那肯定是要给咱派钦差大臣来呗。
1: 嗯，
2: 我说欣然，你要是信我的，咱们就好好干。
1: 你放心，一切很快就恢复平静了。行，让我信你也很简单啊。你先给我解释解释，邓耀先大半夜捧着束花去会你，一会会了一个小时，是怎么回事啊？你知道是吧？不是，这事确实是赖我。我明跟你说了吧，我请邓大律师来是来救我的。
2: 张书记的公子张一伟涉嫌强奸，啊，也有可能是设的局，是诬陷张书记的。
1: 这不能吧？有人敢整张书记，他不要命了。
2: 但现在没有直接证据，就证明这是个局。可是要解决这件事，就得张书记亲自出马，这等于给他出了一难题。
1: 嗯，哎，不过。
3: 我熊哥，我觉得你不够意思啊！哎，这么好玩的事儿，咋不带上我呢？好玩，
2: 这哪是好玩的事儿，是搞不好又出人命的。
3: 行了行了，这事儿我不跟你计较了。但是邓耀先这个王八蛋，我是不会放过他的。哎，你知道床上睡得好好的，一有人敲门家伙，噌就窜起来了。我跟你说，他那个反应，要不就是以前有什么阴影，要不就是现在心里有鬼。你说对吧？还好意思跟我说，我是专门打着飞的从意大利回来看你的。
2: 好意思吗？就他这个家伙，我早都看穿了。接近我肯定是有目的的。不是欣然，你真不能冤枉人邓律师。是我跟他说的，一切保密，不许跟别人说。
1: 我跟他之间的事儿，您就别管了，我自己有章法。
2: 行行行行，你有章法，你先回去好好休息，抓紧时间提审米振东，搞清楚郑瑞打人的事儿。
4: 走，长官。人质探部，走。一、二、一，一、二、一，立正，箱子砍，去。向前，坑，坐下。
5: 我省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4次会议，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通报扫黑除恶的最新进展。

0: 第8届电商安全论坛在海平圆满落幕。
1: 今天本市发生一起安全事故，李女士在华泰商场购物的时候在滚梯上发生了意外，当时电梯突然失控开始反向运行，电梯上的人们慌乱当中发生了推挤踩踏事故，李女士被推倒在电梯上，右腿被踩至骨折。
2: 吴大军，干什么呢？吴大军，坐下！干什么？
3: 妈，那是我爸！
4: 你冷静一点！
3: 吴大军，
4: 是我妈！
3: 冷静！
4: 妈！
2: 吴大军，你给自己找事儿，
5: 气愤不易，你要好好珍惜，
2: 知道吗？
4: 那是我妈！
2: 吴大军，冷静！
5: 小伙子，坐下！最后警告一遍，吴大军，坐下！

0: 胡大军，站住！我说你，胡大军，我再警告你一遍，别干傻事儿，就是为你好，明白吗？明白，明白。
1: 明白了，就赶紧起来。

0: 最近的事儿啊特别不好办，因为正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我们监狱内部的人呢要重新梳理，有些人也要重新定性，所以工作量特别大。谁啊？
1: 我郑瑞。
0: 我们监区这炮筒子来了，咱们回头聊啊。进来吧。
2: 金局长，我有一件大事儿要向您汇报一下。
0: 有多大啊？
2: 刚才看电视新闻，胡大军妈妈的腿被人给踩断了。我认为这件事情好像跟黄四海有关系，但是您说如果跟黄四海有关系，他是怎么联系到外面的人的呢？又是指使什么样的人踩断了胡大军妈妈的腿的呢？如果这件事情要是跟黄四海有关系，那得查呀，这是属于典型的黑恶势力硬警啊。我认为咱们得先联系联系公安方面，让他们先看一看这个华泰商场到底是什么情况。电梯反转，这也太巧了，胡大军妈妈刚上电梯，电梯就倒转。
0: 好，我看这样吧，我先去跟李科长去反映一下情况，毕竟他们公安那边打交道打得多，行吗？
2: 行，我先走了。

0: 郑主席，一伟这边请。你们放心，楼里的所有人都已经走了，还有这所有的监控我也都关了，你们到这儿来的行踪没能查得到，这边请。郑主席，请进。一伟，我给三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波动网的 CEO 鲁春阳，
1: 这位是无双集团的董事局主席郑双雪，郑主席。张一伟，
2: 一伟兄弟。
0: 那好，
3: 郑主席你好。
0: 三位呢都是我们海平的商业精英，具体的我就不多介绍了，好吧？啊，咱们这边坐。
3: 郑主席，初次见面给您备了点薄礼啊，不成敬意。
4: 你太客气了。
0: 卢总，那这样咱们进入正题。
5: 郑主席，一伟兄弟，首先啊，我真诚的给你们道歉啊，对不起。
6: 哎，行了，就别来这一套了，咱们说正事儿吧，赶紧的。
5: 好，首先真的是非常抱歉啊，那天的聚会乔毅是我叫来的，出了这样的事情我真的是有责任的。第二呢，报案的人正巧也是我公司的一个员工，他当时本来是说想出于保护乔毅的安全，但是没想到出了这么严重的后果。
4: 是你的手下报的案？
5: 也不能说是我的手下，他是我下属的文化公司签约的一个网络作家，叫白小莲。他跟乔毅呢既是这个闺蜜，也可以说是师徒关系。因为在乔毅进行文学创作之初的时候，他一直是在模仿白小莲的文风。
4: 那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罗总你就直说。
5: 好，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晚上的聚会呢，本来乔毅跟白小莲两个人是都参加的，结果当时白小莲有一些事情就没有来，可是他们两个人在聚会的过程当中一直是有互相在发短信聊天的。在聚会结束的时候，一伟不是跟乔毅两个人回了公寓吗？到了公寓之后，他们两个还在发微信。这个白小莲呢就觉得一个女孩和一个陌生的男人第一次见面就回了公寓，她可能是觉得怕这个乔毅吃亏，就一直在询问乔毅是怎么回事，但是乔毅可能回得不是很及时，这白小莲一着急就报了警了。
6: 就这智商这情商还作家怎么写书啊？
5: 是这个这样，一伟兄弟，既然事情已经出了呢，我们就想怎么把它解决掉就好了。我今天就是来解决问题的。郑主席，这个是乔毅当时的检查报告以及一些材料。我这呢还有两部手机，一部是白小莲的，一部是乔毅的。至于这里面的具体该怎么操作，邓律师可能比较专业，那就请邓律师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郑主席，一伟，这些材料呢我都已经看过了，证明一伟和乔毅发生了关系，这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些医学鉴定材料也就只能证明这个，不能证明其他，比如说是否强行发生了关系，这些是证明不了的。但是这两部手机是完全可以作为证据的，因为乔毅和白小莲在微信里的对话的确存在问题，可能是出于女性的撒娇或者是不好意思，乔毅在微信里对白小莲说不愿与张少发生关系，还说一会儿会把张少赶出去，如果一个小时之后一伟还是没有出去的话，那么就请白小莲报警，这些微信里都有。

0: 就这个，但凡是个识字的成年人都能看明白，这就是好朋友之间闲聊天开玩笑啊。如果我是强奸的，那这姑娘心也太大了吧。
1: 一位，抱歉啊，因为从法律上来讲，他是不会考虑女性撒娇或者是不好意思的，因为微信上实打实就是这么说的，就算是有一个笑脸的表情包，也不一定被法院认定为这是否定表达。但是呢，卢总今天。

0: 这两部手机都已经带过来了，张少当着我们的面把手机毁掉就可以了。因为手机被毁掉了，原始证据就被毁掉了，就算是他们把微信的文字截屏，把语音转录，这些呢它都是被编辑过的证据，法院是不会采信这样的证据的。所以郑主席，我们要感谢卢总的努力
1: 啊。谢谢你啊，卢总。
2: 哦，郑主席，该说抱歉的是我们，不好意思啊。
3: 乔伊录口供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吗？
0: 是这样，因为我现在接受的是秘密咨询，所以没有到派出所去要笔录，一旦公开我的身份，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所以我们小范围的私下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是最好的。
2: 是这样，一位，乔伊这边已经跟我谈过了，这个警察刚到的时候啊，他首先感觉到的是非常的不好意思，也很紧张，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很光彩的事情，再加上他第二个反应是担心你是否生他的气，会不会报复他，而且当时警察据说在询问的时候态度也是比较强硬的，一直在反复的问他说你是不是主动的和这个人发生了关系，他当时这个一紧张，脑子逻辑可能组织语言不是很清楚，也是边哭边说的，所以他的这个证词应该是有问题的。那么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说，不排除他在证词上有被强奸的嫌疑，我这么说对吧？啊，是这样。
1: 邓律师，你有什么建议？
0: 我觉得现在这里面还有两点比较大的风险。第一呢，就是按照卢总的说法，乔毅在做笔录的时候并没有做出完全否定强奸的表达。第二呢，就是一伟的说法，在过程中乔毅的确有问过一伟是否愿意结婚，但一伟呢给予了否定的表达，导致了对方有拒绝的表现。
3: 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乔毅在拒绝啊。
4: 我亲爹一个星期跟我说8次咱们断绝关系，以后你不是我儿子，这话能信吗？
3: 能当真吗？咱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特定情境呢？
0: 一伟，我理解你的心情，也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呢，法律上的认定和你这个比喻是有出入的。
3: 行，我不管那些，我现在就想知道我是不是已经没事了。
0: 卢总已经把事情解决了，感谢卢总，没事了。
3: 行，我真的不想再花什么时间跟精力在这件子虚乌有的事儿上了啊。

0: 皇上，鞋子我给你洗干净了，来，你来试试。洗干净有屁用啊，都他妈是水。
1: 。
2: 哎，我内裤呢？
1: 振东哥，我帮你洗吧。
2: 你胡闹什么呢？
3: 我跟某些人不一样，我自己的东西自己洗。我不是跟你开玩笑，这东西只有我老婆能动，你不能动，非礼勿动，你明白吗？
1: 哥，这不是嫂子不在吗？我帮你洗了，我洗得干净。
2: 再干这种事，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1: 哥，
4: 走开！
1: 哥，你这。

0: 就好了。
1: 都是一个监舍的，你们就别闹矛盾了，
2: 让开。
3: 我服了。
2: 皇上，皇上，我服了皇上。
4: 为什么呀？
3: 昨天冒犯了皇上，皇上说让我妈断一条腿，还让我亲眼看见，我看见了，你做到了，做到了。
2: 你不是有能耐吗？来呀，弄死我呀！
3: 皇上啊，我什么都不是，从今往后，我们这帮兄弟全听您的，跟您一起干。
2: 不是吧，兄弟？你是说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收你和你们这帮草包兄弟啊！
5: 你们都是冤家！
3: 你们都给我闭嘴！散开！散开！
2: 哎，行了行了，起来吧！啊，来来来！哎，等一下，昨天你说我要是做到了，你要怎么着来着？
3: 皇上，皇上，我错了，我错了，皇上。
6: 所有的信息都存在这张芯片上，芯片被毁掉，所有的证据就都消失了。
7: 谢谢你啊，邓律师。
8: 陆春阳他们虽然没有说，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的老大黄宇红的儿子黄四海还在东川省第一监狱。您还有什么指示？
7: 邓律师，你是熊少峰介绍给我的，我们对你可是完全的信任。
8: 您放心，这件事情我会永远的烂在心里，不论未来发生什么，我都不会透露一丝一毫。另外，我觉得您还是需要和一伟谈一谈，因为一伟在和乔小姐发生关系的时候，一直戴着无线蓝牙耳机在听手机里的音乐。这样的话，万一乔小姐说在过程中表示拒绝的时候，那么一伟就可以说我戴着耳机听着音乐，没听见乔小姐说的话。
7: 我明白了。现在只剩一件事情了，待会儿我们出去再去见那个卢总，如果他不提黄四海的事情，那么任何话题我们都不主动提，这个事情可能就算是我欠黄宇红一个人情吧，以后在商业合作方面想其他的办法补偿他。
8: 那如果他要是说了呢？
7: 如果他要是提了，不论以什么方式，哪怕是否定的方式，比如说他会说王四海的事情你们就不用管了，哪怕是用这种方式，我们都得做好准备。
8: 那我明白了，就是只要他提了这个名字，不论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就是在和我们进行利益交换。那么郑主席，您需要给我一个尺度，您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剩下的事情我和卢总谈，不用您亲自出面。
7: 我能说什么？让我打保票把黄四海给弄出来吗？我做不到，没人能做到。

0: 罗总，郑主席，手机呢已经处理好了，这件事情到这儿就算是告一段落了，看看二位还有什么想说的。
1: 啊，我这边是没什么事情了。郑主席，主要是还是向您再次表达歉意。
2: 哪里哪里，是我们的事儿，麻烦卢总了。
1: 那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就先回去了。啊，
2: 替我向黄总问个好，告诉他我郑双雪是个明白人。哎，
1: 您放心，这句话我一定带到。那我就先走了，郑主席，再见。
2: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3: 对，我差一点忘了个重要的事情。我来的时候啊，黄总一再交代，说知道张书记呢身份特殊，所以今天的事情还是别让他知道了，也请您别过多的联想。黄四海在监狱服刑呢表现非常好，刚刚减过刑，我们一定会叮嘱他好好改造，争取早日释放。
2: 好的，谢谢黄总贴心。
3: 再见。

0: 听到了吧？他还是提了。
1: 是，那我们。
0: 你做得很好，后面的事情听我通知。
1: 好。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0: 从今往后咱们就是好兄弟啊，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销啊。
1: 皇上，你别骗我。
0: 当然我黄四海说话一向说到做到，以后二班就是咱俩的天下。哎呀，你妈那边呢你也不用担心啊，我一定会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啊，这不最近住着院呢吗？等过阵子你妈出来的时候，你的小破房子将会变成一个三层楼带电梯的小洋房，怎么样，够意思吧？
1: 够意思，皇上真够意思。
2: 我他妈就是有眼不识泰山，我
0: 哎呀，行了行了，以前的事不提了。
1: 好，
0: 那这样你帮我办个事儿。
1: 您吩咐啊。你放心吧。
0: 哎呦喂，哒哒哒哒，
1: 兄弟们都过来，
3: 来来来，
4: 过来，
1: 咱们开会，坐过来坐过来，都坐好坐好，坐好啊！给你们分配个任务，马国远，
5: 哎，
1: 你负责记录，
5: 啊，
1: 大家负责说。
6: 大姐，你让我们说什么呢？
1: 说什么？一切跟沈广军有关的事情，所有事情，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要给我回忆起来，给我记清楚，听见没有？
6: 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沈广军和郑警官的关系非常复杂，咱们要多掌握一些材料，多搜集一些证据，等检察室的人来了咱们得往上汇报。
6: 哦，这是正经事儿，我支持。
7: 我也支持。

0: 振东，李振东，你干什么呢？
1: 睡觉。
0: 这都他妈开会呢，你睡什么觉啊你？
1: 这个会我不开。

0: 你就没有家人，没有孤寝？我是孤儿，不过我有老婆和女儿。你可以恐吓、强奸我老婆、打断我女儿的腿，这也没关系，我不在乎。
1: 在乎，
0: 因为我会弄死你，让你合理的死在这儿。

兄弟们，愣着干什么？干他！

第一笔账，我记下了。我不怪你们，你们是爬虫走狗，不足一提。你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在给自己积分，在我这儿积够了分，你就得死。

0: 我问你，你这老听歌剧是不是听过那个？哎呀，有一个叫什么尼泊什么？
1: 尼泊龙根的指环。
0: 哎，对对对，你听过没有？
1: 我听过啊。
0: 行了，
1: 你们上头都聊什么了？
0: 走吧。聂远啊，从现在起啊，你要去找到那个乔小姐，要好好跟她谈一下，求得她的谅解。这事儿已经不能再扩散了啊！
1: 什么意思啊，妈？不是说已经没事了吗？
0: 儿子，别人替你解决了问题，我们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你不知道。时间还来得及，你要是能找到她，就一定要让她

0: 撤销他笔录里面对你不利的一切证据，啊，就说说你们是一见钟情了，你们会这个正常的交往啊？
1: 妈，你说这翻来覆去就这一件事，我是真烦了。本来我们俩人挺好的，挺简单的一个事儿，你看现在怎么就折腾成这样了？我确实是挺喜欢那个姑娘，但如果说为了洗白才跟她谈恋爱，那不变了味儿了吗？这我不干。
0: 我跟你说啊，这次你要是不好好处理你这个事情，妈妈是真的没办法站在你这边了。你都三十几的人了，你还这么任性，怪不得你爸爸天天说你说你的。哎
1: 呦，我这烦着呢，
2: 您别老跟我提起。
0: 儿子啊，你要是自己能解决这个问题，妈就不欠别人人情了，你知不知道啊？
1: 妈，我这不一直找呢吗？不就是没找着呢吗？现在，
0: 张总啊，你好歹也是黑科技公司的老板呀，啊，你们那个电影集团是干什么吃的？不是搞人脸识别的吗？技术不都到了世界一流了吗？找不到一个小姑娘啊？再说了，总裁班的新总联系不上乔伊。他联系不上乔伊，总能找得到那个报警的那个什么白小莲吧？找到了白小莲，不就能找到乔伊了吗？哎，
1: 妈，您还真是没白跟张有成在一块生活这几十年啊！您现在简直就是一部行走的法制进行时。
0: 别嬉皮笑脸的了，你都什么时候了？我们无双集团都已经快垮了，妈的压力太大。真是，你就别添乱了，你听到没有啊？
1: 行了，妈，那咱事先说好了，即便是我跟乔伊谈了恋爱了，那也是因为我真心实意的喜欢人家，绝不是为了其他的什么目的。
0: 行行，你马上去办，好吗？

0: 是在深化专项斗争、清仓见底上下功夫，
1: 继续发挥专业优势，
0: 强化涉黑涉恶罪犯收押、深挖和律师辩护代理涉黑涉恶案件指导管理监督工作。要通过强化监狱安全、改造深挖三同步，更多更快地获取涉黑涉恶线索，
1: 对组织者、领导者要全力挤干挖净。
0: 二，
2: 黄四海就是典型的黑恶势力，咱们只能如实反映情况，不能随意定性，
0: 提高警惕，
1: 开展自查自纠，强化落实安全主体责任，突出源头治理，彻底清除行业涉黑人员或涉黑势力，并摸排线索，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长期稳定、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文件呢，今天就传达到这儿。我想大家现在心里边已经很清楚了，部领导这是要响应中央的号召，在咱们监狱系统开辟第二战场。我个人呢是十分拥护领导的决策和定位的，尤其是第二战场这个词用的是非常的准确，所有的黑恶势力都跟监狱有关系，因为他们最终的结果就是进监狱，而进了监狱之后呢，他们身上的事情是不是真正的搞清楚了，这个就很难说了。尤其是这些人他们的关系网、保护伞搞清楚没有，以前养恶以商养黑，这个背景弄清楚没有，查处了没有，这个都是我们大家将要面临的问题。今天来开会的呢都是各监区的负责人和基层的民警干部，有没有黑恶线索你们心里边最清楚。下面大家开始自由发言。刘瑞，你有话要说呀？
3: 监局长，
2: 感冒了，
1: 有什么话说呀？

0: 说呀。
1: 行，那我就说了，我认为黄子涵有涉黑涉恶的嫌疑，昨天我已经和建局长反映过了。
0: 是吗？
2: 那个，行，这样，如果真有问题，玉珍科马上联系公安部门彻底查清楚。
3: 好的。

0: 儿子沈广军他不是杀人犯，他不会杀人。那天他只是误闯了白虎堂，自己说不清楚，真的他自己说不清楚了。你们讲证据也好，
1: 讲人情也好，我没看到啊，我什么也没看到啊。张书记说了要讲人民的正义，你们是怎么落实的？我得看到，我没看到啊，在我身上没有体现出来呀。我到公安局门口，他们说在调查；我到检察院门口，他们说在调查；
0: 我到监狱门口，他们还说在调查。
1: 这啥呀？这不是在拖呢吗？哦，把我老太太拖死了，万事大吉了。这怎么行啊？可张书记是人民，我也是人民，他讲的正义不光是他自己家里人呐。我现在浑身都是伤。他们人肉了广军，可广军在监狱里呀、啊，他们就又人肉我。我家老大开了一个修车，三天两头的挨砸呀，我自己也是三天两头的挨打呀。他们到处说我是杀人犯的妈，说我没教育好孩子。徐大妈也就是一个
0: 跑运输的呀，可他家里人。他手底下那个人可会在网上弄事情啊！啊，这两年他天天都在网上发东西，把我说成一个禽兽不如的老太太，
1: 把我家的地址、我的电话、我的照片都发出去了。
0: 我走到哪儿，人家都能认得出我来，这我都认。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广军儿子能够出

0: 是谁的车？
1: 这是我哥从老家弄的。
0: 好啊，不张扬。哎，对了，今天的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啊，尤其是老张。
1: 哎，

0: 要不然晚上我陪您去吧。
1: 不用了，老张随时都要找你，别到时候找不着你又是麻烦事儿，我都安排好了。
2: 还是您想来找他，那就辛苦您了。
1: 小陈啊，咱们现在可是在一条船上了，有时候有些话不能跟老张说的得跟你说，有些事情老张是绝对不同意干的，得你去办。

0: 薇呀，你千万不能给我掉链子啊！
1: 这您放心，对领导和对您的服务，那是我分内的事。
0: 我就是怕呀，王永红会对你下手。金钱美女，他可是都是大手笔，用金钱砸晕你，用美女搞蒙你，那什么都做得出来呢。你是不知不觉的就听了他的话，去给他办事儿了，所以呀，一定要小心啊，千万不能上了他那套。
1: 你放心吧，金钱和美女引不起来我任何的兴趣，我陈明忠志不在此。
0: 那在哪儿？他那样的人，好啊，就是家庭生活太无趣了。你还年轻啊，对你爱人好点啊。什么时候有空听听你女儿拉琴啊？
1: 那您要想听的话，我随时让她给您拉。
2: 郑瑞，你这个人怎么回事？
3: 你没看见我在会上跟你摆手了吗？你什么意思？你是诚心拆我的台是吗？
4: 没有啊，金局长，您不是说黄四海的事情您要亲自向领导汇报？我以为你已经跟领导汇报完了，所以才摆手说自己不说让我说的呀。
2: 废话，
3: 那么多监区都没事儿，就我们监区有黑恶势力，光荣啊！
2: 哎，不是你傻呀？
4: 黄四海的事情真的有可能有问题，要是不管的话，
5: 小郑。你误会了，这监区长可没说不管。你说你跟监区反映了情况，那监区的领导得了解一下情况吧，了解完了之后才好往上反映嘛。现在呢，我们什么情况都不了解，你直接在大会上就给提出来了，这会让我们的工作很被动。
4: 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也是好心嘛。监区长，对不起啊，我有点冒失了。
2: 得了得了，
3: 会上的风头你都出尽了，接下来是我们给你擦屁股。
2: 行了，回去吧。
3: 你回去吧。
5: 小郑，回去吧啊，回去吧，没事。
4: 我走了，金局长。
3: 什么玩意儿？
5: 哎呀，消消气儿。
0: 形势发生变化，我这个董事局主席也差不多该下台了。
6: 出什么事儿了？是意味着事儿有变故了？
0: 这是一方面。
6: 那就是胡雪娥的事儿。
0: 老张这个人啊，做人做事不留后路，导致我们这个家庭现在面临很大的危险。其实这个危险呀，也直接威胁到他自己。对内呢，你看儿子被人诬陷强奸，他不管，说是要公事公办。对外，930杀人案胡雪娥一闹，他就当众许下承诺，提出什么人民的正义，把所有的责任全部都揽到自己身上来。其实杨克明书记还没有到北京呢，工作还没有完全交接，他可以在会上说，向杨书记、向宋书记汇报，说说套话就把球踢出去了。但是他不啊，他要大包大揽呀。所以这两件事情绝对不能出问题，有问题他的政治生命就会受影响，很有可能就此打住了。
6: 水至清则无鱼啊，张书记对儿子对您是确实是有点过分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正是因为他这样，才值得我们尽全力去保护他。
0: 少峰啊，你这话可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沈广军的案子给他带来很大的被动，我听说袁宏伟已经派了一个叫外号叫什么九转肥肠的得力干将下来调查了，人员已经到位了。
6: 这个九转肥肠是什么来头？
0: 没人知道他的来头，当然了，也不排除有的人想故意利用这个案子做点文章来陷害老张，比如说在这个上面找出什么疑点，

我们的政治前途受到影响，即使以后平反了，疑点解除了，又有什么用呢？皇冠菜都凉了。

0: 回事这是？
1: 轻点，放松。
2: 别喊了，你怎么摔下来了？来，把他抬上去。
0: 陆鹏，我操！
2: 慢点，慢点，小心。到底怎么回事？去拿止疼药去。
3: 我刚才做了个梦，轻点，轻点，
2: 放松，放松，
0: 放松。我见我这胳膊好了，我见我这胳膊撑着翻了个跟头，没想到我就掉床底下，我还用这胳膊撑的地，疼死我了。
2: 你忍着点，忍着点，这是止疼针，你忍耐一下啊。

0: 王医生，怎么样？这次伤得比较严重啊，很可能造成了粉碎性骨折。如果真是这样，就得二次出院治疗。
1: 行啊你，盛广军啊，你这刚从外头回来，马上又要出去了，这监狱都成了你的度假别墅了，你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2: 疼疼疼疼！
3: 二位警官，帮我看一下，我去拿新的石膏给他固定一下。好。

0: 喝点水吧。对，谢谢。哎呀，咱们也不能喝酒了，搞得跟地下工作似的。小心驶得万年船，尤其是现在是敏感时期。张书记在检察院工作期间啊，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所以我就一直还比较关注张书记这个现状。
1: 其实这人啊，他一进这大机关啊，他就各种事务性的事儿都纷繁复杂，有些又涉及到现在是不是能进常委，啊，这确实得万事小心。<笑>
2: 谢谢你啊，我们现在只能这样了。
1: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嗯，这现在问题的关键啊，就是我这个身份，啊，就是。 我现在才只是一个副检察长，而且我又刚提上来不久，也没什么实权。那说难听点，我还不如一个就办公室主任呢。再加上那个原来这检察室，我也不能说直接去干预，所以真正能使得上的手段确实不多。啊，
2: 副检察长在你们检察院重大的行。

1: 你都可以参加了，对，所以我需要听到最真实的消息。心里有数啊。对，还有一件事呢，那个黄四海在你们那儿表现怎么样？这个。 黄四海啊，在监狱里呢，确实是受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待遇，他是比较张狂，也在里面也确实不太老实，但是挺奇怪啊，他最近是刚刚立功减刑了，还换了一个监区。
0: 减刑？
1: 啊，
0: 是真的立功了吗？
1: 啊，这个应该是不会有假，这都是严格按照程序走的。
0: 但是当时我事儿比较多，因为具体的都是这个小罗新然负责的。那我回去可以再具体找他再了解一下。对了，您是打算？哎，这一伟的事儿啊，最近都是黄永红手下的人在办，我也知道这帮人不是白帮忙的。黄永红这个人过去做的事情我是有所耳闻，哎，他儿子这次犯的罪，都是他惯出来的。
1: 现在，他想利用一伟的事情，让我们给他买单。他的小算盘真是打得啪啪响啊！要是按这个方向考虑，那我完全有理由怀疑，就是一伟这个事儿，很可能他就是黄雨虹手下的智囊团设计好的。那两个女孩不是他们那个网站的什么签约作家吗？很可能就是他们设计的，就是仙人跳啊！
0: 要是那样的话，那可就太可怕了。不排除这种可能。哎呀，不过一伟一再的跟我强调，以他的经验，看那个乔小姐还是个性情中人，不像是设计好的呀。那个乔小姐可能不是设计好的，但你说跟她一块儿那个叫什么小莲的那个女孩，绝对有问题。 你想啊，在那种情况下，你不经当事人的允许就这么草率就报警了，这里头肯定有事儿啊。咱们先不考虑这个因素了啊，那边有邓耀先律师帮忙呢，可以拖一阵子。肖峰啊，我就问你一句，黄四海的事情，你插不插得上手？
1: 如果是顺水推舟，这可以；但你说要是违背原则的事儿，这难下手。关键是现在这个黄四海啊，他刚刚立功减刑了，你现在再使什么办法很难。你不可能说一个犯人成天没事就天天就这么又减刑又立功的，这谁也不可能有那么好的运气。你除非说有人特意设计这个事儿。
0: 没有让你违反原则，肖峰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就算你在这件事情上捅了娄子，最终也是有人来帮你解决问题的。
1: 啊，明白。你想让我做到什么程度呢？不犯法。啊，那就行。<笑>
0: 怎么着？ 你还以为我让你去杀人吗？
1: 去去去！你把我想的就那么丧心病狂吗？没有没有，绝对没那意思，没有没有。<笑>但是在这个人世间
0: 哪有多少手段比杀人厉害呀？嗯，
1: 我明白，你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办了。但是我得给你强调啊。
0: 我跟你说的这些，和我和你的关系，老张是完全不知道的。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全力反对的，也不排除他会向组织举报我，跟我离婚。这些你都明白吧？啊，
1: 这个我明白。
0: 郑书记，您这个说的就比较有境界。你看我们家老张。 做了那么多事儿，往家里拿过一分钱吗？我们家的钱这些年全都是我。

0: 正的，我们不能让他在为人民服务的同时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和不可控的舆论所坑了，对吧？
1: 对，
0: 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行，明白，那我先走了。

0: 进来。
1: 金院长，时间到了，您给安排一下。
0: 什么时间到了？
1: 这行动啊，公安搞的抓捕前科行动，咱们不是要和检察院一起去配合配合吗？
2: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1: 吴政委让我通知你，他在海滨开会没回来，要接着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他要帮忙提供资料，所以打电话回来让你负责这次联合行动。
0: 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这事儿啊，这莫名其妙啊，我负责什么？
1: 金院长，那个公安检察院的人都已经集合了，就等你去讲话了。
0: 莫名其妙吗？这不是。哎，我陈勇，政委，这柴科长通知我说咱们和检察院一个什么联合行动，我刚刚知道啊。
3: 检察室的同志没跟你说吗？
0: 没跟我说呀。
4: 啊，
5: 这次呢是由省检察院提出的计划，公安为主，我们监狱和检察院两家配合。
4: 这样，陈监狱长，你要是有异议呢，可以不参加这次行动，就让公安和检察他们两家行动吧。其实呢，我们参与呢也只是个形式。
0: 只是个形式？什么行动啊？我们只是个形式，
4: 是抓捕打击监狱前科的行动。人家也是为了我们好嘛，为我们肃清周边的黑色地下减刑产业链嘛。现在正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上级要求我们
5: 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
4: 这不仅可以维护郑州地区的安全稳定，也可以为我们的监狱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决定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3: 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4: 是不是，陈监狱长？
0: 我觉得您说的非常对，我明白了。
6: 熊哥，
7: 嗯，
6: 郑队不是应该在家写检查吗？他来这干什么？
7: 郑瑞啊，拿过东川省三大冠军，他来了大家心里踏实。
6: 那有什么用？今天是人家海湾派出所的行动，咱俩也不过就来帮着认认人，提供一点情报。
7: 郑瑞在监狱一线工作呀，人家也能提供情报啊。
0: 你觉得这事正常吗？检察院和咱们监狱联合行动，不通知我这个监狱长，这不是胡搞吗？这不是。
1: 监狱长，沈广军的案子这么复杂，外面舆论那么大，上头说要派工作组派人来查，也没什么动静了，怎么就突然搞什么抓捕前科了？
0: 哼，抓前科，抓个屁，完全是在搞政绩，面子工程。哎，看胡雪娥的事情闹大了，马上找一个事情分散注意力，让老百姓不再关心沈广军的案子。哎，你说这事情不是这么搞的吧？不管说这沈广军的案子是不是冤案，胡雪娥呢是不是无理取闹，你总得给个结果呀。你说怎么可能找一个事情抵消这个舆论压力呢？

0: 这么搞哪有正义啊，完全是瞎胡闹。
1: 谢院长，你也别太悲观，事情还没到那一步吧。
0: 不管他们怎么搞，咱们的事情还得办。
2: 陈杰院长到了，我先去一下。
3: 哎，好的。
4: 啊，熊检察长。
3: 哎，陈警，哎，
0: 有个事儿我跟你确认一下啊。嗯，这次行动谁牵的头啊？我那儿写材料呢，一直政委负责这事儿。
3: 公安牵头，监狱周边的治安是公安负责了，由这个海湾派出所的盛所长负责了。
0: 哦，
3: 但是这个行动啊，是省检察院提出的。我们发现在监狱周边有一个地下黑色产业链，而且愈演愈烈，所以才提出这次清理行动。公安方面非常配合，你们吴政委马上答应了。
0: 明白了，明白了。
3: 队伍已经集结完毕了，你讲两句。
0: 我讲什么呀？我就别跟着添乱了。我，哎，盛所长了
3: 啊？您听那个，哎呀，
0: 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啊，
5: 盛所长。哟。陈杰，陈杰，陈杰！
0: 哎呀，辛苦辛苦啊，辛苦！
5: 辛苦啥呀？都是兄弟单位，应该的事儿。
0: 嗨，
5: 抓捕情报呢，我们已经掌握的比较详细了
0: 啊。
5: 人家熊检察长他们早就把情报做到前面了，我这儿呢，就是跑跑腿。
0: 嘿，好，好，那就按计划行动。我这边呢，派李科长、柴科长还有郑警官配合你们行动，我就不用去了，我在监狱静候佳音啊。
5: 哎，行行行
0: 啊，
5: 您那儿情况复杂，我明白。
0: 嗨，
5: 那时间不早了，我开始了啊。
0: 哎，那就开始，开始，开始。
5: 来，部队站。哎，全体注意啊！说一下今天晚上的行动目标。首先宣布纪律，即刻起，所有人员关闭手机，禁止和外界取得任何联系，以防消息外泄。收手机。长期以来，我们城州出现了一大批专门吃监狱饭的掮客，这伙人打着帮忙减刑、假释、参与监外执行的幌子，疯狂敛财，欺骗罪犯家属，还试图腐蚀管教干部和其他相关执法人员。
0: 我跟你说啊，事情已经完全失控了，
5: 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
0: 他们这次行动完全是瞒着我展开的。你之前得到消息了吗？王坚跟你提过这事吗？
6: 老监狱长管不了了，我师父都那样了，躺在床上神志不清。我因为殴打犯人的事件，屁股上有屎，更没人跟我说。可是他们这么突然行动，太草率了。咱们花了多长时间，下了多大的功夫，想挖出藏在监狱里的内奸，现在才刚有一点点线索，结果被他们这么一下折腾，打草惊蛇，全白干。
0: 我最担心的是，今天晚上他们抓到前科，形成结果，一定会把这次行动当成一次政绩往上报的，给上面一次啊前科完全肃清的假象。那真正潜伏在咱们身边的前客还有内奸就没人管了。你瞅那姓熊的网红还在这高谈阔论呢，除了会在网上吹牛还能干什么实事？
6: 那怎么办呀？
0: 什么怎么办呀？走一步看一步呗。明天我去趟局里边找领导汇报一下情况。
6: 不是，
0: 你说哎，狱侦处的毛处长和咱们的王监狱长一起制定的计划，经他们这么一搅和，肯定会受很大影响。
6: 那现在打电话反映来得及吗？
0: 检察院是监督咱们的，人家手里拿着尚方宝剑的，张书记亲自下的命令，能阻止得了吗？等这次行动结束，我跟毛处长一块儿去趟省司法厅，让厅长找宋书记反映情况，应该就会有效果了。
6: 但是我觉得吧，他们这么草率行动，也抓不到前科集团的骨头，咱还真得走一步看一步。
0: 还用你说呀？你晚上行动小心点啊！
6: 是，
0: 回去。
5: 回去
6: 是。
5: 经过检察院同志提供的情报，我们掌握了这批前客聚会的线索。今天晚上，我们海湾派出所特意联合检察院和监狱方面重拳出击，给他们来个一锅端，明白吗？
7: 明白。
5: 出发。

0: 您就别上去了，危险，跟我去指挥车里等啊。
1: 我得拍第一手资料，明天发官网上去，我网红。对了，这是我们单位唯一的女性啊，你给我照顾好了。
0: 那注意安全啊。
2: 放心吧。
0: 小李小张
3: 到，
0: 替我保护好这位唯一的女性。
3: 是。
4: 你们是来执行任务的，不用在这管我，赶紧上去吧。
3: 可是刚才署长说了，给我们分配了任务。
4: 我一学散打的，能照顾好自己，快去吧。
3: 是
5: 是。

0: 点，快走，快走，
1: 二姐没干，
0: 老大，你快点，哎呀，出来。

0: 这儿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的，我们派出所地方小啊，不要4间候讯室，我们就把之前案子的嫌疑人都放在了1间，剩下的3间全留给了他们，这些刚刚抓回来的嫌疑人，可能会有点挤啊。
1: 没事，挤就挤点，不是都有监控吗？出不了乱子。
0: 那倒是，里边的软包装摄像头我们可都是按照规定去做的，其中一面墙上有玻璃，我们可以从外面直接观察到里边的情况。
1: 好，就这样。
2: 现在提讯吗？
3: 当然了，趁热打铁，别让他们串供。
2: 我也参加。
3: 小罗，
2: 天天审犯人还怕这么几个前科吗？好，真给咱们检察院长脸。赶紧的，雨下起来了。哎，啊，怎么这事？这是谁告的密？
4: 我知道，我会弄死他，不行。得了，都什么时候了，哥几个，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冷静，冷静，知道吧？
2: 哎，咱们犯什么法把我们抓进来啊？

0: 我们不就是吃吃喝喝打打牌看了看跳舞，这犯我王法吗？这不是公民的正当权利吗？
1: 老四带小姐进场，冲这个公安就可以抓人。
2: 这是我亲妹妹，我让给大家跳个舞怎么了？那这高尚娱乐
3: 谁他妈管得着啊？你要管海平舞蹈学院都得逮起来。
4: 你们说啥事儿呢？恶心不恶心啊？
1: 抱歉啊姑娘，我们讨论的是法律问题。按摩洗浴场所有常陪侍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9条，组织或者进行淫秽表演，参与聚众淫乱活动的，处10至15日拘留，500至1000元罚款。咱们都过这岗了，
5: 看看看看，不论干哪行都有一个法，就连看女人跳舞也得有个说法。这是不是设计得太细了？这是不是太为难咱公安局了？
3: 公安局怎么了？法律那是他定的吗？
0: 对，那法院的事儿你别扯了。
1: 外星哥，人大才是立法机构，咱们干这个怎么能不懂法呢？你这样罪犯家属怎么能信你啊？别张嘴就来，得好好学学啊。
3: 我要学得会我干这个呀，我他妈看黑板都头疼。
0: 你啊也是。哎，你不是懂法吗？你这法律学得好，你不照样跟我们一样关到这儿了吗？你要真有本事啊，你就学习学习人家那个首富公子黄四海，杀人了给判了个过失致人死亡，嘿，蹲不得几天半房这又给减刑了。什么法律不法律，我告诉你，只要有钱给钱办事，甩棍大哥的功夫那没得说。
1: 能别在这儿说这个吗？
0: 怎么了？我怕警察？我说的是甩棍。
1: 警察拿你没办法。
0: 嗯，
1: 甩棍拿你也没办法吗？他要知道你说这些会不会收拾你啊？你是不是想回外星去啊？我告诉你，我们这里面说不定谁就是他的人啊。你要冷静啊，冷静。
6: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7: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8: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9: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10: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11: 怎么了，爸？
12: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8: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3: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4: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5: 我要让他去坐牢。
16: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7: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

0: 秋分之后，水温降低，鱼儿都安静地潜藏在水底，守株待兔式的拉网捕鱼不再有效，这时候只能请鱼鹰出面帮忙。鱼鹰入水，宁静的河底世界开始热闹起来。大安溪河畔的安居古镇也在薄雾消散后显露出沧桑的容颜。东街的陈婆婆从米筛里拾起三粒米，包起了第一只粽子。西街的白大婶提起冲杵，打起了第一窝糍粑。伴随着冲杵打击对臼的嘟嘟声，镇上人家又开始延续祖辈们的生活传统。
1: 来到安居古镇，感受最深的就是它的古朴和宁静。一千多年的时光记忆仿佛都被镌刻在着古老的街巷中。巷子里雕梁画栋的古宅，历经磨砺依然挺立的祠堂，所有的一切都在向人们诉说着这里过往的辉煌与荣耀。
0: 安居位于重庆市铜梁区境内，琼福两江交汇之地，因琼江古称大安溪，集镇居于大安溪畔，故而得名安居。安居建于隋朝开皇年间，历史上曾三次设县，是一座因水而兴、因商而盛的码头重镇。明清两朝，安居发展至鼎盛时期，常住居民达到20000多人，街市商铺林立，江面船流如织。在古镇南北两座码头上，每天忙碌的船工多达数千人。
2: 以前在安居，河边的壮劳力50%-60%的都在河边讨生活。我们家里面三代都是船工。
0: 在安居有一句老话：渠河的船，保宁的纤，安居的号子镇山湾，说的是安居拉船过滩的场面宏大，声震山湾。安居水浅滩多，每逢枯水季节，货船搁浅，十几里的滩头都只能依靠人力拉船。大型货船上滩时，需要数百人同时拉纤。
3: 我们拉船，喊号子的要听家长指挥，拉船的全部要听号子指挥。
2: 那个船啊，要上滩了，那些号子喊到哪种程度上来，就是要喂要喂，炸了那鱼，大家那种盘山倒海那种阵势。
0: 这是一段民国时期的老胶片资料，它记录了川江船工们破急流闯险滩的场景。在人力船时代，不管是舵手、艄工、饶工、纤夫，还是号子手，每个人都要担起自己的职责。任何一个人退缩不前，都会导致货物损失，甚至船毁人亡的严重后果。所以，敢闯敢干、勇于担当，就成为了船工这个古老行业的生存法则。
2: 船工基本上是趴下来，
3: 全部趴下
2: 去，那个脚啊，
3: 全部是拿冲啊，
2: 抖到那个卧室口滩滩里面，抖起黑身的窝窝，是每个人身上都承担得有几百斤的力量。如果稍有人不失力，其他那些纤夫啊，他承担不了这个力量，船就上不到滩，都很容易造成打仗出故障。
0: 30年前，机动铁船取代了人力木船，雄壮的拉船号子消失了，但船工们勇于担当的精神却在安居人的血脉中世代传承。
1: 船工们用嘹亮的号子、坚强的臂膀托起了安居数百年的繁华，也把担当精神根植在了这方水土当中，滋养着一代代的安居人。无论是躬耕于故土，还是行走于天下，安居人都传承着先祖的风骨，用勇于担当的气魄和胸怀，留下了璀璨的一页。
0: 繁华的水路引来天南海北的客商， 安居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灵人杰，民因财富，热络的生活滋养着古镇门脉的兴盛。明清两朝从安居走出了23名进士，他们或建功立业，或造福一方，其中就有一位让家乡人民倍感骄傲的人物——胡尧臣。少年胡尧臣就在这座两江环抱的岛上读书识字，朗朗的书声与雄壮的船工号子融汇交响，让他的身上同时具有了书生的才情和船夫的血性。明朝嘉靖年间，胡尧臣担任河南巡抚，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个只手遮天的恶霸，此人极其贪婪无耻，夺人妻女，侵占民舍，飞扬跋扈，却无人敢惹。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七世孙一王朱典英。在胡尧臣之前，有几任巡按、巡抚、御史都想查办朱典英，但是反而被朱典英构陷，下场悲惨。曾经一位御史只是因为路过朱典英的封地，没有前去拜见，就被朱典英抓起来当众鞭打，受尽凌辱。想要查办这样一位拥有上万府兵的藩王，胡尧臣面临的不仅是乌纱不保，甚至是杀身之祸。
1: 那看来查办一王朱典英也是需要勇气的。
4: 是，因为胡尧臣认为查办朱典英是他的职责，所以说不管困难有多大，不管难度有好高，他都要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性命，把朱典英办到。
0: 胡尧臣首先秘密抓捕了一王府的承奉官，获取了一王的罪证，然后与学案御史联名上奏弹劾朱典英的十大罪行。为了防止一王拥兵反叛，胡尧臣提前部署，控制住了王府的军队。等到承办一王的圣旨一到，胡尧臣立即查抄一王府，释放被抢掠的妇女，归还百姓的财产。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鼓。

0: 互相亲，
1: 互邀请，他敢作敢为啊，就不仅仅是尽职守，同时也在履行道义，同时也准备献出他的生命。那么这种担当精神就真正可以称为勇于担当。
0: 胡耀辰辞官回乡

0: 话说明朝嘉靖年间有个好官，他叫胡耀臣，爱民如子。
1: 胡耀臣勇于担当的故事被家乡人写成了评书，一代代流传。听书品茗的时光里，勇气和担当化作了一味茶香，悄然融入古镇人家的生活。
0: 做那凶手莫放空莫放空。
2: 在历史的洪流中，安居几度兴衰沉浮。然而，胡耀臣的故事一直在青瓦白墙间流传。即使是在动荡的战争年代，每到危难时刻，安居人总会挺身而出，续写着勇于担当的传奇。
1: 民国乱世，四川盆地军阀混战，民众生活困苦，在安居，许多仁人志士依然秉承着先辈们勇于担当的品格，心怀家国，投身革命。1927年6月的一天，安居人周国干秘密返回家乡，与他一起到来的还有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账房先生。这位账房先生就是乔装改扮的卢顺起义总指挥刘伯承。卢顺起义失败后，军阀刘湘悬赏50,000大洋，张榜缉拿刘伯承。危急时刻，参谋周国干冒死护送刘伯承突出重围，辗转200多公里来到安居暂避。为确保刘伯承的安全，周国干先后把刘伯承安排在自己的老家以及几位好友家中轮流躲藏。
3: 当时的情况是相当危险的，要是被逮着，还被旁人告了密，那大家都是要掉脑袋的。
1: 安居西街上有一座小楼，下面是商铺，上面是住房，是古镇地势最高的地方。当时刘伯承就曾住在这里，在楼上能够方便地观察到西街和江面上的异常，如遇紧急情况可以立即下楼到商铺的密道躲避。
3: 墙上原来有一道暗门，推开暗门里面就是密道，遇到哨兵守不死，刘伯承就躲进洞里，洞里原来必有水和干粮，在里面躲藏几天是没有问题的。
1: 山壁间的狭窄密道帮助刘伯承躲过了一次次搜查，然而危险并没有解除，敌人又增派岗哨封锁了安居的码头和渡口。为了护送刘伯承从安居脱险，周国干让他的朋友带领一队人装成行色匆匆的模样，从码头登上客船朝上游驶去。江上巡逻的哨兵发现客船行迹可疑，全都追上去盘查。然而就在哨兵盘查大船的时候，刘伯承和周国干已经登上一艘小渔船，悄悄驶进了码头下游的芦花深处。20多天后，刘伯承与周国干安全到达南昌，参与指挥了举世瞩目的81南昌起义。看似寻常的一条密道，一艘小船，承载着安居人的勇气与担当，记录下一段革命先驱们的峥嵘岁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土大变沦陷，重庆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距离重庆只有几十公里水路的安居，也成为了西迁机构和民众的一个重要安置地。1938年底，前身是黄埔军校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迁到安居。得知军校的驻训地不够，乡绅周志东连夜腾出了自家的几十间粮库，无偿提供给学校使用。其他古镇人家也纷纷让出自家的房产、地产，作为学校的教室和营地。抗战时期，100多名安居学子投笔从戎，考入军校，1000多。

0: 人参军入伍走上战场。在安居人中还涌现出了周维珍等十几位爱国将领。民族危亡之时，安居勇担国难，成为了抗战大后方物资兵员的供给重镇。1939年，冯玉祥将军来到铜梁安居视察，有感于民众对抗战的大力支援，对国家民族的担当，冯玉祥将军慷慨赠言。
1: 冯玉祥将军呢是非常感动，于是他就现场写了一首诗：铜梁，铜梁，真是抗战的后方，许多爱国青年志士在这里受训后纷纷走上战场，我为40,000+同胞感谢你们教育有方。
0: 抗战胜利后，古镇人家逐渐恢复了往日平静的生活，但勇于担当的精神早已化成安居镇的一种集体血性，哪怕是寻常百姓也不缺乏担当的勇气。1947年，一个面容清瘦的小伙子从乡下来到镇上，他叫邱少云，自幼父母双亡，与两个弟弟相依为命。为了生计，邱少云来到樊家面馆，跟着老板的侄儿樊素云学习当药师，主要负责迎客、跑堂和洗碗、挑水这些杂物。
2: 当时挑水走的就是这条路吗？
3: 哎，从这儿一直到河边。樊素云第一次带邱少云在河边挑水的时候，正碰上一艘大货轮过滩，他看到岸边有一数百名纤夫在那船，喊声震天，邱少云被这种壮观的场面深深的震撼。
0: 邱少云的父亲也曾是安居码头上的一名纤夫，这幕拉纤的场景引起了邱少云对父亲的怀念，也激起了他积极面对生活的勇气。在此之后，只要面馆有空，他都会到码头去跑滩拉纤，担当临时纤夫。当沉重的纤绳搭上邱少云肩头的那一刻，他学到了父辈们面对困难勇于担当的品格，这种品格从此伴随着他的一生。既当药师又当纤夫，两份工作的薪水让邱少云的生活有了一点起色。在自己维持生活之外，他还能为寄养在伯父家中的两个弟弟捎回去一些生活费。邱少云用自己的肩膀担起了一个破碎的家。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邱少云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入朝作战。1952年10月，在391高地执行潜伏任务时，一枚燃烧弹落在邱少云身旁不远处，飞蹦的燃烧液溅到了邱少云身上。
3: 邱少云身后就一条水沟，如果在水沟里稍微滚动一下，就可以将他的身上的火全部熄灭。如果他这样做，潜伏部队就会暴露目标，更重要的是要危及500多名志愿军战士的生命。
0: 作为一名潜伏战士，邱少云至死都没有挪动一寸。没有人知道烈火烧身时邱少云的感受，他为何能够忍受如此巨大的痛苦。但火光中这个年轻战士坚若磐石的身影和意志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
4: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这样一些一生殉国一生报国的人，就会无往而不成，就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0: 邱少云用一份高于生命的担当精神，为祖国为家乡赢得了荣誉，家乡父老也因邱少云而骄傲，家乡的这方土地也以少云故里的冠名而自豪。60多年过去，早已是硝烟尽散，古镇人家沐浴着新时代的韶光，回归质朴与平静的生活。 然而，就算身处和平的年代，安居人勇于担当的精神依然闪耀着光华。2000年的一个冬日，琼江上雾气弥漫，能见度很低。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江面的宁静。一艘客船与运沙船迎面相撞，客船翻入江中，船上23人全部落水。一时间，扑腾声、哭喊声乱成一片。当时才从部队转业的安居人张毅和他的舅娘也从船上落水。张毅刚从水中冒出头来，还没找着方向，就被几个溺水者死死抓住。
3: 因为我当时身穿军装，周围的群众可能是出于对军人的一种依赖，几个人下意识地扑过来就把我给抓住了。
0: 张毅从小在江边长大，熟悉水性，他马上意识到这些拉住自己的人都不会游泳。当时局面十分混乱，张毅来不及多想，当即就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下就近开始救人。
3: 保护人民本来就是军人的天职，当时那个场面确实非常的悲惨，不忍心去，你如果不去救的话，那个会死很多人。
0: 张毅竭尽全力施救，往返江岸5次，把5名落水者从死亡的深渊拖回岸边。当他自己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几近虚脱时，才发现脱险的人中并没有自己的舅娘。十几年过去了，再谈到当年的义举，张毅已经非常淡然，但对于当年没能救起的舅娘，他却一直身怀愧疚。危难时刻，张毅毅然承担起了军人保护人民的神圣职责，用自己的行动诠释出古镇人家一脉相承的勇气与担当。如今的安居，因为古镇的保护和旅游开发，原本宁静的小镇再度热闹起来，许多优秀的民间艺术和传统民俗重新回到了古镇人家的生活中，一些年久失修的古建筑也一栋栋恢复了起来，曾经见证古镇辉煌过往的9宫18庙重新焕发出昔日的光彩。修复后的湖广会馆是古镇上最热闹的地方，在舞台上表演川剧绝活变脸的老人名叫黄庭岩，他从小在古镇上出生，打锣鼓、唱川剧、舞龙灯，什么都难不倒他。1994年，国家体委准备把传统的龙舞纳入体育竞技项目。由于安居古镇所在的重庆铜梁区素有龙灯之乡的美誉，国家体委决定把比赛标准套路的设计制定工作交给铜梁负责。这是一件前人都没有做过的事，谁能担此重任？铜梁体委的领导犯了难。当时黄庭岩在川剧团工作，与体委负责的这件事情本来没有关系，但得知这个消息后，黄庭岩却主动请缨找到了体委的领导。
4: 说我们安居那些老地人啊，他们舞龙那些套路啊，我都学过。1988年，我们铜梁的大舞龙参加这个北京举办的国际旅游年龙舞大赛，那个时候就是我创编的一个套路，获得了金奖。我早就想把安居那个古镇的龙啊，把它发扬光大。你想这么好个机会，现在来做这个国际套路，我应该是自甘奋勇地站出来担当这个任务。
0: 排一个龙舞套路并不难，难的是做出来这个套路既要代表中国龙舞的水平，又要利于推广传播。黄庭岩和队员们一头扎进训练场，一练就是半年。
4: 我们条件很差，又没得场地，又没得地毯，我们就在那个地下坑坑洼洼的
5: 又要跳，又要下地，又要舞。当时我都50岁了，我还在舞龙珠啊，还要翻跟斗啊那些。
0: 经过无数次尝试，改了几十道方案，黄庭岩终于制定出中国的第一套竞技龙舞标准套路。
4: 担当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是名字山有虎啊，偏向虎山行，所以只有冲破艰险，才能赢得风光。
0: 此后，舞龙队在黄庭岩的带领下，参加了50周年国庆大典、60周年国庆晚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演出，一时间，铜梁龙舞飞升海内外。黄庭岩退休后，回到了古镇上生活。就像从前一样，过起了听戏钓鱼的恬淡生活。1年前，安居古镇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想要恢复失传已久的舞水龙的传统，却没有人会。他们只好登门找到黄庭岩，请老先生出山相助。黄庭岩不顾年事已高，一口应承下来，带着自己的徒弟们一起创编套路，改良道具。几个月之后，酣畅淋漓的水龙舞再次成为古镇上一道新的风景。千年古镇，盛世龙腾，钟灵毓秀的土地哺育出安居独具魅力的民俗文化，铁肩担当的岁月赋予了安居俊采星驰的传奇故事。安居正在欣欣向荣地迎候着天南海北的客人。
2: 路过安居，只以为它是一首安宁清雅的小诗，走进安居才发现它是一出波澜壮阔的大戏。曾经的9宫18庙依然香烟袅袅，寄托着游子们天南海北的乡愁。勇于担当的精神跨越历史长河，在新时代下托起了这座千年古镇的辉煌与梦想。

0: 如果活到70岁，迎接过25000次清晨和黄昏，当然也吃过76000顿饭，有的饭是会改变你的生活状态。我们推杯换盏，却没有推心置腹，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1: 规律饮食添活力，健康未来无压力。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5: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6: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5: 新花样、新戏码。
7: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5: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7: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2: 你就是倒霉吧。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武林唐风功夫女团的表演够不够赛？不够热烈，够不够赛？那我们就一起来感谢一下来自塔格武校的可爱的姑娘们，好不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武林风搏击界的高端局来了，今晚群星荟萃，来自世界各地的勇士必将燃爆全场，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接下来我们一同进入到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争夺战126磅职业拳击规则八回合的较量当中，获胜者呢将会成为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的拥有者。首先我们为大家请出的是蓝方运动员，蓝方呢来自2022年出道以来，在韩国同级别排行榜排在了第四位，而且无一败绩，可见他的实力。我们有请韩国陈景敏。

DC 亚洲的余良杰的金腰带。好，接下来将要出场的红方运动员，一位中国彝族的选手，职业生涯中的五场胜利皆是 KO 对手获胜，一位不折不扣的重炮手啊。虽然他的名字叫保密，但是呢，在场上他绝不会藏着掖着的。我们有请彝族陈保密。

0: 感谢我们的认证官，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这条金灿灿的金腰带。好，我们有请泰国 WBC 国际级裁判塔乌，比赛现在开始。
1: I know it's not good. Don't make a fault, go for a headbutt. Obey my command. Protect yourself all the time. Okay? Good luck. Start.
2: 好的，观众朋友，五零风五四七，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王彦博老师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3: 哎，燕姐好，观众朋友们好，这是一场拳击的比赛了。
2: 彦博老师也是刚从这个巴黎奥运会拳击项目也解说了。
3: 对，我们的拳击项目是非常出彩啊，这个是我们自有奥运会以来最多的金牌，我们这次巴黎是三金两银。一共是六朵金花，五名姑娘是拿到奖牌回家。
2: 对，而且是这个拳击拿到首金的也是我们河北的姑娘。
3: 对，
2: 常
3: 媛啊，吴瑜还有李倩啊，三届元老也是完成了自己的奥运梦。
2: 这场比赛是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的争夺战。
3: 这场比赛呢，陈宝密的身高和臂展是比对方优秀很多了。
2: 是的，
3: 在拳击这个项目里边呢，身体的维度在中量级以上其实的区别不大，但是如果臂展占优的话，在整体的优势上会大很多。韩国呢，他们这个职业拳击的水土还不错，但在这个中日韩三国这个对比上啊，他们的职业拳击是最差的。这个选手在韩国是一个高排位的选手，排第四，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2: 是的，
3: 这种个头不太高的选手打内围肯定是他最擅长的，所以对陈宝密来讲，进入到内围以后的防守是很重要的。在上来以后呢，陈宝密上来是给了个勾拳，又来一个，他这个后手勾又来一个，好家伙，他这个后手勾会给对方的摇闪造成巨大的麻烦。摇闪是降重心降胯啊，然后头呢是从对方的视线下面然后钻进去，正好是勾拳打击的位置。对于小个选手来讲，摇闪近身之后的反击是很重要，打火中了。
2: 陈宝密也是被称为这个 KO 机器啊，因为他的职业战绩五场获胜的选手都是 KO 对手拿到的胜利 ，KO 率高达100%。而韩国的陈景敏呢，被称为是拳击天才，因为他从2022年出道以来，用不到两年的时间

0: 是自己的职业战绩累计到了4胜1平，
1: 对，打到韩国第四，目前没输过。在过往的四大组织啊 ，WBA、WBO、IBF、WBC 这四大拳击组织的要求，一般洲际选手啊，洲际的腰带，8场。啊，然后世界的腰带10场，就洲际是8场到10场，然后世界的是10场，一般啊，国际是10场，然后世界的是12回合。这个今天是8回合的比赛，
0: 是。
1: 对于8回合的比赛，我们可以这么拆分它，就是每3回合一个节点，这个前3回合是前期，中3回合是中期，然后最后2回合是末期。一旦进入到10回合的比赛里边，我们就以4回合为拆分，4回合、2回合。
0: 然后第2回合的比赛，戴黑色拳套的是红脚选手陈宝密，黄色拳套的是蓝脚选手陈景敏。
1: 陈宝密是个反架，所以对方打起来是挺别扭的。
0: 是啊，
1: 他现在还用的是费城架，前手的提肩防守，又来了，前直前勾，前直前勾。现在对于韩国选手陈景敏，每一次近身都要付出代价，前摆陈景敏的前摆命中了陈宝密。对于曲臂防守来讲，拿肩去防对方的前手刺拳，所以对技术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也被称之为这个壳式防守。壳。
0: 对。陈宝密在这个赛前采访时也放出豪言啊，声称不会把比赛的结果交给裁判。
1: 那就是要 K 对方。
0: 是的，要把金腰带留在中国。
1: 俩人的终结率都不差。
0: 是。
1: 但是在洲际比赛的这个层面上，对手的难度层级是不一样的，而且俩选手就都只打了5场比赛，其实对于职业拳击来讲还是个新人。
0: 对。
1: 哎，两个。相对于我们刚才熟悉的踢拳比赛、MMA 的比赛、拳击的比赛，对于判定上是更严苛的。如果不是拳风命中，基本上是不会被记点的。
0: 是。
1: 陈宝密的拳密度不够啊，让对方近身了以后会比较的危险啊。前次再次上勾，再勾，陈景敏非常了解自己的优劣势啊，他知道自己个儿低，
0: 对，他这摇闪着往里进，
1: 对，然后再把自己的重心降下来，
0: 对，
1: 这样你平面的进攻基本上没效。你看，
0: 是
1: 可以打打斧，相对于更灵活摇闪的头部、腹部是更容易被命中的。
0: 对。
1: 这个其实挺奇怪的，韩国在柔道、摔跤，还有这个东京奥运会的特选项目空手道里边，水平都不差，但是他们在拳击上面一直都不太行。当然跆拳道又是他们的国际，
0: 对，
1: 不过目前已经早早的不再是韩国一家独大了，就除了前两就是悉尼奥运会之后，其实跆拳道已经是世界各国都有优高手。陈宝密保持自己这个勾拳啊，对方这样的话不太敢往里压了。
0: 对，

0: 好，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的争夺战。嗯，
1: 前期目前陈宝密打得不错。
0: 对。
1: 反正对于职业拳击来讲，变数是比较多的，因为他回合比较多。啊，特别是个小的选手，一般会选择，要不是前期我给你拼了，啊，然后我用我的拳值来压制你，要不然就是在中后段才会发力。
0: 是。
1: 哎呀哈！陈宝密的右手拳正中耳根。他这个个儿在这个级别，真的对方想突破进来太难了。
0: 178的身高，179的臂展，
1: 要体重小，126的体重，
0: 126磅，
1: 对，也就是51多点。
0: 是。目前来看，陈宝密打得较轻松一些啊。
1: 但是随着就是比赛的进行啊，一旦他的注意力下降，对方要是能压进去，拳值足够的话，也有机会来打出好的反击。
0: 是。
1: 职业拳击就是这个充满了变数，然后比赛回合又多。哎，
0: 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是八个回合。
1: 嗯。其实我们特别喜欢看速胜，在职业拳击的比赛里边，实际上都是偏后期终结的比例会大一些。选手整个的体能，注意力下来了以后才有机会。毕竟这是一场腰带赛。
0: 是。
1: 这个并不是打倒。这是全省反弹那肩扛的，
0: 对，
1: 裁判也警告了陈宝密。
0: 继续比赛。
1: 陈宝密的成长的确是比较明显。对于低个选手来讲，常规的这个会议陈宝密的腹部为主要进攻的方式，先打你腹，然后把你防守降下来再进攻。而陈经敏并没有做太多这样的动作。
0: 是。
1: 哎，好拳！
0: 他现在就是陈经敏这边光摇进去就挺费劲的了，我觉得。
1: 这的确就是。作为这个踢拳啊、泰拳，然后拳击这种身高臂展，就是绝对的优势。
0: 对。

0: 第四回合的比赛，红脚选手陈宝密，蓝脚选手也就是戴黄色拳套的是来自韩国的陈景敏。
1: 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进入到这个第四回合，就进入到中段了。
0: 对，
1: 中段是一个抢夺优势或者固守优势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选手已经承受了一定的打击了，这个时候他们的反应包括力量都有下降，特别是对于一般的选手来讲，到第五第六个回合是他们身体最不舒服的时候。真咬不进来啊。
0: 对，毛密控制的不错，毕竟有着12公分的臂展差呀。
1: 对，就是在二维的比赛系统里边的站立的这个比赛系统，身高臂展就是优势。当进入了 MMA， 可能你低个然后打入的能力很强，有可能会转化成优势。
0: 是，

0: 凉的。
1: 大家可以看这个陈宝密的打法，他这个轻重的分配啊特别明显。
2: 嗯，
1: 他不是每一拳都是真的，好多拳都是假的。
2: 头抬高，
1: 嗯，头先冲了。啊，陈宝密打了两下，找着这个比赛的节奏了。
2: 防守做得多好。
1: 哎，好拳。在拳击的比赛理论里呢，理论上两名拳手的储备体能是完全一样的，
2: 嗯，
1: 所以理论上能打出的重拳也是类似的，你就得找自己的这个重拳在什么更合适的实际上输出。
2: 是，
1: 这是一个非常精密又很复杂的一个数学问题。它不太像我们传统习惯的踢拳或者 MMA， 它的回合数相对较少。
2: 对。
1: 它在战略层面上没有那么的长度不能拉得那么长。那对于拳击来讲，你每一回合打多少体能，在哪些回合进行反击，哪些回合重一点，都是有比较精密的打法的。
2: 嗯，就像您刚讲的精密的数学算法。
1: 对。陈宝密的优势还是在扩大中，陈景敏在慢慢的体能消耗下已经很难打进去了。
2: 这是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的争夺战，
3: 当前的比分39-37、39-37、40-36。
2: 好，四个回合结束之后会公布两位在前四个回合的一个比赛结果。
1: 啊，大部分的裁判是给了陈景敏三个回合，
2: 嗯，
1: 啊，然后有一位裁判给陈景敏四个回合全拿下。啊，陈宝密全拿下，对，全拿下。这个对于陈宝密来讲，就是固守自己的目前优势就可以了。
2: 是。现在
1: 当然如果他想 K 对方啊，这个时候该发力了。
2: 这是赛前放出豪言啊，要 KO 对手的。
1: 对，如果想要 K 对方，第五第六回合是关键。
2: 对
1: 啊，大部分选手在20分钟左右的时候，他们的体能会进入自己的瓶颈期。
2: 嗯，戴黑色圈套的就是陈宝密，黄色圈套的来自韩国的陈景敏。
1: 啊，陈宝密这个真棒，交叉步后撤的左手勾拳，这个可能大家看起来就是一个动作，因为他能做一个动作，要是我们就跟那个人瘸了一样的那么一个动作，
2: 嗯，
1: 协调性你有一般人难很难达到的。互换了，好拳。陈景敏还是打得很坚强。
2: 是，
1: 这选手看来也是训练有素。哎呀，
2: 哎呦，
1: 这就是训练有素。虽然现在韩国的职业拳击没有特别多的名将，但目前他们的这个对抗性的竞技性的运动啊，特别是格斗类的运动，他们的水平现在在平均上升。
2: 嗯，
1: 勾拳，
2: 好，分开。
1: 特别是在奥运会比赛里边，柔道这个项目上，他们在东亚的选手里边是非常突出。
2: 韩国选手
1: 对，非常突出，就跟日本走了完全不一样的路数，但效果不差。韩式的柔道和韩式的剑道这种风格的比赛，他们都有自己特别独特的特点，就已经自成一派了。
2: 嗯。这一回合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
1: 嗯，哎呦，跨步上勾，
2: 是。刚那勾拳很脆。
1: 对。陈宝密还是要谨慎起来。
2: 是。
1: 这个比赛时长比较长一点。哦。
2: 哎呦。
1: 互换了，再中。

0: 好，第六回合的比赛，
1: 这也是中段的最后一个回合啊。那么在这个回合，陈宝密需要稳定住自己的优势，因为最后两回合呀，想要 K 人是比较难的。对方虽然体能下降了，你自己储备的体能也很有限了。
0: 对，
1: 啊，搂抱。哎呦！好的，中三四。陈宝密完全掌握了比赛的节奏主动啊！哎呦，我天！陈景敏的压制，大多数的拳都是无效进攻。哎呦！陈景敏整个比赛的都在试图把陈宝密挤在绳脚里，
0: 对，
1: 这样的话他能就是比较自如的输出。脚底下的脚步，陈宝密，
0: 哎呦，
1: 被赢了一拳。陈宝密的脚步是非常好的，陈景敏除了刚才我们注意到的摇闪，他其实拍击的技术也很好，所以他拿拍击以后的摇闪来弥补自己脚下的不足。
0: 对，
1: 哎，他想摇进来，想要给陈宝密输出重击，现在非常的艰难。哎，后手再迎击，再游出来。大家仔细看陈宝密的脚步，其实他不是直线在往后退，他是以自己为起点，然后两边60度这样的一个方式再往两边撤。
0: 对，
1: 又要绕出去了，看，环绕步。我觉得在体能方面，陈宝密在这一回合有一点儿，体能下降。
0: 陈景敏更好一些，
1: 对，倒没有感觉出来
0: 是
1: 体能下降那么多。120到25分钟是选手体能的一个瓶颈期。这回合被命中的拳也多了，
0: 是。
2: combination，
0: 그렇지
2: 그거야그거コンビネーションよ、머리빼면서머리빼면서때려지금이야
3: ライト
2: OK、ライト
3: カウンカウンセーブ
0: 好，来看第七回合的比赛了。
1: 这样就进入到末段了。
0: 对，
1: 对于陈景敏来讲，他唯一的机会就是把陈宝密击倒。因为在前面的六个回合，我觉得对于陈宝密来讲，最少拿了5个回合。
0: 是
1: 啊，那剩下的3个回合，即使陈景敏全拿到，已经不足以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了。
0: 对，
1: 所以要把对方击倒，然后获得更多的得分才有机会。
2: 1分30秒。그렇지때려서있지마유민아코너로몰아잘하고있어머리왼쪽사이잡고사이잡고직선으로가
1: 陈宝密的体能状况是目前的一个未知。
2: 들어가됐다그렇지어
1: 哎呦，压进来了。
2: 됐다피해그다음들어됐다
1: 好拳。再重，
0: 其实陈景敏压进来之后打到的并不多，
1: 对，他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0: 对，只能压进来，
1: 对，然后寄希望于陈宝密可能在空间感上没有那么好，被挤在脚里边，这样他能打得更多。
0: 是，
1: 哎，好拳。大家在看拳击的时候啊，这个打头顶上，就是以前额为分界线往上的拳，大部分都不算好拳啊，这个以眉弓往下的拳是好拳。因为在特别早期的这种拳击比赛里边，有用脑门接对方拳头的这种脏招啊，把对方的掌骨打顶断这样的方式，这个在早期的职业比赛里边会经常出现。所以大家可以看陈景敏特别愿意把头扎进去，把下巴收起来啊，把整个脑壳上面对着你。
2: 1分 들어가라 엄마. 그렇지. 흔들어 흔들어. 코미네이션. 왜 맞고만 있어?
1: 나
2: 끝나면 때리라고 코미네이션.
1: 我觉得如果要发力的话，这个时候可以试试。
2: 是。马卡때려，马卡때려，내타이밍马卡때려，말대로해봐，맞고때려，맞고때려，그렇지，30초。
1: 小心对方的暴击。
2: 고민해서막고민해서。바디욕조，바디욕조。맞고때려，그렇지。
1: 每一次陈景敏的近身啊，最好的结果是双方换拳，
0: 对，
1: 至少有一少半的都是陈宝明单方面的输出，
0: 是，都得挨两拳进去，挨几拳进去，
1: 对，就是我们经常愿意聊，就是低个的选手也能打赢比赛，比如麦克泰森。

0: 好，第八回合的比赛 WBC 亚洲羽量级金腰带的争夺战，
1: 陈经理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 K 掉陈宝密，至少让他读秒。小心头前冲、啊、不要下压头部。哎，好拳啊，
0: 要分开。
1: 以目前的表现、我个人的浅薄意见，我觉得陈宝密已经离腰带很近了。虽然说洲际腰带在四大拳击组织的不算是特别特别含金量高的、但它也是个起点。
0: 对、
1: 后面就是国际，然后就是世界腰带了。当然这每一步都是非常艰难的晋升。
0: 这条金腰带对于两位选手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就像你说的，对，一个鼓励的起点嘛。因为两位前面打的比赛并不多，
1: 5场、
0: 对，
1: 五场如果就能拿洲际腰带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0: 是、
1: 不用打内围啊，陈宝密想要跟对方刚一波啊。
0: 对，想要刚，第八回合了吗？
1: 但这是陈景敏最愿意对方做的。
0: 对，
1: 他现在其实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其实前面陈景敏的边角也有这样的指令嘛，
1: 对，
0: 他喜欢这样，你进内围之后打得多打一些，打得多一些。
1: 是，一般来讲在职业拳击的比赛里边，一旦进入搂抱，后边的后续拳只能是个氛围拳啊，就不会被记住清晰的打击，不管你打得多好，除非你把对方击倒。
0: 陈宝密应该是体能下降的原因。
1: 的确，第六回合就有下降。
0: 是。第七回合我觉得相对好了一点，感觉回血了一些。
1: 是。人的这个体能储备，它不是打游戏啊，一下掉没了就没了，它是一个波动值。
0: 是。
1: 哎呦！不要拼啊！其实已经稳赢了。啊，他等于给了陈景敏一个机会啊。比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25秒。哎呦！这是双方内线的内围技术的展示。
0: 不太理解这个陈宝密为什么在这一回合要这样打。
1: 作为冠军，如果是未来的冠军，我一定要证明我在这个级别是有统御力的啊！这个我觉得是每一个可能职业的别管拳击手、踢拳手、泰拳手都是要证明的一件事。
0: 所以这是他要在最后一个回合拼这么一把的原因。
1: 我不光能赢，我还能赢得你心服口服。毕竟是第一次当洲际拳王啊，这个

0: 略和他的这个庆祝方式还是没有配合好，稍微有一点生涩。
1: 对，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78比74，二号裁判79比73，三号裁判79比73，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陈宝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WF Max 第二场，也就是 A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那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今晚晚些时候啊，决赛当中与金童江通猜相遇。首先为大家介绍蓝方运动员，一代传奇，神一般的存在， KO 过人形凶器八猜，战胜黑色猛兽维克多，双冠王欧阳锋也曾败在他的手下。来，我们欢迎白俄罗斯战神迪兹尼斯祖耶夫。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站在他对面的这位勇士。这位红方运动员，本次我们的这样一个大赛的种子选手之一，2023武林风世界功夫之王是他的资本，唐朝文女消气格斗是他的底气。我们欢迎金刚韩文豹。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侠士，一位剑客，向我们的擂台走来。跟在他身后的一众大家所喜爱的明星，世界冠军刘策，我们的金腰带的拥有者杨明，

0: 此时此刻，我们也看到了世界冠军韦睿的身影。有请场裁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1: OK。No elbow, no clinch. This is my order. Shake hands.
2: 好，这里是武林风57的比赛现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WIF MAX 70公斤级冠军战 A 组四人战的第二场半决赛，韩文豹对阵祖耶夫。
3: 祖耶夫是经历过那个最辉煌的踢拳时代，
2: 是
3: 那么上来以后的后手拳连续进攻韩文豹的中段和扫踢，
2: 两个上来节奏比较快、哦、
3: 对，韩文豹在过往的比赛里边呢，他擅长打长劲儿。
2: 对、
3: 那么即使是他拿到67公斤级的这个功夫之王、也是第七位的功夫之王之后，韩文豹在增加自己的爆发力啊，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他最重要的课题。
2: 是的，在上个月的比赛当中，韩文豹刚刚战胜了狼王沙玉郎。
3: 哎，那么在过往的比赛里边，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踢拳有两个黄金时代，一个是。

0: 是02-07啊，那么另外就是一个12-17。祖约夫的眉弓是打开了，但是根据过往的比赛里边呢，应该不会叫停。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毕竟是16人战的这种。

0: 安保在自己的长线体能的前提下，把这个持续的体能波动变成有波浪线的这种进攻啊，是目前韩文豹最重要的内容啊。祖耶夫现在是擦拭了自己的伤口，要回归了。
1: 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0: 祖耶夫当然是不愿意跟韩文豹打后期的，韩文豹又一顶膝又顶上去了。哇、哦，祖耶夫完全的后肉拳的压制，后直后摆，
1: 韩文豹拳法的对攻啊。
0: 在被对方进攻的同时在进行右手的反击，俩人正好是对架，
1: 是
0: 啊，这个打法会相当的凶残啊，两位选手在这个方面上对抗是很激烈的。
1: 这也是在过往韩豹的比赛当中我们看不到的样子，这种打法。
0: 对于阿豹来讲，第一回合如果过去啊，祖耶夫后边就不好打。
2: 对
0: 啊，祖耶夫大概是在这个2016-2017年之后啊，也就2017年之后是连续输给了包括马拉特、江东猜和苏国邦。当然那个时候也战胜了还在幼年期的欧阳锋。
1: 是的，那时候是2019年，欧阳锋也是刚刚登上这个自由搏击的擂台。
0: 没错，那时候的状态还没有进入完全。
1: 是的，在这一次武林风这个70公斤年龄世界巅峰的当中，接下来我们大家也会看到欧阳锋的比赛。
0: 祖耶夫一分半以后体能下来了，全速开始变慢，阿豹的反击开始有效。
1: 是的，不过这一回合一上来，祖耶夫确实节奏拉得比较快，
0: 前面的一分半太凶险。
2: 是啊，
0: 阿豹又被中了两拳，顶膝。
1: 阿豹还是得去适应祖耶夫的这种打法节奏啊。
0: 韩文豹在进攻方面，我不认为他是那个唯一的那个最强，但是在防守反击和体能方面，他可能是中国最好的体能的自由搏击选手。
1: 尤其是体能，
0: 对。加上有刘策和魏瑞的这个备战啊，包括杨明，韩文豹现在打的是效率。
1: 对。
0: 防守之后，你看又一个。又一个，祖耶夫又穿架了啊，穿了韩文豹的抱架，再反击，再反击。祖耶夫的眼上的那个伤口会变大，祖耶夫再被命中，不防守了呀，韩文豹扫踢。
1: 一直在进攻，完全没防守。
0: 韩文豹的攻防是相对均衡的，
1: 对，
0: 后手直拳。相对
1: 祖耶夫可能受到他的这个
0: 重击，
1: 哦，
0: 这是单膝被推倒了。
1: 一回合比赛结束，哎呦，这一回合一上来啊，这个节奏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
0: 只要过了，我觉得第二回合对韩文豹来讲是越来越有优势。

0: 初代世界冠军。
1: 对，
0: 好，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依然是九月夫，首先发起进攻，一直往前冲。
1: 对，在九月夫的身这个脚下呀、是站着众多硕果累累的选手，齐利亚、达战马，
0: 对，
1: 还有巴猜。当然在后面就是他的强势期的三年之后啊，祖耶夫的这个进攻状态还在慢慢下降，其实这个和当时的马拉特很像。后手祖耶夫还是要用后手，但是动作慢了啊，命中率下来了，
0: 是
1: 再撞，俩人拼的现在是斗志了，完全的白刃战。
0: 对，尤其祖耶夫这边啊，
1: 大家仔细看，两个人因为是对家，他们的前脚尖几乎是在一起的，
0: 是，
1: 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拳法都在命中范围之内。
0: 樊豹这边还是在抓有效
1: 反击，
0: 防守做好，
1: 但是祖耶夫的破架也不差。
0: 是，
1: 祖耶夫没劲，韩豹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再撞再撞，韩豹的有效伤害上来了，高扫破架了，
0: 祖耶夫体能下降比较厉害，但是这个斗志依然很强哦。
1: 他的拳的力量已经没有了，
0: 对，
1: 现在完全是打动作了，
0: 是，
1: 你看完全没有力量了。阿豹还是在防守的同时啊，可以加一点劲儿了。好，
0: 漂亮，
1: 再撞。
0: 今天阿豹的后手抓得非常好，
1: 对，要的就是防反的这一下，再撞。
0: 祖耶夫此刻的力量感完全不在了，
1: 就是前面冲得太凶了，
0: 是、
1: 没想打第二回合，
0: 因为接下来进入到决赛当中还有一场比赛，所以都想省点体能。
1: 对，但是小看阿豹，我觉得如果在如果俩人把时间线拉开，祖耶夫最强的那个时代，2014到2017年，那个时候阿豹

0: 啊，
1: 但现在的韩文豹已经是我们第七位功夫王者了啊，加上跟魏瑞、刘策、杨明这些顶尖的选手来训练。
2: 是。
1: 而且大家就刚才我去了准备室，然后看阿豹，这完全身材不像是个70公斤的选手啊，他的脱水和增重能力太可怕了。
0: 对。
1: 来，前排。
0: 你看他拿那个世界功夫之王的时候打的就是67。
1: 对，冲不进去了，祖约夫没劲儿了。阿豹后手，但是还是要小心祖约夫的左手。
2: 是。
1: 我觉得剩下的可能没有什么杀伤力了，祖约夫没劲儿。双手固定，
0: 双手固定的袭击
1: 啊，
0: 不能连续袭击。这个局没有时间了。
1: 但是这场比赛之后的韩文豹要在今天晚上打江东三，体能消耗的比较大。
0: 已经预测到他能进决赛了吗？
1: 我觉得对于目前的韩文豹来讲，只要不出现大的失误啊，问题是不大的。
0: 因为通过前两个回合的表现来看，今天韩文豹状态还是不错的。
1: 对，第一回合的比赛是最凶险的啊，祖约夫全力的输出，到第二回合的前1分钟以后，祖约夫的拳基本上没什么拳值。

0: 特别
1: 是
0: 小踢。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0: 挂刀了吧，刚才这一下正好在我面前，这个不近身上钩挤过去，好拳，两个打佛，杰夫现在就剩一个后手，
2: 后手的这个质量也下降了，
0: 破架破不了了。
2: 对，
0: 韩豹还是要注意，这个对手可是经历过那个最艰难的铁与火的时代。
2: 是，好，林旭的低扫还一个。
0: 虽然在2017年之后祖爷夫的战绩稍有下降，但对于那个时代的选手来讲，他们的所储备的能力是很强。当然新时代的选手韩文豹绝对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之一。
2: 好漂亮。
0: 在我看来，韩文豹应该是一个努力的天才。这个他的起点并不是那么的无敌，
2: 对，
0: 在自己一直以来都在进化。
2: 而且很难得的是，他从开始啊，2016年应该是，然后到现在，他还不断的在往上升。
0: 是，
2: 这个真的很难得。其实那个时代很多运动员现在已经不坚持了。
0: 没错，这个经历了特殊的3年，经历了踢拳的萎靡，很多选手可能会放弃或者换别的赛道。
2: 对，
0: 阿豹的后手再重，但依然是这个问题。阿豹的长线能力很强，但瞬间的点爆发稍微差了。
2: 是。接下来需要加强的地方。
0: 对，上钩。祖爷夫又破架了，阿豹不防了啊，还是要注意防守了。
2: 哎，
0: 阿豹不防了。
2: 还是
0: 一个。韩豹前摆架后扫，这是他总结式的 X 进攻，也是那个时代，我觉得在比较早期的武林风时代，大东翔的那个时代比较留下的这种习惯。对 ，X 进攻。后直。现在阿豹的破架很重，打耳根了，开始要 K 祖爷夫，50秒，
2: 祖爷夫没劲儿。
0: 第一回合拼得太凶，
2: 是。
0: 但是那一代的选手还是要，我们还要充满崇敬的啊，要充满最基本的敬畏。阿豹还是要注意，打不到最后还是要注意自己的防守。
2: 是的。
0: 祖爷夫的比赛态度是很多年轻选手要学习的，但是
2: 分开。
0: 哦，祖爷夫还是有前手的。
2: 是的，
0: 反踢阿豹，这时候要压上去了。对，没错，再中一个重击，再中一个重击，没问题。
2: 好，一个低扫。

0: 这个比赛给 A 组第一组就是守株待兔的机会了。
1: 江通猜那个，
0: 对，
1: 他在第一回合 TKO 了，就是
0: 这两位的体能消耗要比他们前面大得多呀。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的好看的比赛，这是我觉得独属于那个时代的这种水平和荣誉感。佐约夫的破家
2: Max 的第二场比赛，这火药味就如此之炸裂。来关注比赛结果，究竟谁能在今晚的决赛当中相遇江东川？我们来看一号裁判，29-29。二号裁判，29-28。三号裁判，29-28，红方胜。好，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迎来 WLF Max 首场四人战的决赛。这场比赛的胜者将直通盛典。来，准备好所有朋友们的热情，我们欢迎中国金刚韩文豹，有请泰国金童江通川。

有请场裁张铁刚，比赛现在开始。

0: 进入到 WLF Max 70公斤级冠军战 A 组的决赛了。韩文豹对阵江通猜，
1: 江通猜应该在心理上有优势，韩文豹在体能上有劣势，跟祖耶夫刚才拼了满三回合，江通猜上来就KO 了对手。江通猜也是为数不多的曾经战胜过邓泽奇、铁英华、邱建良，当然被邱建良复仇了的选手他还赢过王鹏飞，就是我们武林风比较强势的几名选手他都有过胜负。
0: 是的
1: 阿豹正好是这一辈选手带出来正好有一个传承的感觉。大家看阿豹现在的这种冲的风格，其实不全是魏瑞的方式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这个猛劲儿很像铁英华当年的样子，打法的精准度刚才在祖耶夫那场比赛里体现了魏瑞给他训练的精准和精细。小心江通猜的腿，江通猜当时在诸神之战的时候当时是战胜了一众好手，然后顾辉啊、李昌勇，就输给了苏国邦，2017年是输给了马拉特。江通猜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把自己的泰拳技术融合到踢拳规则里的选手，那这不顾颈的顶膝是他一招，阿豹进来了，
0: 阿豹逼的还是比较紧的，
1: 对，
0: 就是步步紧逼，一步一步的蚕食对手是阿豹的一个特点。
1: 对。

0: 相对来讲啊，韩文豹的长劲儿啊，是他可能能跟江东猜占优的地方。
1: 嗯。
0: 但是这个比赛一上来以后，江东猜体能明显储备的更好。
1: 是。毕竟半决赛只打了一个回合，
0: 对，
1: 一个回合没打好。
0: 小心他这个后腿的垫步点击。
1: 好，给一地扫。再来一个顶膝，江东猜顶膝那个动作还真帅，
0: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杀手锏。好，在踢拳比赛规则下，泰拳手因为不允许双手箍颈，
1: 嗯，
0: 啊，所以他的不箍颈的顶膝特别准。手上的眼手给阿豹进攻带来挺大的麻烦，
1: 对，
0: 他一直抹着阿豹的鼻子和眼，
1: 是
0: 啊，你看。挡住，前刺打下巴上，后手打佛，横抱真勇，真是英雄出少年，我天，打佛拉揣上钩，
1: 永动机横抱，
0: 哎，是。他之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每一拳的分配都是很平均的，也就是没有所谓的重拳，
1: 对，
0: 现在慢慢的有。虽然在比赛的这个进攻上呢，阿豹是占据了擂台主要的主动，但江东猜的反击其实效率不差的。
1: 是
0: 啊，那这是慢豹，韩豹这个对方进攻打反击这个能力，慢慢的你看，趁你收拳反击，
1: 这个时间差抓得非常好。
0: 对，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看两位谁能够拿到 A 组的冠军哈。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正式开启了 WIF Max 70公斤级的巅峰对决。四个小组 A B C D，
1: 对，
0: 每个小组的冠军将在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当中去会师。
1: 基本上就是四个组的四个冠军啊，然后最终争冠军，这也是武林风最具有吸引力的赛制。
0: 而且七十公斤级这个级别哈，是这个
1: 黄金级，
0: 对，世界黄金级别。
1: Glory K One Infusion 啊 ，IFMA 挖考都会出冠军了啊，每一个选手都有冠军腰带。江通猜是，其实前面那场比赛有点意外，他的终结率一直不是那么的强，但是他的控场能力是他非常擅长的。韩文豹现在跟他打对攻，上高再进，
0: 这个地扫，江通猜的反击抓得非常好。
1: 江通猜还是就是之前的那个风格，可能打法更经济更有效，
0: 对，
1: 但变化不是特别多。韩文豹这次的变化还蛮多的，他现在打电话亭就是打内围战术，是对方碰到他拳套瞬间就打反击了，也是自己拿了功夫王者以后自信了，
0: 是
1: 出拳不犹豫了，哎，又进去了。
0: 上钩，其实就像那个严博老师刚讲的，韩文豹以前他这个体能很充沛，但是他整个出拳比较平均。
1: 对，我觉得可能之前就是
0: 拳重比较平均。
1: 我擅长这个，我教练让我这么打，那我就这么打。现在是
0: 现在有点开窍了。
1: 我擅长这个，我知道能打成什么样，所以我要这么打。
0: 是啊。在拿到世界功夫之王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包括威瑞也说，觉得阿豹不开窍，也很努力，他的确是很努力。
1: 对，我就说嘛，他是勤奋的天才，靠自己的努力为自己最后带来现在的表现。就是之前是见山不是山的状态，之前是见山是山的状态，现在是见山不是山，
0: 不是山了。
1: 什么时候见山又是山的状态，就又上
0: 了。那就成了。
1: 对，小心江通猜的后手拳和后腿的顶膝啊。将他停下来，
0: 是
1: 大口喘气。跟韩文豹打对攻，压力是很大的。哎呀，
0: 你看拳夹腿，阿豹打得真顺啊。

0: 威瑞是真信任韩文豹啊，就是一直要求韩文豹冲上去跟他拼。顶膝
1: 啊，顶膝，因为咱有体能啊，咱不怕呀，咱可以冲啊。
0: 这是吃啥练成这样的？我一直是想问这个问题。
1: 好，我们现场也是一阵阵的为韩文豹加油的声音啊！已经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0: 啊，全职和频率上来以后，江东才防守下去了，体能下来了。11年前，江东才是来到了武林风的擂台上，那个时候叫金童，
1: 嗯，
0: 这个时候叫金大爷、金叔了吧。
1: 他真的是很多运动员，
0: 对，
1: 就是每个时期都有运动员把他当做偶像的。
0: 对，没错，江通猜的能力和他对于泰拳的悟性是人所共睹的。他最早来到武林风擂台上是一个纯泰的选手，
1: 是
0: 啊，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变化，没劲儿，完全没劲儿了，体能断档了，体能断档了。
1: 虽然还一直有比赛，竞技状态还不错，但毕竟是89年的一位老将，
0: 这个时间不会持续特别久，但这10几秒、20秒的时间是韩文豹最大的机会，就是人的体能会在一个节点上啊，就是进入到一个非常难受、身体也无以为继的状态。现在江东才就是这个状态，
1: 大口喘气，然后有机会就手拿下来放松一下，
0: 整个的手已经没有防御的能力了。阿豹这个时候如果有重击的能力，就赶紧出。
1: 啊，开始了包了。
0: 阿豹这个打法呀，还是更偏向于平均进攻。
1: 对。
0: 这个动作，我觉得跟他最早2015、2016年啊，这个学习荷兰式立体进攻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是他的基础。那这个让对手太绝望了，就是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但是我真的没有了，你的底线是1000，我只有800。
1: 对。
0: 啊。阿福，阿豹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可以试试重击的，对方防守已经形同虚设，顶膝下巴，
1: 顶膝，这就刚刚您讲的，实际上他缺少的就是这个方面的能力。
0: 对，
1: 就直白的讲，他其实他缺少这个 KO 和 KO 对手的能力，
0: 就是他那个脆劲儿啊，还没有从魏瑞和刘策他们这些人身上学到。
1: 是的，
0: 但是这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内围的反击能力，江东才扛不住，
1: 还有40多秒、30多秒的时间。
0: 豹的这个腰胯甩的能力，再进，再往里进，挡一下，再往里进，后直，其实江东才已经强弩之末，应该也过了那个最难受的阶段，开始反击了。我觉得这个比赛第三回合是两个人的判定关键，
1: 是
0: 啊，我觉得阿豹的那个优势是非常明显，俩人前两回合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
1: 对，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7-30，蓝方胜。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咱跑到运上呢，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2: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1: 哎，你看
4: 这么快回报。
2: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好渴望这个。
2: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4: 这么高啊。
2: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 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7: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8: 不配有家。
9: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6: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0: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
9: 新花样，新戏码。
11: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9: 如何招架？
8: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1: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2: 你就是倒霉蛋。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儿呢，还不上来呀你？你看看，他还吃着棒棒糖嘞。你去那边搜，我去这边搜，中不中？
1: 不中，我爱吃棒棒糖嘞。
0: 你就知道吃棒棒糖。这哪儿呢？藏哪儿呢？藏哪儿呢？哎，你起来。

0: 水把人都泡啦。你还吃你棒棒糖哦？
1: 我来棒棒糖。

0: 看情形，你在家可好吗呀？
1: 去舅舅家里围圈，
2: 能不能去？
1: 围圈，围圈，围圈，围圈，围圈，围圈，
2: 能不能去？
1: 我就去。
2: 你知道去舅舅家里干啥的？
1: 干啥的？
2: 咱妈到舅舅家跟你是个婆家的。
1: 哥哥你坏，哥哥你坏。
3: 纯啦，还是没个长相。
1: 妈，
3: 玉亮啊，你今天在家可千万记好妈的话，往后自己的人看好咱家的门呢。
1: 啊，我记下了。
2: 妈，上帝吧。

0: 小姐姐救救我吧！
1: 你这个人怎么往我家里闯啊？
0: 小姐姐救救我吧！
1: 你这个人我就不认识你，你姓什么？叫什么？我为什么要救你呀、啊？
0: 哎呀，小姐呀！箫声鸣叫月泪，我父岳飞被奸臣陷害，官兵正在追赶于我，求小姐救救我吧！
1: 畅听真说，岳飞一家是忠臣良将，想必他的孩子也是好人。那你就进去躲躲吧。
0: 多谢大姐。

0: 看着汪正儿跑了，咱们游了。
1: 就是。
2: 哎，那儿有一户人家，咱去问问吧。
1: 好。
2: 开门儿，开门儿。
3: 这可咋办啊？
2: 开门儿，开门儿，快开门儿！
3: 你们是做什么的？
2: 一个相公跑到你家了，快开门
1: 儿！你就说没有来。
4: 你说嘛？
1: 我咋能说？
3: 你就说没有来，
2: 没有来，没有来，上哪去了？
1: 开门儿，
2: 开门儿，快开门儿！
1: 你就说向西那边跑了。
3: 你就说向西那边跑了。
2: 哦，向西那边跑了，追！

0: 我说妈妈，你不去俺舅舅家了吗？咋又回来啦？
1: 是去恁舅舅家了，坐到板凳上，想起来你跟恁姥姥坐的那个绣花小钱包，忘了咱家啦。
0: 哦，在哪嘞？我帮你拿。
2: 在哪嘞？在哪嘞？

0: 去，我就不给你纳。
1: 你不纳，你不纳，我走了啊！
0: 啊！
1: 你
0: 把门支开，等我过去拿包包。
1: 妹妹，我走了
0: 啊！
1: 走了，走了
0: 啊！
1: 哎呀，妹妹，你偷两个打倒冲！
0: 在那儿，在那儿
1: 嘞，在那儿嘞，在那儿嘞，在那儿
2: 嘞！哎呦我的妈呀！
3: 你不在学堂读书，咋跑到俺家柜子里读书？
1: 我是来这里躲懒的。
4: 啥躲懒？一看就不是俺老实人。我先给你画个圈，站上去，这叫画地为牢。
3: 说清楚。

上七手，越累一把。

0: 是过意不去呀、啊。
1: 哥哥，

0: 百战仓，老夫老妻对花枪。
1: 稀罕，自身美女奏渣男，
0: 大家伙都来看稀罕事儿啦！

0: 枪下留情，枪下留情啊！
1: 罗衣呀，罗衣，今日刀兵相见，你拒不强人。既然如此，从而随为娘还回那娘。
2: 母亲，
3: 母亲。
2: 母亲，都是孩儿的不是，你就原谅爹爹吧。母亲，
1: 我母
4: 啊！来来来，众弟兄弟，咱们都给白母跪下。
5: 白母，
4: 跪下，跪下，老白母。

你起来了，跪下，跪下。

0: 秋分之后，水温降低，鱼儿都安静地潜藏在水底，守株待兔式的拉网捕鱼不再有效，这时候只能请鱼鹰出面帮忙。鱼鹰入水，宁静的河底世界开始热闹起来。大安溪河畔的安居古镇也在薄雾消散后显露出沧桑的容颜。东街的陈婆婆从米筛里拾起三粒米，包起了第一只粽子。西街的白大婶提起冲杵，打起了第一窝糍粑。伴随着冲杵打击对臼的嘟嘟声，镇上人家又开始延续祖辈们的生活传统。
1: 来到安居古镇，感受最深的就是它的古朴和宁静。一千多年的时光记忆仿佛都被镌刻在着古老的街巷中。巷子里雕梁画栋的古宅，历经磨砺依然挺立的祠堂，所有的一切都在向人们诉说着这里过往的辉煌与荣耀。
0: 安居位于重庆市铜梁区境内，琼福两江交汇之地，因琼江古称大安溪，集镇居于大安溪畔，故而得名安居。安居建于隋朝开皇年间，历史上曾三次设县，是一座因水而兴、因商而盛的码头重镇。明清两朝，安居发展至鼎盛时期，常住居民达到20000多人，街市商铺林立，江面船流如织。在古镇南北两座码头上，每天忙碌的船工多达数千人。
2: 以前在安居，河边的壮劳力50%-60%的都在河边讨生活。我们家里面三代都是船工。
0: 在安居有一句老话：渠河的船，保宁的纤，安居的号子镇山湾，说的是安居拉船过滩的场面宏大，声震山湾。安居水浅滩多，每逢枯水季节，货船搁浅，十几里的滩头都只能依靠人力拉船。大型货船上滩时，需要数百人同时拉纤。
3: 我们拉船喊号子的要听家长指挥，拉船的全部要听号子指挥。
2: 那个船啊，要上滩了，那些号子啊，喊到哪种程度上来，就是要喂要喂，炸了那鱼，大家那种盘山倒海那种阵势。
0: 这是一段民国时期的老胶片资料，它记录了川江船工们破急流闯险滩的场景。

0: 在人力船时代，不管是舵手、艄工、饶工、纤夫还是号子手，每个人都要担起自己的职责。任何一个人退缩不前，都会导致货物损失，甚至船毁人亡的严重后果。所以，敢闯敢干、勇于担当，就成为了船工这个古老行业的生存法则。
1: 船工基本上是啊，趴下来，
2: 全部趴下，
1: 那个脚啊，
2: 全部是拿冲啊，
1: 抖到那个卧室口滩滩里面，抖起黑身的窝窝，是每个人身上都承担得有几百斤的力量。如果稍有人不失力，其他那些纤夫啊，他承担不了这个力量，船都上不到滩，都很容易造成打仗出故障。
0: 30年前，机动铁船取代了人力木船，雄壮的拉船号子消失了，但船工们勇于担当的精神却在安居人的血脉中世代传承。
3: 船工们用嘹亮的号子、坚强的臂膀托起了安居数百年的繁华，也把担当精神根植在了这方水土当中，滋养着一代代的安居人。无论是躬耕于故土，还是行走于天下，安居人都传承着先祖的风骨，用勇于担当的气魄和胸怀，留下了璀璨的一页。
0: 繁华的水路引来天南海北的客商，安居渐渐由一座水码头发展成一方商贸重镇。地灵人杰，民因财富，热络的生活滋养着古镇门脉的兴盛。明清两朝从安居走出了23名进士，他们或建功立业，或造福一方，其中就有一位让家乡人民倍感骄傲的人物——胡尧臣。少年胡尧臣就在这座两江环抱的岛上读书识字，朗朗的书声与雄壮的船工号子融会交响，让他的身上同时具有了书生的才情和船夫的血性。明朝嘉靖年间，胡尧臣担任河南巡抚，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个只手遮天的恶霸，此人极其贪婪无耻，夺人妻女，侵占民舍，飞扬跋扈，却无人敢惹。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七世孙一王朱典英。在胡尧臣之前，有几任巡按、巡抚、御史都想查办朱典英，但是反而被朱典英构陷，下场悲惨。曾经一位御史只是因为路过朱典英的封地，没有前去拜见，就被朱典英抓起来当众鞭打，受尽凌辱。想要查办这样一位拥有上万府兵的藩王，胡尧臣面临的不仅是乌纱不保，甚至是杀身之祸。
4: 那看来查办一王朱典英也是需要勇气的。
5: 是，因为胡尧臣认为查办朱典英是他的职责，所以说不管困难有多大，不管难度有好高，他都要搭上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性命，把朱典英扳倒。
0: 胡尧臣首先秘密抓捕了一王府的承奉官，获取了一王的罪证，然后与学案御史联名上奏弹劾朱典英的十大罪行。为了防止一王拥兵反叛，胡尧臣提前部署，控制住了王府的军队。等到承办一王的圣旨一到，胡尧臣立即查抄一王府，释放被抢掠的妇女，归还百姓的财产。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鼓舞相庆。
6: 胡尧臣他敢作敢为啊，就不仅仅是尽职守，同时也在履行道义，同时也准备献出他的生命。那么这种担当精神就真正可以称为勇于担当。
0: 胡尧臣辞官回乡后，隐居在安居波伦寺里，他在这里教书育人长达16年，被人们称为石屏先生。
7: 话说明朝嘉

0: 阿锦眼前有个好官，他叫胡耀辰。
1: 胡耀辰勇于担当的故事被家乡人写成了评书，一代代流传。听书品茗的时光里，勇气和担当化作了一味茶香，悄然融入古镇人家的生活。
2: 你听逻辑哟，做那凶神莫放空莫放空。
3: 在历史的洪流中，安居几度兴衰沉浮。然而胡耀辰的故事一直在青瓦白墙间流传，即使是在动荡的战争年代，每到危难时刻，安居人总会挺身而出，续写着勇于担当的传奇。
1: 民国乱世，四川盆地军阀混战，民众生活困苦。在安居，许多仁人志士依然秉承着先辈们勇于担当的品格，心怀家国，投身革命。1927年6月的一天，安居人周国干秘密返回家乡，与他一起到来的还有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账房先生。这位账房先生就是乔装改扮的卢顺起义总指挥刘伯承。卢顺起义失败后，军阀刘湘悬赏50,000大洋，张榜缉拿刘伯承。危急时刻，参谋周国干冒死护送刘伯承突出重围，辗转200多公里来到安居暂避。为确保刘伯承的安全，周国干先后把刘伯承安排在自己的老家以及几位好友家中轮流躲藏。
4: 当时的情况是相当危险的，要是被逮着，还被旁人告了密，那大家都是要掉脑袋的。
1: 安居西街上有一座小楼，下面是商铺，上面是住房，是古镇地势最高的地方。当时刘伯承就曾住在这里，在楼上能够方便地观察到西街和江面上的异常，如遇紧急情况，可以立即下楼到商铺的密道躲避。
4: 墙上原来有一道暗门，推开暗门，里面就是密道。遇到哨兵守不死，刘伯承就躲进洞里，洞里原来必有水和干粮，在里面躲藏几天是没有问题的。
1: 山壁间的狭窄密道帮助刘伯承躲过了一次次搜查，然而危险并没有解除，敌人又增派岗哨封锁了安居的码头和渡口。为了护送刘伯承从安居脱险，周国干让他的朋友带领一队人装成行色匆匆的模样，从码头登上客船朝上游驶去。江上巡逻的哨兵发现客船行迹可疑，全都追上去盘查。然而就在哨兵盘查大船的时候，刘伯承和周国干已经登上一艘小渔船，悄悄驶进了码头下游的芦花深处。20多天后，刘伯承与周国干安全到达南昌，参与指挥了举世瞩目的81南昌起义。看似寻常的一条密道，一艘小船，承载着安居人的勇气与担当，记录下一段革命先驱们的峥嵘岁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土大片沦陷，重庆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距离重庆只有几十公里水路的安居，也成为了西迁机构和民众的一个重要安置地。1938年底，前身是黄埔军校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迁到安居。得知军校的驻训地不够，乡绅周志东连夜腾出了自家的几十间粮库，无偿提供给学校使用。其他古镇人家也纷纷让出自家的房产、地产，作为学校的教室和营地。抗战时期，100多名安居学子投笔从戎，考入军校，1000多人参军入伍，走上战场，

0: 在安郡人中还涌现出了周维珍等十几位爱国将领。民族危亡之时，安居勇担国难，成为了抗战大后方物资兵源的供给重镇。1939年，冯玉祥将军来到铜梁安居视察，有感于民众对抗战的大力支援，对国家民族的担当，冯玉祥将军慷慨赠言。
1: 冯玉祥将军呢是非常感动，于是他就现场写了一首诗：铜梁，铜梁，真是抗战的后方，许多爱国青年志士在这里受训后纷纷走上战场，我为4万5千同胞感谢你们教育有方。
0: 抗战胜利后，古镇人家逐渐恢复了往日平静的生活，但勇于担当的精神早已化成安区镇的一种集体血性，哪怕是寻常百姓也不缺乏担当的勇气。1947年，一个面容清瘦的小伙子从乡下来到镇上，他叫邱少云，自幼父母双亡，与两个弟弟相依为命。为了生计，邱少云来到樊家面馆，跟着老板的侄儿樊素云学习当药师，主要负责迎客、跑堂和洗碗、挑水这些杂物。
2: 当时挑水走的就是这条路吗？
3: 哎，从这儿一直到河边。樊素云第一次带邱少云在河边挑水的时候，正碰上一艘大货轮过滩，他看到岸边有一数百名纤夫在那船，喊声震天。邱少云被这种壮观的场面深深的震撼。
0: 邱少云的父亲也曾是安居码头上的一名纤夫，这幕拉纤的场景引起了邱少云对父亲的怀念，也激起了他积极面对生活的勇气。在此之后，只要面馆有空，他都会到码头去跑滩拉纤，担当临时纤夫。当沉重的纤绳搭上邱少云肩头的那一刻，他学到了父辈们面对困难勇于担当的品格，这种品格从此伴随着他的一生。既当药师又当纤夫，两份工作的薪水让邱少云的生活有了一点起色。在自己维持生活之外，他还能为寄养在伯父家中的两个弟弟捎回去一些生活费。邱少云用自己的肩膀担起了一个破碎的家。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邱少云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入朝作战。1952年10月，在391高地执行潜伏任务时，一枚燃烧弹落在邱少云身旁不远处，飞蹦的燃烧液溅到了邱少云身上。
3: 邱少云身后就一条水沟，如果在水沟里稍微滚动一下，就可以将他的身上的火全部熄灭。如果他这样做，潜伏部队就会暴露目标。更重要的是，要危及500多名志愿军战士的生命。
0: 作为一名潜伏战士，邱少云至死都没有挪动一寸。没有人知道烈火烧身时邱少云的感受，他为何能够忍受如此巨大的痛苦。但火光中，这个年轻战士坚若磐石的身影和意志将永远被历史所铭记。
4: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这样一些一生殉国、一生报国的人，就会无往而不前，就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0: 邱少云用一份高于生命的担当精神，为祖国、为家乡赢得了荣誉，家乡父老也因邱少云而骄傲，家乡的这方土地也以少云故里的冠名而自豪。60多年过去，早已是硝烟尽散，古镇人家沐浴着新时代的韶光，回归质朴与平静的生活。然而，就算身处和平的年代，安居人

0: 勇于担当的精神依然闪耀着光华。2000年的一个冬日，琼江上雾气弥漫，能见度很低。突然，一声巨响打破了江面的宁静。一艘客船与运沙船迎面相撞，客船翻入江中，船上23人全部落水。一时间，扑腾声、哭喊声乱成一片。当时才从部队转业的安居人张毅和他的舅娘也从船上落水。张毅刚从水中冒出头来，还没找着方向，就被几个溺水者死死抓住。
1: 因为我当时身穿军装，周围的群众可能是出于对军人的一种依赖，几个人下意识地扑过来就把我给抓住了。
0: 张毅从小在江边长大，熟悉水性，他马上意识到这些拉住自己的人都不会游泳。当时局面十分混乱，张毅来不及多想，当即就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下就近开始救人。
1: 保护人民本来就是军人的天职，当时那个场面确实非常的悲惨，不忍心去，你如果不去救的话，那个会死很多人。
0: 张毅竭尽全力施救，往返江岸5次，把5名落水者从死亡的深渊拖回岸边。当他自己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几近虚脱时，才发现脱险的人中并没有自己的舅娘。十几年过去了，再谈到当年的义举，张毅已经非常淡然，但对于当年没能救起的舅娘，他却一直身怀愧疚。危难时刻，张毅毅然承担起了军人保护人民的神圣职责，用自己的行动诠释出古镇人家一脉相承的勇气与担当。如今的安居，因为古镇的保护和旅游开发，原本宁静的小镇再度热闹起来，许多优秀的民间艺术和传统民俗重新回到了古镇人家的生活中，一些年久失修的古建筑也一栋栋恢复了起来，曾经见证古镇辉煌过往的9宫18庙重新焕发出昔日的光彩。修复后的湖广会馆是古镇上最热闹的地方，在舞台上表演川剧绝活变脸的老人名叫黄庭岩，他从小在古镇上出生，打锣鼓、唱川剧、舞龙灯，什么都难不倒他。1994年，国家体委准备把传统的龙舞纳入体育竞技项目，由于安居古镇所在的重庆铜梁区素有龙灯之乡的美誉，国家体委决定把比赛标准套路的设计制定工作交给铜梁负责。这是一件前人都没有做过的事，谁能担此重任？铜梁体委的领导犯了难。当时黄庭岩在川剧团工作，与体委负责的这件事情本来没有关系，但得知这个消息后，黄庭岩却主动请缨找到了体委的领导，
2: 说我们安居那些老地人啊，他们舞龙那些套路啊我都学过，1988年我们铜梁的大乳龙参加这个北京举办的国际旅游年龙舞大赛，那个时候就是我创编的一个套路，获得了金奖。我早就想把安居那个古镇的龙啊把它发扬光大，你想这么好个机会现在来做这个规矩套路，我应该是自甘奋勇地站出来担当这个任务。
0: 排一个龙舞套路并不难，难的是做出来这个套路既要代表中国龙舞的水平，又要利于推广传播。黄庭岩和队员们一头扎进训练场，一练就是半年。
2: 我们条件很差，又没得场地，又没得地毯，我们就在那个地下坑坑洼洼的，又要跳又要下地又要舞，当时我都50岁。

0: 对了，我还在舞龙珠啊，还要翻跟斗啊这些。
1: 经过无数次尝试，改了几十道方案，黄庭岩终于制定出中国的第一套竞技龙舞标准套路。
2: 担当就是第二一种状态，是名字三有虎啊，偏向虎三行，所以只有冲破艰险，才能赢得风光。
1: 此后，舞龙队在黄庭岩的带领下参加了50周年国庆大典、60周年国庆晚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演出，一时间，铜梁龙舞飞升海内外。黄庭岩退休后，回到了古镇上生活。就像从前一样，过起了听戏钓鱼的恬淡生活。一年前，安居古镇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想要恢复失传已久的舞水龙的传统，却没有人会。他们只好登门找到黄庭岩，请老先生出山相助。黄庭岩不顾年事已高，一口应承下来，带着自己的徒弟们一起创编套路、改良道具。几个月之后，酣畅淋漓的水龙舞再次成为古镇上一道新的风景。千年古镇，盛世龙腾，钟灵毓秀的土地哺育出安居独具魅力的民俗文化，铁肩担当的岁月赋予了安居俊采星驰的传奇故事。安居正在欣欣向荣地迎候着天南海北的客人。
3: 路过安居，只以为它是一首安宁清雅的小诗，走进安居才发现它是一出波澜壮阔的大戏。曾经的九宫十八庙依然香烟袅袅，寄托着游子们天南海北的乡愁。勇于担当的精神跨越历史长河，在新时代下托起了这座千年古镇的辉煌与梦想。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

0: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
3: 什么味儿？

0: 谁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些拔不出来。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干嘛去了？
1: 上了趟茅房，要不带你看看去。
2: 大山子，走，跟我走。
0: 慢着，你刚刚殴打警察，妨碍公务，我要带你回局里。
1: 我看你们谁敢！
0: 你们手里边都没家伙吗？

0: 接到线报，说有共产党在这儿接头，所以要把他们都带回局里去。
1: 楚科长，我再给您提个醒，我是奉你们局长的命令来接我们少爷和少奶奶回我们廖府。
2: 楚科长可是奉大日本。
0: 既然是我们家局长的命令，当然没什么好担心的。再说了，就算皇军真的怪罪下来，也有你们家局长的命令。
1: 走。
3: 大山子。
4: 少爷、少奶奶，请吧。
2: 楚科长。就这么走了。

0: 上楼取趟东西。
1: 好，
0: 那我的行李。
2: 等一下，你们这样一闹，客人都被你们吓跑了，这些人账还没结呢。
0: 三叔。

0: 站长，老板让我们务必盯紧彭秀女，如果发现她是共产党派来的接头人，就顺藤摸瓜找到田中健夫，并一举消灭在白城的地下党组织。
1: 请组长帮我查一下江文山和彭秀女的资料。
0: 是。
2: 哎呀，我就是不相信他们是真的夫妻。
1: 这事本来就很蹊跷。
3: 大娘，想不想我？
4: 想，呵呵，来，放这儿。少爷、少奶奶，这房间已经收拾好了，我去给你们打洗脸水去啊。
5: 谢谢三娘。
4: 不用客气。

0: 我看见楚江开着北客栈，就赶紧回来了。这次真是要感谢楚江了。
1: 说什么？
0: 我们在白城有个姓华的同志叛变了，老杨这次被捕，显然与他有关。
1: 谁告诉你的？信誉说的吧？不该问的别问。小石桥也去不了了吧？那也不好说。所谓备用联络点，就是万不得已才启用。那个姓华的，只是搜集情报的交通员，未必知道。
0: 找机会，我亲自去看看吧。哎，
1: 有人看见你翻墙进来吗？
0: 有个哑巴看见我了。
1: 哑巴？
0: 客栈里的那个哑巴，劈柴的。
2: 怎么？我又做错了？
1: 没有，你做得很好。

0: 姻亲本来是件好事，那成家两家反目成仇了。
1: 这事得问你自己。
0: 可他现在有老婆了，又能怎么办？
1: 那就让那个不明不白的女人离开蒋文山。

0: 当初你手一指，就把我许配给江文山，哦，现在呢，就害我又要改嫁了，我成什么了呀我？这不没有办法吗？没办法，你想办法去。反正我就要和江文山履行婚约。
1: 看看，这哪像个没出阁大姑娘说的话，都是我给惯的。

0: 现在住的六月千家，说话一定要格外小心，千万不能露出破绽。你睡那边。
1: 你睡哪儿？
0: 我睡这边。
1: 那怎么行？我睡客厅。
0: 江北山。江北山同志，既然我们是假夫妻，就要像真夫妻一样生活，否则的话就会露出破绽。你这是干嘛？
1: 睡地上可舒服了。
0: 你要是睡到外面，他们就会发现，后果是什么？你想过没有？回去，快点，快点！
1: 我不说，没人会知道的。
0: 你以为他们都睡了啊？你错了。

0: 老爷，
1: 是三儿吗？
0: 哎，老爷，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今天晚上还是我陪你一块睡吧。哎，我就在床边上搭个地铺就成。
2: 我习惯一个人睡了。说什么你就说，
0: 我不敢说。
2: 你是想说大山子吗？
0: 老爷，我确实不放心呐。
2: 他是想杀我给他爹报仇，但是现在太不敢。
0: 老爷的意思是，
2: 杀了我，谁来保护他们？
0: 可是我总觉得这心里发慌，总感觉要出什么事儿。
2: 不会出什么大事儿的，回去睡吧。
0: 啊，那老爷您自己当心点啊。
2: 嗯。

你干嘛呀？咋挺冷的？你要是着凉了。

0: 小姐，我看见他们睡在地上了。
1: 睡在地上？
0: 真的是睡在地上，没睡在床上的。
1: 你先回去吧，奶娘。
0: 是。

0: 刚才外面的人是不是看到我睡在地上？我们不会暴露的吧？
1: 别说话，我们俩现在谁也别动，你静止动。
2: 一人下，二勾头，三里边，四步前。

0: 春晓还没来。
1: 我家小姐是不来餐厅吃饭的。
2: 谁说我不来餐厅吃饭了？
1: 赶紧给小姐盛碗粥。
3: 小姐。

0: 的粥比别人的粥都稀啊。
1: 水麦子，再给小姐盛一碗。
2: 这么好的粥不喝太可惜了。
0: 廖局长，我还是这个家的小姐吗？你的毛脚女婿在外面沾花惹草，带个野女人回来，你这个老泰山还在

0: 结婚多长时间了？
1: 一年。
0: 你们把这一年都去哪儿了？干了些什么？包括怎么认识的，全部写在纸上。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凭什么告诉你们？你不在这写，就得去小田大佐的司令部里去写。
1: 既然是皇军的命令，我们别让干爹为难呐。
0: 啊，少佐，久闻您对中国的文化深有研究，我这里有一幅画，请您鉴赏鉴赏。
2: 哦，好啊。
0: 刘队长，哟，让廖三到我的书房把那幅字画拿来。
3: 是。
0: 少佐来中国几天了？
3: 十几年了。当时在东北还是个新兵。
0: 以少佐您的才干，必定会步步高升的。
3: 哎呀，这是清朝画家高岑的真迹呀。
0: 少佐果然是行家，少佐喜欢。

0: 既然喜欢你来拍摄，我也没准备什么礼物，
1: 那就把这幅画送给嫂子了。
2: 那就多谢廖局长了。哎，
1: 以后我还得多仰仗少佐呀。啊，张文山，你到底写还是不写？
3: 不写。
1: 如果这样的话，我只好把你交给少佐了。
4: 廖局长，他是廖局长的家人，还是廖局长亲自处理的好。
1: 正因为是我的家人，我才要避嫌呢，就麻烦少佐了。
4: 那好吧，你跟我走。
5: 江山，你就别跟干爹赌气了啊。
6: 瞧他妈的，

0: 小时候咱俩在这摘过花吗？
1: 记得，你从树上掉下来了。
0: 我摔哭了。

0: 怎么说我都可以，但不准侮辱楚晓，否则我对你不客气。他就是潘金莲，狐狸精，你打我，我跟你拼了！给你打，给你打！啊！你怎么玩真的？
1: 快送我去医院。
2: 送医院呐！少爷，少爷，干爹！别外伤，死不了的。到我房间去拿点云南白药给他抹抹。
3: 不用送医院，
2: 保证他明天早晨活。

0: 这城里边带叶字的地方我已经找遍了，一点线索也没有。
1: 这就只有老杨自己知道了。
0: 那个老家伙又臭又腻，实在拿他没办法。除了水果店和你的杂货铺以外，共产党在白城还会有什么联络点？
1: 其他的，小石桥下面有个卖烟的老头，他好像就是我们的联络员。
2: 这么多血，连廖家的大门都没摸着。
3: 廖一清太狡猾了。
2: 要不我自己去吧。
3: 不行，我不放心。
2: 这点破事你不用不放心。
3: 我警告你，你不能擅自行动。
2: 不能擅自行动。
4: 大山子，大山子，小姐找你。
3: 去吧。

0: 死人了。
1: 烦你的人是彭秀敏，又不是我。
0: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2: 哎，
3: 我走，你了。
2: 以后你们谁都别理我，都别缠着我，行吗？
3: 站着，把话说清楚了。
2: 我没工夫跟你啰嗦，我要出去散散心，别跟着我啊。
1: 没我跟着，你出得了廖府的大门吗？
3: 哎呀，没我不行了吧？走吧。
4: 小姐，
3: 让开。
4: 小姐，不要让我们为难。
3: 让开。
4: 小姐。小姐，小姐。
3: 三少爷。

0: 整个组织带来灭顶之灾。我要是个男子汉，我就把那个人给杀了。
1: 我是男子汉，
0: 咱
1: 们
0: 没那个本事，回家吧。
1: 包里有禁果。
0: 你要干嘛呀？
1: 别问那么多。

0: 卷儿，卖烟卷儿，
1: 没了。
0: 烟卷儿，卖烟卷儿，
1: 没了。
0: 烟卷儿，
2: 有情况吗？估计快了，给我来了。
0: 烟卷儿。烟卷
3: 低价收购产检啦，收产检啦，低价收购产检，
0: 我在烟卷
3: 收产检啦，
0: 烟卷，卖烟卷。
3: 你有产检？四百太高了，高于三百我不收。
4: 收产检。

0: 怎么了？
1: 我再重申一次，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必须要小心谨慎，绝不能有任何的马虎和大意。
0: 到底出什么事了？
1: 立刻销毁阿毛的资料，以及他为党国工作过的全部痕迹，绝不能留下一点线索。我得尽快去找。

从现在开始，我和胖子直接负责彭秀女和姜维山。老边，你带领行动组去留意楚强和日本人的动向。另外，日军中转站的运输信息也绝对不能耽误。但我们必须记住，从现在开始，我们目前的工作重心是田中进夫。

0: 镜片的边缘有心魔的痕迹，我的人看得很清楚。廖春晓的梳妆镜只剩下一个镜框，而且大小跟这个镜片非常吻合。
1: 廖春晓和江山一直在一起吗？
2: 是的，
0: 但在那之后江文山就不知去向了。依我看，是廖春晓故意制造混乱，然后江文山用他的镜片射杀了那个人。
1: 他们这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很简单，杀人灭口。

0: 嗯，
1: 到这儿去也少佐。你跑到我这收购残疾，是要砸我招牌吧？
0: 兄弟，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我没妨碍到你。
2: 少废话，赶紧走。
1: 不是，这儿这么多人，有本事你把他们赶走啊！你赶我一个算什么呀？
3: 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走！
0: 怎么着？走！走！抢！抢！快上车！上车！我忘记喽！一人像，三里屯。
3: 别磨蹭了，真是的！东哥，快一点！真是。哎，少爷，小姐，你们回来了，这腿怎么了？
4: 啊！
1: 和别人打架了？
3: 好好的跟人家打什么架呢？你真是的。
1: 小姐，局长让你上车。
4: 干嘛呀？
1: 你就别问了，上车就知道了。让局长亲自给你说。
5: 先上车吧。

0: 见到昨天就摔破了，不行。
1: 谁证明？
0: 没人证明。
1: 没人证明，你和姜文山就麻烦了。

0: 这样说吧，
1: 你还知道错了？
0: 我不该一再利用廖春香，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
1: 为了工作，你并没有错。
0: 我一边要杀廖一清，一边还利用他的女儿，我不是个男人。
1: 不是利用，是策略。再说，你也没有伤害到廖春香。
0: 我伤害到我自己了。

0: 多就行了。你看看这叫严丝合缝吗？
1: 那是因为打磨过。
0: 您把打磨过的镜子安到镜框里面说合适了，你这不是陷害我是什么呀？
1: 廖小姐，马路这么宽，你怎么会偏偏撞到我的手下？
0: 我去做采访，一着急就撞上了。
1: 那姜文山去哪儿了？你不是一直跟他在一起吗？
0: 那得问你卖烟的手下呀。
1: 我知道他去小石桥了，可是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分开的。
0: 他去收残检，我去做采访，就这么分开的。
2: 廖小姐，我对廖局长是绝对的信任和尊重，但人命关天，还是得麻烦廖小姐解释一下，你的镜框上为什么没有镜片？
0: 摔破了。
2: 什么时候摔的？
0: 昨天。
2: 有证人吗？
0: 不过昨天我摔破了之后就到八宝斋去修了，你可以派人去调查，那你的老板可以给我证明的。
2: 楚科长，你去八宝斋问问情况。
3: 是。
4: 说两句，他楚科长针对我可以，但绝不允许拿我的女儿做文章。
2: 赵局长，楚科长也是在替皇军办事。
4: 少佐是否想过，楚科长的推断存在着严重的漏洞？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姜文山是共产党，那么跟踪他的人肯定不会是共产党，因为自己的人不会跟踪自己人。
5: 有道理。
4: 我们再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人是军统的人，请问军统的人被捕了，那么共产党的人能杀他灭口吗？这绝不可能啊。
2: 还是廖局长分析得严谨周密。
6: 你确定那个人是老花？
7: 廖春晓说老花在白城开杂货铺，他认识他不奇怪。
6: 廖春晓为什么要帮你？
7: 廖春晓他爹是个大汉奸，他就使坏人吗？
6: 好，我们不说这个。你为组织除掉了叛徒，叛民了，连漏点已暴露，这是好事。你的错误在于不经批准擅自行动。
7: 鬼子不能杀，汉奸不能杀，叛徒也不能杀，那我干脆自杀得了。
6: 这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特殊性，你的贡献不是你杀了多少个鬼子来衡量的，你知道吗？
7: 完成任务的同时多杀几个敌人有什么不好？
6: 你做的事越多，你暴露的可能性越大。

0: 我问你，假如小鬼子通过凶器查到你和廖冲想头上怎么办？我知道你肯定想说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可是你的鲁莽会导致我们的暴露，进而导致我们得不到田中进夫的情报。
1: 照你这么说，杀死一个叛徒还罪大恶极了。
0: 姜文山，
2: 您看，这是廖小姐的出货单据，昨天下午2点。
3: 带姜文山离开廖府，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4: 我愿意和他出去玩，不用你管。
3: 不用我管，不用我管，今天你们就得在宪兵队过夜了。
4: 反正我们什么都没干，你让他们查去吧。
3: 姜文山爱惹事，万一让楚江抓到把柄，不仅是他，整个廖府的人都得受到牵连。
5: 哟，楚科长，
6: 胡爷在吗？
5: 在，小的这就去给您通报。
6: 不用了，我自己去找他。
7: 这只影片魔的仓鼠并不锋利，把它钉入人的头颅骨，这个人的手枪招式不强啊。如果是从人缝中射过来，那就更不得了了。
6: 胡爷，你行走江湖几十年了，见多识广，这件事儿一定可以多给我点线索吧。
7: 据我推测，这天底下只有一个人能做得到。
6: 谁？
7: 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江湖上人称他钱维熙。
6: 愿闻其详啊。
7: 他有一种独门兵器叫刀子，不论远攻和近取都可以一击致命。他发射刀子用的是回旋力，所以射程并不远，但10米之内威力巨大。
0: 姜文山同志，我发现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单纯，但是在地下斗争中却是最致命的缺点。
8: 我说不来你非让我来啊？
0: 我让你来也不是让你跟我对着干。
8: 好好一块做英雄的料硬被你变成窝囊废了。
0: 等你把人找到了交到叶司令的手里，你就是英雄了。
8: 我们要找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我刚接到任务的时候告诉我是个日本人，但经过我们南京的同志化妆后变成了个大胡子。
8: 日本人，早知道是日本人我就不来了。
0: 他是帮我们的。
8: 小鬼子能有好人吗？
0: 你不要太狭隘了好不好？中国人家都是好人，没有汉奸叛徒啊。哎，我现在就在想啊，老杨被捕前

0: 前留下了一片叶子，我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地方。
1: 叶子。
0: 哎，焦雨山，你能不能去廖一清的书房，把他那个警察局专用的地图拿出来？
1: 什么都要取回来。
0: 哎，跟你说正经的呢，又吹牛。
1: 彭兄，女同志，我严重警告你，不要瞧不起加工山同志。你等着。不就地图吗？

0: 我们已经把跟叶子相关的地名都记下来，有没有落下的？没有。这个大胡子一定会被藏子和叶子有关的地方，是吧？
1: 只有这点线索，试试看吧。
0: 藏春楼是个机缘，也得记下来。春天、绿叶，我觉得应该有关联吧。这样，你明天就从藏春楼查起。去找个大胡子。
1: 嗯。
0: 我怎么出去呢？
1: 另有廖春晓。
0: 我说过了，我不想另有廖春晓。
1: 你要是有别的办法，我也不介意。
2: 我姜文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1: 你先别吹牛了，把这个送回去。
3: 局长，那件事楚强没在纠缠吧？
4: 秋月已经命令他给春晓道歉了。
5: 是啊，那个杀了楚强的瑞气。

0: 小少爷，你来的可真巧啊！怎么了？有熟人？
1: 没有。
0: 您来到我们藏春楼啊，我们这儿的姑娘又漂亮又懂事儿，给你找一个。
1: 我要最好的。
0: 没问题，小金花。能能能，那个怎么样？可是我们藏春楼的头牌。
1: 行，就他了。
0: 照顾好了啊！上贵姓？
1: 免贵，姓江。
2: 哎，

0: 小伙长得还挺精神的。
1: 哎，你干什么？
0: 我脱衣服呀。
2: 你怎么来这儿找我了？
3: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姜文山去了藏春楼。
2: 去藏春楼干什么？
3: 男人去那种地方还能干什么？
2: 王八蛋。
0: 哟，姜爷还是个老手。

0: 不喝。
1: 咱俩初次见面，好歹陪我喝点。
0: 我要是喝多了，你跑了怎么办？
1: 你把我当成采花贼了。来，哎，干了。怎么不给我面子啊？
0: 哟，我哪敢呀，我是真的不胜酒力。
1: 陪我喝一杯，我给你一块大洋。
0: 哎呦，江爷，我敬您一杯。
1: 这就对了吧。
0: 来，再来一杯，我敬您。
1: 不如我跟你吹啊，这笔生意要是做成了，能挣他个万把千的。
0: 那是江爷都有本事啊！来，江爷，小金花再敬您一杯。

0: 江岩。
1: 然后。
0: 江岩。
2: 生意。哎呀，敢在这儿撒野！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
3: 不要，出去！哇呀，哇呀！
2: 笨蛋，追上他！
0: 哎呀，慢点，慢点。
4: 啊！滚！
5: 局长，
6: 什么事这么慌张？
7: 大事不好了，你快去看看吧。
6: 姜文山又惹事了？
7: 不是姜文山，是咱们家小姐。
6: 这小子怎么了？
7: 我一路跟着姜文山，这小子去了藏春楼，我就跟门口那儿等他，我没把他挡出来，他把咱们家小姐给等来了。我一瞧咱们家小姐那架势，那是要去杀人的。那是
6: 你让我把这张老脸扔在这儿吧。这两个小兔子成天瞎胡闹，丢脸竟丢到窑子里去了。
7: 可那现在怎么办呢？
6: 不管他了。去吧。
7: 哎，

0: 你怎么来了？啊，
1: 姜文山，你是个混蛋。
0: 你比特务还厉害，这儿都能找到。
1: 我找不到又怎么样？你对得起良心，对得起我吗？
0: 我对不起，也对不起朋友。干什么呀，廖春晓？啊？
1: 你还知道你有个老婆？
0: 我喝醉了，我什么都没干。我，
1: 那你没喝醉，你都
0: 没喝醉，我就
1: 说呀，怎么不说了？
0: 没喝醉，我就回家呗。
1: 嗯，你每天千方百计的往外跑，就是跑这儿来沾花惹草的。
0: 哎呀，外面一堆烂叶子，哪来的花草啊？什么怎么样？
1: 有发现吗？
2: 别急。
1: 哎呀，说话！你看你喝的。说话。
0: 我喝多了，什么也没干着。
1: 江文山。
0: 别急呀，领导，坐。
1: 不是，你快说。
0: 坐。
1: 江文山。说呀，
0: 我猜到了一些什么。
1: 什么？
0: 如果我告诉你大胡子在哪儿，你怎么奖励我？
1: 又讲条件。
0: 哎呀，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把我们昨天记录的地名拿出来，快点。

0: 只有梅花客栈。
1: 对呀，我早说了，你比任何人都聪明。哎，梅花客栈，我怎么没想到啊？
0: 这多亏老婆大人调教有方，
2: 得意忘形。
3: 你是个混蛋，
4: 你比特务还厉害，这儿都能找到。
3: 你每天千方百计的往外跑，就是跑这儿来沾花惹草的。
0: 外面一堆烂叶子，哪来的花草？

0: 说。
1: 哎，你们干什么呀？哎，这几位爷，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江湖上有江湖上的规矩，住店也得先给钱吧。
2: 我们找人。
1: 哎呦，找人也不行啊。要是吵醒了我其他客人，砸了我梅花客栈的招牌，那可怎么办呢？哎呦，息怒息怒，这位爷一看就是面慈心善的人，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动怒吧？
2: 走。
3: 查的就是外地的，
2: 哪来的？
3: 北平。
2: 干什么的？
3: 日本商会代表。
2: 把证件拿出来。

那帮人很快就缩到这儿了，你必须马上得走，听到没？哎，哎呀，这样，你不走，我走，我走了以后，你让他们赶紧追我，听到没？

0: 有一个人跳江跑了。
1: 所有的房间都查了吗？
0: 都查了。
1: 老板娘的房间呢？
0: 没查。逃走那个人是躲在老板娘的房间里。妈的！
1: 人都走了，还去干嘛？
0: 他不会回来的。
1: 明天派一个人住进梅花客栈，盯紧老板娘，看看他跟什么人联系过。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先跟我联系。
0: 是。
1: 楚强盯上我了，以后跟我联系格外小心。
0: 知道了。
2: 站长，副站长，
0: 看到是什么人了吗？
2: 没有。
1: 废物。

谢你这么多天对我们的照顾，我们要回苏州了。大山子总是惹祸，早晚会出事儿的，也给您添了不。

0: 回去也好，我让廖三儿把餐点帮你们定了，再雇条船，你们就随船同行吧。回去好好过日子，给江家续个香火。
1: 餐点不定了，我们今天就走。
0: 嗯，不差这一天半天的。廖三儿，
2: 老爷。
0: 去找一家货站，让他们过来谈谈。谈好了呢，今天把货就送到码头，明天送他们离开北城。
2: 是，
0: 今天我就不去局里了。吩咐厨房晚餐做得丰盛些，给少爷少奶奶饯行。
3: 我这就去办。
4: 谢谢干爹。

0: 云山跟彭秀女要走，难道他们就不是共产党？
1: 就算他们是共产党，等了这么多天接不上头，也得另想办法。
0: 说的也对，我们绝对不能让江文山就这么走。
1: 科长，您的意思是？
2: 如果我能证实江文山跟彭秀女是共产党，那廖一清就脱不了干系。就算没抓到田中进福，我们也算没白忙活一场，对不对？去把老华给我带过来。
1: 是。
3: 这个大汉奸，我真恨不能一刀宰了他。
4: 我再一次提醒你，记住四条纪律，不能杀廖一清。
3: 等任务完成了，我就不用遵守四条纪律了。
4: 那也不行。杀不杀廖一清，什么时候杀廖一清，组织上决定。干爹想的太周到了，他真是疼你啊。
5: 来了，
6: 有个卖蚕茧的商人要见你。
5: 来了。
7: 江先生，
5: 请。
8: 清霜府上有人收购蚕茧，
9: 这不，我自己找上门来了。
6: 淮城经营蚕茧的商家有九家，不知这位先生是哪一家
9: 啊？哦，城乃永昌号的。
6: 永昌号的伙计我都认识啊，这位先生是？
9: 实不相瞒呐，我到永昌号才几天，之前在上海第五超市场工作，这不日本人来了吗？超市场倒闭了，我就去了芜湖。芜湖的工作也不好干啊，这才来到贵地，今后还希望先生多多关照才是哈。哎，江先生，这位先生是？
5: 这位是廖府的管家三叔。
9: 哟，原来是廖管家啊，失敬失敬。
5: 客气客气，请坐。
9: 哎，谢谢。这批蚕茧不是江先生您？
5: 是是是，是我要买的。
9: 啊，
6: 那个你们先聊着。我前面还有事儿，失陪了。
9: 啊，
6: 少爷，这价格上有什么问题，您再喊我。
10: 三叔辛苦了。

一个朋友，也是从外地到这里来做餐饮生意的，之前住在老杨的水果店里，这不老杨出事了吗？他就搬到老

0: 怎么样？
1: 可以。
0: 大卫，请回吧。
1: 不送了。
0: 好，再见。
2: 慢走啊。
0: 好。

0: 车啊？
1: 哎，少爷，啊，
2: 价钱谈好了？
3: 还没有，不过我和那个人约好了，下午去小吃要查楼，先看看货。
1: 还是让他把货送过来看吧。
3: 我说三叔，你别管了。
1: 啊，是是，我不管，我就觉得那……
3: 我说你别管了。
1: 少奶奶，我看那人眼生得很，不像是做餐点生意的，我是怕你们上当。
0: 三叔，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是他们都约好下午见面了。
1: 哎呀，那个人长得就不地道。这样啊，下午我陪你们去，到那儿看了货，谈好了价钱，咱马上回来。
3: 烦不烦？我说你烦不烦？
1: 少奶奶，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给你们把把关，杀杀价，别让你们吃了亏。
0: 是是是，三叔懂行，让他陪着也好。
1: 哎，你这，
0: 三叔啊，那就辛苦你了。哎，
1: 嗨，这小子真该跟你媳妇好好学学。
0: 三叔，那我先回去了，慢走。
1: 哎，谢谢啊。
4: 那个姓华的共党叛徒进了你家里，很可能他们已经布下了鱼饵，只要江文山上钩，他们就会把他和田中进夫一网打尽。
5: 田中进夫是我们的，不能落在共产党手里，更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4: 煤矿客栈我派人查过了，除了那个女掌柜，还有一个劈柴的哑巴。
5: 你派阿四住进煤矿客栈了吗？让他盯紧点，绝不能放松。
4: 是。
6: 在小石桥茶楼。
3: 是啊，老爷，
6: 你觉得这个人有什么可疑之处啊？
1: 他说刚来白城才几天，可我听口音他就是白城人。
6: 好了，知道了，你先去吧。

0: 我是廖一清，
1: 出枪的人都去了小石桥炸楼。
2: 站长。

0: 行动小组立刻集中起来。是。胖子带第一小组进茶楼二楼负责抢人。好。老边，你带第二个小组，到楼下接应负责断后。
1: 是。
0: 老王，你带第三个小组，在这个路口停一辆汽车，击倒人之后负责转移。第四个小组负责外围阻击，阻击楚翔的援兵，为前三个小组争取时间。另外。
2: 查楼的对面安排一名狙击手，一旦田中进夫出现，立刻击毙楚强。击毙楚强？对。老田，刚好的扫截了。这次是楚强的单独行动，杀了他，特务们群龙无首，我们才有机会带着田中进夫卷身而退。
0: 抢人到转移，大概只有5分钟的时间。
3: 转移路线呢？
0: 带出城是不可能的，直接带到这儿，逼问情报，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1: 是。

0: 这几个包间我们包了，
1: 您请便，您请便。

0: 就坐这儿。
1: 太老，不进不行。
0: 只有在大厅里面，他们才有安全感，才会放松警惕。
1: 坐。

0: 你看看这个剪子怎么样？
1: 三叔，我看看。哎呀，这剪子个头很明确呢，
2: 色泽也很亮，就是不知道疏解度如何。
1: 哎，大婶子，你在那边的茶摊要不要开水？
0: 啊，不。既然少奶奶是行家，那我就放心了。
1: 这几年一直跟着大山子鼓捣这些东西，看都看不厌。
3: 都是我教的，能不会吗？
0: 那你看看这个剪子是去年的秋剪呢，还是今年的新剪？
3: 三叔，你考我。
4: 停车！三山子，我疼，你告诉我去医院。
3: 我约好和人家去收残检。三叔，你送他去。
0: 去，好，那我说。
4: 这收残检比我都重要啊！哎呀，疼死我了！
2: 哎，要不这样吧，大山子。跟廖春晓去医院，我跟三叔走，三叔是行家，肯定错不了。
3: 和别人约好了呀，君子严，驷马难追嘛。
4: 就你这样的还君子呢？你要是君子，全天下的败类都灭绝了。
2: 快去吧，大山子，别耽误了啊。
3: 来，快去，走。快点！
0: 少奶奶，您能替少爷拿主意？
2: 三叔，我听你的，我跟你走。
0: 啊，好，走吧。
3: 停车！
4: 不让你停，不准停。
3: 停车。你肚子又不疼了是吧？
4: 疼。我不喜欢这家医院。
3: 你是不是故意在骗我？
4: 没骗你，我不想让你喝花酒。江山，你不能去。
3: 你说什么？
4: 你跟我走吧。
3: 你听到什么了？快告诉我。
4: 我就是不让你跟彭秀女在一块儿。

0: 崴脚了。哎呦，要不前面就是茶楼，要不到茶楼我找人帮你瞧瞧。
1: 哎呀，不行，再说

了。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

0: 宗浩虾流水涌进风一点刺感觉，妈妈却有谁
1: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2: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3: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0: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1: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4: 我只是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2: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局长。
1: 谁死了？
0: 老华被杀了。局长，这次行动是小田大佐安排的，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所以就没报告。现场我已经封锁起来了，所有人都在这儿。
2: 出什么事了？
1: 李凡玉，你也在？
3: 我在这儿喝口酒，出个证。谁打的枪啊？
0: 还不知道，我已经叫手下去追了。
3: 那你得多派点人去追啊。

0: 一个一个的审。是。
1: 死了没有？
2: 还没。
1: 走，去看看。把所有人都带回去。
3: 是。
1: 走，快点，走，快点，走。
4: 被击毙的是老花，
1: 那我不知道真相杀死的是谁。
4: 那你要瞄准小，
1: 他骗了我。

0: 看见一个女人的影子。
1: 赶紧啊，送医院，送医院啊。
2: 送什么医院？死定了。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杀老婆，我送你去医院。

0: 上司是谁？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那个女人！
1: 是是。
2: 大佐，
3: 带走。
2: 这次行动失败是我的责任。我收到情报，说共产党在茶楼街头，情况紧急，就来不及通知廖局长，我就自己带人去了。
4: 警戒心を起こされたのか。
5: 你倒讨精神了。
2: 我们还是得到了一些线索。那个被击毙的军统的狙击手说，杀死老华的是一个女人，军统白城站的站长也是一个女人。可是我们的行动军统怎么会知道？我怀疑我们当中有人走漏了消息。
6: 楚科长不会怀疑是我把消息通报给军统的吧？
2: 大佐，这件事无论怎样，我希望您能够追查到底。
6: 你说这次行动是小田大佐安排的，可小田大佐并不知情。楚科长，你到底撒了多少谎？你自己的篱笆没扎眼，跑到这儿胡说八道推卸责任，整件事都是你安排的，只有你们特务科的人知道。要查，该查查你们自己。
2: 我敢担保，我手下的人绝不会走漏消息。
6: 你拿什么担保？你的命值钱吗？小田大佐要的是田中进夫，不是你的脑袋。你让共产党假扮卖蚕茧的到我家里来，引诱我的家人去茶楼，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不会是为了我这个局长的位置吧？
2: 属下不敢，
6: 我谅你也不敢。
2: 今天这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有个问题我还是想问一下局长大人的。
6: 今天当着小田大佐的面，有什么话你尽管问。
2: 江文山跟局长有着杀父之仇，而他又几次行刺于你，局长为什么现在把他留在家里？
6: 你不觉得江文山和彭秀女这两个人可疑吗？
2: 当然可疑，所以我才想知道局长你的想法。
6: 遇到可疑的人，只有你楚科长调查。我这个局长是吃闲饭的吗？有什么比跟他们吃住在一起更能找出他们的破绽？
2: 正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局长大人您这样做不觉得很危险吗？
6: 说得很好，我为皇军效忠，岂能顾及个人安危？
7: 廖局长は最も忠実な友達だ。これはなし得ないことだ。
8: 廖局长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朋友，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
6: 多谢大佐。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7: 江文山と彭秀女について何か発見があるか？
6: 这个暂时还没有。
0: これは
7: 虎は檻に長くなったら、干したら人を食うんだ。
8: 老虎在笼子里关久了，放出来才会吃人。
6: 大佐的意思是，
0: 大佐の意味は
6: 欲擒故纵吧？
0: 欲取り故意か？
7: 君たちは信頼の人だ。何にも目が嫌いだ。
8: 你们都是我最相信的人，我不喜欢窝里斗。
7: 私は白城で見たいのは日本人と中国人の分けだ。白城は共用建設の手元になってほしい。
8: 大佐希望大家能共同建设白城，
9: 把白城建为大东亚。

0: 局长，楚强这小子仗着有日本人给他撑腰，根本就没把您放在眼里啊。照这样下去，这警察局都快成他的了。
1: 去把梁三儿给我叫来。
2: 是。局长叫你呢。
3: 少奶奶让我陪着他们一块去和那个人谈价钱，我就去了。半路上碰上小姐，把少爷带走了。
1: 带哪儿去了？
3: 小姐说她肚子疼，少爷送她上医院。可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少爷又突然出现在茶楼。
1: 那崔晓呢？
3: 不知道。
1: 这件事对谁都不要讲。

0: 你赶紧去小石桥，挨家挨户的去问，见没见过他？
1: 是。
0: 还有，把院子里的人都放了吧。
1: 不用审一审了，
0: 走的走，跑的跑，还审个屁啊！
1: 何楚强，
0: 这个警察局我是局长。
2: 是。

0: 站长，
1: 站长，
2: 我们的人都回来了吗？
1: 除了狙击手，其他人都回来了。
3: 遗体在什么地方？
1: 应该是在警察局。
2: 我不要听应该大概之类的话，我要的是准确。把抚恤金给他家里人送去。
1: 是。
2: 当时狙击手在什么位置？
1: 在茶楼斜对面一户人家的屋顶上。
2: 我去过茶楼，这是打死老化的位置，子弹是通过玻璃窗击中老化的。这里到这里是30度的角，那么这个枪手是在对面小石桥饭店的楼上。
0: 这一枪肯定不是我们的人开的。
2: 不是，打死老化的枪手另有其人。
1: 这个人会是谁呢？会不会是保护田中进夫的人？
2: 这个人很确切地知道这个茶楼里

0: 意打死了老华，同时给姜文山和彭秀女报警。
1: 又是一个共产党。
0: 侉子，
2: 有。
0: 从现在开始，对廖局长的住房实行24小时监听。
3: 站长，你怀疑廖局长？
0: 他不会是共产党，但不能保证他不保护姜文山。
4: 站长。
1: 今天凌晨，日军中转站发车。
0: 以后这些数据统计完了，直接交给侉子发报就行了。我最近被田中进夫的事情搅得焦头烂额。
1: 把你搞得焦头烂额的是姜文山了。

0: 刚刚接到小田道走的电话，今天发生的事我都知道了。不要紧张，我请你过来是想听听你的判断。听说杀老化的凶手是个女的，会是彭秀女吗？
1: 肯定不是，因为当时彭秀女跟廖府的管家正跟在嘉文山后面准备进茶楼。
0: 那么你认为应该是谁？
1: 我已经派人在茶楼附近寻找蛛丝马迹，那个女人带着枪，我想一定有人见过她。依我看，江文山就是来接头的，我们应该把他抓起来，从他身上打开缺口。
0: 审问江文山是没有用的，现在只有那个老杨才知道天宗继父藏在什么地方。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要找到天宗继父，不是消灭几个共产党和军统特工。
1: 少佐，您的意思是？
0: 你把老杨移送到宪兵队来，另外拿我的手令把江文山请来。
1: 是。
2: 好不容易找到线索又断了。
3: 记住了，每次回到这个屋里你必须先检查再说话。
4: 是不是我放了屁要躲进被窝里啊？
3: 我没跟你开玩笑，
5: 这个家里
3: 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信得过，包括廖春晓。
4: 春晓不是说了吗？那个老花他认错了。
3: 你别把廖春晓想得那么简单。
4: 你别怀疑他，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了解。
3: 你跟我说说他是什么人。可能是我想多了，但是这件事你必须提高警惕。但是他杀死老华一定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
4: 我看到了，他是个女的。
3: 女的？
4: 我亲眼看到的。
6: 江文山，江文山，
7: 谁呀？谁呀？
4: 这么轻视动作吗？出现大了。
8: 带走。
9: 干什么？凭什么抓人？
10: 兄弟，你他妈！别动！
9: 你们敢到廖局长家里来行凶，想造反啊？
7: 敢他妈打我老婆活腻歪了啊？
11: 楚科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廖管家，对不起了，我是奉秋野队长的命令，请江文山到宪兵队喝杯茶。
12: 我倒是开了眼了，还有这么请人的。
1: 把枪都收。

0: 收起来，
1: 收起来。
0: 江少爷，醒吧。
2: 陆雨倩。
0: 廖小姐，今儿您别难为我，我也是奉命行事。
3: 奉谁的命啊？
0: 秋野队长。
3: 手链呢？拿来看看。

0: 这可是秋野队长的首领。
1: 管你春野秋野，有本事抓我呀，正好嘛，我能和大山子一块走。
2: 别闹。真假，我就和楚江大哥去宪兵队喝喝茶，很快就回来。

0: 不是说请我来喝茶了吗？
1: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抓你了？
2: 殴打皇军。
0: 你眼瞎吗？是他先打的我。
1: 证据呢？

0: 好，我知道了。
1: 附近的人我都问过了，小姐不在事发现场。
2: 局长，还有一件事，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楚强把姜文山抓到宪兵队去了。听说楚强是拿着秋野捎走的手令，到您府里把人带走了。
3: 太不像话了，
0: 敢到我家里去抓人。
1: 局长，怎么办？
3: 秋野把姓杨的共产党和姜文山一起抓到宪兵队，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1: 哟，如果姜文山真的是共产党，就这小子那愣头青，这次肯定会露马脚。
3: 如果姜文山真是共产党，早不该被枪毙。
1: 他是活该呀，可楚强会借他做您的文章啊。

0: 磊哥，您吃饭。小子，先扶水土再吃吧。
1: 用不着，我就是土生土长的白山人。

0: 谁不知死活的，过来！
1: 你叫什么？
2: 黑皮。
1: 哦，这饭我能吃吗？

0: 是谁啊？
1: 他是老杨，是水果店老板，听说是共产党。
2: 老爷，您回来了。
3: 啊，
2: 少奶奶说有事要见您。
3: 就是我睡了，不见。
2: 哦。
4: 干爹，您不能不管我们了。楚香跟您有矛盾，他就拿姜文山开刀，他这是想杀姜文山给您看呢。大山子冤呐！
3: 你要真想救姜文山的话，就跟我说实话。你们去茶楼到底干什么？楚香说，你们好像跟什么人接头，是不是？
4: 楚强血口喷人，本来这单生意我们不想做了，要回苏州，是您说的，让我们把产检安顿好了再走。姜文山才去跟人家谈价钱呢。
3: 姜文山，从小我看着长大，我和他爹是把兄弟，不管他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都不会害他，但前提是。必须跟我说实话，否则我救不了他。
4: 干爹，您不信我，你还不信三叔吗？啊！
0: 是啊，老爷。
3: 如果真的不是，那么这件事还有挽回的余地。这样吧，明天我去宪兵队看看。我尽力的，你回去休息吧。
4: 好，谢谢干爹。
0: 少奶奶，请。

0: 没什么酒了，多好好定人。这小子骨头硬，
1: 拳头也硬，
2: 是个练家子。找个机会，把这个藏到他跟老杨的部位底下去。
0: 主席，那小子真是廖局长的猫眼女婿。是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廖局长头上的土可不好动。
1: 嗯，那你的意思是说，
0: 日本人头上的土好动是吧？
1: 我不是那意思。
3: 是啊，英雄你来了，
1: 说是给姓姜的送衣服和被子。
4: 我们再也不回来了。合同都签了，我也是要赔钱的，知道吗？少爷，你放心吧，我会帮少奶奶把事情办妥的。你就老老实实在里面待着，什么事儿也别管啊。
5: 我可以不欺负别人，但我不能保证里面的人不欺负我呀。
4: 欺负你也忍着，再过两天你就出来了，千万别惹事儿啊。
5: 我告诉你，我就不走了，楚强不是要调查我吗？他如果不调查清楚，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哪儿也不去。哎，少爷，这事儿可使不得性子。
6: 等你干爹把事情办妥了，我就来接你啊！
3: 江一山，你都惹了那么多事儿了，你还想怎么样啊？
7: 行了，快走。
3: 哎，千万别惹事儿啊！
7: 回吧，回吧。
3: 哎哎，
6: 少爷，东西。
3: 三叔。
7: 哎。
3: 我考虑了一下。 我还是搬到客栈去住吧。
7: 哟，这家里住的好好的，干嘛要搬出去啊？
3: 我们已经给干爹添了太多麻烦了，现在大山子又坐牢了，我一个人住在府上，我觉得特别别扭。
7: 别想那么多，廖府就是娘家。
3: 可是大山子不在，我怕小姐她……
7: 哎，我们家小姐就是那脾气，刀子嘴豆腐心，你看。
5: 大山子出了事儿，他也没影了吗？对不对？那我也没脸住在府上。哎呀，少奶奶，您看现在外边这世道兵荒马乱的，您非得要搬出去住，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就算老爷不怪罪，我怎么向大山子交代呀？是吧？听话啊！
1: 廖小姐，你怎么来了？我来坐牢。坐牢？坐什么牢？我打你了，把我抓起来吧。你有病吧？
8: 不过我有个要求，我要和江文山关在一块儿。
1: 关在一块儿？这儿是监狱。 我不如给你们俩弄间新房算了。
8: 好啊，谢谢你。
1: 看不出来，你对江文山还真是情真意切啊。不过我提醒你，他可是个有妇之夫。
8: 我不管，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0: 不管他有没有老婆，但是你不能不管他是个什么人。
1: 楚科长啊，看来你比我更了解他。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他是个共产党。自打我把他关到这个地方以后，他就一直跟着那个姓杨的屁股后边转，你知道吗？
1: 楚强，不要往姜文山的头上扣屎盆子。
0: 不光是他，他老婆也是。
1: 那人是谁跟我没关系，但是我警告你，不许伤害姜文山。
0: 哦，对了，还有一个女人，不过她不是共产党，她是军统。
1: 那你怎么不把那两个人都抓进来
0: 了？你以为我把姜文山关在这儿和老杨关在一起是为了什么？我就是为了从他身上找到缺口，把这些人一个一个的都抓起来。
1: 就怕你的如意算盘打不响。如果姜文山不是共产党，我看你怎么跟老杨交代。
0: 是啊，姜文山看起来是不像，不过我相信我的直觉。
2: 新来的，昨天我那饭好吃不？
3: 想怎么着？
2: 我不想怎么着，我想让你把他给我吐出来。
3: 你娘那个腿儿啊！
2: 你骂我！那这……
3: 还倒吗？啊，还倒吗？

0: 哥，从今儿起，黑皮这条命就是您的了，随时要，随时拿去。行不行？
1: 喂，你小子以前是干什么的？
0: 说来惭愧了，我之前是在邮局上班，就因为造假信敲诈日本翻译官，这不就进来了？你还有这本事呢？
1: 我那是胡家虎位，仗着我表舅的名号才。
0: 你表舅是谁啊？黑龙堂知道吧？黑龙堂和马家堂是白城最大的两个帮会，这你都不知道，你肯定不是白城人。
1: 你就说你表舅是谁？
0: 黑龙堂的大当家胡爷啊。
1: 哥，听着蛮威风的。
0: 啥叫听起来？那是真威风。哎呀，我算想好了，饭碗也丢了。
2: 等我出去之后，就去找我表舅，在他手底下混口饭吃。黑皮，我这次来白城做残简生意，万一是没做成的话，你帮我跟他引荐引荐，让我也混口饭吃。行啊，没问题。到时候咱俩合占一个堂口，那就发了。黑皮。
0: 是。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没有。江文山和那个老杨，谁都不搭理谁，好像根本就不认识。难道我判断错了？主席。
3: 我看那个姜文山怎么都不像共产党，那你看他像什么？像黑帮老大。
2: 但，
0: 那我还用不用盯着他呀？姜文山抢到匕首了吗？抢到了，藏袖子。行了，走吧。
4: 楚强把姜文山和那个姓杨的共产党关在一块儿，但是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接头的迹象，我猜楚强还会有进一步的行动。我们要不要派个人也进监狱去？不用了，不用多久，这个楚强就会把姜文山给放了，要不然把他抓进去根本就没什么意义。你是说，楚强会给姜文山和老杨创造条件？
5: 让他们接头。楚强放了姜文山，然后跟在姜文山的屁股后面，就可以顺藤摸瓜的找到田中进夫。
4: 当然，如果姜文山是共产党，
5: 但愿我们的猜测正确啊！这样就可以跟他来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4: 中转站的运输信息。 你还要留意观察，不能因为田中进夫的任务而中断。
5: 嗯，你放心，兄弟们都在正常工作。

0: 小姐，你们怎么都站这儿？进屋吧啊！
1: 奶娘，你到一边去，我单独跟她说几句话。
0: 啊。
2: 我去宪兵队了。
3: 我也去了。
2: 楚强把姜文山和信阳的共产党关在了一起。
3: 楚强是故意陷害姜文山的。
2: 他说姜文山是共产党，另外还怀疑两个女人，
3: 一个是你，一个是我。
2: 他说的那个人是军统，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没准儿你就是军统呢。
2: 真该把你给关起来，
3: 最好是关一辈子，这样子你就能抢走我的男人了。

0: 事我先走了。
1: 姜文深爱的人是我，你别再自欺欺人了。昨天的事儿看不出来吗？
0: 你看出什么来了？

0: 少奶奶，你不要走，大嫂子回来会闹的。
1: 你都看见了，这家伙还能待吗？
0: 我们小姐就是这样，口无遮拦，她说什么你别往心里去。
1: 我怎么别往心里去啊？小姐拿我跟仇人似的，大山子跟她不明不白的，我受够了。
0: 少奶奶，老爷，
2: 干爹，
3: 您不能走。
1: 是小姐的。
3: 春晓，我会说的。你们两口子一起来，现在你一个人走，让别人看我廖家的笑话吗？
1: 干爹，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阿珏。
0: 啊。少奶奶，给我吧。嗯。
3: 等大山子回来，你们三个当着我的面把问题解决一下。
1: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3: 我已经跟孝天大佐说好了，用不了几天就会放人的。再等等。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3: 今天生意怎么样？
1: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2: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七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您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Мухалов, Вадим Пишев.
1: Это кто? Это在哪儿发现的？
0: 是靠中间的两个铺位发现的。
1: 是谁的铺位啊？
0: 是他们两个。
1: 出来。

0: 你呢？
1: 我跟他怎么不一样？我也要求。
0: 上路饭你也要求吗？他是吃了这顿就没有下顿。
1: 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明天要枪毙五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他。
2: 为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3: 我让你滚远点儿！
2: 你是不是老杨？
3: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让你滚远点儿！

0: 姜文善，你可以走了。
1: 就这么让我走了？
0: 回去好好谢谢你的局长大人吧。
1: 你说抓就抓，说放就放了，我还不走了呢。
0: 站住！我也告诉你，这个地方不是你想走就走，想留就留。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
1: 我今儿走。

0: 江大英雄，你终于出来啦！你怎么来了？
1: 接你啊！去哪儿？我爱去哪儿去哪儿。哎，住了2天监狱还长脾气了，跟我回家。
0: 跟你回家，那是你家好吗？
1: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0: 我是我，你是你，我是有老婆的人了。
1: 老廖说了。

0: 然你跟我回去，你我还有彭秀女，我们当她的面把问题给解决了。
1: 莫名其妙。
2: 叫人！
1: 我老婆在不在？
2: 你老婆？哪个呀？
1: 彭秀女啊。
2: 不在。

0: 么？
1: 彼は本当に気が狂うか。
2: 彼に全身検査を執行した。彼の脳に傷を負われて精神病。もう一度検査をしますか。
3: いいんだ。
4: また放。はい、行ってくる。
5: 阿四说，姜文山去了梅花客栈，好像去找人，没找到，又离开了。
6: 看来这个梅花客栈果然有问题。
5: 可我仔细搜查过了，阿四也住进了梅花客栈，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呢。
6: 我得赶紧让姜文山和彭秀敏离开我家。只有放他们自由，才有可能引蛇出洞。
5: 会不会姜文山早就怀疑你了，跟你来了个声东击西？
6: 姜文山是不会怀疑我的。
5: 你不要再沉迷于个人情感里了，你别忘了，不管你们有多相爱，也改变不了你们是生死对头这一事实。

0: 少爷回来了，没事，我去给少爷捎点水，洗洗晦气啊。走了，你们去梅花客栈。
1: 廖一清不准走。我去过了。你去过了？有没有人跟踪你？
2: 绕了一道圈，甩到尾巴才过去的。你变得警惕了。
3: 多谢老婆大人夸奖啊。
2: 走进去，你看看怎么离开廖府。
4: 多吃点。
2: 大山子。
4: 祝贺你平安出狱。谢谢。
2: 大山子，来，我们一起谢谢干爹吧。大山子，咱俩谢谢老廖。
4: 哎，酒嫂子，老廖，干爹，这次我得感谢你，我敬你一杯。 三个的事儿我不想插嘴，但是作为长辈，我不希望你们无休止的闹下去。大山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5: 我明白。
1: 干爹的意思是，你必须在我和春晓之间做出选择。

0: 选什么呀？你要是想和春晓履行婚约，那我们就离婚；你要是选择我，就跟我回苏州。
1: 我两个都选成吧。哎，老婆，哎，我没说。
2: 别拉我，我自己走。
3: 你只能选一个。
1: 别生气了，我跟你走还不行吗？
2: 滚！
1: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我们后边至少跟了三条尾巴，怎么了？没怎么。是不是因为廖春晓啊？他
1: 这会儿该多伤心啊！
0: 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必须抛开儿女私情。
2: 走吧，
3: 客满了，我们多给你钱，又是你。
0: 我们欠钱了，我们在这住惯了，不想去别的地方。哼，你们以为我有钱不想赚啊？真满了。
2: 哎，上次给我们住那间呢？
3: 一个男人住了好多天了。好吧，我把他赶走。哎，不是，哎你。
0: 敢跟老娘动手了？老娘从小在白城混到大，什么人没见过？哼，
3: 就是马家堂的二当家马老七，见了老娘也得赔上几分孝。你算什么东西？
2: 功夫不错，你这口气也不小啊。
3: 麻烦你再想想办法嘛。哼，你们俩怎么回事？城里那么多旅店，你们不住，非得住老娘这儿。
0: 要住就住柴房，别的没有。我就住柴房，柴房也不让住。哎，你刚才不是？老娘改变主意了，怎么着？
1: 老板娘，现在天色挺晚的，你发发善心，让我老婆和你挤一晚上，我就睡在大堂，免费给你打金，对吧？是啊是啊，我们多给你点钱，明天客房空出来了。 我们再搬进去啊！
3: 跟我来，
2: 全给他。
1: 上一次，上一次。

0: 干什么？
1: 我去撒尿。撒尿有什么好看的？吓死我了！
0: 做贼啊？
1: 你怎么还不睡？
0: 我跟你老婆一起睡就睡不着。
1: 你想跟我一起睡？
0: 就凭你也想动老娘的主意？
1: 那我睡哪儿啊？
0: 抱着你上去跟你老婆一起睡去，走吧，快点。

0: 要不是他提到柴房，我还真没有想到那个哑巴就是满脸大胡子。
1: 现在看来，十有八九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0: 这么说，咱们的任务就快完成了。
2: 哼，等任务结束了，咱俩就得分道扬镳了。
3: 你不是一直希望我离你远远的吗？这样就没人批评你，没人管你了。
2: 不过想想也还挺舍不得的。以后我调到叶司令那儿，咱们兴许还能再见面。笑什么？到那个时候让你看看我的真本事。做地下工作，做不好。不过打鬼子我可不含糊。想当年我一个人对付16个鬼子，那会儿我跟你说，
3: 我知道你有本事，要不然我会选择你啊。但是你的英勇表现，恐怕我是没福分见识了。
2: 为什么？
3: 我在敌工部，你在军中，本来见面的机会就很少。这次完成任务，我还会有新的任务，到时候身在何处我都不知道啊。
2: 还有新任务？
3: 那当然了，小鬼子一天不滚出中国，我们的抗战就绝不结束。
2: 这么说，这次真是生离死别了。
3: 也别这么说，为了抗战的胜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0: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明天一早我去订餐检，然后去找廖玉清拿一份通行证。
1: 我设法与大胡子相认。
4: 姜文山和彭秀女昨晚离开廖府，住进了梅花客栈。
5: 梅花客栈？
4: 是。
5: 我第一次见到姜文山就是在梅花客栈，后来彭秀女进城住的也是梅花客栈，现在又是梅花客栈。
4: 梅花客栈有问题。

城的春天比南京的美丽。可惜门前的老杨树今年的长势不好。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城外的人等着你的木柴烧火呢，你把木柴卖给我，我带出城去。

0: 把您吹到我这小店来了。
1: 冷姑，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到你这儿住啊？
0: 哎呦，我这小店能有什么可疑的人呢？再说了，您这登记簿不也看了吗？
1: 我想让你帮我盯着彭秋女跟姜文山两口子，要是有什么可疑的人来找他们，立马给我打电话。
0: 楚科长，看您把这话说的，我这小店可是打开门做生意的，只要一天到晚什么事儿都不做，就光盯着那两口子，那我这生意还做不做呢？少呢是少了点儿，不过有您楚科长的面子，这点儿也就够了。
1: 冷姑啊，我可警告你，既然拿了钱就得办事儿。
0: 哎呀，楚科长，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这是打开门做生意的，讲的呢就是信誉二字，放心吧，
1: 办好了重重用。
0: 哎，放心吧，那我就先谢谢楚科长了。
2: 站住！
1: 你到后院干嘛去了？
3: 楚大科长，后院除了茅房，你能告诉我还有什么值得去的地方吗？

0: 以前有这个人吗？
1: 不清楚。
2: 亲戚，来起来，没事了啊，一场误会。
0: 远房亲戚
2: 啊，是啊。
0: 他来你这儿多久了？
2: 他来我这儿都一年多了。主爷，您不是让我盯着彭秀女吗？她可刚出门啊。
3: 走走。
2: 你没事吧？
0: 没事。
2: 那行，你待着，我出去了啊。
4: 科长，
0: 彭秀女呢？
4: 往那边走，咱们的人都跟着呢。
5: 楚科长，是不是我走一步，你就要跟一步？
0: 你是心虚吗？
5: 笑话，你最好跟着我们夫妻回苏州，有你护驾你就放心了。
6: 啊，包子。
7: 哎，新鲜馒头嘞。
6: 不

0: 啊，我要喝水。哎，喝水。
1: 后面有尾巴，你已经暴露了，马上我再来。
2: 啊，怎么有水呀？
0: 啊，水呢？啊，
1: 你打我。
3: 在没有确定我们的身份之前，不会暴露自己的。
4: 那我们该怎么做，让他相信我们呢？
3: 除非老杨出来。
5: 老杨出来也没用。
3: 为什么？
5: 他疯了。
3: 老杨疯了？老杨怎么会疯了？
5: 我跟你说清楚，你别骂我。
3: 好，我不骂你。
5: 他打我，结果把他推了一下。在墙上就
3: 姜文神又
4: 说好了不骂人的，
3: 我不骂你，我恨不得一枪把你崩了。你抱那么大风险去监狱，我就是想提醒你不要蛮干，不要接触老杨。我说的话你怎么从来不听呢？你听过一句吗？那四条纪律在你身上怎么一点作用都不起？
5: 知道错了。
3: 你知道错有什么用？现在怎么办？
5: 我晚上去试探试探那个哑巴。
3: 你还想惹祸是吧？楚强已经怀疑到他了。
5: 楚强来过了。
3: 楚强来过了。
5: 那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我得加倍小心。我保证，我不会再犯错了。
3: 你的保证我都听腻了。

0: 是他。
1: 你认识他？
0: 啊，老舅，老舅，你终于来了。
1: 现在客栈什么情况？
0: 特别不好，有三伙人盯着我们呢。一伙是楚强的人，守在客栈外头；还有一伙，就他们，来路不明；还有一个人在客栈住了很长时间了，鬼鬼祟祟的。我总觉得他好像是在盯着我。

0: 我们今天还是趟过季老爹，这里太危险了。啊！老舅，他就快醒了，怎么办？
1: 他已经听见我们说话了，不能让他。
0: 哎，老舅，老舅，他不是坏人。
1: 我在监狱的时候，他就一直是他。
0: 哎，老舅，你
1: 干什么？
0: 他不是坏人。

0: 老杨同志，
1: 你也在呀？
2: 你们认识？
1: 何止认识，他还是我的上级呢。
3: 这可不是说话的地方，看我把尸体藏起来。
1: 不用，待会我直接带出去埋了。
2: 老舅，你还走啊？
1: 不走不行啊，我现在是敌人的头号目标。
2: 老舅。
4: もしもし。
5: 大佐、アキノです。緊急情報を報告します。
4: いえ。
5: ヤンという共産党が行方不明です。
4: 何？すぐ来てくれ。
5: はい。
0: 想得到七老爹的，除了小鬼子和特务，就只有军统了。
1: 嗯，十有八九是军统的人。
0: 怎么样了？
2: 啊，不碍事。
0: 听说你疯了？
1: 哈哈，我不装疯，敌人怎么会放我出来呢？不过这得感谢他，让我可以将计就计，装疯卖傻。
0: 他怎么了？
1: 他偷袭七老爹。
0: 哎呀，他是我们的同志，他叫姜文山。
1: 啊？是吗？快快快快快！啊，对不起了，姜文山同志。啊，在监狱里不敢和你相认。我以为你又是敌人伪装成我们的同志来蒙我的，不过真得感谢你，要不是你推了我那一下，我也出不来。
6: 你没疯吧？敌我不分，还地下工作者呢。
1: 对不起了，姜文山同志。特殊时期，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0: 哎。
4: 你，
2: 哎呀，你什么你啊？要不是因为我，你早被劈死了。你看，你还得给我钱买药呢。
6: 我现在总算知道什么是地下工作者了。这一不留神，就真到地下去了。
0: 好了，别说了，让您受惊了。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具体内容是什么呀？
7: 对不起，我只有到了你们的根据地，我才能把我知道的说出来。
1: 啊，他在南京工作的时候只认识老沈，老沈牺牲后，他就不肯相信任何人了。
0: 啊，那好吧，我们想想怎么出城吧。
1: 嗯，永波。
2: 哎。
0: 这样，姜文山，你明天去找廖一庆要通行证，拿到通行证以后，我们带着七老爹从水路出城，中途呢转船，然后到草铺转旱路去根据地。
1: 可以，草铺是三不管地带，相对来说安全一些。
0: 嗯，那你怎么办？
1: 嗯，我继续在街上装疯，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掩护你们出城。
0: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离开白城以后，你也要想办法离开白城。你去十里铺的老王饭店，小崔在那里。
1: 好的。
4: 大佐，
8: 杨はどこに行くと思うんだ。田中に会いに来たかも。田中に。応援する高尊党と連絡かも。
4: どちらの場合でも城を出る思案を考えるのだ。
8: 我らの姿です。表張るんで敵を誘うんだ。
4: 本陣法を通じして彼らすべて保証半分撤退しろ。川に拝見しろ。平平隊が

0: 市街で待ち伏せしろ。城を出る人は全て捕まえろ。はい。副課長、廖局長に通知しろ。警察署の人は全部便衣で。
1: 你通知廖局长，警察局的人全部便衣行动。发现可疑的人，立即报告。
2: 是。可是，廖局长他……
0: 大佐，廖一清と江文山は普通の関係ではないです。江文山夫婦は容疑が大きいです。万全を保険するため、廖一清は会議の方がいいです。警察署の行動は全て楚科長に任せるんだ。
1: 警察局的行動就由你全权指挥。
2: 是。
3: 喂，
4: 廖局长，你好，我是林翻译。
3: 哦，你好。
4: 小田大佐让我通知您，川谷将军将要到白城视察，您准备一下。这两天警察局暂时交给楚强负责。
3: 我知道了。
5: 干爹，我的货已经备齐了，准备明天一早离开白城。
3: 你是来拿通行证的吧？
5: 什么都瞒不过干爹您的眼睛啊！
3: 走吧，过几天我陪皇军去扫荡，这一走得一两个月，你在这我也不放心。阿三儿，
6: 老爷，
3: 去书房的抽屉里把通行证拿给他。
6: 是。
5: 你要去跟鬼子扫荡？
3: 附近的游击队越闹越凶，我非给他点颜色看看。
5: 你非得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吗？
3: 这跟你没关系，拿上通行证赶紧滚，一旦我后悔你走都走不了。

少爷，走吧走吧，赶紧走。白城是个是非之地，以后

0: 安妮，这次我会白承你一场帮我忙，我心里有数。可是阿福支持我不能啊。临走之前，我奉劝你一句，不要再沾更多中国人的血了。
1: 谁跟皇军作对，谁就该死。
0: 你倒真欢喜认贼作父啊！
1: 你一口一个干爹，又是认谁作父呢？
0: 哼！看来你做汉奸做腻了，想做鬼子了。
1: 那是小田大佐对我的奖赏，这次扫荡之后，也许我还能获个大日本帝国的菊花勋章呢。
0: 你他妈的不得好死！
1: 你他娘的跟谁说话呢？你爹跟我说话的时候都会让我三分的。
2: 你别看我爹吗？小心我杀了你！
1: 来呀，你不是一直想杀我报仇吗？我给你一次机会。

0: 田中经费要出城，日本人已经在城外布下了天罗地网。
1: 看见姜文山拿着通行证，我就已经猜到了。阿斯那边有消息了吗？
0: 我正要跟你说，阿斯不见了。
1: 不见了？
0: 嗯，他今天早上没有出来卖烟，老王去客栈看了一下，他不在房间里。
1: 出事了？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昨天晚上阿斯一定是看到了什么，被灭口了。会不会是姜文山干的？我已集结各行动小组，随时待命。
1: 你要干什么？
0: 姜文山在出城前突然杀了阿斯，这就说明他和田中靖夫已经接上了头。阿斯看到的正是这个。
1: 你是要和日本人一争高下？
0: 老板给我的指令是不惜一切代价。
1: 那也要量力而为。日本人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此下策。
0: 难道你有上策？
1: 让我想想。
2: 你瞎呀，走路不长眼睛，撞了我们黑哥赔钱。
3: 赔你个头啊，赔什么？那像回事似的。江哥，
4: 你这是出来了
3: 啊？我那前脚您出来，后脚他们就把我放了。
4: 这谁啊？
2: 二虎五子，叫江哥。
5: 江哥，
4: 真混黑大人了。
3: 跟你说过了呀，我出来就投奔我表舅胡老大了。你要不要来？
4: 你表舅让我当当家的，我就去。
3: 这我说了不算。
4: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3: 你等会儿，有需要黑皮的地方，到黑龙堂找我。
4: 码头上有熟人吗？
3: 有啊。
2: 别忘了去黑龙堂找我。
6: 他很厉害吗？
3: 你说呢？
2: 走。
3: 我觉得很厉害。
2: 老板，有房吗？
7: 老板在这儿呢，有房。
8: 给我们开一间，要便宜的。
7: 好，过来登记。来，慢点啊。给。嗯。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我快受不了了。

0: 受不了我呀？
1: 廖一清，
0: 他难为你了？哎，同行证呢？
2: 撕了。
0: 撕了？
2: 我不用他的。
0: 这么关键的时候，你跟他怄什么气啊？没有同行证，我们怎么出城？
2: 我在想别的办法。
0: 江文山，你真拿你自己当诸葛亮了啊？
2: 黑皮说，整个码头都是马家堂替日本人打理的。暖姑不是说马老七见了他都要陪笑脸吗？我打算让暖姑过去。
3: 你让我去找马老七干什么？
1: 你跟码头的人说一声，放我们过去。
3: 哎呀，谁呀？谁说我吹牛皮来着？
1: 黑皮说马老七和你是相好。
3: 放屁，老娘这眼都没看过他一眼。
1: 只要他对你有意思，这事就好办。
3: 我不去。
1: 哎呀，别怕，我陪你一起去。
3: 不去。
0: 就当帮你舅舅一个忙，让他过了最后一关，你们就能出白城了。
3: 老娘这上辈子欠你们的。
4: 你来了，哎，我就说嘛，今天找上那个。
3: 哎呀，行了，这是我表弟江文山，叫七爷。
1: 七爷好。
4: 不，等会儿，这你们家亲戚？
3: 废话，表弟不算亲戚啊。
4: 算，那妹子长得美，这表弟也是一表人才啊。
3: 哎呀，行了，我这个人呢，不喜欢拐弯抹角，有件事要求你，你必须得帮忙。
4: 咱俩还用求吗？说吧。
3: 是这样。我表弟明天有批蚕茧要从你码头上船，你给打个招呼，谁也不许拦着。
4: 没问题，一句话的事儿，放心。
3: 七爷答应了。
1: 谢谢七爷。
0: 慢走啊，几位。有空常来啊。
5: 哎，好的好的。

0: 那个姓杨的又出现了，还在街上疯疯癫癫的乱跑。
1: 姜文山跟彭秀女要出城了，这个姓杨的却在街上乱跑，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伙的？
0: 我问过暖姑，他们之间没有接触过的迹象。
1: 暖姑毕竟不是自己人，她的话不能信，而且她那儿那个哑巴我一直觉得有问题，可是又想不出来问题在哪儿。
2: 喂，彭秀女跑了，那姜文山呢？我马上到，见面再说。跟我走。
3: 谁把特务打死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0: 们有几个人？
1: 除了红袖女，还有一个算命瞎子，另一个小伙子。
0: 笨蛋，那两个人可能就是姜文山跟田中进夫，你知道吗？
1: 不是姜文山科长，姜文山他刚回来。
0: 刚回来？
1: 啊。
2: 哟，楚科长，您来了。
3: 姓楚的，我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你偏偏要跟我过不去。
0: 说什么呢？
3: 说什么？
4: 你把我老婆还给我。
0: 发什么疯呢？

0: 你老婆被人绑架了。
1: 别装了，绑架他的人就是你。
2: 抓走他的人是一个算命的瞎子和一个毛头小子。
0: 我手下的人本来是要阻止的，结果被打死了，
2: 尸体就在楼下，你看不见吗？
1: 原来死在巷口的那个人他是……
3: 他妈的，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怎么了，江文山？你是不敢说啊？他们让你拿什么去换你老婆？嗯？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田中进夫，对不对？
1: 田中进夫，你自己看看上面缺的是不是两个字。
0: 那他们到底要什么？
3: 我真不敢说。
0: 行啊，你可以不说，那我就只有把你抓回宪兵队了。你也知道你在那儿没有好果子吃。
1: 你让他们出去，我跟你一个人说。
0: 你在外边守着，机灵点儿。

0: 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1: 楚大哥，说到这个份上，我就实话跟你说了。

0: 其实我收购残联只是个幌子。我这次来白城，其实是想狗屁货回上海。
1: 什么货？
0: 就是上面缺的那两个字，烟土。这年头不走歪门邪道，哪有钱赚呢？我当年离开白城流浪江湖，没吃没喝，是彭秀女收留了我。她替人做针线活，也只是勉强度日。为了赚钱，我去了上海。只要是赚钱的买卖，我上。

0: 这次回到白城，被廖一清困住了。昨天总算出了廖府，我急忙订了一批货，准备明天坐船去上海。可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
1: 你从哪儿弄的货？
0: 通过黑皮，从胡老

0: 知不知道贩卖烟筒是死罪啊？
1: 我既然都跟你交代了，我就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不过我想和你商量商量，你不是想和我做笔交易吗？你帮我救彭秀女，我帮你杀廖一清。
0: 你想我怎么帮你？
1: 今天晚上九点，我带着烟土到小石桥，我救回彭秀女，你帮我抢回烟土。
0: 就这么简单？
1: 没那么简单，你得提前算好时间，等我救回彭秀女，你再出现，否则打草惊蛇，他们就会死掉的。
0: 好，一言为定。
1: 晚上九点零五分，你要准时出现，地点小石桥。
0: 小田大佐给廖一清放了个长假，现在廖府城下除了几个看门的小哨兵，没有什么警卫。

0: 要去一趟黑龙堂。
1: 科长，您怀疑他说谎？
0: 我先去确定他到底有没有贩卖烟土，到了晚上我们就知道彭秀女被绑架是真的假的。你们几个跟我在这守着。
2: 是
3: 是。

0: 就知道你会来。
1: 带我见胡爷。
0: 走吧。起来吧，不长眼的东西。胡爷，这是我跟您提起过的姜文山姜哥，他想要批烟土，可是钱不够。

0: 胡爷，这点意思就当做定金了，剩下的出事后还清付给你。我凭什么相信你呢？有黑皮的担保，加上廖一清干儿子的身份，还不能让你相信啊？
1: 据我所知，你和廖一清的关系并不怎么好啊。
0: 那你知道我和他女儿有多亲密吗？

0: 楚强来了，他来干什么？
1: 廖玉清让他来的。
0: 胡爷，今天一早我跟廖玉清借钱，我要买烟筒，可他不肯把钱借给我。这个老家伙就是不想让我赚钱。我明白了，胡爷，麻烦你转告楚强，就说今天一早。 我就把烟筒拿走了，这件事让他少管，
2: 这就不用你管了。海斌，
3: 啊，
2: 带他从后面走。
3: 啊，这个。

1: 胡爷，主科长大驾光临，是我这小堂口蓬荜生辉啊！哪儿的话，客气啊！来，主科长，上座。<笑>
2: 听说胡爷你最近又发财了？哈哈哈！哪里？
1: 现在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弟兄们也就是勉强混口饭吃。这白城来了个大买家，相信胡爷你不会没有打过交道吧？来来，楚科长讲的是哪位啊？江文山。
0: 我们廖局长的干儿子，
1: 啊，什么大主顾啊，就是小贩子，小贩子，小贩子。这么说，胡爷，你见过他？黑皮介绍的，今天早晨拿走一箱货，小买卖，小买卖而已。我最近一直忙着抓共产党，今天刚好从你门口路过，就进来看看你。
0: 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也不便多打扰了。告辞了，
1: 处长，来人，
3: 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哎，就是给弟兄们一点茶钱，一点茶钱。<笑>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楚科长，慢走。
4: 江文山会把人带去吗？我不知道，我甚至都不敢确定江文山和田中进夫究竟有什么关系。不过这是一次机会，
1: 可以赌一下，即使不成功，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的。
4: 你就不怕江文山报警？只要他们去警察局，我就不可能不知道。
0: 老边，
4: 你开车带彭秀女到小石桥，把车停到桥的对面。与江文山接头，需要两个人就够了。多安排一些人手在附近负责放风。
1: 嗯，
4: 如果江文山没带人去呢？
0: 那就把彭秀女带回到这里。总之不能把她落到日本人手里。
4: 原来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江文山。
1: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党国。哎呀，站长是担心我们很难从日本人手中抢到田中进福啊。
4: 对江文山，我自有安排，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对他动手。不信就试试。

0: 张张嘴了。
1: 嗯。
2: 看来姜文山对你倒是情深意重啊，啊。他已经答应了用田中静夫跟我交换。
3: 你少来这一套，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田中静夫。
2: 哼，到了晚上我看你还嘴硬。

0: 你出事了，知道吗？
1: 没有人告诉过我，
0: 他被绑架了。他们提出来让我拿你做交换，别怕，你是我的任务。

0: 这么做的，虽然我关心他要比关心你有多得多，现在我去救他，如果回不来的话，你就等着老杨想别的出神办法。
1: 既然我是你的任务，你就应该以你的任务为重。
0: 你是说让我不去管他？
1: 不是，我只是想提醒你。 你应该分清楚，说清说重。
0: 我分得很清楚，他比你重要。在我眼里，你就是个自私自利。

0: 我老婆呢？你把人交给我，你们就可以团聚了。先让我见我老婆，再带你们见田中静夫。你这样说，你没有把人带来？
1: 我没那么傻，我把她带来了，我和我老婆能活着离开吗？你多心了，
0: 我们要的是田中静夫，不是你们的命。别废话，先让我见我老婆，再带你们见田中静夫。
2: 这是什么？
0: 炸药！
2: 你要干什么？
0: 一会儿我带你们见了田中静夫，你们要是不放我老婆，我就杀死他。
2: 我们说话算数，你不要乱来。

0: 看到了吧，毫发无损。那你现在应该带我们去见田中进夫了吧？
1: 我连田中进夫是谁都不知道，怎么跟你去耍？
0: 你耍我人，快跑！快点，拉他！
2: 假的。

兄弟，醒醒，兄弟，

楚科长，要不你拿两块给兄弟们喝下。

0: 找两个人把他们送回去。
1: 南国，
2: 哎，来了！
1: 哎，
2: 慢点，慢点！
1: 把门关上。
2: 哎呀，你还真把他给救回来了。
1: 小女，没事吧？嗯，这箱东西先替我保管着。
2: 这什么？
1: 你别管，把它藏好，要是弄丢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
2: 老娘就那么不值钱啊？
3: 这有你的，两包烟土就把楚强耍得团团转。
1: 知道我的本事了吧？
3: 别臭美，我还没说你呢。
1: 我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
3: 当然不对了，你要以任务为重。你想想啊，如果我们两个都回不来了，七老爹怎么办？越是危险的时候，你越要承担起责任。假如我出事儿了，你要独自完成任务，把七老爹带出城去。
1: 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
3: 你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我，我很感动。但正因为太危险了，我不想你这样做。
1: 我能不去吗？你说的轻巧。
3: 那假如七老爹的情报能够挽救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命，那我牺牲也是值得的。
1: 我连你我都保护不了，那么多人我管不着。
3: 江山，你出去一下，我要换衣服。
1: 哦，那正好，我下楼守着七老爹。
3: 哎，你小心点啊，最后一晚上了。
1: 啊，赶紧换。

0: 没什么可输的，就五条人命而已啊，五条。
1: 是我低估了江寒山。
0: 不怪你，谁又能想到他会和楚强勾结在一起呢？
1: 侉子，你给尚峰发报，说明情况。我请示由老王担任行动队队长。另外，请上级给我处分。
2: 是。
1: 你们今天辛苦了，我去休息了。

还是睡吗，老爷？您没事吧，老爷？

0: 老爹，你们去哪儿了？
1: 找挑夫。
2: 看来真的要走了。
1: 老公回来我们就走，先去货站提货。路上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们都要保持冷静。
0: 人都到齐了。
1: 都是在街上找的吗？
0: 嗯，按照你的意思，都是在各条街上找的。他们之间都互相不认识。
1: 好，你先带齐老爹走，要装作不认识的样子。

0: 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另一个人也要安全地把七老爹送回根据地。如果出现意外，你送七老爹走，我养。
1: 可以啊，你那可不。行了，你们跟着我去货站，走吧。
2: 哎，白日朗，这就走了，一声谢谢也不说。
1: 谢谢了，
2: 给点钱都实在。
1: 给。
2: 一路平安。

0: 好，进来。少佐，
1: 江文山跟彭秀女带着一支挑夫的队伍到码头去了，
0: 盯住他们。
2: 是。

0: 大佐、蛇が出ました。
1: 好了好了，停车。对，给。
2: 哎，快点快点。这些是我的蚕茧，一会儿装船用的。
3: 走这么着？
2: 趁早走，天凉嘛，能多赶几里路。
3: 有没有带通行证？
2: 没有，跟七爷打过招呼了。
4: 检查后，

0: 那是我们家少爷，
1: 让他进去吧，
0: 我找他有事儿。少爷，少爷，
2: 哎，听一下，
0: 少爷出事儿，出大事了，少爷，你不能走啊！昨天晚上我们老爷叫人杀了，你得回去主持丧事啊。
3: 你说什么？廖玉清被杀了？
0: 昨天晚上有人把老爷给杀了，我们小姐她，
3: 春雪她怎么了？
0: 小姐她晕过去了，现在家里没有人主事。
4: 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应该回去。你先让他们把货送回客栈吧。
3: 今天暂时不送了，把货都拉回客栈吧。恭喜我丈夫。
5: 等等。
6: 谁都不许走，全都给我带回廖府。
7: 你干嘛去？
8: 为什么要带我去？
7: 你干嘛去？为什么？
6: 谁敢不去？站出来试试。
3: 我们回去奔丧，让他们回去干嘛？
6: 廖局长驾鹤西游了，你们这些人去吊唁一下也是应该的。都给我带走！
9: 来，快走！走，走，
10: 干什么去？
11: 大爷，让他们走，
12: 走，快点！
13: 快点！
3: 秀女，对不起啊。老杨，老杨，
14: 快点啊！快点啊！快！
15: 已经布置好了一切，就等着他们出城了。
6: 可是，谁也没想到廖一清突然死了。
15: 谁杀了廖一清？
6: 蒋文山一直想报仇，他的嫌疑最大。
15: 这些人都逼去廖府了。
6: 江门山突然不走了，那些人就要遣散，我没办法，只有把他们都带到廖府去。如果江门山跟彭秀女真的是共产党来接应田中进夫的话，那田中进夫就一定藏在那些人里。
15: 那还等什么？快去查！
16: 是。
4: 跪下，给他磕三个头。
3: 我不跪。
4: 死者为大，不管他以前做了什么，他都是你干爹。
3: 我不给汉奸下跪。
4: 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啊？你终于杀了廖一清。我命令你跪下，像儿子一样给他守孝。
3: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给汉奸下跪。
4: 这是命令，跪下。江文山，不是因为你，我们早就在城外了。你为什么不听话？你为什么不遵守纪律啊，江文山？

0: 从码头带回来的人呢？
1: 都搬在后院拆房了。
0: 都给我带过来，一个都不能少。
1: 好嘞。把人都带到前院去。
2: 是是。
1: 出来，出来，
2: 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
1: 你快点，里边的快点。

0: 都在了，
1: 都在这儿了。
0: 名字，
1: 扎法，
0: 住址，
2: 就是你家住哪儿？
1: 江湾村，本地口音。
0: 名字，
1: 我，
2: 你他妈听不懂中国话你？
3: 哎啊！
1: 这儿是廖府，不是特务科。
0: 江少爷，我在执行公务。秋野少佐说了，今天不管是谁阻拦，都一起抓走。
4: 楚江大哥，您看看，廖府办丧事，你跑这儿办什么公务来？
0: 你要是有什么不满的话，到宪兵队找日本人去说。
4: 楚强，别以为廖老爷没了，你就能在廖府耍威风。只要我江文山还有一口气在，你就休想。
0: 你叫什么名字？
5: 王乐四。

0: 刚才那帮挑夫都给我带过来，一个也不许少。
1: 是。
2: 拖出去了。
3: 快快快，
4: 不是。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这个不如你。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佳节。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河南新闻联播祝大家
0: 节日快乐，阖家安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河南牢记嘱托，扎实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河南制造加速跃迁；大象新闻推出盛世中秋花好月圆系列报道，邀您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中秋团圆之约；亚运赛场刮起河南旋风，河南运动员单日夺得10枚奖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河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扎实推进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盾构机到煤机装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正在重新定义河南制造。
1: 这里是中铁装备，在我后面就是中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的盾构机，它的直径是16.68米，现在正在拆装运输，马上奔赴合肥。
2: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化、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也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指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为制造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现在企业每年拿出约8%的营收投入技术创新，联合产业链企业攻克了主轴承、液压泵、密封等卡脖子部件，整机国产化率超过95%，技术上的底气也让中铁装备有了闯荡全球市场的资本。
1: 在我旁边啊，就是即将出口的盾构机，它的名字叫伊丽莎白，它的名字是由当地的小学生甄明得来的。这台盾构机啊，将去当地建设地铁，缓解交通难题。这些签名也承载着他们对中国装备的期待。
3: 从6米地铁盾构起家，到16.68米超大直径盾构下线，从水平掘进到垂直斜向异形掘进，中铁装备产品谱系实现全方位拓展，产品出口至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销量连续9年世界第一。

0: 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勇闯技术无人区，突破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拿得出、叫得响的大国重器，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中铁装备力量。
1: 你能想象吗？一家1958年建厂、靠煤机装备起家的老国企，现在工厂里见不到几个工人。我现在就在郑州中创智领集团，它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郑煤机。
2: 灯塔工厂是指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的示范性生产工厂。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这里时强调，要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5年后，2024年，中创智领拿下这块牌子，成为全球煤机行业第一家，河南本土唯一一家。
3: 你看我右边这条这个流水线，就是我们全球煤机行业第一条，通过机器识别、人机协同，实现了全流程的数字化和自动化。现在我们每100架的生产周期，从28天缩短到9天，全年的产量超过20000架，并且呢，我们人均工效超过了200%以上的提升。
2: 借打造灯塔工厂的契机，中创智领成立了第三大业务板块——工业智能板块，目前已在船舶、钢构、线缆等多个行业落地标杆项目。
3: 智能制造，实际上呢，煤矿本身就是最复杂的工业应用场景之一。我们把 AI、机器视觉、数字孪生这样一些智能化的先进技术用到煤矿上，反过来呢，再把这套经验应用到自己的工厂里。
2: 如今在河南，硅上工业企业智能应用场景覆盖率超过90%，一个个车间里的制造实践正在汇聚成全省装备制造业向优向新的强劲动能。
4: 9月24号，省委政法委机关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主持并讲话。
5: 张威指出，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牢牢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实践要求，统筹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张威强调，要坚持深学细悟，不断增强看家本领，持续提升政法工作效能，要厚植为民情怀，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工作导向，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推动问题在基层解决，作风在基层转变。要聚焦关键重点，全面梳理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抓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夯实平安河南建设根基。9月24号，郑州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在郑州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松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到郑州调研，充分体现了对郑州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期望。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郑州肩负的重大责任，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投入工作，要扎实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加快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以实干实际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要持续转变作风，为全国全省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6: 月到中秋分外明，人间至味是团圆。中秋佳节，大象新闻推出盛世中秋花好月圆系列报道，邀您品读中秋诗韵，体味家国团圆。从古至今，中秋的浪漫始终与明月相依，赏月、祭月、吃月饼，几乎每个习俗都跟月亮有关。今天我们就跟着月光穿越千年，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中秋团圆之约。
7: 古人到底有多爱月亮呢？在《全唐诗》里，月字就出现了12126次，寻常三五夜，不是不婵娟，极致中秋满，还剩别夜圆。这首8月15夜玩月里的玩月，指的就是赏月。
8: 最早关于祭月的

0: 活动呢，在《周礼》的记载啊，天子的特权，每个月月初的时候，第一轮的新月傍晚时分出现在西方的天空，所以古人呢讲究是东方拜日，西方拜月。有记载，武则天还会邀请一部分民众进到皇宫里边一块儿过节，与民同乐。
1: 那今晚呢，咱们就来隋唐洛阳城一起观礼拜月、游园踏月，解锁盛世大唐的中秋玩法。
2: 走进隋唐洛阳城，古月齐鸣，发光神龙盘旋于天堂塔身，和中秋满月交相辉映。身着盛装的武则天带领女官侍从缓缓入场，按照饮月、祭月、拜月、咏月登高祭拜，祈愿五谷丰登、岁岁平安。这场面仿佛千年前的神都盛景就在眼前。
1: 古时候过中秋呢，那叫一个热闹，文人雅士凑一块儿赏月吟诗开派对，富贵人家呢搭台子唱戏赏灯，普通人家呢抢酒楼去晚了怕没座。那现在呢，咱们就到唐朝的南北两市溜达溜达，感受一下盛唐街市的热闹欢腾劲儿。
2: 在洛阳九州池，投月大会热闹开场，游客分成南北两大阵营，把月绣球投入对方月宫门，得分高者获胜。还有月夜巡游，提灯宫女、隋唐英雄、祥瑞神兽一一登场，一路给大家送月饼、送祝福。
3: 这个中秋呢，像深挖传统文化设计出来的这种体验活动，更是在搭建一个让游客愿意沉浸、愿意停留、愿意消费的文化空间。
2: 中秋节期间，以赏月拜月文化为核心的中式夜游，成为河南省中秋假期的文旅消费热点。
4: 姑娘请留步，来对首诗吧。
1: 你出题。
4: 露从今夜白，
1: 月是故乡明。
4: 答对了，获得咱们乌雅飞天免费体验券一包。哇，
1: 这儿呢就是观观洛阳的凌波微步飞天体验区。那现在呢，我已经换好了乌雅飞天服，要挑战一下喽。
2: 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化身飞天仙子，体验月光下凌空飞翔，还可以坐上月亮秋千，感受空中赏月的唯美和浪漫。把酒问
1: 青，中秋快乐！
2: 在清明上河园，系列宋韵主题活动开启，一秒穿越回大宋不夜城。在老君山金顶，海拔2000米之上，脚下是翻涌的云海，头顶是硕大的满月，一览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意境。云台山主峰茱萸峰海拔1308米，当年王维就是在这里写下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千古名句。游客体会到的不只是团圆，还有跨越千年的诗意。今人在建古十月，建的是习俗里的团圆，也是创新中的传承。传统文化也在沉浸体验中焕发出文旅新活力。
5: 中秋佳节，河南各地的人们品月饼、赏秋色、话家常、观非遗，浓郁烟火气里满是邻里温情，悠悠民俗底蕴中浸润千年传承。
6: 团圆是一桌桌热闹的百家宴，在漯河市园会区顺河街街道，辖区热心商户带来招牌菜肴，社区居民端上自家拿手好菜，大家一边品美食唠家常，一边欣赏居民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
7: 亮亮面坐着说说话，高兴。
6: 临颍县巨陵镇专门为留守独居老人筹办中秋团圆宴，家常菜、月饼、水果一应俱全，还为当月过生日的老人摆上蛋糕，齐唱生日歌。
8: 这个中秋的感觉到非常圆满，非常高兴。
9: 既是想让老人们真切地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气氛，也希望在外务工的子女们能够安心工作。
6: 鹤壁市宜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中秋画团圆榜样传新风文明实践活动，邀请辖区道德模范、鹤壁好人等先进典型与群众代表欢聚一堂，品月饼、叙家常、游戏互动，感受榜样力量，共度美好佳节。在太极拳发源地焦作温县陈家沟，上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相聚于此，以练太极、品月饼的方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度别具韵味的中秋节。享受中国文化，享受月饼，所有这些都太美好了。
10: 中秋节快乐！
6: 中秋佳节也是一场文化传承，在洛阳市宜宾区河洛文化集市，木质烙画非遗传承人特意创作以玉兔名。

0: 粤为主题的烙画半成品，让市民游客亲自拿起烙笔在原木上作画，体验非遗魅力。
1: 传统手艺不能只在橱窗里，得让它真正的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跟节日文化产生联系，大家愿意看、愿意做、愿意买、愿意了解，才能真正的让非遗活起来。
0: 牡丹鲜花饼和月饼制作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市民们亲手体验传统糕点制作，舞台上豫剧经典唱段、歌舞表演轮番登场，台上台下沉浸在一片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中。
2: 我们紧扣中秋、丰收双节点，把节日氛围、文化味道、民生服务一并送到群众家门口，让节日更有温度，文明更有厚度，群众更有幸福感。
3: 9月2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许昌专场新闻发布会。“14/5”末，许昌经济总量达到3583.4亿元，以全省第13位的土地面积、第12位的常住人口，创造出第6位的经济总量。“15/5”时期，许昌立足发展新起点，将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奋力推动综合实力跃升、科技创新突破、产业转型升级、开放能级提升、城乡融合发展、城市更新提质、民生保障改善，
4: 持续激活徐集电器、远东传动等骨干企业和48万户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根基，建成胖东来、孟之城商业综合体，建设具有影响力的品质消费目的地，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在5.5以上。
3: 9月2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省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条例》，这也是我省首部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主题的省级地方性法规。
5: 条例共26条，明确红旗渠精神基本内涵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规范了县级以上政府和相关部门以及群团组织、科研机构、纪念馆等在传承弘扬中的有关职责。在规范媒体宣传和文艺创作方面，规定红旗渠精神的主题创作、传播交流、展览展示等应当杜绝低俗化、庸俗化，防止商业化滥用。条例支持打造以红旗渠为重要标识的红色旅游品牌，引领和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各级人大也将发挥职能作用，将条例贯彻实施纳入重点监督工作，推动法规落地见效，
6: 充分发挥红旗渠干部学院、宣讲团和修渠劳模代表等载体作用，讲好红旗渠故事，深挖红旗渠精神时代内涵，赋能太行红日市井演出、红色研学、文创产品开发，做强以红旗渠为精神标识的红色文旅品牌。
7: 9月24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赛场捷报频传，河南运动员在武术、散打、赛艇、射击、游泳等多个项目上单日夺得7金2银1铜。
8: 我现在是在日本爱知县武道馆，本届奥运会的武术散打比赛在这里进行，今天将要进行的是金牌争夺战，来自河南的欧佳明和张小雨将全力冲刺，向着冠军发起冲击。
5: 率先登场的张小雨面对印度选手瑙雷姆，从头到尾掌控着比赛节奏，两回合较量他均以5-0完胜。随后出场的欧佳明同样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零封对手夺冠。
9: 人生可能只有一次亚运会，然后肯定是不想留遗憾嘛，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然后也为国争光嘛。
10: 然后针对他研究这么久，上去稳扎稳打，然后一分取得这次比赛的胜利。
5: 亚运赛场河南选手多点开花，边世豪、韩梦瑶等人携手队友斩获3金1银。20岁小将步帅航首战亚运，在射击项目拿下团体金牌、个人铜牌。王浩宇与队友赵佳悦、张展硕、潘展乐在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中配合默契，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为中国队夺得冠军。19岁小将温瑞博在乒乓球男团决赛中和队友王楚钦、林诗栋并肩作战，代表中国队与日本队鏖战5盘，收获银牌。
0: 昨晚，2026中秋奇妙游通过河南卫视、大象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新华社等媒体同步直播。

0: 为观众和网友奉献上极具东方浪漫气韵与鲜活时代温度的中秋文化盛宴，让网友跟随追月人的脚步穿梭古今时空，共享一场追月之旅。
1: 河南台的

0: 正在发生的有温度、有根脉、有回响的艺术实践。
1: 节目开播后，中秋奇妙游主话题词登上微博、抖音、快手主榜，其他相关话题也登陆各新媒体平台榜单，全网直播观看总量破百万。
2: 9月25号，明月几时有三苏园中秋月画文化访谈节目在平顶山夹县三苏园进行直播。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厉波、河南省文联副主席南飞燕与苏东坡第30世孙苏东一同走进三苏园，对话三苏与中原文化，为观众奉上一场沉浸式文化盛宴。节目分为明月几时有、明月千古问、人间有滋味三大篇章，围绕苏轼的人生经历、中秋词作、旷达境界和苏门家风深入对话，从学术、文学、家族传承多个维度解读苏东坡的精神世界。
3: 苏东坡他就是特别能够提供真功夫的快乐的情绪价值的一个人，一定要学会把苏东坡从历史深处请出来做自己的朋友，做自己的导师。
2: 节目在河南卫视、大象新闻客户端等平台全网同步直播，直播精华短视频将二次分发，打响人文夹县文化名片，赋能当地文旅发展。9月23号，武则天与神都洛阳展览在澳门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展品涵盖陶俑、瓷器、金银器、佛教造像等品类，共126件套，从城市营建、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中外交流等维度，立体呈现唐代及五周时期开放多元的历史图景。日前，新乡首个全品类县域综合公共品牌“丰秋”正式发布，品牌覆盖特色农产品、中药材、食品加工等42个领域，通过统一品牌授权、统一标准管控、统一包装设计、统一市场运营，助力品牌强农和乡村振兴。9月23号，愈讲愈出彩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机关示范宣讲活动在郑州举办。8组宣讲达人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用鲜活的语言、生动的故事，为在场省直和中央驻豫各单位党员干部代表300多人进行了精彩宣讲。9月24号，第9届河南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郑州闭幕，来自全省18支代表队的292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一线产业工人精益求精、敢闯敢拼的时代风采。
4: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金秋的中原大地，共赏玉米金黄、瓜果飘香的丰收画卷。

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0: 在蔡伦之前，逐渐繁重，肩膊昂贵，
1: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
3: 你教我先。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4: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1000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

0: 的名义所写的遗书居然是错的。
1: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2: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3: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4: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5: 着火了！
0: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6: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7: 我看你真是为那胡子走火入魔了。
5: 没了，一切都没了。
8: 不可能。
3: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9: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0: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0: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1: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老李不缺两片花瞧那个烟囱间老子有了三千两摸美的钱、哎、我说到三千也没有

寒乱，安儿，我对不起你们呐，都是我招来的祸。

0: 边不留，吸气那往外端。我在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姐，你成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

我的早上多幸福心情良。

0: 就说一点到小的苍白做了安全下了世上人日不能搞坏对得起我不操到三千次后乡我记乃为农大董堂取汉元就说后来修我汉替我嫂嫂做了真不许说到了人就要稳在真正真是难以远相到当然到我为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2: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0: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30，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心声。
1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4: 10集，恐怖熊王。
15: 什么？居然让人类抢走了宝物，该当何罪？
16: 三太子息怒，那个哪吒可不是一般的人类，连蜘蛛精都被他灭掉了。
15: 哦，有这等事？
16: 真的？我们哥俩可是费尽千辛万苦，才说服了熊妖王去对付哪吒。
15: 那个野蛮的熊妖王。他倒是有些本事，
16: 是是，
17: 能说服熊妖王站到我们一边，你俩也算是将功补过，先饶了你们，下去吧。
16: 是。
18: 娃娃，我看你往哪里躲！
14: 不开，快躲开！
19: 哪吒快醒醒
14: 哪吒你怎么样
20: 哎醒不来喽熊妖王大人的雷震波哪是一个娃娃能抵挡的
14: 闭嘴
20: 好刺激、
19: 醒了醒了、
14: 哪吒
19: 动动
20: 你这家伙吓死我了啊是个哪吒也许我等待的机会
18: 居然能接住我熊妖王一招看来猪妹的事儿我没找错
14: 熊妖王猪妹
19: 是蜘蛛精他是来报仇的